0: 疫力降低等问题。
1: 每天分两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0: 轮台县畜牧部门还组建技术服务队，针对规模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及散养户分类制定防鼠操作规范，保障全县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在山东宁津县，为了避免畜禽发生热应激，大家也想了不少办法。在山东德州宁津县一处牧业养殖场，工作人员正对智能养殖设备进行全面调试运维，精准调控禽舍通风、温度及饮水系统，保障高温天气下禽舍环境适宜，同时为鸡群提供充足饮用水。
2: 天一热，鸡就容易应激，不爱吃食，还容易中暑死亡。全方位做好降温管理，同时我们天天打扫鸡舍，做好消毒。现在我们鸡群状态很稳定。
3: 装备需设立实时启用纵向通风模式，开启足够的室内面积，维持2米每秒的过量风速。高温时间段，饮水中添加浓度5%的维生素 C 或者浓度0.3%的酵素钠，必要时抽喂藿香正气口服液。
0: 设施大棚易受高温影响，河北广平县组织农技人员到全县169个村设施大棚，指导农户科学防鼠护苗。高温可导致叶片卷曲、日灼干尖，影响花芽分化，导致花小果小、果畸形、落花落果等问题，降低蔬菜产量。在广平县后南杨堡村的一处冬瓜种植棚内，农技人员针对棚内闷热、正午强光灼瓜等问题现场指导，同时结合冬瓜生长习性与当下天气特点，为种植户开展1:1讲解，精准破解高温天气冬瓜灼伤、坐果不稳等难题。
4: 棚室三向通风口岔开，棚内安装水帘、风机排热降温，采用木箱滴灌、小水浸浇、少量多次频繁降温。
0: 高温也催生了夜间经济。这几天，山西太原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夜晚气温下降之后，市民游客来到小吃街消暑纳凉。在太原食品街，百余家各类小吃店让夜游的市民游客大饱口福。
5: 我感觉这边烟火气挺浓的，挺好的，下了班也凉快，然后，这边也挺热闹。
0: 特色小吃街同样深受市民游客欢迎。太原迎泽区的老军营小吃街，一个个小吃摊前挤满消费者，不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能在这烟火气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味。
6: 我是从兰州过来的，我也品味一下当地的小吃，买了几个都挺好吃的。
0: 浙江桐庐的千年古村惠港有独特的江南消暑方式，活水洗街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7: 吉祥如意，顺水顺风，洗街。
0: 随着一声锣响，惠港村村民用石板闸门封堵水澳出水口，短短2-3分钟，山泉水涌出，漫过500米古街。大人小孩手持水盆水枪追逐泼水，尽享夏日清凉。
8: 我们从杭州过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0: 这份流淌的夏日清凉，依托村里传承千年的地下水系与水澳系统，可灵活调控水量，既能供村民日常使用，也能灌溉农田，千百年来有效防范村内涝灾。
9: 每年大暑前后，我们村里就开始一个洗街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
0: 眼下，南方多地早稻开始收获。眼下，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已收割20%。揭阳是广东早稻主产区，今年种植面积超过60万亩。在普宁市西林村，当地选用了集高产、优质、抗倒伏于一体的优良品种，并在田间管理全周期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实测亩产达1300斤，较往年增产超过20%。
10: 这个新的品种在我们这边非常的适宜，抗性很好，而且它产量非常的稳定，不容易倒伏。我们提前做病虫害的防控，用药量可以减少10%到15%。
0: 在浙江江山市峡口镇的一处家庭农场，200多亩特早熟品种率先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了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据了解， 该品种较长。

0: 规早稻品种能早熟7到15天，可极大缓解双抢压力。
1: 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十稻谷大概一千左右的样子，紧接着就连作网稻就开始插秧了。
0: 这几天，安徽砀山县的金蝉迎来了集中上市期，村民们夜间采收，清晨赶集售卖。夜幕降临，砀山县的果林里灯火点点，村民们手持手电筒，在树干树根处寻找破土而出的金蝉。新鲜的金蝉色泽鲜亮，肉质紧实，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时令佳肴。
2: 我每年都要买点爬到户，给孩子几点，自己留点吃，冻到冰箱里，一般的时候都吃到春节，看那个蛋白质也高。
0: 目前市场上金蝉单只售价可达1元到1.05元，养殖户日均出货量近20000只，规模化养殖基地母菌产值可达1万元左右。
3: 生产期每天能出10000只爬到后，1块钱一个的价格很稳，一季子下来收入5-6万块钱。
0: 水上良田也迎来收获，各类水产陆续走向市场，丰富餐桌。这几天，江西分宜的稻田螺丝迎来采收旺季，早上6点，村民趁凉捡拾螺丝，采收回来的螺丝除了销往本地小吃店，还会被送到省外的食品加工厂。
4: 现在我们亩产呢，每天能捡起600斤左右，80%螺全捡起来，那个剩下一小部分那个小螺，那能继续种秧，然后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插秧了。水稻啊，吸收它的排泄物，刚好能保证那个水稻的一个生长。
0: 随着农历6月临近，江苏泰州的六月黄开始上市。六月黄是大闸蟹成熟前经历最后一次脱壳的特殊形态，此时螃蟹壳薄肉嫩，膏黄满溢，虽个头不及成蟹，却有鲜甜细嫩的独特口感。
5: 六月黄我们现在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100多斤，市值的话大概在3000块钱左右，最后的话大概能出15万块钱。
0: 在泰州市鱼垛镇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正在进行捕捞，捕捞上来的罗氏沼虾经称重后直接装车发运，从出水到运输不超过2小时。据了解，当地罗氏沼虾养殖基地采用轮捕轮放模式，整个养殖季可捕捞8次左右，亩产效益超1万元。
6: 这两天我们堂口正在集中捕捞，周至20天左右，预计这一次能捕个3000斤左右，有客户上门来收，全年预计下来亩产大概1000斤左右。
0: 7月4号，历经4个月禁渔期的休养生息，广东河源万绿湖迎来全面开渔。上午10点，51艘满载渔货的渔船破浪归港。
7: 我今天很开心，捕了300多斤。随着鱼越来越多，我们渔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开渔活动现场对5条头鱼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以捐赠方式用于万绿湖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值放流。此外，现场还有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休闲垂钓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停留。
8: 我从梅州过来的，来到这万里湖这边，看到景色太让人震撼了。
0: 随着黄鱼回游进入到高峰，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青海湖北岸的冈察县依托青海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牧旅融合项目。
9: 我现在就在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那么眼下也正是黄鱼回游的高峰时段，成群的黄鱼随着波浪不断地向岸边涌来，鱼鸥、斑头雁等候鸟不时掠过水面捕食。游客看到密集的黄鱼之后，就能到这里来体验挤毛牛奶，牧民会手把手指导游客完成挤奶的工作。小羊羔互动点和骑牦牛体验点也可以说是人气最旺的，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亲手投喂毛茸茸的小羊羔，想要定格高原湖景大片的游客则可以选择骑上牧民家的白牦牛，以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青山为背景，随手就能拍出极具质感的高原风光照。那么体验完户外项目之后，游客则可以走进刚刚启用的牦牛帐篷生态体验区，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制作糌粑和打酥油两项传统技艺的体验。那在牧民的指导下，游客将青稞炒面

0: 酥油和温热的奶茶按比例混合，反复揉搓成团，亲手制作糌粑美食。而手工打酥油呢，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考验耐力和臂力。那到了用餐时段呢，这里还有地道的青海土火锅。那么逛完了整座生态体验区，我们也不难发现，这里早已跳出了传统环湖观光的单一模式，真正实现了牧场变景区，牧民变向导，劳作变体验。那目前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呢，已吸纳了周边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
1: 眼下正是鸟类的繁育期，在山西平陆县，摄影爱好者记录下瘦带鸟夫妇对抗灰喜鹊拼死护崽的画面。画面中，一只灰喜鹊意图捕食瘦带鸟雏鸟，危急时刻，瘦带鸟夫妇奋力反击，不停俯冲驱赶，全力护巢。但灰喜鹊战斗力更强，双方实力悬殊，瘦带鸟夫妇反抗无力。几番缠斗后，灰喜鹊叼走雏鸟。据了解，灰喜鹊与瘦带鸟繁殖期重叠，为哺育后代、争夺林间食物、筑巢资源，灰喜鹊会主动压制周边小型鸟类，保障自身生存优势。前两天，在云南文山马关辖区，一老乡在路边发现了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当即将其送往当地派出所。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民警将其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完成全面体检与专业救护后，窝蜂猴已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工作人员将它带到适宜的野外山林放归。夏日炎炎，蛇类的活动变得活跃，在云南今年以来已经接报蛇类警情1100多起。近日，在河口县，老乡在猪圈喂猪时，发现一条蟒蛇吃了自己家的鸡后，正盘踞在猪圈角落进行消食。3名救援人员相互配合，将蛇装入捕蛇袋，随后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在保山市昌宁县，一农户发现自家瓜棚上盘着一条大蛇，离鸡窝和住房都特别近，赶紧报警求助。民警用捕蛇夹将蛇从藤蔓中拉出。经鉴定，这条蛇是黑眉锦蛇，属无毒蛇类，目前已移交至野保部门处理。在玉溪市峨山县乌木树村，一村民报警称自家农田旁的竹林里有蛇，救援人员经过一番搜寻，发现蛇躲在一堆草丛中。救援人员用捕蛇工具控制住蛇的头部和尾部，放入捕蛇笼中。经辨认，这是一条眼镜王蛇。随后，救援人员对眼镜王蛇盘踞的位置进行排查，发现落叶堆中有22枚正在孵化的蛇蛋。救援人员将蛇蛋收集到手提袋中，随后将眼镜王蛇和蛇蛋交由林业部门处置。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超过1亿8000万人受到高温影响。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7月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到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受高温等因素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美国相关部门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有约40处大规模山火尚未得到控制。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
2: 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
1: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首先关注暴雨带来的影响。7月6号、7号，华南至江淮北部、黄淮东部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大家要注意提前清理沟渠，防范田间自涝。水产养殖业要注意提前加固养殖设施，万一因暴雨发生内涝，大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此外，受东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强降雨分散，尤其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预计6号起北方高温将开始减弱，但是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持久。西安6号到11号高温可以说天天见，同时四川盆地以及浙江、福建的高温也将发展增多。大家要注意根据土壤伤情合理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此外，特别提示大家，高温暴晒下的户外设施可能造成烫伤风险，像是金属材质的健身器材、长椅、护栏的表面温度可能超过70度，一定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3到31度。突泉中雨，19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安庆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中卫晴，17到34度。林芝阴转小雨，14到28度。张家界中雨，24到30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烟台阴转中雨，23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24到34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4度。淮南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咸阳小雨转晴，25到37度。昭通晴转多云，17到29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米知小米收获在即，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却一直上不去，他想方设法创新突破。
1: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0: 任宏宇的小米宴究竟会办成什么样呢？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任宏宇和小米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2: 这天巧吃的厉害吧？
3: 厉害了，我巧可得了。
2: 今后就是叫巧吃里的，
3: 刚刚去的喝的都是巧吃里的。
2: 咋啊？那二哥还可以做了啊？
3: 二哥也做了。巧儿。
0: 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新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3: 大锤都
2: 那这有了，大锤嘞，
3: 大锤两根。
1: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哎，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0: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1: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2: 在这儿就都能听见了。
0: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好嘞，叔，你把这个念给他，给他再念给他就行了。这官方都赚了。
3: 我的要叫他，
2: 这就跟要叫一样的，放一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今天谷子下来，不敢再卖便宜价了。
3: 这里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2: 你完了联系我，
3: 给你卖个好价，联系
2: 我给你卖个好价钱。行，
3: 给你卖个好价钱。
2: 现在这好果子，
4: 然后年轻人，没一点问题。
0: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1: 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5: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脂小米哥，我叫任宏宇。
0: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地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

0: 期的头等大事。
1: 今天把我这个郑州的米脂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脂。
0: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十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2: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个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1: 感谢大家，感谢。
0: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 卖不掉，我是可能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2: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0: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2: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0: 米汁古称银州，因地有流金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脂人的血液中。
2: 因为在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3: 瞅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
4: 哎，你走了也不卖上。
3: 走了你这不让手不管你谁的这些狗来这些不接下来就是。
4: 282，过去。
0: 由于任宏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4: 2244，2244块。
3: 啊，三号，谢谢你。哦
5: 哦，好嘞。哎，弄
6: 没了。叔叔。哦。吃啥去了？
5: 哎，打开啊，锅子吧。
6: 哎呀，
5: 这放。
6: 这就是锅子啊。
5: 哦，锅子。
6: 给你看看。这锅子烤的知道吧？
5: 哦，好吃了。
6: 好锅子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0: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宏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
6: 到了，我这就得带了。
0: 为此，任宏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6: 你先得劲，你大伙儿过来接吧。
0: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宏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宏宇的注意。
2: 米脂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丁丁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就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0: 任宏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脂，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脂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2: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6: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0: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宏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6: 比如说他这个小米上都是吧。
5: 对
6: 了啊，
5: 他那小米那的做的多些，他可得了。人家的炒的，那娃不吃了，
7: 你看
5: 那
7: 干的，味道比他少。
6: 是不是做的焦焦？那做的？
8: 啊，放个那个的香火草，
7: 小子家黄出来了，姐。
6: 下午都你给他浇。
0: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

0: 任宏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1: 爸爸，
2: 哎，
1: 回来了。
2: 啊，
1: 手的锅子钱哪来的？
2: 老乡不要钱，不要钱，让就给锅子哥舍，哥舍得来，等个卖出去以后再给他钱。
1: 那意思还是都舍账吧，是吧？舍账你卖的不好的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搁上去？
0: 父亲了解到任宏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2: 这个卖出的还有锅子在了，还有小米在了，
1: 锅子让你连等钱花着了，你小米在这里，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2: 反正我做反正就拉好了。
1: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0: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宏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3: 叔叔，
4: 喂，
3: 来，
4: 哎，
3: 家有钱钱了？
2: 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美食咋做了，到你这儿学来了。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
0: 任宏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和菜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2: 可以下菜了啊！
0: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和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和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5: 你这说你把也死不难了，一天姐，哎呀，你还害怕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3: 买的。
5: 你这啥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不
3: 忙着了吧？
5: 忙你干一天。
0: 任宏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5: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吃。
3: 忙饭，我是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
2: 叫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5: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娃娃都说爸爸妈妈一旦陪了，我就跟个单亲妈妈一样。
0: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6: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她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她的压力啥她没有跟我说，就是她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7: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再接顾好家，因为她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0: 米脂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宏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8: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脂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3: 应该没有。
0: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宏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4: 一半多少钱？

0: 一半两块。
1: 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
0: 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这一这一。
2: 袁宏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0: 一口山羊。
3: 找个熟
4: 嘞，
3: 哦，找找也不拉稀，
4: 蛋
3: 仔吃给你。哎呦，你这粉丝的蛋仔还得倒，蛋仔先倒个菜去。哎，
2: 妈妈看到任红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3: 这个大的蛋仔炒起来一刀子，说都说的。我再来个，
4: 我来个学着了吧。
3: 再给有装菜机箱子了，一碗看见了多少一碗好像。一碗接得到不得说了，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0: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我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4: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崩箱，正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2: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做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4: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2: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4: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2: 任红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4: 这是我们的小米。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还是要粘锅了。
2: 经过2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4: 真香，就是这味儿。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看啊。
2: 任红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红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4: Hello， 小弟儿，开个直播来了吧？
5: 太来了。
4: 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5: 还行。
4: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我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5: 行，好。
2: 一顿饭做下来，任红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4: 小米，
5: 小爸爸，
4: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5: 行，
4: 我充会儿电。拜拜。
0: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2: 一道菜，任红宇就做了2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小米宴直播在即，任红宇却只学会了一道菜。
4: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
6: 你叫他一声谁了？
4: 我跟他约好了，把他的名字的这些东西宣传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还是这个。
2: 任红宇的小米宴能够如期举行吗？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

0: 植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

0: 正大饲料。
1: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3: 你好，
4: 你好的店，
3: 我赵云汉何大厨。
4: 你叫的有啥事了？
3: 我跟他约好了。
5: 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6: 就是那套小米。
2: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5: 小米是糯熟的啊，小米要熟的。
2: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逮着，我基本就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差的名字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差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要麻烦你了，你要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想余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0: 太香了，太香了！小米再加着海鲜的味道，
1: 特别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0: 我们的小米叶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平时小米的各种做法。

0: 朋友们啊，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眼前的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
2: 还有这个咱也小饼炖的，
3: 对，
2: 我咱的米子小饼炖的相当漂亮。哎呀，
1: 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庭的小米也一售而空。

0: 轻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1: 觉得办下小米宴容易吗？
2: 太不容易。
0: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3: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哥的故事仍在继续。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曼加塔蕴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天生龙角康养圣地，重庆奉节龙角土家族乡欢迎您。康达益森，自然本味。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扎根我国北部边疆，专注于谷物分拣、去皮、粉碎、榨取毛油等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业务，对接下游产业链，以匠心建初心，以品质铸根基。凭借现代化全自动农产品初加工生产线，从原料甄选到成品输出，从工艺升级到规范管控，精益求精，深耕细作，笃行致远，以诚信立企，以高标准赢口碑，携手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
1: 诚信经营，创新发展，是我们新丰人永远不变的信念。我们升级设备，改造车间，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良性循环。未来我们将围绕提质、扩规、拓市、赋能发力，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它滑不溜秋，细长柔软。
1: 它在里边游的时候是这样游的，
2: 是吧？对，它是这样掰动了。
0: 稻田里套养的泥鳅，到了收获季却莫名消失。
2: 给我这个网，给机会都没有。
0: 求助人的泥鳅到底去哪儿了？专家能否解开谜团？
2: 啊，你过来看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0: 不起眼的脚印却成了关键线索。专家如何找到泥鳅消失的原因？
2: 一直没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因为泥鳅大嘛。
0: 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泥鳅消失之谜》。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紧邻黄河，当地农民依托天然的环境，利用黄河水灌溉种植水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陈培先家里的水稻田最近发生了怪事，他往稻田里投放的泥鳅苗到了该收获的时候，可是泥鳅竟然莫名消失了。带着疑惑，他向栏目组发来求助。求助人陈培贤，求助问题：泥鳅莫名消失。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探查。
1: 您这是在里面干嘛呢？
2: 我在找泥鳅了。
1: 直接光脚下的吗？
2: 啊，对，光脚下了。
1: 那你等会儿，我也进去跟你一起找一下。
2: 好好。
3: 咱这个水稻是大概什么时候收的？
2: 水稻再有一个多月就成熟了。
3: 也就是说，快收水稻的这个季节，泥鳅是提前收的，
2: 啊，
3: 提前可以上市的。
2: 啊，
0: 陈培贤种水稻已有七八年，今年是他第一次尝试在稻田里套养泥鳅。
2: 稻子拔开，
1: 稻子拔开，
2: 就在水打打水，看有泥鳅动没。
3: 但泥鳅很灵活的。
2: 对，泥鳅很灵活。
3: 你这样一扒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会
2: 有
3: 动静了。
2: 如果有泥鳅了，它直接都就得又动，就直接都可以看到。
3: 那你之前看到过他们吗？
2: 以前看到过，现在找不到。
3: 去稻田里面找泥鳅，说实话哈，这还真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其实还挺兴奋，也挺期待的。关键是进去以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泥鳅。
1: 像这种水面里发现不了它呀。
2: 现在目前为止都看不到。
3: 这不像有的样啊，大哥。
0: 陈培贤告诉帮小妹，自从投放了泥鳅，他也没管过。让他们在稻田里自由生长，想着应该没问题，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着急的他经常在稻田旁边的沟渠里下地笼来打捞泥鳅。
3: 能弄上来看看？
2: 对。
1: 哎呦，还真有呢。
2: 有很少，
1: 但是不是很多，是吧？
2: 对。
3: 在稻盆里看看，大哥，稻盆。
1: 呵，这蹦着这是泥鳅吗？
2: 啊，这都泥鳅。
1: 哎呦，它在里边游的时候是这样游的，
2: 是吧？对，它是这样掰动了。
0: 泥鳅有着修长的身形，年华的身体，头小口小，眼睛小，嘴角有胡须。泥鳅是杂食性鱼类，以浮游生物、水生植物、昆虫等为食，喜欢生活在有淤泥的水里。它本身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被誉为水中人参，市场上极受欢迎。陈培贤当初也是看中泥鳅的市场前景，拿出自家30亩的稻田做试验，四周挖好了宽1米、深1米的沟渠，按1亩50斤的标准投放了1500斤的泥鳅苗，这样泥鳅可以在沟渠稻田自由活动。可是原本应该长大的泥鳅竟然离奇失踪了。
2: 你看呢，本身该很多了，现在你看倒出来没有几只。
3: 1、2、3、4、5。

0: 六七八，只有八只啊？
1: 对，
0: 这正常吗？
1: 不正常，本身的该很多了，本身这个网去了以后就该五斤左右了。嗯，现在你看就这几只，这边还有个网，给我这个网给机会都没有。咱到前面那个网再看一下，
0: 这儿还有一个。
1: 对，也没有泥鳅。
0: 整个地块从那头到这头到这个角这儿了，你看这下的这几个网，就有一个网里是有那么八九条。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把四周都放着网，时刻观察泥鳅的情况。目前为止就没有发现泥鳅。
2: 为了找到消失的泥鳅，陈培贤用网抄底打捞，并检查稻田出水口的防涝网是不是漏了，结果都没有发现泥鳅的踪影。想到自己之前的投入不翼而飞，这让他很有挫败感。
1: 我们一亩地都投入600多块钱的投入，就是这30亩地就将近2万块钱的投入。
0: 咱按照正常产量的话，它能出多少？
1: 正常情况呢，一亩地就是120斤左右。
0: 120斤，那一斤能卖多少钱？
1: 一斤卖个17-18块钱。
0: 那30亩地，那也能有个3万多块钱。
1: 也有3万多块钱的收入。这找不到泥鳅，就那1万多块钱，将近2万块钱，又有打水漂了。
2: 稻田养泥鳅不仅没挣到钱，还把投入泥鳅苗的钱给赔进去了，这让陈培贤很不甘心。当初他也是为了能让土地产出更多的价值，经过多方考察才选中了稻田套养泥鳅的模式。
1: 稻球投放以后不用饵料然后呢，它放到田里以后，它又吃虫了吃草了，它的粪便呢还可以让稻田的吸收，很好的到了吸收的一个肥料这样对稻了有一个绿色种养提高大米的价值，让大米卖了价格更高，然后泥鳅啊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
0: 对，这个想法挺好。
1: 这样做，
2: 想得很好，可现实给了陈培贤当头一棒。自从稻田里的泥鳅消失，周边村民慢慢就传开了，都在看着稻球工作这种模式成效究竟如何。
0: 咱们都种水稻呀，
3: 全部水。
0: 你们都知道这个大哥弄这个稻球不？
4: 知道，
3: 对，我们村都知道。
4: 对，
3: 到他发展成功，都准备跟着他向他学习。他今年泥鳅说是没，坑里的泥鳅没了。
5: 好像他往里面那歇了。
0: 你也知道他这泥鳅没了是吧？
5: 对，这个事特别奇怪。
1: 本身咱就想把这事做得更好，现在泥鳅消失了，这大家都在猜疑这件事是不是做了啥情况，不知道原因，现在压力很大。
2: 针对陈培贤稻田泥鳅莫名消失的问题，栏目组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稻田养泥鳅的专家。帮帮团专家吴振邦养殖泥鳅8年，稻秋工作面积达600亩，一亩稻田50斤泥鳅苗，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6: 你过来看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2: 不起眼的脚印跟泥鳅消失是否有关？
6: 它一抻头一够，这都够这么宽。
1: 一直没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
2: 泥鳅还会变魔术，看专家如何玩转小泥鳅。
6: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到啊！
2: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得有多少啊？
1: 这有20多斤吧，这前面还有网，咱打到前面再打一个。
0: 前面还有网呢？
1: 啊，对对，前面还有网。
0: 我看看你这个。

0: 笼里能装多少啊？一回
1: 帮小妹刚到专家基地，正赶上吴振邦起网捞泥鳅。
2: 晚上下，早上起。
0: 这一个网里能起出多少来？
2: 这一个网大概起个五六斤吧。多的时候一个网都起十几斤啊。
0: 这么多！
1: 进入收获季节，吴振邦稻田里平均每天都能捞到100多斤的泥鳅，每亩产量高达130斤。
2: 你看它这肉，你看，
0: 哇，肉很多。
2: 对对，肉很多。
0: 捏起来还是挺紧致的，这个肉，
2: 对对对，
0: 是吧？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白沫呢？
2: 你是它呼吸，它是用这个肠道皮肤呼吸转变的时候，它吐出来沫。
1: 原来泥鳅的呼吸方式很特别，除了用鳃呼吸外，还可以用肠道和皮肤辅助呼吸。泥鳅会直接吞入空气，通过皮肤和肠道里的微血管来吸收氧气，再将废气通过肛门排出。一来一回就会产生粘液，形成泡沫。这种呼吸方式一般是在受到刺激或者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这也是泥鳅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比一般鱼存活时间长的原因。了解了求助诉求，吴振邦跟着帮小妹来到了陈培贤的稻丘基地。
2: 啥情况呀、啊？今天多少？
0: 有吗？今天？
2: 有。
0: 有没有？就是、
2: 昨天晚上下的就几个。
0: 这就是泥鳅特别少啊，吴老师。你看。
2: 那就是这不对了，这开了这你放苗是一亩地放多少？
3: 放了，当时一亩地放了50斤苗。
2: 那放苗也不少啊。
1: 放的泥鳅苗很多，可就是捞不到。这泥鳅到底跑哪儿了？
2: 这个泥鳅翻花少，这泥鳅看着都少。
0: 什么叫泥鳅翻花？我
2: 早上是泥鳅换气的时候啊，你要一到这看吧，泥鳅多了吧，它好像下雨了，一直换气翻花。
0: 水面上是有动静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水面上很平静。
1: 泥鳅在水中氧气不足的情况下，要到水面换气，露头的一刹那，泥鳅会大口吸气，随后沉入水底，再通过肠道辅助呼吸。这时水面会波动，泛起涟漪。
2: 是不是你有多了翻花就多，就该下雨点了；你有少了翻花就寥寥无几了。基本上判断它泥鳅就很少了。地是不是有啥病害？
0: 怎么看它健不健康了？
2: 活跃程度和身上这个粘液光不光？
0: 就它在你手里面是这样一直乱转的。
2: 对对对对，
0: 这就代表它很活跃，是吗？
2: 对对，很活跃，颜色也正常。你就不健康了，颜色会浅，会发点白，身上粘液也可以，你看。正常粘液是粘的，你要是泥鳅有问题了，它粘液有的时候会结块，也不那么粘。从健康程度上看着是没啥问题。
1: 排除了因病死亡造成泥鳅减少的可能，专家又想到了泥鳅的习性。泥鳅天生爱打洞，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能钻到淤泥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泥鳅是不是打洞逃跑了呢？
2: 它这个打洞呢，我去了基地检查了。它说泥鳅打洞只会打20到最多30公分。它这个鱼池缸、泥鳅缸呢，只要能保持到50都不问题。到它缸一看，它的缸最窄地上也要有个50-60公分，60多公分的。所以说也不是打洞逃跑了。
1: 既没病害，又没有打洞逃跑，那这泥鳅到底跑哪儿去了？
0: 就是我们正纳闷的时候，吴老师突然提出要下水去看一看。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是东走走西走走，我有点纳闷了，这是有什么发现吗？
2: 知道啥原因呢？你的钩太浅了，也太窄了。
3: 它这不是都是一米宽一米深吗？
2: 现在你挖有一米深，你的水位没一米深。你看我跳进去，这水只有60公分。
3: 那跟泥鳅消失有啥关系？
0: 对对对，
2: 那是关系很大了啊！你过来看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你来看一下，我个人。
3: 中，
0: 我下去。
2: 对对对。
1: 专家到底发现了什么现象？能揭开泥鳅消失的谜团吗？
2: 你看这是什么现象？看看，
0: 这是什么？这是泥。啥，大哥？
3: 鸟爪印儿。对，
2: 你看你这是密密麻麻的，全是鸟爪印儿。
3: 鸟爪印儿不是很正常吗？鸟爪。
2: 你看这密密麻麻的，你这每天要有几只只在这停留。这个鸟来到你田地，这个鸟喜欢吃这个泥鳅。你看你钩栽了，这个鸟站到这边，它一抻头一够，这都够这么宽。
0: 那泥鳅不是在底下吗？
2: 它在底下，泥鳅需要换气啊。一翻水块，那个鸟儿动作快，爬几次就捉着泥鳅了。
1: 泥鳅怕光，大部分时间都在稻田的沟渠里待着， 然而陈培贤挖的沟窄而水浅，正

0: 正好给鸟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鸟是泥鳅的天敌，它会耐心地在稻田边等着，等泥鳅换气的瞬间，抓住机会把泥鳅吃掉。泥鳅对于鸟来说就是天然的美味。陈培贤在沟渠里投放了很多泥鳅苗，自然就吸引了大量的鸟来品尝美味。
1: 大哥，你看见过没？
2: 平时也没有去过，平常我们这儿的鸟都非常的多，环境好嘛。
1: 哦，确实鸟很多呀。
2: 啊，对，确实鸟很多，我也没有很在意，平常呢都是在这飞飞落落。
1: 所以见着鸟在这儿也不觉得这是一个稀罕事儿。
2: 啊，对的，不稀罕事儿，
1: 也没往这方面想。
2: 到朝阳了，都成群结队了，都这几百只、几百只的往这儿落。
3: 看咱基地的白鹭鸟，这有几百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0: 元阳县气候温暖宜人，从水稻插秧开始，一直到收获，都会有大量的鸟来此栖息。
2: 没有养泥鳅的时候，还有那些鸟搁那栖息了、落了搁那。我一直认为它是吃了其他的地下害虫，还有其他的小鱼了，一直没有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因为泥鳅大嘛。
4: 我也是经历过这，先开始也是不见泥鳅，养泥鳅。我最后装了一监控，在监控看着这个鸟，我在边上倒泥鳅。
1: 你在监控里看着了？
4: 对对对，
2: 在监控里看着它吃。
4: 你平时你看，你人一来地，这鸟都飞了，你也看不到它吃泥鳅。
1: 对，它怕人。
0: 专家告诉陈培贤，由于水稻长得高而密，鸟没法直接落到稻田里捕捉泥鳅，它们都是等在沟渠边吃泥鳅。因此，专家建议把沟渠加宽到3米，水深1米2。这样就能防止鸟站在沟渠两边够到水里的泥鳅，并且泥鳅的活动场地更大，被吃到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参观学习，什么样的场景让求助人赞叹不已？
2: 这就是丰收了喜悦，咱的基地要给这泥鳅了，都行了。
0: 抓泥鳅尝美食，欢乐背后隐藏着营销妙招。
5: 这个味道很香。
0: 泥鳅到底为啥离开水还能活那么久？还有哪些美味吃法？想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稍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6: 你抓过泥鳅吗？是不是滑不溜秋，根本抓不住？那泥鳅为什么这么滑呢？秘密藏在它的皮肤里。泥鳅的皮肤里有一种特殊的腺体细胞，叫粘液细胞，就像是无数个微型的粘液工厂，密密麻麻分布在全身上下，一刻不停地生产这层滑溜溜的外衣。泥鳅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分泌这么多粘液呢？
7: 唉，都是为了生存。
6: 首先，它是逃生的润滑油，这层粘液让泥鳅浑身滑溜溜的，别说人抓不住，就算是被鸟叼住、被蛇咬住，它也能凭着这股滑劲儿从天敌嘴里溜之大吉。另外，这还是一层抗菌的防护服。泥鳅粘液里含有溶菌酶等抗菌物质，能有效抑制病菌入侵。泥鳅整天在泥水里钻来钻去，伤口却不容易感染，靠的就是这层天然保护。同时呢，这层湿润的粘液还能辅助皮肤呼吸，这也是泥鳅离开水还能存活一段时间的重要保障。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这粘液只是泥鳅自己保命用的？格局小了。嗯，在中医那儿，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泥鳅滑液，有利尿通淋、解毒消肿的功效。而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泥鳅粘液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OD， 以及抗菌肽、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确实具有抗菌消炎、抗氧化的功能，在化妆品和医药行业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条滑溜溜的小鱼吗？泥鳅的生命力有多强？在浑浊发臭的水沟里它能活下去，离水扔在岸上它还能活好几个小时，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原来泥鳅备了3套呼吸系统，用鳃呼吸，用皮肤呼吸，最绝的是用肠子呼吸。是的，你没看错，泥鳅就是能用肠子呼吸。当水里缺氧时，它会垂直游到水面，张嘴吞一口空气，

0: 空气顺着肠道走一走，肠壁上密布的毛细血管直接把氧气吸走，剩下的废气再从肛门排出去。所以养过泥鳅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时不时冒出一串气泡，那正是泥鳅在排气。研究发现，泥鳅耗氧量的三分之一都是靠长呼吸解决的，水中越缺氧，它浮出水面吞气的次数就越多。也正因如此，泥鳅还被当成了天气预报员。民间有句谚语，泥鳅跳，风雨到。每当暴风雨来临前，气压降低，水中溶氧骤减，泥鳅被迫频繁窜出水面吞空气。而看到泥鳅躁动，人们就知道风雨要来了。对泥鳅来说，缺氧还只是生存挑战里的小场面。当旱季来临，水底完全干涸，泥鳅也不会慌，它往淤泥深处一钻，躲进10到30厘米深的泥层里。只要泥土保持潮湿，能润着皮肤，它就能靠着长呼吸维持最低生命活动，不吃不喝，进入假死休眠状态。等雨季一来，泥壳被泡软，它又能活蹦乱跳地钻出来。您瞧，为了活着，泥鳅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鱼界的生存大师。
1: 陈培贤第一年尝试稻田套养泥鳅，结果泥鳅却莫名失踪。专家吴振邦通过实地探查发现，是因为他挖的沟渠太窄，而且水太浅，让鸟把泥鳅给吃了。为了让陈培贤充分了解稻田套养泥鳅的诀窍，专家决定带他到自己的基地来看一看。
2: 哟，这就正宽着啊，
3: 这是3米到4米宽的，
2: 这要多沉呢？这
3: 沉着要在1米左右，就这么搁到中间呢。高中年会更沉
2: 哟，这就正沉，这呢有窄有浅，
4: 对，
2: 它这面又宽还得又深。咦，看这是多泥鳅，
3: 你看它咋样，
5: 这么多啊，
2: 看起来往一捞7-8斤10来斤啊，这就是丰收了喜悦，咱的基地要给这泥鳅了都行了。
1: 专家稻田里的泥鳅让陈培贤很惊喜，然而刚打捞上来的泥鳅很快就被白沫覆盖了。专家提醒陈培贤，这些白沫一定要处理好。
3: 泥鳅吐出来沫子，你要不捞吧，它与空气会隔绝，这泥鳅会憋死，会闷死它。要是在运输当中有这沫子，要运到地方把泥鳅都闷死了。
1: 原来泥鳅分泌的白沫有粘性，是不透气的，在运输过程中尤其危险，会让泥鳅因缺氧而憋死。针对这个问题，专家通过摸索找到了应对办法，而用到的东西竟然是它，
5: 像油
3: 啊，对，加加油油的食用油，
5: 这真的是油啊，
3: 对，
2: 哦，这是
5: 哦，把油弄到里面，
3: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倒啊，一会儿这模子消失了。
1: 仅仅倒了点食用油，大部分白沫就神奇的消失了。这是因为油破坏了白沫的稳定性，导致白沫自己破裂分解，进而很快消失了。这样就能保证泥鳅的通气，方便了后期的运输。
5: 等你以后开始有运输这个环节的时候，
2: 对，
5: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2: 这个小秒轴可以用上了。
1: 上午11点，专家的稻田来了一群小朋友。
5: 我抓到的没？我抓到的，你摸。
6: 没有。
2: 给你们这。
1: 专家吴振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举办一场抓泥鳅活动。抓完泥鳅，专家还特意准备了大米粥和炸泥鳅。
7: 这个味道很香，它非常的粘稠。
8: 能看得到的这个稻田来玩一玩呀，抓泥鳅，然后闻闻稻花香，带一些这样的产品回去。
1: 一场活动下来，小朋友玩得开心，吃得也满足。而专家也有他自己的用意。
3: 在这个稻田养泥鳅啊，让他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环境更生态。下一步我们还有亲子游，要来一个孩子，他可以带两个大人，大人来咱田里看咱的生态环境，看着米吃得放心，就带走一部分，他们也吃上健康安全的东西了，咱的米也卖出去了，这是两赢。
1: 通过参观学习，陈培贤对稻田养泥鳅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相信他下一步的养殖也定会获得成功。
0: 俗语讲，黄鳝遇泥鳅，滑头对滑头。你在市场上见到这对滑溜溜的兄弟时，能

眼认出谁是谁吗？先看长相，泥鳅短小精悍，体长大多二三十厘米，他的嘴边有五对触须，像长了一圈小胡子，可以叫他胡子哥。这些触须上布满了味觉和触觉神经，用来在水底搜寻食物。而黄鳝细长如蛇，能长到一米以上，它的嘴巴光溜溜的，什么须都没有，可以叫它光头强。再看习性，泥鳅是典型的杂食性鱼类，水里的藻类、浮游生物、昆虫碎屑都可以是它的食物，并且它性格温顺，算是水里的老好人。而黄鳝正好相反，它是凶猛的肉食动物，最擅长伏击，水里的小鱼小虾甚至小泥鳅都是它的猎物。不过走上了我们的餐桌，这滑溜溜的兄弟俩可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食材。酱焖泥鳅鲜香浓郁，红烧黄鳝嫩滑肥美，这都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3: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五谷双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9: 他们是高坡竹竿上的功夫达人，
10: 马上就歪下来了。

0: 没事，你放心好了。
1: 为传承千年绝技，他不断挑战自己。
2: 你不传承他下去的话，那他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
1: 一人一竹，以竹渡江。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看今天的超级农人秀。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超级农人呢，他是高干传记的老师傅涂松根和他的徒弟们。听说啊，这个高干传记是在水中央的竹竿上表演杂技。河边的人特别多，特别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龙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去找找涂师傅在哪里。涂师傅，涂师傅，
1: 哎，我在这里。
2: 涂松根是目前唯一一个掌握了所有高杆动作的表演者，他在守阵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
0: 涂师傅，哎，听说今天是您跟徒弟一起表演。
1: 今天呢，我不上去了，就是叫我的徒弟来表演。这一位呢是我的大徒弟骆敏杰，这个呢是二徒弟陶国平，这个呢是小徒弟史佳杰。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就上来就。哦，
1: 可以。哇，这样上可以。对。
0: 我慢点，慢点，慢点。不是，我在这儿看着我都有点紧张。
1: 你紧张吗？
0: 我紧张，我紧张。
1: 不要紧张，没有事。哎，
0: 这有几米啊，图书？
1: 这一个啊，大概有18米左右。
0: 将近20米了。哎。哦，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
1: 对。
0: 哦，他这竹竿就往上，
1: 你看，马上就歪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那或者就叫贴机神腰。
0: 哎呀，刚刚那个真的很吓人。
1: 抓紧了啊，护身纹呢就是连着转转转转转转。
0: 别让他转吧。
1: 可以。
0: 前面表演的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给二位师兄再继续表演。哎，
1: 这个叫同时带佛。好，挂上了。
0: 还打招呼。
1: 还打招呼啊。
0: 二师兄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
2: 这么惊险的高杆传记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多以桑蚕生产为主，蚕神祭祀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模拟蚕宝宝吐丝作茧的高杆传记便应运而生。如今高杆传记表演早已不局限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当地广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活动。
0: 刚才看都是您徒弟表演，其实我最期待的是想看您表演。
1: 看我表演？
0: 对，那肯定您是最厉害的呀。
1: 相当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小心摔坏了。
0: 摔着？
1: 摔下来了，这个腰椎摔断了，不能再直接缠，也不能坐直接缠，我现在也不能干活。

0: 就一年多了。
1: 哦，
0: 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这个高开采集方面啊，现在我迫切的想要找一个掌门人，我们来一个掌门人挑战赛。对，
1: 没问题。咱们在哪儿做这个挑战赛？
0: 就在前面。
1: 就在前面。
0: 就在前面。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

0: 人出场的这个气势啊，非常的磅礴，有一种这武侠之风扑面而来。那涂师傅，今天打算怎么进行我们这个新掌门人挑战赛？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徒弟们哈，你们也知道，师傅的年纪呢也大了，加上去年的这个腰受了伤之后呢，以后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去，所以呢我就是说要从你们三个当中挑一个技术最高的来做我的接班人。
2: 新掌门人挑战赛规则，本次挑战赛采取积分制、公设制两项考核内容，每项考核按照排名积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累计得分最多的人成为新掌门人。
0: 涂师傅，咱们第一项考核考核什么内容？
1: 在这里。
0: 哦，在这里。
1: 臂力挑战。
2: 臂力是高杆传技表演者首要具备的能力，也是日常训练中的基础项目。臂力挑战赛规则，挑战者在20秒时间内进行50公斤臂力棒挑战，完成数量最多者获胜。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三二一，开始。
4: 一二三四五
1: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
0: 时间到。
1: 八
0: 小师弟23个，二师兄做了33个，大师兄38个。
2: 第一轮臂力挑战，大师兄3分，二师兄2分，小师弟1分，大师兄目前领先。
0: 那接下来涂师傅，咱们要比拼什么？
1: 暂时保密，大家跟我走吧。
0: 好嘞。
1: 到了，就是这里了。
0: 在这儿挑战什么呢？
1: 你拿着这个看看。哦，
0: 可以。
1: 速度挑战。
2: 速度挑战赛规则，竹林里的芒竹表面光滑且竹节突出，攀爬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挑战者需不借外力徒手爬杆，最先到达竹梢处即可获胜。
0: 为什么要挑战速度呢？
1: 就是爬杆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高杆挑战的一项基本功，如果上得快呢，看起来很肯定是很精彩的
0: 啊，就是速度越快越精彩嘛，都是这样的嘛。我作为观众的话，我看着越快就越好看。
5: 这个竹竿多高呀？
1: 这个竹竿嘛，差不多有15米吧，爬到竹竿竹梢那个地方可能有10米。
0: 十米，也就是10米嘛。哎，好简单的。
5: 这根是吗？
1: 对，小心一点啊。
0: 稍等，您说开始我就计时。
1: 准备好了没有？
4: 好，开始。
0: 三二一，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哇，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滑。当心当心当心，
5: 加油啊，
1: 到不去了。
5: 加油，
1: 马上就要到了，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对，马上就到了。
0: 敏捷辛苦了，公布一下敏捷的最终成绩是48秒。那二师兄有没有信心超过他？
6: 有。
0: 有。好，那我们二师兄准备。二师兄准备好了吗？三、二、三、二、一，开始。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哇，这个快。
5: 好，
0: 哇，好快。哇，公布一下二师兄的最终成绩，师傅您猜多少秒？16秒。
1: 16秒啊？
0: 对，快吧。
1: 快快快。

0: 二师兄给小师弟一定的压力啊。
1: 现在非常紧张，本来不紧张，二师兄一爬这成绩出来我就感觉紧张。
2: 不紧张。
0: 哎呀，怎么了？
2: 不做干这个了。
0: 破了。哎呦呦呦，
2: 还破皮了。哎呀呀呀，
0: 破皮了。哎呦，天哪！因为刚刚搭到了。
2: 他那时候从这个上面超开的呀。嗯。
0: 还是有危险的。
2: 几秒？
0: 16秒。
2: 16秒，也15秒。
3: 好。
0: 师傅下了这个命令
3: 啊。
0: 3、2、1，开始。
2: 加油！
0: 加油！
2: 稳住！
0: 加油！加油！慢点！慢点！稳住！稳住！稳住！我！
2: 好！哇！
0: 猜一下自己的成绩多少，好不好？
1: 20秒。
2: 12秒。
0: 还是师傅懂。12秒75。
1: 没想到，没有。
4: 别着急，还有一个附加赛。
5: 附加赛花式爬竹竿，挑战者需采取不同的花样动作攀爬竹竿，表现最优者可获得附加分3分。
0: 那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开始吧。啊，好。哦，像猴子一样。
2: 好，可以的。
0: 好。佳姐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猴子上树，那接下来大师兄、二师兄，
6: 那他其他没有动作啊？
0: 没有了吧？
1: 没有了。啊，
0: 好，他看到二师兄已经想好动作了。
2: 对。
0: 猴子上树。
6: 猴子上树。
0: 小师弟才做了一个动作，二师兄上来咔咔做了3个动作，这个看样子啊，小师弟够呛了啊，大师兄还没上呢。
1: 大师兄有绝活。
0: 哦，大师兄有绝活。呀！哇！哇！哇！这个有点东西，这个好厉害。涂老师，三位徒弟的精彩花式爬杆已经完成了，您来点评一下吧。
2: 好，第一我就是来说说我的那个小徒弟，他就做了一个花样动作，动作呢看起来呢上去的时候呢好像还可以，但是呢那个好像那个内力方面还没达到我的要求。哦，以后呢要加强训练，要加强锻炼。二徒弟的话呢，他完成了3个动作，觉得呢是相当的漂亮，完成的相当的到位。那么我的大徒弟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树，
0: 猴子上树，
2: 但是在中间呢表演了两个精彩的那个亮相的动作，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而且那个大师兄啊，刚才表演的时候已经第一个环节已经受伤了，还能坚持到这个程度，那是相当的不错的。
0: 对，是非常有这个毅力的。那师傅，虽然大家做都很好，但是最终这个环节咱还是得要选出一位。
2: 我想想啊，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2: 对，这3分的话，我们应该给要给郭平吧？
0: 郭平，二师兄。
2: 对，二师兄，
0: 恭喜恭喜恭喜二师兄！涂师傅，那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仪式环节了。现场来了我们的很多老乡，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2: 好。我今天请来的这些呢，都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老前辈，还有我大哥来做一个见证，
0: 见证今天的这个接班仪式。
2: 对，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我的二徒弟陶护平正式成为我的接班人。
0: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二师兄。
2: 好，护平，我呢希望你呢。带着师兄弟们再接再厉，刻苦训练，把我们这一项高杆才技发扬光大。
5: 涂松根师傅为了高杆传技的传承和发扬，倾注了半生心血，如今他把重担交到徒弟手上。相信二师兄一定能不负众望，带着师兄弟们一起，让这项竹竿上的中国功夫被更多人看到。

0: 赤水市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畔，因美丽神秘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这里有4000余卦飞瀑流泉，被誉为千瀑之市，又被称为中国竹都。在逾千年的岁月中，历史悠久的竹文化衍生出现代竹产业链条，成为当地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就是一位用竹高手，他到底是谁呢？
1: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河畔，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竹制品，而且当地的竹产业也是特别的发达。咱们今天的嘉宾呢，他是非遗传承人，特意让我打扮成这样。咱分析一下，肯定得是水上项目吧？但是竹子跟水呢，除了竹筏，还有什么呢？看到了吗？这就是赤水河，是不是特别美好啊？郁郁葱葱的竹林，哟，芦笙响起了，朋友们，咱上去凑个热闹啊！哟。

0: 哟，这刚过来，芦笙就停了，估计是那个兄弟在吹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他们站在竹子上，我本来以为玩的是这个项目呢啊，这个项目咱可以参与一下，那个项目咱得过去了啊。磊哥，你这在水里面不戴眼镜，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陈磊老师。
1: 陈磊，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赤水独竹飘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千年前居住在赤水河两岸的先民，为了相互往来交流，常常使用一根楠竹或木头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独竹飘看似是一人一竹的表演，但是团队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由于独竹飘在表演时水中的情况瞬息万变，因此队长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好每位队员的位置与动作。正因为队长是团队的关键，所以必须是能者居之。罗庆，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员，今天将要向陈磊发起挑战，争夺队长之位。陈磊能否守住队长的位置呢？我们拭目以待。
2: 咱们问问教练员，咱们这个比赛该怎么比呢？
3: 他们今天搞这个环舵赛，说从这边滑到那边，那边滑到这边，谁滑到那线，那么谁就算赢。
1: 横渡竞速赛，两位挑战者以独竹飘的形式进行往返200米横渡竞速赛，先返回起点者为胜。
2: 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3: 没有，
2: 没有啊。
3: 这个没有，
2: 我们可以干扰吗？
3: 就是两个人，不能干扰。
2: 不能干扰，
3: 不能干扰。
2: 对，也是。
3: 所以我们只能在岸上跟他们鼓劲加油。
2: 可以，祝愿两位队员都能成为队长啊！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好了，可以准备了
4: 啊！好，
5: 三、二、一，开始！
6: 加油！
7: 加油！
8: 快点！加油！
0: 看起来罗庆的发力是有点吃力的。这个领先了半根身位是吧？加油啊！还有半程。
9: 罗庆加油！罗庆加油！陈磊加油！陈磊有点落后啊。
0: 怎么罗庆有点让道啊？磊哥滑的有点歪，离开了赛道啊。先上来休息一下。
2: 刚刚我们这个比赛呢，稍微有一点点在意料之外，是不是？
3: 意料之外。
2: 这个那该怎么判呢？
3: 他们两个都犯规，
2: 都犯规啊！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3: 没有。
2: 那这个问问罗庆啊，罗庆，你是栈道是怎么发生的呢？
10: 三狗

0: 那里水往下一冲，然后就把风向给我改变了。
1: 那我们按第一场的结果，那就按平手来处理。好，咱们经过了上面的比赛。

三二一，金鸡独立。哇，这么厉害啊！没有人有摔倒的迹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么快就落水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没站好吗？还是说
1: 滑了？
0: 没准滑了。好，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金鸡独立胜负比较明显一些。咱们这个平衡力大挑战呢，我觉得两位都非常厉害。
2: 是，
0: 这怎么评判呢？
2: 评判的，他们的时间上真的要略胜一点点。
0: 嗯。
2: 如果说真的要比出一个胜者，
0: 嗯，
2: 肯定是陈磊这一位，要略胜一点。
0: 好，让我们恭喜罗庆，成为副队长。哎呀，真不容易啊！
2: 成为队长。
0: 确实，那我们也是集体通过，好吧？
2: 啊、
0: 集体通过陈磊的这个队长职务。
2: 好、啊。
0: 还有什么绝技吗？
2: 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激流勇进，在河里的那个上游，有一个险滩，如果说能当一个队长，肯定要技术要全面一点，
0: 勇气也要上，
2: 肯定勇气要上，胆量也要有。
0: 这只有陈磊能完成吗？
2: 现在目前为止只能他能完成，
0: 只能陈磊来完成啊。
3: 陈磊经历了过关斩将，即将迎来终极大挑战。赤水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竹漂这项民间技艺，以前因交通不便会使用竹子漂流而行，现在大多数的独竹漂表演都会选择较为平静的水面，但是陈磊一直挑战在激流中进行训练，从而让观众真正了解独竹漂蕴含的文化底蕴。
0: 朋友们，在我们前面呢有两湍急流，但是我们选择在这边来做，是因为那边呢还是有游客在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尝试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陈磊，陈磊说那个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是考量其他人的这个安全。但是这个激流勇进有一个问题，它得从上游往下游来，这就导致我们运输比较难一点啊，运输比较难一点。你看前面陈磊已经开始把竹子往上搬运了，过程感觉像取经一样，是吧？他们准备差不多了，来，咱们看看。现在交流基本靠手势了啊，朋友们。

销这种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陈磊为传承独竹飘这项技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独竹飘这项千年绝技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本地农户卖不出的青辣椒反倒成了他加工厂的致富宝贝，
1: 就卖不上价钱去了。
2: 哎，不是说卖不上，一分钱都卖不到。
3: 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原材料是当作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
0: 一棵树结出七彩果实，模样讨喜的它到底有何独特风味？
4: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5: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6: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我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三倍。
0: 看二位能人如何把小小辣椒做成了带动增收的大产业，闯出了一条山区特色共富路。夏日热情似火，却挡不住人们对吃辣的喜爱。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辣味正是开胃提劲、消解夏季食欲不振的神器。只要一口辣味上桌，好像一切都合了心意。麻辣、香辣、甜辣、酸辣，辣椒延伸出千变万化的风味，打破了菜系的边界。而在这一道道诱人辣食的源头，辣椒产业带动一方村民致富，财富比辣椒更火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从湖南省汝城县说起。走进连片的辣椒种植基地，我们要找的主人公朱树清正在地里查看辣椒长势，看着缀满枝头的饱满果实，给我们说起了这个品种的辣椒产量。
3: 我们这个品种啊，每到三斤斤到四斤斤。
0: 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名为艳红的朝天椒品种，在辣椒中属于辣味十足的类型，辣度通常在3万至4万斯科维尔之间。谁能想到这种新引进的品种起初并不被当地农户看好，如今却已带动50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朱树清的辣椒生意起步很早，16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做起了干辣椒买卖，跑的地方多了，见识广了，他心里也攒了一股闯劲儿，想把生意做得再大一些，于是决定前往临近的广东省闯市场。他自己也没料到，在东莞他的辣椒事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3: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去的，那个时候就拉那个7米2的车，我们赚了大概就是有个16000-17000吧。到了那里呢，说实话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体量的一个辣椒市场啊，他那个卖辣椒粉都是几吨几吨来卖，因为当时广东省的话他不是很多那种工厂嘛，那工厂一个工厂就几万人是吧，而且都是湖南啊、四川啊、江西这边的人过去，所以他那边就是对这个辣椒不是相当于一个稀缺东西了。
0: 那时候东莞市场上做辣椒生意的人不多，他凭着稳定的货源和地道的口味，很快就抢占了市场份额。
3: 那边的贸易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每一年都很大的增长量，而且当时我们也成为了我们汝城最大的一个收购这个朝天椒的大户。
0: 就在东莞生意站稳脚跟的时候，每次回汝城收购辣椒，他都注意到一个让农户头疼的难题：一进入10月，本地的辣椒就难寻销路，农户也很发愁。
2: 原来我们种的那个到了一打桩的时候，它红不了了，就基本上就没人要了。
0: 一开始朱树清也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一次和客户闲聊时，对方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也给这些卖不出去的青辣椒找到了新出路。
3: 他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说，他问你这个辣椒多少钱斤？我说1块5。他就说这么便宜啊。后来一聊聊知道他这个老板是做泡椒的，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那个泡椒卖多少钱斤呢？卖2-3块钱一斤，就是青椒泡好的卖

0: 三块，我这个干辣椒才卖一块多钱一斤。
1: 朱树清瞬间反应过来，这些农户眼里卖不掉的青辣椒，恰恰是加工泡椒的上好原料。
0: 所以我们当时我一想，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好办，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原材料是当做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我就不要去这个干椒市场跟大家去竞争了嘛。
1: 当时市面上泡椒产品正走俏，朱树清抓住风口，很快就把泡椒生意做了起来。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它的产能和销量也节节攀升，单泡椒一项每年就能卖出4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心里却始终藏着一个念想。
0: 我们原来一直在做泡椒，这其实泡椒也不是我们湖南人的一个亮点，剁辣椒才是真正湖南人的灵魂。
1: 剁椒鱼头是湘菜馆的招牌名菜，这道菜的精髓除了新鲜的鱼头，更离不开地道的剁辣椒。他跑市场的时候发现，当地很多湘菜馆的厨师都要自己加工剁辣椒，市面上的成品总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2: 以前市面上的剁辣椒，我觉得它的辣度都不行。我们湖南人其实都喜欢吃辣，而且是越吃辣起越过瘾，越想吃。
0: 我就找了几个湘菜馆的老板、厨师长，跟他们沟通，我说你们到底需求什么样的剁辣椒？
1: 摸清了餐饮端的需求，朱树清更坚定了做一款地道湖南剁辣椒的决心。他回到汝城，拿出100多万元投入新产品研发，用本地收购的朝天椒加工剁辣椒，只等发酵完成就推向市场。可2个月后，产品送到餐饮店，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0: 好，一卖出去以后，各个都甩手说你这个货不行。他说味道呢，辣是辣，但是你这个不成片型。到了我一听说这个事情就心里面就有点犯慌，就发慌了。
1: 本地的朝天椒辣度是够了，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适合做罐装的剁辣椒。
0: 它这个辣椒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皮比较薄，然后我掰给你看一下，它皮薄，皮薄的话它就水分就很轻，很轻的话呢，它就适合于做那个干椒。
1: 找到问题根源，他立刻动身，花了1个月时间跑遍全国各地，寻找适合做罐装剁辣椒的品种。很快他就在山东找到了心仪的目标，艳红辣椒。这种辣椒色泽鲜亮，辣度够劲，更重要的是皮够厚，而且当时市面上还没人用它来加工剁辣椒。
0: 当然做剁辣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不是说这个市场那么激烈，你要是我们还去模仿着人家的路来走的话，我们就也是不好做的。
1: 用艳红辣椒做原料，成本比普通品种高出不少，成品售价也比市面上同类产品贵了一倍。别人一件货卖20元，朱树清的要卖到40元。可这一次他半点不愁销路，艳红辣椒的高辣度精准踩中了餐饮企业的需求。
0: 餐饮公司它是一个链接的，它也不是说我这个公司我用这个产品其他公司就不知道，因为它餐饮公司是经常有这个厨师联谊，通过他们的这种交流就知道我们这个剁辣椒的。
1: 除了靠餐饮圈的口碑传播，他还主动上门推销，和餐饮公司签下滞销包退的协议，打消了客户的试错顾虑。凭着够劲的辣味和完整的椒形，这款剁辣椒很快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短短几年间，剁辣椒年需求量就达到了5000吨，朱树清的辣椒原料渐渐不够用了。
0: 因为你的销售量大了，而且我们是做珠三角的市场，后来没想到我们沿海地区那些餐饮公司也找上门来了，就等于你把你的销售面积就一下

0: 价值就拉长了。
1: 销路越来越宽，原料缺口也越来越大，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回老家集中打造上万亩辣椒种植基地，既能解决自己的原料供应，也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
0: 我说我回来引这个品种，第一点解决我公司的问题，第二解决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我说同样是种辣椒，你产量高了，你价格好了，你市场销售量通路多了，对老百姓只有好处就没有坏处，而且对我企业也好。
1: 想法很好，落地却没那么容易，农户们的种植意愿不高，甚至还有不少抵触情绪。
2: 怕没了收购，我们种出来烂在地里就浪费了，是不是又达不到收益，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又不了解行情啊，又不知道市场卖多少钱呢、啊、好不好卖呀。
1: 面对农户的顾虑，朱树清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他找到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大户，和他们签下每斤2.5元的保价回收协议，再通过大户带动周边散户种植。艳红辣椒第一年收获季，基地迎来了大丰收，艳红辣椒亩产可达4000斤，是本地朝天椒的2倍，农户每亩最少能收入4000元，市场认可度也逐年走高，农户们的种植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
0: 我太开心了。
3: 为啥呢？
0: 因为老百姓赚钱了、说明我做这个基地，这个说实话我这条路没错，这就相当于我也扬眉吐气了，你知道吗？
1: 在他的带动下，4000多农户陆续种上了艳红辣椒，种植规模达到1.6万亩。之后他又陆续在甘肃、山东、云南等地建立辣椒基地，把产业版图越做越大，小辣椒真正长成了富民大产业。同样在汝城县，还有一位种辣椒能人，他的致富路子更特别，辣椒还没种，先满村收老泥砖，别人眼里的废弃砖头，在他看来却是价值百万的宝贝。咱们这就去东山瑶族村一探究竟。
4: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
1: 这里是湖南省汝城县东山瑶族村，原本安静的小村庄，总能被徐小明的吆喝声打破宁静。
4: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这是你家的房子吗？
5: 是啊。
4: 多少年了？
5: 80多年了。
4: 拆不拆呢？
5: 不拆呀、要装东西啊。
4: 不装东西啊？
5: 啊，
4: 本来我是免费的。
5: 免费也不拆，我要装东西啊。
4: 免费帮你拆行不行？
6: 还不打算拆，这个还能住？
4: 拆
6: 还要放东西了。
1: 他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拆老房子，不仅免费帮忙拆，还要花钱买下拆下来的旧泥砖，这操作让村民们都摸不着头脑。
5: 奇人奇怪啊，我不拆呀、
6: 第一次听到这个用钱来买这个泥砖，这个是拆下来都是报废砖了。
7: 以前如果拆的话，也就是扔掉了，是
6: 扔掉，是、还要找地方倒。
1: 在大家眼里，这些老房子的泥砖只能扔掉，没啥用处，可徐小明却要花钱来收，还说这能给他带来百万财富。
4: 在别人眼里是不值钱，在我这里可以带来我百万财富。
1: 徐小明四处帮人拆房子，花钱买老泥砖，为的就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小东西。红色的看起来像樱桃，像小西红柿，紫色的则像葡萄，看着甜美可爱，就能让人脸红心跳，泪流满面。
8: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4: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1: 这就是七彩辣椒，是一年生辣椒的一个特色品种。最奇特的是，同一颗植株上能同时结出不同颜色的果实，远远看去五颜六色，格外亮眼。
4: 这就是七彩辣椒。
7: 它有七个颜色吗？
4: 你看啊，来，红色、紫色、淡红色啊，有很多颜色融合在一起。
7: 哎，它为什么会五颜六色的呢？
4: 它随着成熟度的不同，

0: 它会变色。
1: 为了验证七彩辣椒随成熟度变色的特点，我们特意做了个小实验，在一枚淡黄色的辣椒上系上红绳做标记，七天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你记得吗，都是白色的啊，现在看啊，转紫色了啊，随着成熟度的变化来变化啊，开始是有白色的，慢慢的就转成黄色，再变成紫色，再变成淡红色，
2: 淡红色，
0: 嗯，再最后变成红色。
2: 红色的时候是最成熟的时候。
0: 对，这个是九成十成熟的了。
3: 它其实里面还有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花青素啊，所以它在这种成熟的过程中，它这种色素是在不断的在变化，这个色素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看到这儿您可能更疑惑了，徐小明收的老泥砖和七彩辣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事儿还要从他刚种七彩辣椒的时候说起。一开始种下的辣椒苗总是长势衰弱，病恹恹的，他请来专家排查原因，最终确定是土壤退化导致辣椒生长不良。怎么才能快速改良土壤呢？村里有位老人给他支了一招。
0: 后来有个老人帮我支个招，他说我觉得啊，可能只有用这个土是最合适的，用这个老泥砖打碎的来种，你试验一下看咯。这是谁家的房子？
4: 我家的啊。
0: 这个啊？
4: 是啊。
0: 拆不拆了？
4: 拆了，就是能找到人了。
0: 干脆我帮你拆了好不好？
4: 好啊，
0: 免费的，并且我还给100块钱给你，我把这个泥砖拉走，
4: 是不是？就是要拉走了，
0: 拉走
4: 放在这里不好，
0: 是又影响美观，
4: 是
0: 我把它拉走。没有，我给100块钱给你哈。
4: 好
0: 啊。
1: 就这么着，徐小明开始满村帮人拆老房，收旧泥砖，哪怕被人觉得奇怪，也毫不在意。他把拉回来的老泥砖粉碎后掺进土里，用来种植七彩辣椒。这人人嫌弃的老泥砖，真能种好辣椒吗？
0: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质疑的，但是我通过那个试验就看着就很有明显的效果。你看看啊，我这个用老泥砖做的这一路都是的，这个就是用普通的泥巴种的，很明显。你看它们的叶片又小，这个就大得多，厚得多，亮丽得多，那果实结得多，那么产量就会高。
1: 靠着老泥砖改良土壤，徐小明的第一批七彩辣椒顺利丰收，亩产达到3000斤，亩产值超过10000元。周边农户看到效益，也纷纷跟着种起了七彩辣椒。遇到同样有土壤问题的农户，徐小明还会请来专家，指导大家用科学方法改良土壤。毕竟老泥砖的数量有限，产业要长远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土壤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件怪事让村民们看不懂了。徐小明花了40多万元把农户的七彩辣椒全部收上来，却一颗鲜辣椒都不卖。新鲜辣椒最多储存1周，他这么囤着，难道不怕烂在手里吗？
5: 奇怪，就好像怎么他把这个辣椒收上来不卖出去，怎么赚钱啊？
1: 夏天气温高，鲜椒不耐储存，别人都赶着采收，尽快出手，徐小明却一车一车把辣椒往仓库拉，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我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3倍。把它倒了水之后，然后把它点起火，现在水是这么满的，我的把它盖起来之后，看这个水，你看再吸起下来，看到没有，它在吸水啊，密封性很好，表示这些地方不漏气，如果是漏气的话是吸不进去的，我们就退回去不能用，会影响品质。
1: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原来

0: 从收辣椒的第一天起，他就做好了规划，要把新鲜七彩辣椒全部加工成老坛泡椒，然后再出售。
1: 主要是做成泡椒，不是卖鲜椒。鲜椒的话，像现在我们市场价只有3块钱斤，但是呢，我经过我加工后的，我可以卖到10块钱斤。加工后的产品，它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可以延长它的销售时间。
0: 老坛泡椒是湖南的传统特色美食，酸辣爽口，最是解腻开胃，夏天尤其受欢迎。汝城当地做老坛泡椒的品牌不少，徐小明寻思着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站稳脚跟。他盯上了七彩辣椒本身的特质脆，他要做一口咬下去脆爽十足的泡椒。
1: 我这个呢与其他的有所区别，我这个是脆，并且是一年后都是脆的，
2: 非常的脆。入口的时候，从你的舌头到你的唇齿舌头一顺下去，非常的爽，很带劲。
3: 辣吗？
2: 辣，上头。
0: 脆就是徐小明的七彩泡椒最核心的卖点。我们走进他的加工车间，探寻这份脆爽背后的秘诀。
1: 第一步来说是下这个辣椒啊啊，然后铺一层蒜头
3: 啊，在上面再铺一层蒜头
1: 啊，铺一层蒜头。冰糖不但能缓解它的辣度
3: 啊，能缓解辣
1: 啊，缓解辣度。第二个的话，然后增加它的脆度，这个就是用来压住这个辣椒，不能让它浮上来。那这个坛子是上面炸下面宽，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啊，刚刚好，刚刚卡在这个地里，然后它也浮不上来啊，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汤汁在上面啊，不过如果是汤汁都陷下去了，它会影响品质的。
0: 从选椒到入坛，从配料比例到坛子密封，徐小明一遍遍打磨每个环节的标准，最终让他的老坛七彩泡椒凭着脆爽的鲜明特色在市场上站稳了脚。
1: 搞一个活动了啊，吃辣椒比赛啊，看谁吃的多啊，吃的多的话就是为冠军，为冠军的话我送3瓶泡制好的泡椒给你们啊，有谁愿意参加的选3名啊，来。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泡椒，徐小明经常在商超门口景区里举办吃辣比赛，免费品鉴活动，趣味十足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也让产品名气越来越大。
1: 四个啊，看那个啊，6个，多少个？
3: 7个，
1: 8个，9个，哎呀，好棒！11，哎呀，12了，停了，你说停，谁最多？多少个？多少个？
3: 12个。
1: 哎呀，
3: 哇呀！
1: 送辣椒产品券啊！
4: 平时是不是就特别能吃辣椒啊？
5: 是的，
4: 我好厉害，女中豪杰，打败了2个小伙子。哎呀，如果继续吃还能吃吗？
5: 可以啊！
4: 哇，厉害！
6: 真的是厉害，真
4: 是拿出真正水平了，是吧？
0: 如今，徐小明把山里零散的地块都利用起来，种下了100多亩七彩辣椒，带动400多位乡亲一起增收致富。辣本质上是一种痛觉，可餐桌上的这份辣却总能让人痛并快乐着。辣椒产业带来的财富也如同这份火热的滋味一般，热烈酣畅，充满生机。创业者们各显神通，把小小辣椒做出百般花样，用实干给乡村日子添了热辣，更增了财富。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青之康，幸福长。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木林，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成为我们团里下一部剧的主演了。但是，因为你，他不演了，他向团里提出了让位。你知道这意味着？

0: 什么？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目的问题啊！他这么做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是对领导决定的不屑，甚至有可能引起领导迁怒于他，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舞蹈事业有可能就此葬送，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幸福吗？何况他家里人现在对你的态度，咱们都心知肚明。哎，你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感情会幸福吗？啊？林娜，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也算了解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你现在恰恰就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白哥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你放手，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我们给张小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首先他爱你，其次我的家庭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白哥所不能给你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1: 没事儿吧你？这个就是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啊！我怎么满耳朵听了全是扒拉蒜瓣珠子的声音呢？难道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从人家家里边捞点实惠占点便宜是吗？我告诉你，爱情它不是算账，爱情也不需要讲道理，我爱白哥，白哥也爱我，这就够了。再大的困难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认了。
0: 行，行，那咱们走着瞧，
1: 走着瞧。
2: 二哥，二哥，二哥，出事了！
1: 怎么了？
2: 白哥要跳房。
1: 你帮我看摊儿。
2: 哎。
3: 哪儿呢？前面，前面，快点，
2: 快点。
3: 快！
2: 你今天不给我活活本儿，我就跳下去！
4: 想得美，
2: 你信不信？
4: 告诉你啊，你再
2: 跳不下去！
5: 快下来吧你！
2: 给我使劲做！上来！还想上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4: 现在就跳！
6: 哎呀，你快点把后门给他吧！
4: 我不给，都是你惯的。
6: 孩子在上面多危险呐！你快让他下来吧你！
4: 我就不相信他敢往下跳啊！动不动你就寻死上吊的你啊！你还吓唬谁呢你啊！你还跳房子？你上天吧你！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跟那二混子在一起！
2: 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跟穆林在一起。就算是我死了，我也要做他穆家的鬼。
4: 我也告诉你，你就算是埋进老穆家的坟里，我也给你刨出来。
6: 这什么话？这是
2: 好，逼我是不是？我现在就跳！
6: 哎，姑娘，姑娘，你千万别冲动，蹲下，蹲下，蹲下，扶着点啊！哎呀，你快下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商量啊！
2: 跟他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他逼我这样的。
6: 白哥。
4: 你跳，
0: 白哥，你千万冷静，千万冷静，别动啊！
4: 陈光，你来了，你见笑了啊！
0: 阿姨，你先别说这个了，先把白哥给劝下来吧。
4: 我跟你说，孩子，他吓唬咱，他不敢跳。
6: 不，这怎么是吓唬呢？咱公子亲自练，他真敢跳啊！你就点个头让他下了吧，你。
4: 你就别跟他掺和了，你越掺和越乱。
0: 阿姨，这别这么说啊！白哥，你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
2: 张晨光跟你有什么关系？走。
0: 你先下来，你下来我就走。
2: 我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有关系。第一，咱俩是合作多年的金牌搭档。第二，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因为我爱你。哎
2: 呀！臭不要脸！我不爱你。
0: 我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有爱你的权利。如果你不下来，我跟你一起跳。
6: 有木人！
0: 来救我！救我！我来了，白哥，救我！
2: 穆林，
0: 我来了，我来了。
6: 小林子，你来的太好了。白哥听你的，你快点劝着他，让他下来
0: 啊！你慢着点啊！
4: 哎，谁让你来的？你哪凉快上哪待着去啊？这有你什么事儿？
2: 你不许撵他走！你要是撵他走，我现在就跳！哎，
6: 你就别添乱了，让穆林劝劝他吧，你。
4: 劝什么劝？这些主意都是他出的，
2: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你逼的。
4: 你知不知道好赖呀？

0: 我逼逼你，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来来来来，你自己看看啊，这两个人论长相、论家庭、论事业，这个二混子怎么跟陈光比？
1: 告诉你，穆林他比张晨光强10000倍。你那么喜欢张晨光，行啊，你再生一个嫁给他。
0: 你那说这什么话呢？
2: 哎呦，虽说我是个修车的，可是360行的行行出状元呢，条条大路不都能通罗马吗？
0: 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你还在道上呢，他就是在罗马生的，你怎么跟他比？
3: 哎呀，难道你真想打听广州真相挑女婿啊？白哥，你下来，咱们关上门说好吗？
1: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户口本要是拿不出来，我就从这儿跳下去。你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吗？行啊，这街里街坊全来了，我今天就让你这个人丢个够。
0: 你威胁我是不是啊？我今儿也告诉你，我还真就不怕丢人了。有能耐啊，你就在上面住一辈子你。
1: 好，住就住，我今天就在这儿。哎哎哎！
4: 没事吧？啊，
5: 没事吧？
6: 没事吧？
7: 孩子真不要命了！
8: 真是，不要乱爬嘛！哎呦，
9: 大夫，严重了，
10: 用不着这么多人，留一个就行。你们都出去吧。
11: 初儿，你跟我牡丹姨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就行了。
4: 对，初儿阿姨，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再炖点骨头汤。
10: 不是骨折，
11: 反正就不能喝骨头汤。
0: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11: 走吧走走走，
0: 你别乱动啊。
11: 怎么样，大夫？
10: 就是脚踝挫伤，服点药，休养半个月就好了。不过最近这段少活动。
5: 嗯。
10: 我开个方子，一会儿你们先去拿药，然后呢扶他去处置室服点药。
11: 好。
3: 你就作吧啊，早晚做出大祸。
0: 我怎么作了？我得给我姑娘找个好人家吧，一辈子不能像我似的直不起腰来。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俩趁早离了啊，我不耽误你下半辈子。
0: 离就离，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成天你把那离婚挂到嘴上，说我给姑娘好不容易找一个好婆家，你就横扒拉竖挡的不同意，怎么当爹的你是？
3: 你这叫嫌贫爱富，你根本就不关心白哥心里到底喜欢的是谁。
0: 你喜欢有什么用啊？那老穆家根本就容不下白哥，当初是因为谁把老穆家给得罪了？你就放心把姑娘嫁到一个仇人家里啊？自己造的孽你还有脸在这跟我说呢？你赶紧走吧，你看着你就迷糊。啥不是？
11: 你说你呀，咱以后能不能不玩悬呢？你差点吓死我。
0: 我都已经摔成这样了，你还说我？
4: 白哥受伤都是因为你，
11: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那刚才要不是我接着，他受伤的就不只是脚了。
0: 行了吧，张晨光，要不是你在底下大喊大叫，我还至于摔着？
4: 你是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
10: 交钱拿药吧。
4: 我去吧，你扶白哥到处置室等我。
0: 交钱啊！
11: 回头我还他不就完了吗？
0: 爸爸，我穿上。气死了！
11: 哎，轻点。
12: 慢点，白哥。
13: 可算是到家了。
4: 哎，叔叔。
11: 嗯。
4: 白哥的药都在这儿了。我还多买了几瓶跌打损伤的药酒，您没事的时候给他擦一擦。
3: 哎，今天太感谢你跟穆林了。
4: 哎呀，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个白哥，不用着急啊，你好好养伤。团长那边

0: 我去帮你说去。
1: 啊，行，你走吧。
0: 哎，行，慢走吧。哎，好嘞，叔。
2: 白哥。
1: 啊。
2: 我也走了。
1: 你不能走。
2: 我得回去把摊儿收了。
1: 那不行。
3: 哎，姑娘，今天木林忙活一天了，也很累了，让他回去休息一下啊。
1: 哦。
2: 行了，我走了，你自己注点意啊。
1: 知道。
2: 赶着你妈不在的时候再过来。我走了，叔。
3: 哎，好。哎，姑娘，我送一下她。
1: 哎。
3: 林子，你们俩这事儿啊，还是我找的你呀、啊。你说我当年为啥写那叫大字报呢、啊、我要不写你爸他就不至于。
2: 叔，您呀、啊、也不必太自责。哎，这说实话，当年刚出事儿的时候，我这心里头是挺恨您的。不过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也都长大了，都明白事儿了。毕竟那个年代它很特殊啊，您又在宣传科这个位置上也是身不由己，我们都能理解。只是我妈妈心里的疙瘩还没那么容易解开。
3: 你妈妈应该恨我，怎么对我都不过分。可是我真没想到上一辈的恩怨连累了你们两个。
2: 叔，我们俩的事儿还得我们两个自己解决，您相信我，我们一定能过了这个坎儿。
3: 林子啊，你身上的这股子豪气真像你爸呀！我把姑娘交给你，我放心。
2: 谢谢您，叔，我一定对白哥好，一定会让白哥幸福。
3: 好好好。

0: 你等我啊。
1: 怎么样，林子？这回彻底看明白了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早就预料到，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你这么厉害，怎么不摆一卦摊儿给人算命去啊？就你这本事，出三回摊儿，应该就能挣一辆自行车出来。
1: 别瞎贫行不行？我跟你说了，你跟白哥不合适，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是我早上跟你说的吧？怎么样，现在就应验了？这回白哥是幸运，只伤到了脚，下回呢？万一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
0: 我觉得我和白哥很合适。
1: 穆林，你不会给白哥幸福的。
2: 他能。
3: 十张鸡蛋票，要不要？
4: 要。
3: 那行。哎，兄弟，我这还有点肉票。
4: 接生孩子的地方，
3: 生孩子去医院呢？
4: 我不太方便。
3: 啊，明白。我倒是知道一家诊所，大夫以前是个赤脚医生，不过能不能接生，这我就不清楚了。
4: 在哪儿啊？
3: 西门胡同，郑家诊所。
4: 来，吃个鸡蛋。
5: 嗯。哪来的鸡蛋？
4: 我找人换了点鸡蛋票。你现在是最需要

0: 充营养的时候。
1: 都说你们城里好，我也没觉得你们城里有多好呀，吃个鸡蛋还那么费劲，不像在咱们老家，自己家就有鸡蛋。哎，
0: 城里有城里的好，乡下也有乡下的好。你现在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我这两天给你买点排骨吧。
1: 嗯，好啊。哎，
0: 怎么了？
1: 那小崽子一听说要吃排骨，踹了我一脚。
0: 啊？
1: 来，你摸摸。来来，摸一下。干啥呀？你儿子？哦，对了，我来的时候卫生所的医生跟我说了，让我每个月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啥时候带我去医院啊？哎，你妈不是大夫吗？要不就到她那医院去，顺便让她见见孙子啊。
0: 我妈是内科的护士长，那个妇产科不归她管，他们医院好像没有这个妇产科。我得给你找一个有妇产科的医院才行啊。
1: 哦，那行，那你抓紧啊，就快四月了。
0: 哦，我知道了。

0: 你跟白哥可真行啊，几年的秘密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现在一暴露就整这么大动静，都快赶上原子弹爆炸了。
1: 怎么样，服不服？我媳妇儿不是一般材料制成的普通人吧？我告诉你啊，等她进了门，你们两个小姑子留点神啊。
2: 就夹着尾巴做人吧，别到时候说你二哥不护着你们俩。你的心可真够大的，现在整得满场风风雨雨的，指望我们单更不能同意你俩了。二哥啊，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他穿上了红光机械厂的工作服，精精神神地站在白哥妈妈的面前，我相信他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1: 嗯。 小雪还真说对了，小雪，你也要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二哥命令你去把垃圾倒了。
2: 我不去。
1: 听话。
2: 不去。

0: 你答应我二哥，要忘了过去，彻底走出来，你忘了？啊？去，到了去。
1: 不去。
0: 去，听话。去。

0: 二哥，你干嘛这么凶啊？
1: 能不凶吗？这都回来几天了，门都不出，这不就是换个地方再继续蹲监？

0: 小雪，
1: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正好要去你家呢，在这儿碰着你了。
2: 小陈，忙着呢。啊，
0: 赵叔、李叔遛弯呢。
3: 哎，这不是老孟家小雪吗？出来了。
0: 您二位先忙着，我这还有正事儿呢。
2: 咱别耽误警察帮助了，咱赶紧走吧。哎。
0: 哎，小雪。哎，
4: 小雪。
1: 到完了，你满意了吧？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啥情况啊？
0: 看看去，去去去。
1: 哎，
2: 林子，
3: 这小雪，
0: 又是因为你吧？
2: 我今儿穿便装的，不是我下的。
3: 那
2: 街坊邻居嚼舌根子，让他给听见了。林子，想让下雪不是办法，别人说什么咱管不着。小雪心里这道坎儿，她得过去。
0: 废话，我能不知道吗？但你说那么大个人，他不出去，我还能给他绑出去吗？
2: 也是，听我师父说，这种情况在刑满释放人员里面也挺常见的。不行，我去问问他，看看有什么办法。
0: 那你抓紧吧。
2: 行。小雪啊，在重新办户籍登记，她不是不愿出门吗？我带过来了，让她签个字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签完明天给你送所里去。
2: 好啊，啊，走了啊。
0: 嗯。哎，那个，费心了啊。
2: 跟我你还客气。
1: 雪儿，咱不生气了啊，都怪那二混子，好话不会好好说的，咱以后啊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屋待着，行不行？别冲我眨眼睛，严肃点，赶紧过来道歉。都怪你，好好说话啊！
4: 雪儿，刚才二哥态度不好啊，二哥也是着急，你别生二哥气，二哥你道歉，对不起。雪儿，你听二哥的。那外头人啊，他爱说什么，他说什么去。好听的，哎，咱们听着；不好听的，你就当是他们在撒气。那别人撒气，
5: 你总得允许吧？
4: 连人家闲聊都管，那你也太法西斯了吧？你看，管得了吗？你管不了。

0: 我知道你们都为我着急，我自己也不想这样，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我是个劳改犯，我这辈子已经完了。你们要是可怜我，就让我在家待着，我哪儿也不想去。
1: 小雪，不许胡说啊，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可就我现在的身份，我就是去扫大街，他们也不会要我的。
1: 谁说的？
2: 谁说的？
1: 没人说。小雪啊，咱们家里头就属你聪明，怎么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呢？嗯，你说咱妈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给盼过来，不为别的，不为别的，就为咱妈，你也得

0: 起。
1: 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那个，咱们不着急啊，咱们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没事，二哥呢？
2: 八号床的病人是5点钟出的手术室，目前呢神志清楚，呼吸平稳。

0: 晚上查房的时候呢，注意观察一下伤口是否有渗出。
1: 嗯，知道了，护士长。
0: 还有嘱咐一下患者的家属，照顾病人的时候啊，

0: 护士长，我可以问一个题外话吗？问吧。沐风，他这次高考应该考得挺好的吧？应该不错。前几天我在公交车站碰到他，就等车那么一会儿功夫，他还在看书呢，真用功。是吗？我要是有他一半聪明，就不会总惹您生气了。
1: 我有那么凶吗？不过我家沐风确实是个懂事的孩子，等他上了大学，找了对象，我也就彻底放心了。嗯，
0: 是啊，沐风那么优秀，真是应该找一个有学历的。你条件也挺好啊，
1: 追你的小伙子肯定不少吧？嗯。
2: 有是有，可是我一个都看不上。别着急，还年轻，总能遇到合适的。进来，白浩文，
3: 李护士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谈谈。
4: 你哥还没出来啊？还吃呢。儿子，吃饭了，儿子。儿子，出来吃饭呀，儿子。儿子，你听妈话啊，不管出多大事儿，得先吃饭，身体重要啊。
5: 妈，你别叫他了，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哭完就好了。儿子。
1: 儿子，你出来吃饭听妈的啊！你再不出来，妈撞门了啊！儿子，
3: 李护士长，我为我当年犯的错，再次向你道歉。
1: 用不着，你的道歉换不回来一个活着的穆天阳。不用在这儿给自己的良心找安慰。要是没有别的事儿，请回吧。
3: 我下工作，我有别的事情，是关于孩子们的。艾哥和穆林他们是真心相爱，我不想因为我的罪孽耽误孩子们的幸福，所以李护士长，我真的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他们的婚事。
1: 你想让穆林娶一个杀父仇人的女儿？你以为在写小说吗？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可能让穆林，我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叫爸。你让自己的女儿死了这个心，请你出去。

0: 儿子，听妈话，出来吃饭啊！儿子，
1: 妈，快吃饭吧，别叫了。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哥哥窝难受呢，你也不知道惦记他。
2: 这张大公子就是被你们给惯坏的，就遇到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你个大老爷们儿，你丢不丢人啊？
3: 你闭嘴！你自己事儿还没整明白，你瞎说八道什么？
2: 我跟你能一样吗？我吃饱喝足继续战斗，我不屈不挠，排除万难，我争取胜利。
0: 儿子，儿子，先吃饭。儿子。妈知道你为啥难过，

0: 你听妈说啊，白鸽这个孩子呢，是长得是漂亮，但是他品性有大问题呀。你就说他出的这个事儿，啊，谈个恋爱，母亲不同意，他就要跳房子，这得什么样的姑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就你俩这事儿，就算是我跟你爸同意了，你俩在一起了，将来遭罪的也是你。就你这性格，你根本就降不住他。
1: 妈，结婚是过日子，又不是孙悟空打妖怪，干嘛非得降得住谁呀？哎呀，
0: 过日子过日子，你说的轻松，谁做饭谁刷碗谁洗衣服谁打扫卫生，白鸽那孩子那平时那傲的那脖子都能扬到天上去，你真要娶了他，你家这活都得你干。
2: 妈，你照你这么说，我哥别结婚，直接找一保姆算了。
0: 我这劝你哥呢，你能不能别说话呀？
1: 为了白鸽，别说洗衣服做饭了，为他死我都乐意。
2: 天哪，哥，感天动地，
1: 就行。
3: 行，油盐不进，反正将来的路是你自己选的，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的。你到时候你别后悔了，你找我们哭。
2: 妈，路本来就是自己选自己走的，就算将来要哭也得把眼泪给憋回去，对吧哥？
1: 妈，我真的很爱白鸽，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一切，以后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我放弃了，我一定会后悔。
4: 二哥修车呢？
1: 哦，往那老吴评论区呢。小吴学怎么样？睡了？
4: 睡了。大哥还没回来呢。
1: 没呢。
4: 也不知道咱们家最近这是怎么了，感觉啊，没有以前太平了。
1: 你可真够操心的。
4: 这可不是操心啊，你看哈，先是大哥高考，全家为他忙活，这高考结束了吧，又成天见不着他人，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再就是小雪，本来呢他回来是好事儿，可他精神状态又不好，成天没个话，夜里还总做噩梦，大喊大叫的，给我吓得都睡不着。再就是你跟白哥，你跟白哥呢？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说我跟白哥的事了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们家小雪，我怕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
4: 哟，大哥回来了。
5: 你们怎么这么晚还在忙活呢？
1: 啊，我评个圈就睡。大哥，
4: 大哥，你最近忙什么呢？怎么成天见不着你人？
5: 啊，不，你也没忙什么，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吧。那我先回屋了啊。
1: 嗯，啊。
4: 哎，二哥，这大哥肯定有问题，你看他心事重重的。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1: 我没觉得。
4: 你那眼里啊，只有白哥，能觉得什么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这白哥跳房子的事儿真的是太莽撞了，硬碰硬哪行啊？看来你俩这事儿啊，还得我运筹帷幄。我这就回屋给你翻翻书，帮你想个妙招。
1: 哎，添麻烦了啊，穆大侠。
6: 别客气。

0: 在家吗？进来吧。你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1: 老杨单独训练李颖呢，没工夫管我们。你这一受伤啊，就让李颖代替你了。笨的呀，步步跟不上点儿。
2: 我这个呀，就是肌肉挫伤，医生都已经说了，有2个礼拜保准好了，耽误不了正式演出。
1: 你可真行啊！你说这么高的房顶儿，你也敢上去？
2: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大的胆儿。其实吧，我当时也没多想，不给我户口本，那我就拼了。
1: 我二哥何德何能呀？居然能让你为他拼命。
2: 拼命有什么用啊？最后目的还是没达到。哎，我实在是太没用
1: 了。你呀，就是太鲁莽了。身边这么大一颗智多星，你也不知道请教请教。
2: 这么说你现在有主意了？
1: 那当然，先说事成之后怎么感谢我吧。
2: 怎么感谢你？哎，这样吧，等我将来生了小孩，我让他认你当姑姑。
1: 你这不是废话吗？难不成我还能做他姐姐呀？
2: 赶紧说吧，到底什么主意？
1: 就是这个办法会对你有点影响。
2: 我还怕影响啊？这么高的房顶我都已经上了，现在我在这些街里街坊面前那都已经出名了。赶紧说吧，到底什么主意？
1: 弄一个假的检验报告，跟你妈和我妈说生米煮成熟饭了，咋办吧？到时候啊，看他们还反对不？
2: 亏你说得出口，那这要是传出去，我将来怎么做人啊？
1: 不是你说的不怕影响吗？
2: 这是影响吗？哎，未婚就先，这是我一辈子的清白，虽说也太难听了。
1: 那我没办法了。一边是爱情，一边是名声，你自己选吧。其实，我觉得，反正你都知道嫁给我二哥，清不清白的他知道呀。再说了，实在不行啊，等你们婚礼办完以后，再对外宣布怀孕是假的，不就完了？不过，在你跟我二哥办完婚礼之前，你确实得遭点罪。但是，我认为值。一切为了爱情，
2: 为了爱情，豁出去了。
1: 哎，这就对了嘛！
2: 砸在哪儿呢？
1: 哎呦，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这没事吧？
2: 这没给拍坏吧？啊？

0: 雪华，
1: 我
0: 雪华，雪华，雪华，
2: 大哥回来了。
0: 兄弟，看见雪华了吗？他人怎么不见了？
3: 谁是雪华？
0: 我爱人。
3: 啊，嫂子。早上我出门干活的时候还看见他了，回来以后就没看到了。我猜啊，他肯定是觉得院子里边太闷了，出去透透气儿。哎，哥，你吃点不？我刚做的，不要钱。
0: 人生地不熟的，这肯定是迷路了呀。
3: 哎呦，还真是啊，他挺着个大肚子，这万一……那大哥，咱们找找去吧。
0: 行行啊。
4: 不行，你有准没准啊？刚刚还答应的好好的呢。
5: 我是说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让你二哥知道。
4: 他的事儿怎么可能不让他知道啊？
5: 凭我对穆林的了解，他是一个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会让亲人受罪的人。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办法他肯定不会同意。
4: 嗯，行，那就先不跟他说，等你妈和我妈让步了再跟他讲。
5: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上哪儿去弄那张假的检验报告啊？

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

0: 你这样跑出去很危险，你知道吗？哎呦，你这个大活人，你还怕丢了吗？
1: 那天事怎么样了？嗯，
2: 我一下夜班就想着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啊。
3: 刚才送你回来那小伙子谁呀？
1: 哪有小伙子啊？你还喊人家说，人家长得像画一样，
4: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怎么能让我说得出口啊？
5: 我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接生，接生了100多个孩子了。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0: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你进去，你这往里走。
1: 谢谢啊。
2: 行了，你先回去吧，有结果了，我给你信息。
0: 哎，好的，那您先忙。
1: 好，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1: 等会儿啊，我记一下。
0: 哦。
1: 嗯，姓名？
0: 薛华。
1: 薛华。什么案子？人走丢了。
0: 走丢了。
1: 谁走丢了？
0: 薛华。
1: 你自己走丢了？
0: 薛华，
1: 你自己走丢了？
0: 我自己没走丢啊。
1: 我说你的姓名叫什么？
0: 我叫徐立群，
1: 不早说。
0: 您也没早问啊。那个走丢的那个人叫薛华，女的，孕妇，中等个儿，长头发，东北来的，皮肤不是特别好，鼻子上还有个痘儿。
1: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0: 我是他的房东。
1: 什么时候走丢的？
0: 在我家走丢的，差不多得一个小时了。
1: 不是你这你逗我玩呢？一个小时没找着你就报警，那我们警察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了，光找人了。

0: 干什么呢？
1: 什么宝贝丢了？急成这样？
2: 凯旋，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咱们林涛出事了。
2: 啊，林涛出什么事了？
1: 你没听说呀？他也参加今年高考了，但填写的报名资料出了问题。这小子其实已经结婚了，但资料填的未婚，结果被查出来了，现在取消录取资格了，在家寻死觅活呢。我先走了。
3: 哎，等一下，这来婚姻状况怎么没填啊？填全了。

0: 你跑出去很危险，你知道吗？哎呦，
1: 这个大活人，你还怕丢了吗？你都跑出去了，我都不出去找吗？你说我满大街去找个孕妇像话吗？碰上熟人怎么办？我怎么跟别人解释？
0: 这有啥不能解释的？我不是你媳妇儿吗？
1: 那结婚证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可没有办复婚手续啊。
0: 那你还磨蹭啥？明儿咱们就去办。
1: 明天。
2: 怎么样？哎，小毛病没事了。我就知道你小子准行。这不是你们派出所车吗？
3: 不是，是我姐夫他们化肥厂的，坏了好长时间，一直没修好。这好不容易给弄过来了。那行，我给他送车去了啊。
2: 送我？你会开车呀？
3: 那当然了。
2: 过两天把车借出来，咱出去转悠转悠呗。
3: 不借，瞎转悠什么呀？
2: 什么瞎转悠啊？ 我想带小雪出去透透气，换换心情。
3: 啊，小雪啊，那行，那行。

0: 再去红杏水库，那人少，环境又好。你怎么想到的？你忘了咱们初中的时候老去那玩，小雪每次去都特别开心，特别喜欢那儿。那就这礼拜天我开车。
1: 你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对我们家小雪有意思啊？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愚公他是我管片的居民，于四他是我好哥们的妹妹，我关心一下有问题吗？
1: 嘿嘿。你这么说倒也没毛病，不过我还得继续观察观察，看看你是不是假公济私。这什么什么假公济私？说定了啊！
2: 谢谢啊，接过接过，谢谢谢谢，接过。
3: 大哥，怎么没有你名字啊？
2: 大哥。
3: 这边也没有，不可能啊！怎么会没有我名字呢？
4: 吴峰，啊！你在高考报名信息上撒谎，隐瞒婚姻事实，你的成绩被取消了。啊！
3: 大哥，你结婚了？
4: 没有啊！
3: 大哥，你有孩子？
4: 没有啊！
3: 大哥，咱妈知道这事儿吗？
4: 没有没有。
3: 怎么办啊，大哥？你说说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春儿，我刚才迷着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听说妈手底下有个护士是你中学同学。你是刘洋啊？啊。
4: 啊，怎么了？你俩关系咋样啊？
2: 我们俩关系还行吧？干嘛呀？你有事儿啊？什么神神秘秘的？大事儿，关系到二哥终身幸福的大事儿。

0: 是要吐。
1: 来，来，来，来，来，来。
0: 王美丹，你菜里放什么了？
1: 净说些没用的，我能放啥呀？放耗子药了，我要药死你了。
0: 这姑娘这咋了？这是？
2: 快快喝点水啊！没事没事，我就是刚才突然间胃有点不舒服，恶心。
0: 你现在好点没？
1: 没吐出来啥呀？没事。
3: 不行！你说你出的什么损招啊？你这不是骗咱妈吗？胡闹！
4: 这有什么可胡闹的？人家白哥现在都开始行动了。
2: 再说了，你也是知道二哥跟白哥他分不开。你愿意看着二哥痛苦一辈子吗？
3: 林子自己就不会同意。
4: 是，他肯定不同意，所以这个事儿啊就不能告诉他。
2: 要想解开这个结儿，就只能靠咱们兄妹帮他了。你说，咱不帮他，谁帮他呀？大哥，你也别想那么多啊！既然人家白哥都认可这个办法了，那么只要他俩能结婚，咱们家就完成了一件大事儿。
3: 你说你出这招吧，假怀孕报告，我怎么跟人家开口啊？哎，你说万一他要是跟咱妈说了怎么办呢？
2: 那。就得看大哥你的魅力了。中学那会儿，他没给你写过小纸条啊？
3: 他倒是……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出去出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拜托你了啊！
3: 走。

0: 刘洋。
1: 啊，沐风，你找护士长吧，他在办公室呢，我去帮你叫他。
0: 哦，不不不，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1: 找我？什么？让我帮你弄张怀孕的化验单？
0: 妈，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但是为了我弟弟，我也只能来求你帮忙了。
1: 我是想帮你啊，可是这事儿的确太难办了，因为化验单都是跟着病质走的，尤其是怀孕的化验单，不像做血常规那么多，太特殊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你别着急，看在你们这份兄弟情谊上，我帮你想想办法。
0: 太好了，谢谢你啊，刘洋。
1: 你别那么客气，我们是老同学嘛。
0: 啊。
1: 你要是真的想感谢我的话，那你就请我看场电影吧。我一直想看《庐山恋》呢。
0: 行，没问题。
1: 出去玩？
2: 啊，我啊，找辆车，打算这个礼拜天带你去红星水库去转悠转悠，怎么样？
3: 二哥，我。
2: 二哥知道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咱们就找了个远点的红星水库，那人少，鸟语花香的环境还好，去不去？
4: 我去，带我一个呗。
2: 我给小雪专门安排了郊游，人家还没点头呢，你凑什么热闹？
3: 雪儿，你赶紧点个头呗，要不我也去不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出去玩了，求你了，你就当陪我去玩的好不好？

0: 春儿啊，哎呀，这两天宝白哥闷坏了，你陪他好好聊聊天啊。我去溜溜鸟。
1: 好，
2: 慢点啊。
1: 哎，
0: 你刚才说你大哥同意帮忙了，
2: 那当然。现在就等化验报告到手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是不是直接把化验报告拿给我妈看？
0: 那怎么能行啊？意图太明显了，还是得一点一点渗透给你妈。咱们不是演员嘛，得有点敬业精神。你都表演什么了？给我说说。
2: 我最近就是，爱睡觉，吃东西很反常，吃完饭就喜欢吐，浑身乏力呀，没有劲儿啊，反正就是按你说的那些，我全来了一遍。不错，
0: 那你妈有起疑心吗？
2: 她好像根本就没往那个地方想。
0: 别着急，把握一下表演节奏，更真实可信。
2: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那当然。我在书上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你就继续按我说的做，然后呢装糊涂，等你妈什么时候起了疑心，你再找机会把化验单给她
2: 看。你确定能行？
0: 包你满意。

0: 刘洋，我正打算去找你呢。那件事怎么样了？
1: 我一下夜班就想着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0: 谢谢啊，刘洋来了。护士长您回来了啊，这个不是在单位，不用叫护士长啊。好，李阿姨啊，有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想请沐风看电影《庐山恋》。啊，沐风，
0: 我们说好了的，对吧？啊，
1: 对对，我们说好了。
2: 啊，
0: 那去看吧。记得看完了给刘洋送回家啊。
1: 哎，我知道了，妈。
0: 那李阿姨，我们就先走了。
3: 哎，
0: 啊，李阿姨，再见，
3: 再见。
0: 哎，下班了吗？啊，饭我都弄好了。啊，
3: 您啊，抓紧吃，吃完了眯一会儿。
0: 我这两天天天值班，也没顾得上问你。听说白哥为了你从房子跳下来了，
3: 你都听说了吗？
0: 这么大个事儿，能不知道吗？
3: 伤得重不重啊？
0: 啊，
3: 没什么事儿，就是肌肉挫伤。
0: 歇着就好。这孩子性子还挺烈的，偏偏摊上那样的爸妈。妈，说实话，
3: 白哥人真是个不错，对我也死心塌地，实心实意。我从来也没有说白哥不好吧？他跟春是朋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什么了吗？但是要把他娶回家当媳妇儿。
0: 还要和白浩文、王牡丹做亲家，让我笑脸相迎，你妈的心胸还没有那么宽广。不说了啊，
3: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这些啊，不说。你说你进了工厂，跟你一般大的姑娘有的是，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0: 进了厂子，我就踏踏实工作，不琢磨搞对象的事儿。
3: 妈，我跟您说个高兴的事儿啊，明天不是星期天吗？
0: 我找了一个吉普车，带咱们全家去红牛水库去转一转。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来了？
3: 不是我想的，派出所那迟帅是为了小雪嘛，想她缓缓心情，尽快从那事儿里走出来。
0: 我明天上午不行，我约了病人，你大哥也有事儿，你就带你两个妹妹去吧，啊？
3: 嗯。
0: 替妈多开导开导小雪。
3: 什么叫替你？那是我亲妹妹，放心吧。
0: 当你爸走了以后啊，为这个家操碎心的，除了我这个当妈，就说你了。嗯。
3: 怎么了？这是啊？
0: 没事，
3: 没事，陶叔叔算是邮件的。没事。
0: 以后这样的活你让春儿多干一点啊。
3: 行吧，您快吃吧，吃完眯一会儿，咱不等他们。
4: 这是你要的化验单，原来的患者名字我已经用小刀划掉了，写上了白哥的名字。太好了，真像。刘洋，谢谢你啊。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事情办成了之后，我请你看电影，你怎么还把票提前买好了？嗨，我那都是开玩笑的，谁请不都一样啊。你现在真的有时间跟我一起去看吗？当然。
5: 我一直想看那部电影。玩去吧。行，大兄弟，你回来了。
6: 哎，嫂子。哎呀，
5: 我在这儿住那么长时间，咋没看见你爸妈呀？
6: 啊，早没了。 就给我留下这么个院子。哦，那你咋不好好找个工作，干啥要收破烂啊？嫂子，我这叫变废为宝，跟收破烂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我呀，一没手艺，二没文化，你说我不干这个，我吃啥呀？我呀，比你强一点。我爹妈呢也死得早，可是我好歹还有个丈夫呀。
5: 你呀，还得找个媳妇儿，人呢得有个家，
6: 想找啊。

0: 这不是正攒钱的吗？等钱攒够了，就肯定娶媳妇儿。
1: 你这收破烂能收到啥时候才能攒到钱娶媳妇儿？
0: 嫂子，我不是捡破烂的，我这叫废品回收。你别看我这营生干着埋汰，其实可挣钱了。别的我不敢说，机关里面那些干部没几个比我挣得多的。
1: 啊？你这收破烂能挣这么多钱啊？
0: 废品回收。
1: 那我们乔木夫还上啥大学啊？那我跟你干这个不就得了吗？
0: 嫂子，你可别开玩笑了。你们家大哥啊，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能干这个？
1: 他为啥不能干这个呀？我看他读大学也没啥用。我来帮你啊。
0: 哎，嫂子，你别动。
1: 咋了？
0: 嫂子，你要是帮我整的话，我不知道该咋跟你算房钱了。
1: 该咋算就咋算，我帮你干活不收钱啊！来，
0: 真的？
1: 啊，
0: 那行。
1: 你呀，啥都好，就是太能算计了。

0: my motherland.
1: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早知道是这样的电影，就不和你一起看了。
1: 这样的电影怎么了？你不喜欢看？
0: 喜欢是喜欢，就是太大胆了。我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别人接吻。你说这俩演员也不是两口子啊，多不害臊啊！
2: 你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什么小说啊、电影啊，他们都自动回避了爱情这个主题。其实放眼全世界，各个时期啊、各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当中呢，他们都是以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你看，其实今天来看电影的人挺多的，就说明大家还挺接受这个。我相信啊，将来这样的电影会越来越多，真的。
3: 跟你看电影可真长学问。我要回家了。
2: 谢谢你喜欢看电影。

其实我挺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觉得你和耿华长得像。

0: 姑娘回来了。
1: 啊，
2: 阿婷，等等。
3: 刚才送你回来那小伙子谁呀？
1: 哪有小伙子啊？
3: 哎呦，你还瞒着我！刚才下班路上我都看见了，你还喊人家说，人家长得像画一样，什么画啊？
1: 妈，你可真能打岔！我是说他长得像耿画，耿画《庐山恋》里的男主角。
0: 处男朋友了啊？还一起去看电影了？
1: 不是男朋友。
0: 跟父母还有什么瞒着的？说一说，那小伙子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
3: 快过来，快来，快跟我们说说。
1: 他叫沐风，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之前去北大荒插队了，刚回城半年多。哦，对了，他妈妈就是我们护士长。
3: 啊，李爱玲的孩子？
0: 啊，李爱玲的儿子。
1: 对，他上学的时候学习可好了。
0: 这个我有印象，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是前几名的那个沐风。
1: 对对对，

0: 就是他，这不他一回城就参加高考了呢。
1: 姑娘，你喜欢上他了？
0: 我们就是老同学，看个电影，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1: 你这就不用瞒着我们，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这个年龄该找对象了，你哪天你领回来让我跟你爸给你妈妈关。
2: 这可不能着急啊，他们刚相处，还得需要多接触多了解才是啊。
0: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肿得我好像明天就要嫁人似的。
2: 你看这孩子还有点不好意思。
3: 姑娘，爸爸妈妈真是你，真是你找对象。
4: 说话还真的是不省事儿，比当干部强太多了。
5: 我还寻思你今天不来了呢，你干啥去了？
6: 你吃了吗？
5: 我吃了，我这要等你做饭，那不得饿死了。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啊跟小徐聊天来着，你知道吧？
7: 他靠收破烂儿、卖破烂儿不少挣呢。
5: 我琢磨着，我这回来到城里了吧，也没啥事干，要不赶明儿我跟他一起去学收破烂儿，你觉得咋样？
6: 啊？你这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
5: 我想这个不应该嘛，那我生完孩子总不能带回老家去养吧？这不就得跟你在鹤山了吗？那我在城里待着也不能没啥事干，混吃等死啊！我跟小徐说，等你上了大学，你妈给咱们看孩子，我呢就跟他去收破烂。
6: 你跟那个收破烂的聊什么了？咱俩事儿他是不是都知道？
5: 我没说啥呀。
8: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俩情况暂时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可倒好，你恨不得让那满世界都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5: 哎，沐风，你咋这么跟我说话呢？我还给你生孩子呢。你根本不把我们娘俩当回事儿。
6: 好了好了，小冉，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我错了。

0: 这怎么自己拄个拐还出来了呢？干啥呀？
1: 您这饭还没做好呀？我都饿了。
2: 你中午吃那么多，你还饿？
1: 是啊，我最近老饿，吃完这顿就想吃下一顿。哎，对了，明天早上您要是去菜市场的时候啊，多买点辣椒，就辣椒炒鸡蛋呀，辣椒炒肉，总之是辣的，您多做点。
2: 你空嘴吃辣椒？你不吃辣椒啊？你怎么？
1: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吃点辣的，老觉得嘴里没味儿。您赶紧做饭吧，等着吃呢啊。

0: 最近是不是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没有啊，我这不刚考完试吗，一身的轻松，我什么烦恼都没有，真的。那就行。那你早点睡吧，我再看一会儿。
1: 去，影响你了。
2: 干嘛呢？
1: 要在学习爸给你留下来的一年历呢。
0: 你怎么跟木春似的？这不是一斤斤的，这是我的宝贝啊！哎，
1: 大哥，我要是把这里头本事全都学会了，我到了机械厂那就是所向披靡。
0: 你说咱俩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啊？怎么遗传的都不一样呢？我这一看到这些图纸什么的，我脑袋就大，真的。
1: 也是，就我一读什么诗词歌赋，我这脑袋也迷糊。
0: 为什么呀？奇了怪了啊！
1: 我听咱妈说，你跟女朋友一起看电影去了。<笑>什么女朋友啊？女同学。
0: 那能一起看电影的女同学不就是女朋友吗？我跟白哥刚开始也。
1: 哎呦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你知不知道你跟白哥的事现在两家人都不同意？
0: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它是光明的。
1: 再一点小挫折在你弟弟面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0: 我说你小子命是真好，真的。
1: 白哥可以为了你啊，什么事都能豁得出去，又能上房跳墙，还。
0: 还能啥呀？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他还能这个不耽误工作了吗？
1: 那你也不说，他为啥对我好？
0: 那是因为咱们对他也不赖。哎呀，婚姻啊，是人生最大的事儿，千万不能草率，否则呀，后悔莫及。
1: 这话你说的，就好像你结过似的。

0: 一听。
1: 坤儿啊，就混日子吧你。我上班去了，赶紧吃早饭。
2: 嗯。
1: 你二哥早都出去了，那就他勤快。
2: 当然，我们牧师一门，个个侠肝义胆，言出必践，说到做到。
3: 哎呀，可算是拿到了。要是再过几天的话，我真就装不下去了。
2: 至于吗你？
3: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要表现出反常。我除了嗜睡、恶心之外，还顿顿吃辣椒。我妈买的辣椒特别的辣。
2: 嗯，我嘴里的口疮就是成果。
4: 一个葱姜蒜都不吃的人，现在居然吃辣椒，你这也太拼命了吧！
3: 不是你说的，为了爱情，
4: 小妹我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
5: 你这晚上怎么吃
6: 啊？醋溜一下或者炖点粉条，怎么吃都是。
5: 炖粉条不行，
6: 你家那口子呀，就好吃这口。
5: 是吗？
1: 嗯。哎呦，这怎么还没到啊？你这医院咋这么偏呢？
0: 到了，就是。哎，
3: 你说，我妈要是看见这个，万一要是给气出来个好歹，可怎么办啊？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2: 后悔啦？哎呀，等以后跟你妈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咱这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吗？
3: 那我就再考虑考虑吧。哎，木林最近干什么呢？我都已经

0: 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
1: 我二哥明天要带小雪去郊游，在我强烈的要求下才带上我的。
0: 哎，那也带上我吧，我也很久没去郊游了。
1: 你这脚能行吗？
0: 你瞧，
1: 早好了。
0: 再说了，不是还有木林吗？我要真不舒服了，他可以背我。
1: 行，那明天我来接你。
0: 嗯，

0: 那你们这儿还能接生孩子啊？
1: 我老伴儿会啊，我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接生，接生了100多个孩子了，特有经验。你们动产的时候就来我这儿，保证你母子平安。
0: 啥？哎，沐风，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在大街上叫我的名字。
0: 行行行行行。那谁，我想看电影。
2: 不行，不能看。
0: 为啥？我在农村净看露天电影了，我都还没进过电影院，我都不知道里面长啥样。
2: 电影院里面声音太大了，对胎儿不好。
0: 是吗？那算了，没把我儿子震聋啊。哎，那你答应我，等我生完娃，你带我来看电影。
2: 行，我答应你。走吧。

0: 这几天啊，就把假的检验报告给你妈看，你妈就算生气，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她也拿你没办法。等你跟我二哥结了婚，再找机会跟她解释。这个时候，你可别再犹豫了。
1: 没事啊，最近还恶心吗？
2: 哎呀，您没问我之前吧，我觉得还好。您一问完我，我觉着我这胃又有点不舒服了。那个，您俩吃吧，我就不吃了。
3: 你没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吗？
1: 啥不对劲儿啊？
3: 要你这个爹有啥用？最近他这么反常，你没看出来？我都逮着他好几次了，他半夜起来吃东西，而且那觉睡的，到中午他才起来，又是恶心又是吃辣的，原来他一口辣的也不吃，
1: 是点奇怪啊。
3: 不光是奇怪，不是我怎么觉得还有点像我怀孕时候那反应呢。
1: 嗯，
3: 哎，你说她能不能是怀孕了？
1: 这胡说八道，咱姑娘是那种人吗？
3: 不是，咱姑娘倒不是那种人，就是跟她在一起那爱混的，那咱就说不好了。
1: 我相信穆林也不是那种人。
4: 你相信有啥用啊？你相信？这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吃间饭去？我一想我都害怕。

0: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怎么能让我说得出口啊？
1: 姑娘，姑娘，啊，姑娘，啊，妈，
2: 哎，姑娘，看这两天难受，要不明天咱们去医院看看？
0: 不用，妈，
2: 去检查检查。
0: 这真不用，没什么大事儿。
2: 那妈给你冲点麦乳精，喝点热乎的。

0: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
1: 那你真就什么都不带了啊？
0: 车上都有。
2: 哎，咱们再去接一个人。
3: 啊，还谁呀？车上坐不下了。
2: 是你朝思暮想的人。

0: 知道你脚受伤了，还让你去团里报道。
1: 啊，今天是市里的领导来团里检查，我要是不去露一面的话，回头我怕别人把我的主演位置给顶了。
0: 哎呀，陈光不是替你在于团长面前说好话了吗？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1: 少在我面前提他啊，马上我就回来了，走了。
2: 慢点啊。
1: 啊，
3: 小心点。

0: 你自己看了吧，看什么呀？你儿子干的好事儿，只要能跟穆林在一起，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你真的忍心因为上一辈子人的恩怨，让我们两个遗憾终生吗？
1: 叶玲，你来跟我提亲来了是吧？好，我答应你。
2: 我姑娘的彩礼是三转一响，一样都不能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呐，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台风美沙克携风带雨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广西、贵州、湖南需警惕暴雨致灾。多地高温持续，采取措施保障家禽家畜农作物安全度夏。轮捕轮放捕捞罗氏长虾，万里湖开鱼五条头鱼被拍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九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五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于六号移入湖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到七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气象台五号早晨八点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二级。四号晚上到五号凌晨，广西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造成辖区多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我们来看记者五号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而且在一些低洼地段呢，一些。

0: 经冲上了这个人行道。据我们了解呢，昨天的这个大风天气，最大的风力大概在12到13级左右，所以可见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然后在我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的这个树木已经被大风刮倒，然后横躺在这个路面上。而在我左手边呢，有一些商铺的广告架，还有一些围挡也被吹散在这个道路两边。据气象部门的实时通报，美沙克四号夜间逼近东兴沿海，半美作为直面北部湾海风的前沿乡镇，成为了本次风雨影响严重的区域之一。目前呢，风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也提醒居民尽量居家避险，远离倒伏的树木围挡，切勿涉水出行，沿海商户及时加固门窗，做好物资的防护。
1: 五号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台风影响，淹水有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兵力，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被困受灾群众，并转运到安全安置区域。五号，广西南宁市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2: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这里在今天早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地面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的。当地的这个商户啊，也是用这个塑料的这个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这个措施。市场内部呢，现在是有少量的这个积水，然后商户刚才也是用这个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这个市场整个的这个延伸向前的这么一干道呢，是有不少被这个暴雨冲刷下来的这个垃圾，然后当地现在正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清理工作。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有村民被困。四号到五号，建德全市面雨量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造成建德市阳溪街道11幢房屋倒塌，30余幢房屋遭泥石流侵入受损，部分村内基础设施和群众居家环境遭到破坏。面对突发险情，阳溪街道干部与村两委工作人员以及公安干警第一时间奔赴蛇坑等重灾自然村，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摸排受灾情况，劝导转移群众。截至7月5号上午8点，建德共转移人员208人。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四号上午，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水位达37.40米，且水位呈上涨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此外，四号晚8点，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两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四号，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从3号开始，辽宁省出现降雨过程，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抚顺市平均降水量106毫米，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背靠大伙房水库，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
4: 这个地方就是它实际上被冲开的，左右是各有一个堤，
5: 对，
4: 决堤之后它整个的水就顺着就进入到龙凤村去了，
5: 这原来是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4: 对，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5: 这个水咱们来一下吧，咱们站的位置应该漫过这么深了
4: 啊，
5: 所以说的应该是不止3米。
3: 在这两处溃口前方30米还有第三处溃口，河水顺着这处缺口快速涌入村庄，初步统计有1500亩农田被

0: 目前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多户民房进水，原本在此居住的五户十一人已经被紧急转移。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户岸和桥梁被洪水冲毁。据了解，碾盘乡一共转移群众122人。
1: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近期，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连日炙烤下，火焰山地表温度高达84摄氏度。
0: 目前测出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去。此次高温天气的形成，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上，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级所致。 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
1: 新疆巴州轮台县4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当地采取雾化喷淋、优化喂饲等措施，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在轮台县一处标准化圈舍内，全自动雾化喷淋设备正在作业，细密的水雾均匀覆盖养殖区域，快速消解圈舍积热。工作人员还在牲畜的饮用水和饲草料中添加防暑营养剂，缓解高温引发的食欲下降、免疫力降低等问题。
2: 每天分2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0: 轮台县畜牧部门还组建技术服务队，针对规模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及散养户分类制定防暑操作规范。 保障权限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在山东宁津县，为了避免畜禽发生热应激，大家也想了不少办法。在山东德州宁津县一处牧业养殖场，工作人员正对智能养殖设备进行全面调试运维，精准调控禽舍通风、温度及饮水系统，保障高温天气下禽舍环境适宜，同时为鸡群提供充足饮用水。
3: 天一热，鸡就容易应激，外吃食还容易中暑死亡。全方位做好降温管理，同时我们天天打扫鸡舍，做好消毒。现在我们鸡群状态很稳定，
4: 封闭畜舍内，实时启用纵向通风模式，开启足够的10来面积，维持2米每秒的过量风速。高温时间段，饮水中添加浓度 5%的维生素C或者浓度0.3%的酵素氮，必要时抽为藿香正气口服液。
0: 设施大棚易受高温影响，河北广平县组织农技人员到全县169个村设施大棚，指导农户科学防暑护苗。高温可导致叶片卷曲、日灼干尖，影响花芽分化，导致花小果小、果畸形、落花落果等问题，降低蔬菜产量。 在广平县后南洋堡村的一处冬瓜种植棚内，农技人员针对棚内闷热、正午强光灼瓜等问题现场指导，同时结合冬瓜生长习性与当下天气特点，为种植户开展一对一讲解，精准破解高温天气冬瓜灼伤、坐果不稳等难题。
5: 同时，3项通风口全开，棚内安装水帘、风机、排热降温，采用木下滴管、消水浸浇、少量多次频繁降温。
1: 高温也催生了夜间经济。这几天，山西太原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夜晚气温下降之后，市民游客来到小吃街消暑纳凉。
0: 在太原食品街，百余家各类小吃店让夜游的市民

0: 游客大饱口福。
1: 我感觉这边烟火气挺浓的，挺好的，下了班也凉快，然后这边也挺热闹。
0: 特色小吃街同样深受市民游客欢迎，太原迎泽区的老军营小吃街，一个个小吃摊前挤满消费者，不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能在这烟火气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味。
2: 我是从兰州过来的，我也品味一下当地的小吃，买了几个都挺好吃的。
0: 浙江桐庐的千年古村惠港有独特的江南消暑方式，活水洗街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3: 吉祥如意，顺水顺风，洗街。
0: 随着一声锣响，惠港村村民用石板闸门封堵水澳出水口，短短两三分钟，山泉水涌出，漫过500米古街。大人小孩手持水盆水枪追逐泼水，尽享夏日清凉。
4: 我们从杭州过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0: 这份流淌的夏日清凉，依托村里传承千年的地下水系与水澳系统，可灵活调控水量，既能供村民日常使用，也能灌溉农田，千百年来有效防范村内涝灾。
5: 每年大暑前后，我们村里就开始一个洗街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底。
0: 眼下南方多地早稻开始收获，眼下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已收割两成。揭阳是广东早稻主产区，今年种植面积超过60万亩。在普宁市西林村，当地选用了集高产优质抗倒伏于一体的优良品种，并在田间管理全周期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实测亩产达1300斤，较往年增产超过两成。
6: 这个新的品种在我们这边非常的适宜，抗性很好，而且它产量非常的稳定，不容易倒伏。我们提前做病虫害的防控，用药量可以减少10%到15%。
0: 在浙江江山市峡口镇的一处家庭农场，200多亩特早熟品种率先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了2到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据了解，该品种较常规早稻品种能早熟7到15天，可极大缓解双抢压力。
7: 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10稻谷大概一千左右的样子，紧接着就连着网稻就开始插秧了。
0: 这几天，安徽砀山县的金蝉迎来了集中上市期，村民们夜间采收，清晨赶集售卖。夜幕降临，砀山县的果林里灯火点点，村民们手持手电筒，在树干树根处寻找破土而出的金蝉。新鲜的金蝉色泽鲜亮，肉质紧实，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时令佳肴。
8: 我每年都要买点爬到户，给孩子几点，自己留点吃，冻到冰箱里，一般的时候都吃到春节，看那个蛋白质也高。
0: 目前市场上金蝉单只售价可达1元到1.05元，养殖户日均出货量近20000只，规模化养殖基地母菌产值可达1万元左右。
9: 生产期每天能出10000只爬到后，1块钱一个的价格很稳，一季子下来收入5-6万块钱。
0: 水上良田也迎来收获，各类水产陆续走向市场，丰富餐桌。这几天，江西分宜的稻田螺丝迎来采收旺季，早上6点，村民趁凉捡拾螺丝，采收回来的螺丝除了销往本地小吃店，还会被送到省外的食品加工厂。
10: 现在我们亩产呢，每天能捡起600斤左右，80%螺先捡起来，那个剩下一小部分那个小螺，那能继续种秧，然后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插秧了。水稻啊，吸收它的排泄物，刚好能保证那个水稻的一个生长。
0: 随着农历6月临近，江苏泰州的六月黄开始上市。六月黄是大闸蟹成熟前经历最后一次脱壳的特殊形态，此时螃蟹壳薄肉嫩，膏黄满溢，虽个头不及成蟹，却有鲜甜细嫩的独特口感。
11: 六月黄我们现在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100多斤，市值的话大概在3000块钱左右，最后的话大概能出15万块钱。
0: 在泰州市鱼垛镇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正在进行捕捞上来的罗氏沼虾经称重。

0: 后直接装车发运，从出水到运输不超过2小时。据了解，当地罗氏沼虾养殖基地采用轮捕轮放模式，整个养殖季可捕捞8次左右，亩产效益超万元。
1: 这两天我们塘口正在集中捕捞，这次20天左右，预计这一次能捕个3000斤左右。有客户上门来收，全年预计下来亩产大概1000斤左右。
0: 7月4号，历经4个月禁渔期的休养生息，广东河源万绿湖迎来全面开渔。上午10点，51艘满载渔获的渔船破浪归港。
2: 我今天很开心，捕了300多斤。随着鱼越来越多，我们渔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开渔活动现场对5条头鱼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以捐赠方式用于万绿湖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值放流。此外，现场还有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休闲垂钓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停留。
3: 我是梅州过来的，可来到这万里湖这边看到景色太让人震撼了。
0: 随着黄鱼洄游进入到高峰，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青海湖北岸的冈察县依托青海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牧旅融合项目。
4: 我现在就在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那么眼下也正是黄鱼洄游的高峰时段，成群的黄鱼随着波浪不断地向岸边涌来，鱼鸥、斑头雁等候鸟不时掠过水面捕食。游客看到密集的黄鱼之后，就能到这里来体验挤毛牛奶，牧民会手把手指导游客完成挤奶的工作。小羊羔互动点和骑毛牛体验点也可以说是人气最旺的，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亲手投喂毛茸茸的小羊羔，想要定格高原湖景大片的游客则可以选择骑上牧民家的白毛牛，以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青山为背景，随手就能拍出极具质感的高原风光照。那么体验完户外项目之后，游客则可以走进刚刚启用的牦牛帐篷生态体验区，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制作糌粑和打酥油两项传统技艺的体验。那在牧民的指导下，游客将青稞炒面、酥油和温热的奶茶按比例混合，反复揉搓成团，亲手制作糌粑美食。而手工打酥油呢，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考验耐力和臂力。那到了用餐时段呢，这里还有地道的青海土火锅。那么逛完了整座生态体验区，我们也不难发现，这里早已跳出了传统环湖观光的单一模式，真正实现了牧场变景区、牧民变向导、劳作变体验。那目前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呢，已吸纳了周边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
0: 眼下正是鸟类的繁育期，在山西平陆县，摄影爱好者记录下寿带鸟夫妇对抗灰喜鹊拼死护崽的画面。画面中，一只灰喜鹊意图捕食寿带鸟雏鸟，危急时刻，寿带鸟夫妇奋力反击，不停俯冲驱赶，全力护巢。但灰喜鹊战斗力更强，双方实力悬殊，寿带鸟夫妇反抗无力。几番缠斗后，灰喜鹊叼走雏鸟。据了解，灰喜鹊与寿带鸟繁殖期重叠，为哺育后代、争夺林间食物、筑巢资源，灰喜鹊会主动压制周边小型鸟类，保障自身生存优势。前两天，在云南文山马关辖区，一老乡在路边发现了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当即将其送往当地派出所。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民警将其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完成全面体检与专业救护后，窝蜂猴已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工作人员将它带到适宜的野外山林放归。夏日炎炎，蛇类的活动变得活跃，在云南今年以来已经接报蛇类警情1100多起。近日，在河口县，老乡在猪圈喂猪时发现一条蟒蛇吃了自己家的鸡后，正盘踞在猪圈角落进行消食。3名救援人员相互配合，将蛇装入捕蛇袋，随后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在宝山市昌宁县，一农户发现自家瓜棚上盘着一条大蛇，离鸡窝和住房都特别近，赶紧报警求助。

0: 民警用捕蛇夹将蛇从藤蔓中拉出，经鉴定，这条蛇是黑眉锦蛇，属无毒蛇类，目前已移交至野保部门处理。在玉溪市峨山县乌木树村，一村民报警称自家农田旁的竹林里有蛇。救援人员经过一番搜寻，发现蛇躲在一堆草丛中。救援人员用捕蛇工具控制住蛇的头部和尾部，放入捕蛇笼中。经辨认，这是一条眼镜王蛇。随后，救援人员对眼镜王蛇盘踞的位置进行排查，发现落叶堆中有22枚正在孵化的蛇蛋。救援人员将蛇蛋收集到手提袋中，随后将眼镜王蛇和蛇蛋交由林业部门处置。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超过1亿8000万人受到高温影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7月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到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受高温等因素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美国相关部门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有约40处大规模山火尚未得到控制。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首先关注暴雨带来的影响。7月6号、7号，华南至江淮北部、黄淮东部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大家要注意提前清理沟渠，防范田间自涝。水产养殖业要注意提前加固养殖设施，万一因暴雨发生内涝，大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此外，受东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强降雨分散，尤其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预计6号起北方高温将开始减弱，但是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持久。西安6号到11号高温可以说天天见，同时四川盆地以及浙江、福建的高温也将发展增多，大家要注意根据土壤伤情合理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此外，特别提

0: 示大家，高温暴晒下的户外设施可能造成烫伤风险，像是金属材质的健身器材，常以护栏的表面温度可能超过70度，一定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3到31度。突泉中雨，19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安庆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中卫晴，17到34度。林芝阴转小雨，14到28度。张家界中雨，24到30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烟台阴转中雨，23到31度。邢台多云转晴，24到34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4度。淮南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咸阳小雨转晴，25到37度。昭通晴转多云，17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侠。
1: 欢迎来到第一届农机天团述职大会。
0: 大家好，我是鸡蛋分拣机，为鸡蛋宝宝清除污垢、检验裂纹是我的责任。我是苹果分拣机，让苹果宝宝洁净美丽、检查蛀虫是我的目标。
1: 我是土豆收获机，唤醒土豆宝宝抖落一身泥土是我的追求。等等，今天我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表弟，农机界的新秀百合收获机。
2: 嗨，大家好，我就是百合收获机。我出生在美丽的湖南，作为就是我的超级奶爸。

0: 纸钞。
1: 是想看看他对
0: 我的诞生源于方爸爸的一个梦想，填补百合采收机械化空白。你们看，这个看起来像一朵白莲花的家伙，就是百合的灵晶。这片美丽的丘陵山区位于湖南隆回县，是龙牙百合的故乡，也是全国百合主产区之一。龙牙百合是药食同源的良品，公元前三世纪在这里就有栽培记载。这里土壤硒含量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非常适合百合生长。此刻百合宝宝正静静地在泥土中沉睡，等待着被温柔地唤醒。在过去，每到百合成熟的季节，人们便会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锄头一锄头把百合宝宝从泥土里刨出来，抖落它们身上的泥土。只有温柔与细心，才能让这些百合宝宝保持美丽和娇嫩。
2: 哎呀，好痛好痛！我们可是很娇贵的。
0: 百合采收的季节正值酷暑，劳动强度大，作业效率低，这是百合种植户长期以来面临的共同难题。好在现在有了我。
3: 嘿，兄弟，快拉上我，要干活了。
0: 作为一个悬挂式农具，我得跟拖拉机兄弟一起配合才能下地。
4: 欢迎我们的农机新秀闪亮登场。
0: 宝子们别害怕，方爸爸已经根据你们的种植深度设置好我的挖掘铲入土深度，我会温柔地将你们从泥土里挖出来。
4: 表弟啊，这些技能我早就玩得很溜了，你看我就是这样挖土豆的。
0: 别着急，下面就是我展现绝技的时刻。今天我将与8名身手敏捷的工人上演一场人机大战。
5: 1、2、3，开始。
0: 随着比赛开始的号令，我迅速启动挖掘系统，精准地插入泥土中寻找百合的灵晶。每一次挖掘，我都能将一整株百合完好无损地挖出，而采收工人们也不甘示弱，他们挥舞锄头，弯腰在田间劳作。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百合宝宝浑身脏兮兮的，全是泥土。大表哥土豆收获机是这样清洁土豆的，但百合宝宝要娇嫩得多，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它们。
6: 兄弟，你为什么这么焦急？
2: 我们的内部结构就很不一样，清洁的时候你最多会受一点皮外伤，我一旦受伤可都是内伤。
0: 放心吧，我有绝招。方爸爸为我安装的这几根碎土滚，它们采用的是柔韧性极强的聚氨酯材质，拍打百合灵晶的时候也会很温柔。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弧形波齿轮结构是模仿水珠在波浪上滑跃和滚动的设计，它在抖掉泥土的同时可以很好地保护百合灵晶。
2: 呵呵，真舒服，就像在水浪上打滚，一点也不疼。
4: 小表弟啊，这些娇气的百合宝宝被你照顾得很好嘛，给你点赞。
0: 当最后一颗百合被挖出，比赛也落下了帷幕。这次我以20-1的速度完胜，厉害吧。
2: 谢谢大家，我还是农机界的新秀，我要向前辈们学习，让更多百合种植户轻松成为百万富翁。

麻辣是当之无愧的首选，这是大多数川渝人对美食的信条。三餐四季，一口麻辣滚烫，为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人们驱散身体的湿热与寒气，也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带来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裹满红油的新肺米粉，热辣浓郁的牛油火锅，椒麻刺激的水煮鱼，川渝人的麻辣清单从来不乏味。麻辣不同，但快乐相似。在滚油与沸水的声响中，人们分享美味，也分享着生活的热辣滚烫。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处重庆市东南部。这里两江交汇，水运发达，南来北往的人也带来了南来北往的味道。清晨，邓秋槐便起了个大早，开始一天的忙碌。适逢苗族丰收节，在重庆市区工作的他特意赶回彭水老家，和亲友们一起迎接节日的到来。在彭水，每天清晨为人们的生活拧上发条的是一碗米粉，而它的制作往往需要耗费十足的心力。繁复的工作，邓秋槐将和长辈一同完成。
1: 对了，豆子泡好没有？端来。
2: 好了，泡好了，来了。
0: 邓秋槐家的这口石磨是老一辈留下的。在过去，小城里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石磨。前一晚泡好的稻米和绿豆，要掌握合适的配比，才可放入石磨。研磨米浆需要两人通力合作，一人推磨，一人喂米。好的米浆影响着米粉的口感，而真正的重头戏则在烙制环节。与各地米粉的制作方法略有不同，研磨好的米浆盛在特制的漏斗里，以均匀的速度在铁锅上面的柴火持续升温，米浆凝固成型。相比炭火，柴火火苗温和，受热均匀，这样烙制出的米粉香味更易留存。烙好的米粉放凉之后，虽然看起来粗糙随意，却是当地人最珍视的美味。

品尝米粉，自然少不了合适的臊子。在彭水，臊子的种类五花八门，万户千家自有标准，但唯有一样味道被标定上独属于这里的味觉偏好，那便是心肺臊子。新鲜猪肺入锅焯水，去腥的同时便于之后的烹饪

0: 切成小块，入锅油炸。高温产生脆嫩的口感，过程中要反复搅拌，保证受热均匀。炸至猪肺呈现焦硬状态时，即可捞出，重新起锅烧油，冲入豆瓣酱，香与呛一起窜入鼻腔，葱、姜、辣椒粉紧随其后，撒下一把豆芽，放入猪肺，丰富臊子的搭配，在热力作用下，美味一锤定音。煮好的米粉浸入鲜美浓郁的臊子，米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汤汁附着，红油也将米香与豆香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裹挟着米粉，辣、香、咸、鲜在唇齿间爆炸开来。
1: 米粉煮好了，
2: 真的来了。
0: 在彭水，人们对于米粉的喜爱跨越了人群和时间。在这里，米粉借由一勺新肺臊子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成为当地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食物与人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匆匆脚步交织而成的忙碌生活以食物加以形容，那么火锅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比喻之一。一片肉，一片菜，甚至一片边角料，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味道。而人与人在生活中的交际，恰如锅底之间，不同的食材共同沸腾，彼此交织，互相影响，共同创造出的独特味道。对于火锅的理解，成都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优势。作为川菜文化的缩影之一，火锅在成都的饮食体系中举足轻重。为了唇齿间的一口热辣滚烫，成都人可以付出难以想象的耐心。四川省常年湿润，而在夏季更多了一分闷热。太阳初升，趁着温度尚未升高，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杨李学早早出发，准备前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洪源县选购食材。而草原上，刘仁秋正清点着牦牛群，准备迎接客人。洪源县气候温和，草场丰富，生活在此的牦牛生长周期约为两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无论是牛肉还是毛肚等部位都是上佳的涮煮食材。但对杨李学而言，最为珍贵的却是牛油。
3: 咋些得了
4: ？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5: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4: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

特的熬制工艺中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锅中倒入半碗凉水，以免糊锅，最小火加热，将油块加入其中，反复翻炒。缓慢上升的温度促使牛板油逐渐染上淡黄色泽，直至锅底水分完全蒸发后，才是牛油析出的时机。锅铲碰撞，刮出声响，油块翻滚间均匀受热，伴随焦香变为颜色焦黄的油渣，滤去杂质，只剩金黄透亮的牛油。牛油完美落幕，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便可以登场。干辣椒煮熟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形似糍粑而得名，与牛油可谓熬制火锅底料的天作之合。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至150摄氏度左右，下葱姜蒜等爆香，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直至水分蒸发，多种滋味渗透其中，才是糍粑辣椒登场的时机。辣在高温的刺激下迅速释放，反复翻炒以免糊锅，打碎的香料和花椒登场，与一勺白酒一同，为醇厚滋味增香收尾。关火静置，底料完成，杨理学一大早的忙碌终于结束。热辣火锅间的鲜美需要多种食材相互搭配，而一顿热闹的聚餐同样需要各自出力以求完美。杨理学忙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聚餐的另一位成员刘端正要准备自己的拿手菜扎皮蹄花。整块猪蹄刮净表面，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入水浸泡。刘端的秘密武器麦芽糖，加水混合均匀，方便油炸上色，也带来一丝甜蜜气息。沸水下猪蹄汆烫五分钟左右，撇去血沫，捞出控干水分，起锅烧油，油温升至200摄氏度左右，将猪蹄投入其中，高温促使猪蹄迅速染上微黄色泽，直至表面呈现金黄，表皮收紧就可以捞出，放入冰水浸泡。温度的急剧变化让猪蹄表面变得紧致，此刻便是卤料登场的时机。姜葱爆香，干花椒、干辣椒节炒出香味儿，下入豆瓣酱，辣椒面添上一抹艳丽，加入清水，大火烧开，蜜渣加入调味料，放入猪蹄，再次开锅后小火慢烧，直至表面呈金黄色虎皮状，酱汁香味浓郁，入口软糯。刘端打包装好，迫不及待往老友家中赶去。脆毛肚金弹爽脆，豆腐拼盘密不蜂窝，可以瞬间吸饱汤汁。虎皮凤爪。

0: 少软糯适口，浓郁的五香红烧风味与汤底完美融合，分量十足的火锅导热迅速，受热均匀，不易糊锅。
1: 拿菜，拿菜，来来来，来，等会儿。
0: 纷繁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吸足滋味，冲击唇舌。热闹可以形容氛围，也可以描述味道。属于火锅的热闹，在食材与食材的交融，更在心与心的相融。暑热未消，一种恰似柑橘的曼妙香气就抢占了先机，弥漫在川渝的每一寸空气里。此时，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地区的汉源县，漫山遍野被一种红褐色的果实覆盖，花椒，表皮上布满饱胀的油囊，芳香精华充盈其中，馥郁的香气与麻辣的触感正是由此而来。今年的雨水尤为充沛，成熟的花椒遇水会变黑发霉。蕉农李希文一家必须要珍惜难得的晴天，尽快完成采摘。花椒的采摘过程必须灵敏迅速，避开枝头遍布的尖刺，同时又不能破坏花椒娇嫩的油囊。即使是熟练的蕉农也要全神贯注。几百个花椒树要在3天之内采摘完成，这关乎着李希文全家一年生计。新鲜采摘的花椒必须尽快完成干制，趁着阳光正好，一家人将花椒铺陈在院子里，仔细剪除枝叶等杂质。连续的雨水令花椒的含水量高于往年，好在这几天天气晴朗，在院子里自然晾晒，花椒就能顺利爆壳。在汉源，花椒的香气已在这片山谷中飘荡千年。在辣椒传入以前，花椒曾经是中国古代辛辣调味的主力，直到今天依然有众多寻香者为着迷人的红色果实而来。于洋与妻子杨旭红是村里的常客，夫妻二人皆是川味的忠实拥趸。结婚前，杨旭红极爱麻辣口味，于洋便为他练就了一手川菜手艺，两人也因此而结缘。
2: 这就是刚采下来的
3: 戏，这采这些也挺费劲的。
4: 对啊，
5: 味道一样
4: 呗，
6: 味道不变，只那个颜色有点就说。
0: 作为李希文一家的老熟客，夫妻俩总会被留下吃个便饭。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情奔放的气质。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2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寡淡。花椒面、辣椒粉

0: 出锅前以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搅拌混合，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
1: 小马子来喽！
2: 麻婆豆腐，我那个。
3: 哎呀，麻婆豆腐，快坐坐坐坐，哎，
2: 好。
0: 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鲜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让夫妻俩长途跋涉的辛苦变得更有意义。三个月前，夫妻俩为了陪伴上大学的女儿，举家搬到北京生活。女儿平时住校，每个周末的聚餐时间，夫妻俩极为重视。水煮鱼是妻子和女儿的最爱，为此于洋在这道菜上下了不少功夫。独家调制的椒盐赋予这道菜风味的精髓，花椒、小茴香、豆蔻等入锅翻炒。椒盐粉过筛，更加细腻的颗粒，保证吃起来口感均匀。黑鱼肉质弹嫩紧实，将整鱼沿着脊骨片开去骨，再将鱼肉斜刀切片，用清水仔细清洗，去除鱼片上残留的粘液，用力攥干水分，处理好的鱼片色泽淡粉，等待着料汁的浸润。加入姜水、蛋清、淀粉，轻微搅拌，腌制30分钟。丰富的调味与充分的腌制，可以让黑鱼肉更加嫩滑，滋味丰富。豆芽、白玉菇、藕片在开水中焯熟，将鱼头焯水备用。将煮好的鱼头、鱼骨一起放到盆中垫底，鱼片只需在沸水中涮煮片刻，即可催化鲜嫩口感。铺于底菜之上，在鱼肉上均匀撒上椒盐，以干红辣椒、花椒点缀，泼上热油，麻辣瞬间升级，爆裂声中香气穿越鼻腔，与麻香一起为身体带来刺激的愉悦。
3: 鱼来喽，吃饭。杨子，杨子吃饭，吃饭，开饭，开饭，老香了。
0: 鱼肉嫩滑弹牙，味道则是毫无掩饰的火辣热情。在异乡的餐桌上，一家人体验着舌尖灼烧的快感，也品味着属于北京的别样夜色。重庆街头，邓秋怀用一碗地道的新肺米粉记录着山城的每个清晨。成都的厨房里，杨理学用心熬煮着火锅底料，期待着下一次滋味的蜕变。万家灯火的北京，椒麻的香气萦绕餐桌，点缀幸福而平凡的日子。食物往往是生活的映射，一口麻辣滋味是川渝人对家乡的记忆，更是热爱生活的

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环境，寻找食物是个巨大的挑战。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它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这个由150多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要去争夺其他猩猩的地盘了。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默默前行，偶尔停下来静听。他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并仔细地检查。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他们继续向目标进军，在接近敌人之前必须要保持安静。

这个攻击开始了，为了要让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 几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

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他们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7: 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8: 钱什么钱？孟宗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他跟我说
9: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
10: 现在是我说了算，
8: 草场不是我的，你在这种闹下就
9: 是你的。你说胳膊什么？
10: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11: 我就是管事的。
10: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
9: 天多是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11: 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了。
12: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草场保住了。
13: 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
14: 林市长，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
12: 林培生的那一声喝止，让铲车停在了院墙外面。老韩的坚持终于等来了回响。

0: 一把生了锈的刀，一个埋了17年的秘密，真相也许就在下一铲土里。
1: 我们进来了。
2: 饭桌上，老韩喝了一杯又一杯。
1: 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蚂蚁中。
3: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1: 哎，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从那以后，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4: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4: 真是鸡不管用，花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1: 东芝爸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种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小白，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
5: 哎呀，又哭了，老韩，你少说两句吧。
1: 你也是，你说你这个人，
5: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怎么了？
5: 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了，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
1: 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那就喝。
4: 老韩。人家曾把自从心脏做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我敢说你不够朋友啊！
1: 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4: 我怎么了吗？
1: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4: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1: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
4: 我就一张臭嘴。
1: 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4: 好好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着石头上去。
1: 帮你撕！我先撕你！
6: 打起来了啊！
1: 我这撕你！哎呀！
6: 这打的！哎呀呀呀！这是前方记者邵云飞向您做出的报告。
1: 站住！
2: 这顿酒喝完，好像一切真的就结束了。
7: 哎爸，看看你要陪我再跳楼机啊？
6: 你妈陪你做。
2: 第二天，邵云飞来接白菊和玲玲去省城，他们的新生活要开始了。
6: 走。

0: 哎，
1: 哇，一次性拖鞋都有了。
0: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
1: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0: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这一兜子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
1: 嗯，
0: 行不？
1: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0: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2: 就在出发的前一秒，白菊接到了一通电话。
0: 糟了，
3: 老韩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快点找到了。
4: 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5: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6: 我们配合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7: 对呀，
6: 当年进去都是你。
5: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8: 小北，你可来了。
6: 小北，
5: 让我们进去。
6: 哦，对了，小北，
3: 在外面等着。
6: 是我发现的，
0: 队长，让我们进去了。
6: 哎，小白，
5: 往后退！
6: 小白，
5: 你们往后退！
9: 来，队长，局长在外地正往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知情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在勘验现场，白菊五味杂陈，但检验人员拿过来的这把刀他认得，那是当年多杰临走前扎西送他的礼物。

0: 开去。
1: 找到了。没法到。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2: 还是卓曼的吧。
3: 张西找人新做了刀架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4: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0: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此计，想雪山般稳固。
5: 白菊终于哭出声，好像漂浮了17年的生活终于落了地。
6: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7: 回来了。阿佳，
8: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4: 好，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
5: 天多市公安局针对发现尸体，一场会议正在召开。
4: 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

0: 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0: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也可能偏短。
1: 嗯，误差能有几年？
0: 2到3年。
2: 这不就跟波姐的失踪案对上了吗？
1: 哎，痕检那边怎么样？
2: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1: 好，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0: 明白。
1: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3: 白局几乎没有思考，直接开了口。
4: 局长，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1: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拆过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4: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局长，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超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4: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啊？
1: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4: 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1: 多杰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4: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2: 局长，
1: 你现在出去等我一下。
2: 好。
4: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1: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4: 林市长。
5: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1: 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6: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7: 好。
3: 林培生带来的人正是多杰的养子扎西。
8: 没有错，是这把刀。
3: 扎西正是为了辨认那把被挖出来的证物。
8: 刚知自闭，我刻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他不会忍下我们消失17年的。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
4: 这些都洗过了吗？
8: 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衣服永远要干净的，酥油灯也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
2: 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
8: 阿爸

0: 已经没有暂时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1: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
0: 这件事以后再说。
1: 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比。
2: 局长，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
0: 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1: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3: 自从尸体被找到，林培生的心也再次焦灼起来。
4: 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变样了吗？
5: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见，倒是像才人。
4: 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5: 什么？
4: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他这能算烈士吗？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6: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4: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7: 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
8: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7: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得热火朝天的。哎呀，
9: 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1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9: 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儿。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0: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3: 为尸体而焦灼的人不止林培生。
9: 好啊，
10: 喝啥？

0: 白队长，你不忙啊？
1: 不忙，我今天不忙。
2: 为了这个案子，白局等不到报告提交，直接就来检验部门守着。
0: 你已经在这盯了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1: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耐心点儿。
1: 明白，明白。
0: 进。
3: 夏总。
0: 哎。
3: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0: 我马上看。
3: 啊。
1: 嗯。什么文字啊？啊。
0: 给你看。
1: 我看一眼。嗯。
0: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
1: 至于

0: 缘，或运至缘。
1: 17年了，多杰队长终于被从冻土里请了出来，但谁杀了他？谁在背后操控 ？DNA 检不出来，不是技术员不行，是这片土地太狠。一具遗骸在露天放17年，紫外线一年四季不休息，白天晒，晚上冻，风沙打磨，雨水浸泡，这是牧区物证检验的第一道坎儿。但办法总比困难多，青海公安每年选派技术人员参加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举办的专业培训，逐步解决人才不足和设备困难。对口援青的省市也在持续提供智力援助。科技下乡，不是把城里的实验室搬过来，而是让牧区的民警也能用上简单可靠的设备。多杰的案子要是放在今天，也许不用等17年。
2: 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3: 白菊在专案组忙活，邵云飞心疼他累，却说不出反对的话。
4: 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5: 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是吧？
2: 那也是啊。白菊，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5: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2: 兄弟，你说太对了，
4: 是吧？
6: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活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5: 有正事儿，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得让他们备菜。
2: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5: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3: 应该在停业整改的煤矿怎么会人满为患呢？邵云飞把这个疑惑记在了心里，有些事儿还得有人去查明真相。
1: 这一集多杰的遗骸被找到了，但真相还埋在更深的地方。白菊没有停下来，他要查的不只是谁杀了多杰，还有那片被染黑的土地到底藏着多少秘密。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开车送你，一会儿我坐公交回来。
1: 不用了，现在知道关心。那个之夏，你看怀孕了以后你呀、少生气啊、少动。
2: 还没想好要不要呢。哦，
3: 哎，你哦什么了？要呀，当然要要呀。
1: 你这孩子自己拿主意，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处，男人懂个屁来。
3: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1: 关键是你要听他的。
2: 哎呀，行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1: 对呀，孩子，
2: 你们两个不吵架就好了。别吵了，你回去了。哎，把我电话号码删了。
3: 删了，
1: 慢一点啊，慢一点
2: 了。哎呀，走吧，走吧。
4: 慢点啊，姐。

0: 老婆，你真漂亮。
1: 二妹，咱们好了就去一楼拍照。啊，好，啊，
0: 走吧。
2: 哎，等一下。哎呀，
3: 你现在可是准妈妈了，我可要保护好你们俩。
2: 什么时候到家？我妈来了。

0: 张浩，
1: 你看，
0: 全然会，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快擦了，你把我家当五星酒店那么要求了？
1: 哎呀，
2: 怎么？
1: 这是什么？哎呀，水飞呀！

0: 两个月的水费100多块钱啊！你怎么用的呀？啊，怎么用的呀？那个盖澡堂子啊！
1: 来，妈，你坐，你坐，你坐，你休息一下子啊！你不要在视察工作了。
0: 那你说一个家跟一个企业不是一样吗？要是没得监督机制的话，那怎么行啊？很快就完蛋，毒瘤丛生。
1: 哎呦，你会讲成语。
0: 妈来了！哎，我听说你怀孕了，我赶紧过来，我来看看你。哎呀，你说，哎，你要是再生一个男孩啊，跟娇娇要是凑一个好字，我们家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美。<笑>
2: 我们还没想好要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啊？
1: 啊？
3: 贵呀！你看，娇娇要学钢琴、学滑冰、学英语，都得花钱，贵。
4: 贵不是有我吗？我会给援助的。妈，首先感谢您愿意，就是贴补我们啊。但是，如果再养一个孩子的话，整个家的格局就真的会有变化。你就说这房子可能就不够住了，你得换个三房。<笑> 我呢做自媒体公众号，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今天还可以，说不定明天就失业了。当然，张浩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就是工资少得可怜，换房子就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了。
3: 但我觉得房子这事儿，
4: 先听我说完。我怀娇娇的时候20大几，我现在已经30大几了，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3: 腹背受敌，你说如果再养一个孩子，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应付。嗯，
0: 之夏，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咱就说过去那家庭，那哪家不是有个5、6、7、8个孩子，不都那么拉扯大？
3: 对的，对的。
0: 那不是过去吗？
3: 不对，
0: 仇深不仇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 哎，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出生率那么低啊？就是因为你年轻人现在生一个孩子，为什么顾虑那么多啊？啊，哎，陛下，我在这儿先表一个态，你只管生，玩，在你的肚子里面过一下，我呢管养管带，我把孩子培养成建设祖国的接班人。<笑>现在几点了？
1: 啊，
0: 我该回去了。哎，亲。
3: 你是孕妇啊？你要早点睡觉哦。
0: 好好歇着。嗯，早点歇着。我走了。
3: 我送你，你坐着，你别动。你现在不要动，回家了。嗯，好。
0: 妈，您慢走。
3: 啊。
1: 慢点啊。
3: 嗯。
0: 哎，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哎，拜拜。
3: 哎，你出门回头慢。
4: 嘴快。
3: 生吧，我妈都说了，她来带。世界上有三大谎言，江湖郎中说独家秘方，传说组织说一夜暴富，你妈说她来带我。你这话说的，我这话怎么了？我怀娇娇的时候，你妈也像刚才那样表过态的，什么逆指腹则生，就从你肚子里过一下。然后呢，张浩，我还没有出月子。
4: 他就说单位要返聘他，大有这地球离了他不转之势，最后要不是我妈挺身而出，我产假休完以后，我连班都没办法上。
3: 是，
4: 你看，我妈靠不住吗？但是我靠得住啊！娇娇这么些年，方方面面，啊，衣食住行是不是我带的多？当然，你付出的更多，啊，那学习什么的不都是我管吗？你得相信人民群众。
3: 不，我就是群众，我只相信我自己。
5: 这么多年，这老城也没什么变化，还那样破破烂烂的。
6: 还是这一边。
7: 妈，老城不就是这个味道吗？你看前面沿河那个小路，多漂亮啊！

0: 我要是不开车的话，骑共享单车10分钟就能到设计院。
1: 冯建吉啊，多少老城的人打拼一辈子，就是想在新城买个电梯公寓。

0: 你妈我是受过教育的啊，我这涵养那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1: 好，好，您受过教育，您有涵养。
0: 对呀、啊。嗯。
2: 几个菜得快点啊！一会儿
3: 最后一个了，
2: 咱衣服还没换呢。
3: 我知道，知道。
4: 爸，你这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亮出来了。
3: 别白活了，赶紧的问问你姐，他们都到哪儿了？
4: 姐，爸问建奇到哪儿了？
5: 快了，快了，
6: 已经进老城了。啊，
7: 进老城了？
6: 啊，
7: 这么多菜啊！
3: 来来来，吃一个。
6: 你现在就开始
7: 吃个下课不？
3: 哎呀呀呀！
7: 你干什么呢你？
3: 好的，哎，老板，两位，来，哎，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有喜事儿。
8: 哦，
3: 小何爷，小何爷，坐，来，哎，这个今天我们就不营业啊。
8: 有喜事，哎，
3: 好，好，
8: 谢谢，谢谢
3: 啊，来，
2: 赶紧，
3: 那个，改天再过来。
8: 好嘞，好嘞，
3: 好，好，慢走啊，
2: 来，行，
4: 那你帮我收一下
2: 啊，我。赶紧，老沈，快点，快点，
6: 还没来，
2: 快换衣服，这家油忙，把这扔
6: 啊，给我吧，给我，
2: 快点，上楼上，换衣服，快点，
1: 换衣服，换衣服。这夕阳生快过期了，
0: 还有一个月呢，跟他们说抓紧时间吃，大补。
1: 妈，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啊？这西洋参可贵了，我告诉你，他们肯定不舍得花钱自己买。
9: 哎，建奇，我跟你说啊，这个西洋参不怕受潮的啊，只要没过期是可以吃的，没关系。
0: 对的，
1: 爸，这个不是能吃不能吃的问题，是尊重或不尊重的问题。哦
0: 哟，建奇，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尊重了？我和爸爸，我们俩大包小包的啊，亲自登门去拜访那老婆夫妻店的人，还不尊重呢？你还想怎么样啊？
1: 妈，这不是应该的呀，我结婚
9: 了、啊。好了，不要吵了，西洋参刚才不灵就好了，小事而已。建奇啊，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啊，以后免不了磕磕碰碰，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啊，总之啊，明珠是个好姑娘，哦，妈妈更是个好妈妈啊，
1: 好妈妈，
0: 我不是吗？
1: 是。
4: 过过过，那边还有一个车，
10: 慢点，看着孩子。
4: 过，那边还有一个车，你去弄一个那边，慢点，快走，哎，走，快点，哎。
11: 今天啊，这个老邻居家结婚，所以一会儿亲家要过来。你留个车位，
4: 妈，
1: 这也没地儿停了呀。
11: 帮个忙，谢谢
4: 哥们。我姐长得特别丑，那您好不容易嫁出去，您做个好人好事，帮个忙行吧？这前面左拐就停车场
11: 了，对，
4: 很近的。
1: 行吧，
4: 谢谢。
11: 哎，
12: 闺女，你看，哎，这行吗？这是。
13: 哇，老爸，你也太帅了吧！
12: 新衬衫。
14: 闺女啊，这是你的香水吧？啊，来
12: 干啥？
14: 听令，把手举起来，一身油烟的味。
13: 哎妈，不，这是女士的，
14: 没事，
12: 香
14: 就行。
12: 摁住了，
14: 你浑身都是油烟的味儿，你举手，把眼闭。
13: 呀，这门没打开呢。
12: 说怎么好？
14: 转过去，闭眼睛。哎呀，快点，马上到了。
12: 这干啥玩意儿？
13: 你就不能这么看，你跟喷蟑螂一样。
12: 你妈永远把我当害虫。
14: 好多了，行了。
12: 啊，行吗？
13: 走吧，
12: 等一下，
14: 我这信号
12: 吧。哎，
13: 你正，
12: 正，走。我这袖子是晚上还是？
13: 不用晚上，
14: 就系上，扣系上吧。
13: 恭喜！
4: 哎呀，慢点跑啊！一会儿有喜糖。
3: 你看今天太阳多好，是不是？
13: 来了。
4: 来了！哎呀，上！快，就停着停！哎，这都自己家店，这停着就行。好！
13: 哎呀！
12: 哎呀！欢迎！哎，慢点！
9: 你好！哎，
13: 叔叔，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沈明辉。
4: 叔叔阿姨好，
9: 你好。
0: 哎呦，怎么了？哎呦，谁呀？喷那么多香水，我有点过敏。
7: 老沈
14: 了，哎呀，这小街小巷的，这个委屈这豪车。哎
0: 呀，没事儿。以前我呀也住在古城，我小的时候天天在那跑来跑去的。不过这么多年了，这是没什么变化哈。啊，我感觉自己又回到年轻的时候。

0: 了。哎呦，建琴妈，你这话说的，你现在也很年轻啊！你看，皮肤保养的真好，一点皱纹都没有，一点都看不出像做奶奶的人。
1: 女人嘛，就是要保养的。哎，明珠，哎，我给你的燕窝跟你妈一起吃。
2: 好。
3: 哎，
2: 爸，咱们进去聊吧。
4: 啊，对。哎呦呦。你站外边干啥？你说，快进屋，进屋，来来来，快请进。哎，
0: 先忙，先忙，
4: 一会儿都见啊，一会儿。
0: 您这样，这样，谢谢啊，真好。
4: 来这边请，这边请来。
5: 老宅子，
4: 老宅子，漂亮。哎呀，这有几百年了。来，坐请了，请请请请。哎，
1: 大家坐坐坐坐。
4: 好好好。
1: 哎呀，这个真是丰富
5: 哈、啊！这么多菜啊，这太丰盛了，谢谢亲家的款待。哎呀，
2: 妈妈早就开始备菜了，西式买甲鱼，东式买草鸡，准备了好几天呢。
4: 粗茶淡饭，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哎呀，
5: 太好了，太好了！
1: 我真是太客气了，这么一大桌子菜怎么吃得完呢？我们家人的胃口都很小的。啊，
6: 没事儿，阿姨，您吃不吃得下都没事儿。您是贵客，那我爸都已经拿出他的毕生所学来了，您就当一片心意。
1: 好好好，
4: 对对对，
1: 谢谢啊，谢谢。
4: 孩子说的对，一片心意，一片心意。那个，我先起个头，啊，今天啊，首先欢迎亲家，哎，我这么叫了啊，亲家一家人来到我这个寒舍呀、啊，哎，你看看，立刻就蓬荜生辉了。咱们既然坐到这一桌上。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备了点薄酒，明慧来把酒倒了。
7: 哦，我来。哎
5: 哎，开车，我今天开车就不喝酒了，咱们以茶喝饮料啊，以饮料代酒啊。谢谢亲家的盛情款待。
4: 来，也好，
7: 不是我懒，
4: 随意随意啊。
7: 好，过来倒酒。
6: 哎，我给我姐夫点表现的机会，你知道吗？嗯。
1: 行啊，冯建奇，你现在变得够勤快的啊，在家也没见你主动给爸爸妈妈倒个酒啊。你看你对你老丈人老丈母娘真是殷勤备至啊。行，干得好，那都是明珠教育的好，佩服
2: 啊。阿姨，你说笑了，
0: 闺女怎么还叫阿姨呢？
2: 那个等酒席办了吧，酒席办了再改口。
0: 不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赶紧叫啊。哎呀，
1: 我们这种家庭啊是讲老礼的，得婚礼上拜了双亲，派了红包才能改口呢，这是规矩，是吧老冯？
8: 妈，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反正我已经改口了。爸妈，哎，我敬你们一杯。
2: 哎，你慢点喝，少喝点。
8: 没关系，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陪爸喝开心。哎，
1: 你看看我们家冯建奇现在这嘴怎么变这么甜了
8: 啊？妈，瞧你这话说的。哎，明珠，敬爸爸妈一杯。
2: 嗯，好。
8: 来吧，
1: 哎，妈。哎呀，明珠啊，给我换杯茶吧，我不喝甜的。啊，
2: 好，
4: 这有
8: 我来，我来，我来。
1: 那
8: 对，
1: 那个，
8: 是我说过来，我忘了。对，
1: 珠，你坐下。那个，
8: 我来。
1: 明慧去，
9: 我来吧，姐。
2: 没事没事。哎呦，
0: 可以啊。
2: 沈家今天够热闹的呀。
0: 哎，你们可晓得，这沈胜利啊，专门在我那儿订平一个月。
2: 真的
5: 啊，真的
2: 呀，
9: 是血本，
2: 可不就是吗？哎哎哎，
10: 我的小祖宗，小祖宗，不要在这里玩，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吗？赔不起的，快走了，走了，走了，等你，不要走，不要走，走了，走了，走了，那边弯去，那边弯去，
2: 帅吧？
11: 帅，
2: 真帅，
10: 大汽车漂不漂亮啊？是不是很漂亮？哎，
12: 哥哥，车里有个大红盒子，忘记拿了。
13: 这个是不拿的。
12: 是不是舍不得给老丈人呀？
10: 哎，不要乱讲！
13: 你怎么知道的呀？
12: 我爸去我阿公家，经常要收一点东西在车里头。
10: 哎，你不能乱讲的。小孩子不懂事情。
13: 没事没事。
1: 小孩不懂事，大人还不懂事啊？
1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走走走走走，回家。
12: 不走，我不回家。
10: 不走干怎么样？
12: 不走，我不回家。
10: 你没看到人家不欢迎你吗？
12: 不回家，不回家。
10: 走走走，回家。
13: 妈。
12: 不

0: 都是几十年的邻居了，客气点不好。
1: 最讨厌这种家长里短，你客气人家当福气。做人要有边界感，怎么教都教不会啊。我们是来谈你的婚礼，你倒好，跑出来逗小孩玩了。进来。
2: 这明珠嫁进去可怎么办？
3: 这个老亲家不好惹，
4: 挺凶的。
5: 明珠以后的日子呀，不好过。
6: 啊，干啊啊干啊，嗯。嗯，
7: 不没事，这是高兴。
6: 嗯，亲家，哎，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跟你们商量一下孩子婚礼的事儿。啊啊。孩子结婚是一生的大喜事，嗯，所以说这个婚礼啊，我们一定要操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7: 肯定的，
1: 结婚一定要有仪式感。
7: 是，
1: 对对，
7: 要有仪式感啊啊啊！你们怎么想、怎么办，我们都听你们的啊
1: 啊！对对，只要孩子们好，我们怎么都行，
7: 怎么都行。
1: 好好好，嗯，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呢想把婚礼放在丽俊酒店办。哦，他们的宴会厅有穹顶，很气派的，啊，可以摆下100桌。
3: 那你太贵了，你们太破费。
6: 哎，没破费啊，贵点都没关系。这父母攒钱还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7: 啊，是，确实说太对了，就是为了孩子。
6: 对，
7: 那你们准备安排多少桌？
1: 就是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嗯，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嘛，做生意时间有点长，认识人多，来来往往的，大概40桌恐怕打不住。
6: 对，要有的啊，这要有。
7: 你们人脉广啊，朋友也多，是吧？你40-50桌那很正常啊。
1: 对对，
7: 来人越多，这不越喜庆吗？我们家没那么多人，就10桌，嗯。
3: 咱们不算过怎么多的15桌吗？
7: 有那么多人吗？
3: 他是不是
7: 不是你这人都是这些贵客是吧？
6: 请来过
7: 节省，嗯，不生啊。
6: 我们有个不请之请啊，
7: 不请啊啊
6: 啊！这话说出来你们也别太在意啊。
7: 在意啥？咱们就商量结婚的事
3: 儿啊，没什么好在意什么，
7: 都是为了孩子。
6: 那就好，嗯。那，
1: 哎，行了行了，我说吧。那，是这样，我们呢，我们打算各办各的。啊，我们男方的主场是在丽俊酒店，到时候呢，你们女方的客人就不用来了，主要是路太远了，不方便。你们啊，就在附近找个酒店单独请吧。
7: 哦，是原来是这样啊，这样，
3: 各办各的。
6: 啊，这是，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1: 就是，
8: 叔叔阿姨，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合适。
0: 不是不太合适，是很不合适。
1: 怎么就很不合适了？我看很合适，你的爸爸妈妈都同意的呀。
9: 当然不合适，要是我家人都不去的话，那我姐也别去了。让冯建奇一个人结婚去啊！哎，
7: 沈明，赶紧把嘴闭上！
3: 孩子乱说话，赶紧道歉，快点！
9: 道什么歉啊，妈？他们家明摆着就看不起我们家，那我们还要跟他们道歉？
3: 你
9: 妈，我不回去，我回去了，我姐还不给他们欺负死？
7: 你别激动，
9: 我激动，你们家好好说个话吗？我们家越好说话，你们家就越往我们家头上撇。
7: 手指人，
9: 我姐结婚，凭什么我们家人不能去？就因为在丽俊办？丽俊是你们家开的呀？哎，有锁还是有门禁啊？
3: 沈明辉，
9: 不进房的一律不让去。
3: 沈明辉，
1: 听说了，你可真没教养。要不是因为你姐怀孕了，这婚可以不结。
9: 不结就不结，追我姐的人多了去了，我们换个人结。以后孩子管别人家吧。
7: 沈明辉，你们说什么话？
9: 别说话，
7: 揍你！
8: 佳琪，没事吧？
3: 刘姐，
7: 上去！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哎呀，你
7: 怎么动？
1: 没事吧？哟，剑奇要流血了，你什么人啊？你为什么打人啊？你，剑奇，走，跟妈回家，把孩子打了，离婚。
7: 妈，
8: 阿姨，你在说什么呢？
1: 叫谁呢？我不认识你，谁是你阿姨？
7: 上楼，
1: 不认识你，你说什么说话呢？
7: 你别说话，
1: 要不跟我回家？
7: 这个什么？
1: 我再问你一遍，跟我回家。
7: 不回，
1: 行， 你就在这待着，你就待着吧，你怎么都怎么那么没有教养呢？你
4: 行了，
1: 你说没见过你这样当妈的，你
4: 上
1: 我
4: 了，金建国，好，
1: 你看你们，你是个什么人呢？你装的什么狗样？你一看不讲道理。
4: 好了，你给我站住！你
1: 不准你，
4: 小姐，
1: 你们是。

0: 老金，我都等了，你别去了，爸。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回去走。太没有素质了，我跟你说吧，这家什么人啊？我，
1: 对不起，
0: 我说老爸辈子没我都不带来。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生气啊！啊，怎么生气呢？
1: 那个
2: 怎么了？
1: 哎呀，
2: 怎么回事了？
1: 老沈，你怎么回事啊？老沈，好好亲家啊！嗯，
3: 吃饭啦！
0: 哎呦，来，
1: 爸妈，嗯，如果你同意我养一只小狗，我就同意你生二胎。
0: 我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就按王子倩家的那种狗就可以了。
3: 辛辛苦苦生儿育女，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养大，最后还得给他们养狗。我同意养啊，我也喜欢狗。
1: 还是老爸最好。
3: 嗯，你爸同意让他养，狗来我走。
4: 娇娇，妈妈不同意养狗也是有道理的。养小动物呢，就要一辈子对它负责。在你做好这种准备之前，慎重是对的。
1: 你就是帮你老婆不帮我。
3: 我当然要帮我老婆了。
0: 我老婆是咱们家的总司令，对了，总司令，你老跟狗比什么呀？
1: 有我这么糟心的总司令吗？家里老老少少有一个省心的吗？都得我来操心，难道中年活的还不如条狗呢？王子倩家的狗还作死罢呢，我什么时候做过那玩意儿啊？做一次1000多块钱，我捡个头才48，
3: 我还想当王子倩呢。
0: 就可以养你了，我还不如你们呢，我剪一次头才15块钱。你们俩老跟狗比什么呀？
3: 又思考什么呢？我妈，你又在这让我找那个我那妹妹，茫茫
0: 人海的我去哪儿给她找去？我在网上已经帮你们发了，广撒网，2条腿走路。
3: 你看看我呀，要照顾老的，要伺候小的，我要工作，我还要找妹妹，我现在还怀着个二胎，我可太难了。你说生还是不生啊？
0: 我们举手表决吧。我第一个赞成啊，是不是让你养狗你才赞成？
2: 那等于弃权。我决定了，我也赞成。 你改变主意的速度可真够快的。我想过了，再生一个宝宝，他也要养狗，我们就是2比2。
3: 拉帮结派。
2: 对呀，我们一起爱你，我爱你，小宝宝也爱你，小狗也爱你，爸爸也爱你，外公也爱你，外婆也爱你，舅舅也爱你。
3: 妈妈，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
5: 我怎么不觉得我爸妈有多爱我？我也不觉得你弟弟爱。娇娇，嗯，爸爸为什么排在狗后面呀？活的还不如狗。
6: 云辉啊，衣服找到了吗？
5: 找到了。
6: 哎，你找的这衣服我能穿上吗？
5: 穿不上也得穿啊。
6: 难不成你想光着？
7: 哎，那麻烦你帮我拿下来一下。
6: 衣服我放在门口了啊，自己出来拿。
5: 啊？哎，
6: 你放外面，我怎么拿？我光着呢。
5: 自己想办法。
6: 云辉，
5: 关我什么事？
7: 走走走走走，你又欺负你姐夫是不是？今天白天仗我还没找你算呢。
5: 我哪敢欺负他呀？ 这不是攒着你来给他吗？
7: 你又想吃皮带炒肉丝了你？你坐坐。

0: 说你弟这么不想让你呀、啊？怎么想的？啊，我偏要住这儿啊！我要当上门女婿，我要入赘。
1: 你快把裤子穿上。
2: 我们继续。哎呦，让妈妈一起，我们三个一起继续再走来。这轮该谁进攻了？
3: 公司出什么事了？老王这么火急火燎把你叫走。
4: 哎呀，一批针织衫的颜色发错了，刚开完会协调到现在。
3: 其实他干什么？工作一点都不仔细。
4: 哎，建奇没回来啊？
3: 没有，肯定是住沈家了呗。啊，
4: 打个电话问问。
3: 我打。凭什么呀？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呀？放着自己家这么大房子不住，非要搬到那个又老又破的房子，连电压都不稳的地儿，住呗，随便。等着吧，有他哭的时候。
5: 你鼻子还疼不疼啊？
6: 不疼啊，你弟弟又不是故意的。老婆，今天我爸妈确实有些过分，我带他们给你道个歉。
5: 道什么歉呀，把儿子都配给我了。
6: 哦，说的也是啊，那你应该道谢。
5: 哎，住我们家你爸妈不会怪我吧？
6: 肯定会怪你啊。
5: 那怎么办？
6: 爸，我呢永远都站在你这边，我们二比二。
5: 然后呢？
6: 然后等你生了宝宝，我们就是三个人了，三比二。
5: 哦，靠这个赢啊？
6: 对啊，我们就一直上啊，人海战术，我们三比二、四比二、五比二，我们呀、啊、生一个篮球队，追一个足球队，怎么样？
5: 你想累死我呀？不过我相信，血脉能战胜一切困难。让我
6: 宝宝，以后就要靠你了，得拉拢爷爷奶奶喽。
5: 哎，你说，生命真的蛮奇妙的，细胞染色体传递着我们的基因，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会有自己的思想，说不定以后它压根儿不听咱俩话。
6: 很有这个可能，就跟我一样。
5: 那为娘打
6: 也使不得，使不得什么娘子。
5: 你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6: 我早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如，我们生女孩就叫以诺，怎么样？
5: 香如以诺、真好听。
6: 里面啊都有三点水，展示基因。我当年啊可是南大的自由泳冠军。想当年我浪里白条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哎，谁知道结婚以后就只能堕落在床上了我。
5: 哎呀，去你的！
7: 哎呀呀呀呀呀！注意胎教！
6: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注意胎教啊，老婆。游泳啊，其实啊，对孕妇特别好。改天我们一块儿去吧，好吧？
5: 行，为娘准了。
8: And the boat sailed away from elephant.
5: 我们家明辉这英文读的呀，
6: 这英文读的呀，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不明白。
7: 冯建奇，你听得懂英文吗你？Do you understand?
6: 是 understand， 不是安德斯坦。
7: 冯建奇 ，You can shut up or get up。
6: 哎，你别说，这句骂人的挺标准的。
9: 沈明辉，你把红包还给我。
0: 哎，老婆，我觉得明辉现在学习，我们真的不能打扰他，我们要把嘴堵上，没有意思。
5: 怎么堵啊？
0: 怎么堵？

0: 哦，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还没到稳定期呢。
1: 哎，我知道还没到稳定期呢，
2: 就想亲亲死了，让我老婆好吃。
3: 你实在快吃饭了。
1: 哎呀，咱们这次啊，算把人老冯家彻底得罪了。
3: 得罪更好，你看他妈那德行，那眼睛长到脑瓜顶上去了。你看他跟咱闺女说话的态度，咱们姑娘从小到大哪受过这个呀？这还没结婚呢，结了婚不是给多少气受呢？
1: 那你说咋整？人家俩孩子还挺好的，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咱就不办了这喜事儿。
3: 那你说咋整 啊？
1: 咋整？不行，咱选个日子，自己办。
3: 对，不理他们，自己整，对吧？完了还能收回点礼金来。
1: 那是收礼金的事儿吗？啊？那是个脸面的事儿。
3: 我告诉你，倩琪住这也挺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咱不亏。
1: 那咱亏啥？
3: 对他妈才亏呢！
1: 哎，小点声，孩子在。
3: 给谁？
4: 哎，哟，爸，妈，早，
1: 咋起这么早呢？
3: 就是。
1: 明辉这上学都没起来。啊？
3: 嗯？还没起、啊？明辉，快起来，又要迟到了。
5: 我睡一会儿呗。
3: 迟到
5: 了。我说见琪多睡一会儿。
1: 饿了，快坐。孩子，我把这收拾了，要不兜回吃饭。
3: 哎呀，那个牛奶。也有那个豆浆，也有你喜欢喝啥？哦，
4: 我都行，那我来端。
3: 别，
1: 我收拾收拾这些东西。
3: 走，我来走，快点。
1: 哎，吃啥都行。
3: 等着，
1: 就不像咱们那个，啊，还挑食呢。
5: 赶紧下楼吧，穷人家这过
3: 来。哎，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急不急？哦，
4: 不急。
1: 咋的？是不是床小是吧？哦，正好我这要收拾房子的料，把床给你们改一改，给你们加宽，
3: 对，
1: 有个大床。
3: 哎，好主意。
6: 还换大床啊？走不走了？
1: 咋的？
7: 对，你姐夫就住这儿，你有什么意见？
4: 哎，你好。
8: 你好，
4: 这几件我都要。
8: 好的。

0: 小杨，你帮客人办一下入住。
1: 嗯，好。请问有预订吗？
2: 没有。
1: 哦，那我们这儿有双床房和大床房，请问你需要哪个房型？
2: 我要一间双床房。
1: 嗯，好。两位吗？
2: 对，就等一下。
3: 你说。
1: 出示一下身份证。
3: 你说。
2: 好的。
1: 啊，好。
4: 有些什么普通的接待，让他们俩就行了。你没事的时候坐着多歇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啊早点走。
5: 没关系的，赵总，我一点都不累，而且我晚上跟建奇一块回家。
4: 哦，那好那好。另外啊，有个事儿跟你说。冯总啊，把公司接待可全都转到咱们南希宾馆来了，而且人家说了，什么优惠啊、打折券什么的都不要，就一句话，照顾好沈明珠。
5: 是吧？
4: 我特意找你呢，是想跟你说，你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多谢谢冯总。
5: 嗯。
4: 另外一个呢，你要是方便的话，帮我在冯总面前给咱们宾馆多美言几句。现在这个业务确实不好做，我们每个中层干部头顶上，全都是销售压力啊。
5: 懂。您放心，以后我公共充值就找您。
4: 你看，怪不得能嫁入豪门啊。情商就是高。
5: 那我先去忙了。
4: 哎，好嘞。哎，多休息啊。
5: 哎，好嘞。
6: 大家都忙着呢，今天咱们还是全部都订盒饭吗？
7: 盒饭
8: 哦，今儿我就不订了，我自备满汉全席。
9: 满汉全席？
10: 还真是满汉全席啊。

0: 这吃个盒饭也太卷了。
1: 我老丈人开饭店的，专门为我做。
2: 这老丈人我也想要，
0: 我也报个名。
1: 对不起啊，来晚了。我老丈人啊，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已经是房太太。
3: 小冯娶了饭店老板的女儿，从此以后啊，走上了人生巅峰。
4: 你带我们也尝尝呗。
1: 下次下次，这可是我老丈人专门为我独家定制。
2: 你就故意气我们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5: 美味，绝了。
6: 老妈，你那边有什么线索的话呢，你给我们托个梦啊。

0: 喂，
1: 啊，对对对，哦，对，我们家在寻亲，您是？
2: 我们这边医护人员都非常有经验的，然后 VIP 病房和产房是一体的，恒温恒湿恒氧，我们的月嫂也是随时待命的，可以给宝宝和宝妈最贴心的照顾。
3: 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豪华生产套餐的资料给我一份
2: 啊。好的，
3: 谢谢。啊，豪华流产套餐的资料也给我一份吧。
4: 啊啊，那不需要啊，那个不需要。
3: 不需要你生啊。
4: 你生我养啊。
3: 那你先给孩子换个大房子。
4: 跟换大房子有什么关系啊？小宝宝还小，他不会介意的。
3: 大宝宝娇娇介意啊，他需要独立的空间。要不这样，这孩子生下来了你养，我带着娇娇，我给他找个能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
4: 您再给我倒杯水啊。嗯，
2: 好的。
4: 这跟找一个能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有什么关系啊？娇娇需要的是爸爸，娇娇需要的就是一条狗。
3: 养狗需要空间吗？
4: 需要。
3: 那还得找一个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
4: 那我换爸爸干啥呀？
3: 你换妈妈？
4: 那我舍不得。生和不生都挺贵的，这就要看你爱的天平往那边倒，
3: 还是不生更便宜。
4: 去超市啊，明天鸡蛋打折。怎么样？
3: 喂。
1: 明天就回来，我给他打了3000块钱的路费。
3: 恭喜您啊，终于等到骗子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现在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地找到妹妹，好不好？
2: 你孩子肯定是恨死我了，我就不想活了。
3: 妈，
2: 是我。
3: 妈，你们干嘛呀？
4: 你们这是找谁？
3: 你怎么打人呀？
5: 再欺负陆冰，我打死你！
3: 没事吧，剑奇？
4: 剑奇，
6: 姐夫，你今天帮我挨了顿打，够义气。我送你个礼物，怎么样？
7: 走走，师傅，
8: 让我给明辉补课。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这里是南州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请问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1: 对，我是。
2: 我就说嘛，我就说是嘛，肯定是。
0: 我是南湖派出所的民警，现在郁静香正在派出所。我再问你一遍，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1: 我是啊。
2: 你看看，哎，女儿啊，妈妈不是给你打过钱去了吗？妈妈想见你。
0: 我提醒你，目前派出所正在核实你的所有身份信息，一旦发现你身份作假、冒名顶替，你将可能构成诈骗罪，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立案调查，能听懂吗？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2: 女儿，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女儿。
0: 你骗了郁静香3000块钱，现在立刻如数奉还。
2: 我的女儿，
3: 哎呀，妈妈，这是孩子，这是孩子，哎呀，孩子，哎呀，哎呀，
2: 妈妈，我要问你，
3: 走，妈走，上超市了，鸡蛋打折了，走，儿子带你买鸡蛋去，走，哎，小心，来来来。

0: 叔叔，
1: 哟，明珠来了，坐坐坐坐坐。
0: 好，
1: 来坐。哎呀，来喝点茶。
0: 不用忙，叔叔。我听我们赵总说，您把接待业务都转到我们南溪宾馆去了，真的谢谢您啊。嗯，我也不知道带什么来，给您带点茶叶。建奇说你爱喝茶。哎呀，
1: 都是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以后不许这样啊。
0: 嗯，那天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弟说话有点冲，让你和阿姨为难了。
1: 哎呀，那天啊，主要怪我们想的不周到啊，喜事卡在了计划上，回去劝劝你爸爸妈妈，让他们消消气儿，啊。我回去做一下建奇妈妈的工作，脾气不好，你们多担待啊。但总之呢，这个婚礼啊，一定要办得既体面又风光。
0: 哦，其实婚礼办成什么样都行，我妈就总说风光一时不如安稳一世。
1: 嗯，你妈说的没错。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明珠啊，你看我在生意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生意场的朋友啊、领导啊，方方面面我都要照顾到，我们这个面子还要做足的，啊，没问题，都交给我了。丽君饭店大得很，能摆100多桌呢。你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得叫上啊！
0: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回去就告诉建奇。嗯，
1: 来喝水。嗯，哎，建奇还好吧？
0: 好得很，他最近都吃胖了。
2: 好好工作吧。不愧是吃了满汉全席，看是做好人好事的。
3: 哪儿呀？这一桶水都让小冯承包了。
4: 多喝点。
5: 多喝点
2: 儿，啊，吃的太好了。

0: 哎，哎，老婆，晚上要不要一起去游泳啊？怎么突然想起去游泳了？我感觉我现在泡在盐卤子里了，得去泡一泡，稀释一下。
1: 还咸吗？
0: 一点都不咸，甜甜的，让你成分。

0: 我们来比赛，我让你三个身位。
1: 那你揭晓了吗？
0: 试试。
1: 我走啦。
2: 两个是。

0: 你这样有用吗？这就是生了不养的报应，知道吗？爸，我妈已经够伤心的了，你少说两句。你想开点吧，这个妹妹被送出去快30年了。
1: 不可能那么快就找到的，总归是要花点时间的，不是吗？我一闭上眼，我就听你小猫娃在那儿哭。你爸爸说的对，这是报应。
2: 这小猫娃又不是您送走的，是外婆送走的。不是，不管你外婆。哎呀，我怀你妹妹他们的时候，哎呀，我们单位正好转职，妈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特别的要强，我就怕因为带孩子影响工作，人家让我下岗。后来我知道我怀的是双胞胎，我觉得，哎呦奶，愁死了，哎呀发愁，我就跟你外婆讲，哎呦，养不活呀，怎么养啊，怎么带呀？如果有个好人家哈，想要小孩，就送出去一个。
3: 估计你外婆就信以为真了。那时候你爸爸又不学好，跟人家打架，让警察给逮进去，判了好几年。哎呀，
0: 哎呀妈，
3: 妈，你别这样啊！
2: 我
3: 别想太多，现在我们就是全力以赴的找到妹妹，好不好？啊，
2: 对对对。
3: 找你妹妹，找着了，我又能怎么办呀？人家要不认我呢，人家孩子肯定是恨死我了，我就不想活了，妈，妈，妈，你别吓我呀，妈，我不想活了，妈，我这还怀孕呢。
4: 大女儿没事儿，妈没事儿了，妈没事儿了啊，爸没事儿了。你赶紧回家吧，因为小娇娇还等着你回家呢。妈没事儿了，哎呀，妈没事儿了，你先回家吧。啊，没事儿，妈没事儿。你好，请慢用。
3: 支付宝到账3000元，
4: 发工资了。
3: 第一时间上缴绝不经手。你每个月1000块钱零花钱够不够用啊？看你表现这么好，给你涨点。
4: 我觉得充个话费不还花呗，中午吃食堂，晚上吃爸妈，请你喝几杯奶茶，过节给你买束鲜花。
3: 丹丫，哈哈，
4: 白痴。喂，
5: 徐志东，你在哪儿呢？
4: 妈被骗了，精神面貌很差，你赶紧回来。
3: 啊，好，我知道了。怎么了？
4: 没事，我姐说我妈情绪不太好。
3: 那你快回去啊！哎，这些不用管，我打包就行。走啊。
4: 能行啊？
3: 啊。
4: 团购券我买了，一会儿发到你手机上啊。

0: 姐，你怎么才回来呀？我跟碧晨吃饭呢，我接到你电话，放下电话就回来了，没耽误啊。跟碧晨吃饭？那你不说呢？我哪敢说呀？碧晨要是把我给甩了，你会得负责。
1: 对，我什么都负责，我是你姐，不是你妈。
0: 那你一个姐半个妈，妈什么情况？你妈？
1: 哎，那样还生叹气，生无可恋的。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好老太太。
2: 他退休工资都贴给你了，他要是想不开，咱俩都没妈，你还没钱还。我走了啊，就在等着他妈吃饭呢。
3: 好，你慢点啊。
2: 你看好了啊，听到没有？
3: 好。
2: 谢谢。闺女啊，啊，妈妈一直都没问过你，恨你亲生父母吗？
4: 不恨哎，他们要不把我送人，我哪有你这么好的妈？那啥，你去，我来洗了。那个倩琪和明辉在刷墙呢，你把刚洗那草莓给他们送过去。
5: 哎，我说明辉，你是不是往我盒饭里边撒盐了？冯建奇，你不要血口喷人啊！那这样造谣我，我是要告你诽谤的。哎，明辉，
6: 干嘛？
5: 不要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我告诉你，像你这种 S 妈的，我打起来轻飘飘的。冯建奇，现在是你赖在我们家不走，你还把我污占了。
1: 你还想打我？还有你来呀！你往这儿打，你来呀，你来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打我！打打打打打打！
6: 你别以为我……
1: 你有本子你上来！
7: 他不敢，我敢。
5: 我能不让你敢吗？
1: 别理他，咱们吃草莓。啊，嗯，
7: 甜不甜？
5: 哇，好甜啊！
1: 哟，甜甜太甜了，这么甜我也要吃，姐。
7: 要吃自己冰柜里洗去。
6: 沈明珠，
7: 你这么快你就开始见福忘义、重色轻弟了？怎么了？你不是人！哎，啊，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儿不太一样？
6: 变帅了？哎，
7: 不是，身上。仔细观察一下。嗯，摸摸。
6: 玩玩，不是，兜里。这给我的。嗯，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特别有寓意。我记得斯洛文说的是，每分每秒跟你同步，每分每秒都爱你。
7: 我也爱你。
6: 那你给我戴上。好。
7: 来，哎，好，来，情侣表，怎么样？哎，秒针，对，
8: 秒针都一样哎，一模一样，要不说与你同步呢，真好。小宝，干啥呢？虐待小动物啊，你们！ 起来，吃草莓，草莓吃不吃？来，拿好。啊，哎呦，你叫啥名字呀？嗯，小灰灰，怎么样？跟着灰哥混，嗯。

0: 哎呀，你要干嘛？哎，怎么回事啊？这个，你要干嘛呢？
1: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哎呀，
0: 干嘛呢？
1: 还不是怕你想不开嘛！哎，股长，你弄得那么急，
0: 累死我了！你还讲呢？
1: 你是关心我了？不是关心你是什么呀？啊，我有病啊！
2: 徐大成，你有话不会好好讲吗？啊！早就跟你说过，找个好保姆，别找个老公孩子。适当照顾你的要求吧。知道。才人。知道。在大人。这是干嘛？哎呦！哎呦，干嘛呢？啊？怎么了？没有，就是怕你想不开嘛。我跟我爸。
0: 双保险。哎呦，哎呦，行了行了，那赶紧回屋，去窝窝睡会儿去吧，再睡吧去吧。
2: 我不困，
0: 再睡一会儿去。
2: 我真不困。
0: 哎呦，行了，小子，没事了啊，妈想通了，啊，我呀，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找到你二姐。
2: 就为了我二姐？
0: 当然还有你们啦！我得好好活着。我要真死了，哦，你爸再给你找个后妈，男人五六十岁还能生的，现在三胎都放开嘞。哎呀，
1: 你怎么睁开眼就瞎说八道呢？
0: 我说的不对吗？
2: 当然不对呀、啊，男的不是五六十岁还能生，八十岁也能生。
0: 那把你能的，你不累呀？啊？
3: 行了行了，赶紧快去吧。
4: 干嘛去？你去，我去做饭去。你赶紧进屋歇会儿去吧。
3: 我陪你去。
0: 哎呦，你去，
3: 陪你去，走。哎呀！楚斌，送你朵小红花。
5: 你又搞什么鬼？
3: 还有条小花蛇，陆斌，你吓到他了！
5: 谁吓谁呀？你给我拿远点！
3: 不信你摸摸看。
5: 你给我远点！
3: 不咬人！
5: 我
3: 真的很乖。没事吧？
5: 你给我等着。

0: 哎，老婆，嗯，你知道韭菜的寓意吗？
1: 韭菜有什么寓意啊？
0: 韭菜，韭菜，你就是我的菜。我在网上看到的。哎，现在几点了？
1: 5:20。
0: 知道寓意的啊，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问你一遍。
2: 冯建奇，你真恶心，还520呢，我看你就是个250。
1: 你又想吃皮带炒肉丝了？
0: 你看啊，我没惹他。
1: 承认。
2: 我渴了呢。
1: 我给你姐夫喝了。
2: 冯建奇，你凭啥喝我可乐？
1: 怎么了？我买的，你姐夫为什么不能喝？
0: 他不是有一箱吗？
2: 那冰的能一样吗？姐，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1: 你赶紧上楼写作业去。
2: 别管我。
0: 每天就知道找我事
1: 儿。你大人有大量吗？
0: 哎，老婆。嗯。你知不知道筷子的寓意啊？
1: 筷子还有寓意呢。嗯。
0: 一根代表什么？
1: 单身。
0: 两根呢？
1: 我不知道。
0: 成双成对，就跟你跟我。
3: 小明回来！小明回来！

0: 人呢？
1: 哎哎，你们找谁？
2: 干嘛呀？你们干嘛呀？
1: 你们这找谁啊？
0: 在西湖路边，我打死你！
3: 你怎么打人呀、啊？
4: 没事吧，剑奇？啊？
1: 剑奇，不是喜欢吗？
5: 对啊，
1: 对
5: 啊，哥，是不是弄错了？

0: 着呀？不是你干啥去？
1: 乔老二家要十斤大排，我给送过去。
0: 哎，你别去，
1: 好好给我待着。
0: 不是不是，我去吧，人家生了孩子，我到现在红包没送过去呢。
2: 妈，我陪你去。
0: 哎，好呀，
2: 我陪妈一块儿去。
1: 哦，
2: 建奇，我陪妈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3: 哦，知道了。
2: 你给我。
1: 哎，往里收，往里收，往里收。端平了，端平了。天天呢，啊，净给我惹麻烦。待好了，我盯着你呢。

0: 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有热水了呢？
1: 明辉，明辉，
0: 啊，
1: 你在吗？
0: 咋了，姐夫？哎，
1: 我这没有热水了，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0: 没热水了，我帮你看看啊。姐夫，你今天帮我挨了顿打，够义气。我送你个礼物怎么样？
1: 啊？
2: 小灰灰，靠你了，小灰灰。提步跑出，加油，小灰。
0: 热水来了，姐夫。
3: 3月26日出生李英，因特殊原因于玉家镇医院被送养，现通过网络平台寻亲，
4: 这线索也太少，
3: 提供线索
4: 哪能找得到？
5: 先发布吧，万一呢？
4: 发，你说我这个妹妹要是被大户人家收养了，日子过得好，就算看见了也当没看见，要是过得不如意，那肯定上门兴师问罪啊，质问我爸妈当初为什么要把亲生骨肉送人啊。
5: 那还发不发呀？要不我撤回。
4: 哎，别别别别，我就是这么一说，就算找回来全是麻烦，那也是我们家该受的。师兄，明天还有一堆事儿呢。
5: 还怀着孕呢，工作量就应该减一减。
4: 哎呀，多谢浩哥体谅，麻烦浩哥关灯。
5: 老婆，你是想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啊？
4: 我想升官发财。
6: 这是沈明辉的月考试卷，你先看看吧。
4: 哦。
7: 这运气也太差了，你都选 C 也能得几分啊？
6: 不是，沈明辉是你们家抱养的吗？啊，让你爸爸来学校，你爸爸不来。你作为姐姐看了试卷还说这样的话。如果说啊，你们家对沈明辉的学习是这个态度的话，那咱们就不用
7: 啊。不是不是，孙老师，
6: 你们家沈明辉上了5年高中了，高三快读3年了，课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学习成绩非但没有越来越好，反而是越来越差。为什么？
7: 他最近学习不在状态。
6: 你委婉了，他不是不在状态，他是完全就没有状态。当然在其他方面他的状态很好。
7: 哦，哪些方面？
6: 他带了一条蛇到学校来，差点把陆冰给吓死。陆冰是谁知道吗？那是我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去年人家就考上985了，没去上，复读一年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的。
7: 哦，人跟人真是差距挺大的哈。啊，不过孙老师您放心，陆冰这件事我们已经解决了。
6: 怎么解决的？
7: 陆冰他哥哥带人来我们家，把明辉他姐夫打了一顿。虽然人打错了，但。

0: 但是他们家人气也消了。
1: 嗯，解决就行。现在是这样啊，沈明辉学习成绩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马上解决。
0: 嗯，
1: 明辉啊，是个聪明的孩子，
0: 是聪明，
1: 但是不能一直读高三吧？
0: 是是。
1: 这样吧，我们学校和你们家里，咱们共同努力想办法，让他冲一冲，争取今年冲上去。
0: 行，冲。爸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啊。
2: 怎么样？学校怎么说？
0: 你先让我喝口水。
2: 慢点，慢点。
3: 怎么样？
0: 老师说了很多，我总结一下吧。
2: 哎，
0: 就是南州中学想把明辉赶紧送走。
2: 送走谁啊？
0: 送大学里去啊！反正南州中学已经受够他了。
3: 你真开玩笑？送大学？
0: 啊，
2: 能送进去吗？
3: 大学是你家开的。你得考上才是，
0: 不是保送。哎呦，现在老师都急死了。老师说只要明辉愿意学，老师都愿意给他补课。
2: 不能让人老师补课，这个毕业班老师都忙死了，还
0: 是
2: 还给咱孩子补课是吧？
3: 不能把这个孩子完全推给学校，
2: 不合适，这不行。
0: 那现在不推给学校，推给谁？
2: 这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咱们得自己想办法，是吧？
0: 啥意思啊？推给建奇？
3: 我看行。
4: 让我给明辉补课。
0: 嗯，他英文最差，从英文开始补吧。
4: 老婆，你知不知道你弟弟一直在欺负我？
0: 我知道，你大人有大量嘛。那我妈还老欺负我爸呢。
4: 那不能这么说呀，老婆。你妈有在你爸的盒饭里面撒盐吗？你妈有在你爸洗澡的时候把热水关了吗？你妈有在你爸洗澡的时候关了热水还扔条蛇进来吗？ Snake 活的 Snake。
0: 还有老公，你英文好棒啊，关键的时候能像母语一样往外蹦。你教教明辉吧。
4: 老婆，我的生活里面有你的夸赞，我觉得我非常幸福，但是教明辉这件事情，对不起，教不了。
0: 像我弟欺负你，你先忍忍，将来你妹要是欺负我的话我也忍。你妹妹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好不好？嗯
4: 啊，行，但至少让明辉先把那条蛇扔了吧。哎，小灰灰走了。
5: 不是我不要你，是爷爷奶奶不要你了。
4: 走吧，快走吧。
5: 放了，满意了？
3: 还挺不情愿。
2: 舍不得，离远点咬你。
3: 他不咬人，
2: 这蛇哪能不咬？
3: 啊？
5: 请进。来吧，补啥？
4: 英语书呢？
2: 英语书，英语书。
5: 那，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4: 你这英语书够破的。
5: 读书破万卷，你不知道啊？
4: 行，破你的万卷。坐好，腿放下。翻开第一单元，读一读，我听一听。
0: 张嘴。
3: 嗯。
5: A short history.
0: 嗯。明辉读的不错啊。
2: 英语说的还真不错，其实他还是爱学的，就是没碰好老师。
5: It is hard to give a. 你笑啥？
4: 没事。
5: Price is different tension.
0: 建奇在大学的时候英文就好。
3: 明珠啊，
0: 嗯，
3: 我听说建奇给你弟弟辅导了，我这心里老踏实了。
0: 关键还不花钱，
2: 就是那钱包更踏实。
3: 嗯，这给你们留出一尺来，行吗？
0: 足够了。嗯

0: 一指够了，
1: 足够足够。
2: 嗯
3: ，watch in，
4: 停停停，你听好啊，动词 ing 做主语时谓语用单数，比如 watching TV is boring。嗯哼，
3: 姐夫，你知道小花蛇我没放生，我给藏起来了。
4: 藏哪儿？
3: 我藏哪儿了？藏这儿了！
5: 不理他！
6: 姐夫，
3: 哎，我要此事难保啊！你好自为之，我救不了你了。
6: 哎，刘快，刘快，
1: 你这是骗咋了你？哎，给我站住！哎，往上爬，这是鸡。
3: 妈，妈，
1: 你
3: 快点！慢点啊！妈，你别追了，妈。
1: 你个混蛋！
3: 妈，你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
3: 公主，公主，妈，我错了，你别打。
1: 公主，还别。你公主啊！
3: 妈，你别怪，别追我了，妈哈。
1: 你再
3: 往后
1: 跳下去了吗？你跳，你给我跳！
3: 你追不上我，
1: 我追不上你，我打死你！我追不上，
6: 跑！
1: 你
6: 妈，跑跑跑！
1: 你给我站住！
6: 跑远点！
1: 我肚子，你要气死我呀你！
0: 人家一家人现在肯定热热闹闹的，看我们家，看看电视都有回音。
7: 记住，
8: 要不然。咱们找个日子，两家再坐下来谈谈。
0: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现在就是博弈，要是服了软，以后就等着人家牵着鼻子走吧。
8: 都是一家人了嘛，我觉着还是要抱着善意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啊。
0: 谁呀？怎么就一家人了？真是门不当户不对啊，领个结婚证就一家人了。那么容易啊？
8: 那你何必要怄气呢？
0: 怄气？谁怄气了？我怄气了。我呀，是先把规矩立立好。也以为我们冯家这扇门那么好进。
8: 哎，于总啊，你稍等一下我，我马上就过来啊。
0: 谁呀？你要出去啊？
8: 于总找我在邻居，有点事找他啊。如果太晚的话别等我。是啊。
9: 冯建奇，你说你胆子又小，别人打你你也不还手，我姐咋就看上你了呢？是不是个男人啊？
4: 沈炳辉，我忍你很久了，敢不敢来一场男人之间真正的决斗？
9: 比什么？
4: 你说。
10: 掰手腕，你敢吗？
9: 来，把你的男人的力量都展现给我看看啊！别让着我，来啊！开始了吗？
10: 用力啊！
4: 现在知道了吧？我平时都是让着你的。

0: 地板刚修好，你轻点儿。
1: 要你管！
0: 哎，
2: 找揍是不是？
1: 就知道窝里横，我跟你不共戴天。
0: 老公，你真棒。
2: 该给他上上心儿。
0: 对，就是拿出这个气势来制住他。

0: 必须的，不稳你就这么使劲晃呢？
1: 你这辉哥驾驶技术怎么样？
0: 行，一点都不晕车。
1: 走，冲，
0: 冲！
1: 晚上好，请问几位？三位。好，先生这边请。
2: 什么三瓶？
0: 今天看着就贵啊。
2: 没事，一个花钱去。
1: 喝点啥？几位喝点什么？
0: 啤酒呗，
1: 半打啤酒，一瓶苏打水，谢谢。
3: 何姐，你有什么事吗？
4: 没事没事。哦，
3: 冯先生在那边用餐呢，我带您过去。
4: 啊，不用不用啊，他有客人，不打扰他们。
3: 行，
4: 好，有事我再找你啊。
3: 行，
4: 拜拜。
3: 嗯，来。

0: 这歌你是不是会唱啊，辉哥？哦，是不是上回在那儿唱的那个？就那个，是从来都不会停的风。啊，唱就是那个，他不承认，他会唱他不承认。哎，你看啥？你是不是想上去？你整一首呗，辉哥。
1: 唱一个，
0: 来一个嘛。太难了呀。快去！哎呀，快！

0: 让你少喝点儿，大哥，
1: 你这唱能对吗？你别唱了，哎呀，
2: 什么不对呢？哎呀，我怎么
1: 不？不是那个调，
2: 你怎么不是？
1: 你摇
2: 怎么不对？我从来都是不会听
0: 车呢，
2: 不听的。
0: 别吵了，车没了。这人你们认识吗？
3: 认识。
2: 不认识。
3: 谁呀？
4: 车主他妈。

0: 喂，妈。
1: 冯建奇，你车呢？
0: 我车呢？这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你的车被你的小舅子开着，载着他的狐朋狗友在江边喝酒呢。
0: 哦，那个啊，
2: 明辉啊，他有时候喜欢跟我开玩笑。那我现在过去把车开回来。
1: 不用，车我已经开回家了。你看看你找的这什么人家呀？
3: 哎，这家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0: 妈，我会跟明辉好好谈谈的。
1: 谈吧，谈吧。
0: 妈，其实你把车开回去无所谓的，我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
2: 但我现在也跟美女结婚了，她怀着孕呢。我说句心里话，
0: 你们不接纳她的话，我是永远不会回去的。
1: 你随便。

慢慢长出嫩芽，日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让一让，让一让，
2: 前面的让一下，让一下。
3: 见义勇为行为调查和认定程序启动了，嫡庶这边的抚恤工作要快。
4: 这是建奇给我们老方家留下的唯一一个后，我希望你们能理解。
5: 你们说来说去就要我姐生孩子呗，那我姐呢？你们考虑过吗？
6: 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0: 你以为我不想生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壮美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藏着一方纯净生态腹地，冰川连绵，草甸铺展，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静立于此。这片雪域沃土孕育多样高原植被，雪豹、帕米尔盘羊等珍稀生灵在此栖息，形成完整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是极具价值的高原生物宝库。巡护者扎根高原，常年开展全域巡护，悉心救助受伤野生动物，通过科研监测、生态科普宣传与全域防火管控，全方位守护高原生态，日复一日默默耕耘，用心守护这片纯净家园，绘就帕米尔高原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壮美画卷。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

0: 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夫，你来，你来。
1: 没事，
0: 我好了，姐夫。
1: 你先刷吧，我等你。
0: 别呀，姐夫。来。来，那请，姐夫
1: 啊，
0: 请来刷呀！哎，我帮你拿着。
1: 不用。
0: 嗯，你刷呀？
1: 哎，沈明辉，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姐夫，你这个人板正，能处，我都想嫁给你了。
1: 哦，那倒不用，不用啊。
0: 你刷呀。哎呀，我打扰你了，您随便。有需要再叫我，姐夫。一会儿见。

0: 建奇，吃早饭了。
1: 哎，来了。
2: 哎，爸妈呢？
0: 啊，他们出去买菜了。哦，今天下午约了 B 超，你不用来接我，你到时候咱俩在医院碰头。
2: 啊，好。
3: 姐夫啊，来，等我上班路上喝啊。啊。
2: 赖老婆，嗯，你弟今天对我异常热情，这该不会又搞文明了吧？我有点害怕啊。
0: 不会吧？拿出你昨晚的气势，压倒他。
4: 马大啊，
5: 今天这家公司虽然是做酒的，但是头脑十分清醒。我们两个呀，要把握好分寸，不能瞎吹。
0: 姐，你这么一说我都紧张了，那不吹怎么拉广告啊？
5: 又没明白我的意思，不是不吹，是有分寸的吹。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姐你没事吧？我去给你找个什么店超市什么的买个水喝。
5: 不用，工作第一。

0: 你好，您好，
1: 您是陆总吗？哎，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许之夏，在南州日报副刊做编辑，我们分别聊两句吗？哦，
0: 那请坐。是这样，陆总，我之前是做编辑的，后来自己做了个公众号叫之夏说说看，
1: 我们专注于女性的自我成长，目前的粉丝量是20多万，
2: 还有3个本地社群。
1: 我们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人气还是很旺的。我是做酒的，您刚才说的那个之下，说说看，
0: 这个公众号是给女同志看的吗？那这个我们的交集在哪儿啊？女同志也喝酒啊？男同志喝酒大多情况是不是也需要向老婆或者是女朋友报备啊？对，我爸喝的酒就都是我妈买的。
1: 大多数家庭也都是女同志在管钱，所以他们更在意酒的品质。
0: 没错，我妈跟我说过，她说给我爸喝的都是纯粮食酿造的酒。
2: 纯粮酒啊？
0: 嗯。
2: 那我们这儿都是纯粮酒。
1: 我们这不就来拜码头来了吗？我之前在公司做了一个调研，我们公司上上下下都是妈妈买酒，爸爸喝酒，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信心坐在这儿跟您谈投放。
2: 我们家老头子喝什么酒啊？也是我老娘说了算。如风酒的前世今生，我看这个创意不错。这样，我们先投50000试试效果，怎么样？
1: 啊，多谢陆总的信任。
2: 但丑话说前头啊，文章一定要写得好，做酒就是做文化。
1: 陆总，请放心。贵场的文章不加他人之手，我实地采访，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出来。
2: 好，
1: 合作愉快，陆总。
0: 您放心，贵场的文章不加他人之手，还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姐，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就我们俩人，硬被你吹出世界500强的感觉了。
1: 快了，500强就是这么起步的。你回去把如风酒的介绍还有点评全部整理出来给我，我先把他们吹成500强再说。
0: 没得问题。哎，姐，你要吐啊？
1: 没事，咽回去。还没想好生不生呢，这小家伙就来折腾了。
0: 为什么不生啊？
1: 你养啊。
0: 哎，姐。
3: 又打大牌，
4: 这么多大牌啊！
3: 哎，还有笋啊，还有笋。
4: 哎呦，
5: 我今天呢带了2块大牌，但是啊，不能跟大家分享了。
4: 你也太抠了吧！
3: 这么多呢？
6: 就是啊，这么小气。
5: 这还真不是我抠。今天这饭盒啊，是我小舅子给我准备的，这里面啊，说不定有泻药。
4: 哦。没事，我不怕，你吃我的。来，兄弟们，来这边。
6: 不怕。
4: 哎，贾三，那个，
3: 干，来快，你吃我的，吃我的啊。
6: 嗯，好吃啊。
5: 都这么视死如归吗？

0: 沈明珠，
1: 哎，阿姨，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我这儿还工作呢。
0: 那就长话短说。你们这南溪宾馆也太差了，空调也没有，怎么跟新城宾馆竞争呢？
1: 是啊，你们先分配一下房间，我马上过来啊。嗯、
2: 好。
0: 坐吧。
1: 哦，不用了，我那边还在忙呢。
0: 车我收走了。

0: 我花钱买的，天经地义。
1: 这块表不便宜，是冯建奇买给你的吧？
2: 这个您要收回吗？
1: 哎呦，那倒没必要，你带着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想跟你说，
0: 我们家冯建奇从小养尊处优惯了，出来进去都是名牌儿。现在搬到你们那个老房子，还骑什么共享单车？他也就是新鲜两天，过两天就知道难受了。你信不信？
2: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当然不知道啊，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没办法，家底儿太厚了。哎呀，建奇搬到你们家去，顶多就算个忆苦思甜吧。你觉得他到最后是会选你呀，还是选我呀？
2: 阿姨，您是建奇的妈妈，我是建奇的孩子妈妈，你要让建奇选，只会让他为难。
0: 你这个丫头怎么油盐不进啊？我刚说这么多话都白说了吗？啊？行，你转告冯建奇，他也别再为难了，也别让他爸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个儿子我不要了，儿子的儿子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你们自己过去吧。
3: 开锁成功。关锁还回，请通过软件操作。

0: 静琪，你到哪儿了？我在 B 超市门口等你啊。
1: 请32号沈明珠到9号检查室。
2: 我已经在路上了，等我啊，老婆。

0: 洽里面已经看到孕档，还有宝宝的胚芽、原始心搏都有了，宝宝很健康哦。
1: 杨洋，你帮我看一下建奇还在公司吗？
2: 他下午请假了，中午吃过饭就走了。
1: 哦，谢谢啊。

0: 算是无处寻。姐，明珠还怀着孕呢，建奇还指望着你带孙子呢。老冯家有后。
1: 啊，
0: 你坐下来。

0: 好。
1: 确实是太年轻了，对于父母家人来说打击太大了，建议永维行为调查和认定程序启动了吧。嗯，医署这边的后续工作比较快，我们一定尽心用心。

0: 美琪，
1: 你哥是为了救一个孩子自己去
2: 捡起石头，
1: 雪琪是个英雄，进了大夫，就算到了那边也会享福的。
3: 闺女啊，你起来休息一会儿吧，啊，你这样身体吃不消的，你别忘了肚子里还有宝宝呢。
4: 妈，你们先回去吧，我要陪陪简琪。
3: 没事，妈在这陪你。

0: 我知道我哥没了，你心里难受。但你不吃不喝，身体熬不住的。吃一点吧。你哥哥还没吃，我哥没了，你永远都是我嫂子。
1: 我姐还年轻。

0: 一定没有问题的。亲戚是游泳冠军，我们家基因好。
1: 丽华，丽华，
0: 亲戚是游泳冠军，

0: 怎么就会被淹死呢？啊！他是游泳冠军，很厉害的，怎么就会被淹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被淹死了呢？哎，风景区你为什么要去河边呢？为什么会被淹死啊？我们家基因很好，不会有问题的。小朋友一定会是好的。
1: 妈妈，哥哥虽然游泳好，但他毕竟不是救生员，也没学过救生技术。
0: 明珠会把孩子生下来的，等那个孩子来了，也一定不能让他去河边。我会看着他，我天天跟在他后面，我天天盯着他。明珠会把孩子生下来的，对吧？
1: 妈，你别着急，这事只能等明珠姐自己考虑清楚。
2: 有什么好考虑的？不用考虑，我们家基因好啊，建奇那是游泳冠军，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建奇的儿子一定跟建奇一样，他也会是个游泳冠军。我们家基因好，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生下来必须要生下来。我告诉你，建奇是游泳冠军，建奇的儿子那就是游泳冠军，我们基因好，没问题的。

0: 以后再也没有哥哥接我了。孩子在我肚子里，生不生我自己决定。那行啊，在你做决定之前呢，也要考虑一下家庭的其他成员，兼听则明。我知道妈。
1: 行，那我走了。妈，你慢点啊，这么晚了，要不您打车回去吧。
0: 对，妈，打车回去吧。
2: 咱们车，勤俭节约的美德到你们这代人就失传了的，
0: 怪不得养不起孩子。这下，不管你要不要啊，那个晚上不能熬夜，要早点休息。
2: 好，妈。
0: 嗯，我会好好考虑的。慢点啊！还是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
2: 群众意见一边倒。
0: 真的生吧？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你以为我不想生啊？
2: 我生了怎么养啊？我养我带啊。
0: 那娇娇我不带的挺好的嘛，你生几个我都养。哼，我生下来光这房子就不够住，要不这样，
2: 你给我换个三房，我立马生。我觉得这不是房子的事儿，
0: 到时候买个上下铺，让娇娇跟她一块儿睡。对。
3: 那再买一个小背篓好了，让娇娇背着它上学去，咱们俩就不用管了。
0: 那样我就成功了。妈妈，快过来陪我睡觉。听见了吗，成功人士？
3: 夏姐、徐总、领导，妈咪过来陪我睡觉。
0: 来了，来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啊！哎呀。

0: 你妈搂着睡觉觉。
1: 妈妈，你有了小宝宝，是不是就不能这样搂着我睡觉了呀？
0: 谁说的？我可以左手搂一个，右手搂一个，对不对？
2: 那我呢？
0: 左腿搂一个，右腿搂一个，怎么样？
2: 一个就够了。
0: 够不够？
2: 够一个就够。
0: 不够
2: 那就行。
0: 多多益善。哎哎
1: 你俩别闹了，还让不让小孩睡觉了？
0: 对呀，还让不让小孩睡觉了？爸爸出去。
2: 好嘞，我跪安了啊。哎呀，晚安，马卡巴卡。
0: 哎呀，快走。
1: 妈妈，我同意你生小宝宝了。
0: 我不同意你养狗啊。
1: 那我们就养宝宝吧。
0: 养狗和养宝宝可不一样的。
1: 一样，我们爱他，他也会爱我们。
0: 乖宝宝，睡觉吧。把灯关了啊。
1: 妈妈晚安。
0: 晚安，我的宝贝。
1: 我爱你。
0: 妈妈也爱
3: 你。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处男人懂个屁来。
4: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3: 仇深不仇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
5: 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0: 今天把亲姐约过来，就是想给你们商量几件事儿啊。以明珠的名义给建奇立碑，这是我和建奇妈妈的一点私心。
1: 亲家，你们这私心咋不跟我们商量商量？这大活人还在这儿呢，就把碑给立了。
0: 毕竟已经领证了吧，算是合法夫妻。我们就是希望明珠不要把建奇给忘了。
2: 不是那么个事儿哈，你证领了，但是你婚礼没办对吧？而且你婚房的密码我闺女都不知道，名字就给立碑上去，我觉得这不合适。
1: 你少说两句，让亲家们说，看你们还有啥私心。
3: 我们准备把房子过户给明珠。
0: 哎。
3: 明珠，以前许多事情都是我做错了，对不起，我给你道个歉。从现在开始，叫我妈妈吧。
4: 阿姨，我没怪过你。
3: 我知道你在冤枉，之前是我不同意你叫我妈妈，伤了你的心，对不起啊。为了建奇，把孩子生下来吧，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4: 我没有条件。
0: 明珠啊，以前见亲妈妈可能对你的态度啊，希望你能理解好吗？
3: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
1: 我觉得这事儿，孩子的事儿，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0: 好，我下来怎么说。

房子事儿，我知道你们有顾虑，啊，这我们表示理解。房子的事儿我跟建奇妈妈商量过了，啊，只要明珠点头。

0: 全部承担。你们要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话，可以签个协议，建奇的小姨夫是律师。
1: 哦，对，我是专业的。你们说来说去，就要我姐生孩子呗。那我姐呢？你们考虑过吗？我姐这么年轻，带个娃以后怎么嫁人啊？
2: 不是，这还没说什么呢。杰西刚走，你们就开始说嫁人的事儿了。
3: 这不是你们约我们过来谈孩子将来以后怎么办吗？那我，那我们一点态度都不可以有，就光听你们的。
2: 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不是你这话不好乱说的，现在还这么年轻，什么以后的。
3: 不说那么远的话啊！
2: 明珠都表态了，他以后不会结婚了。你干嘛老还说以后的？明珠和建奇感情深，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3: 现在是来个爱情结晶了，以前谁说了啊？离婚，孩子打掉，
2: 干什么？什么意思啊？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欺负我儿子没有了是吗？
4: 我没，谁欺负你？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已经成了一家人了，但是作为我们老冯家，啊，老沈你也知道，我们就这么一个男孩子，这是建青给我们老冯家留下的唯一一个后，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真希望，希望明珠能把孩子生下来，但是您放心，我们绝不干涉明珠的未来。 我也绝不会拿孩子来绑架明珠。以后真的万一有一天，明珠真的要再嫁，啊，我表示理解、支持，绝不干涉，不干涉。
1: 明珠，建青，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会好好待你的。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合适的人，我们也会像女儿一样的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孩子生下来吧，我来带。你要是不舍得，你可以带走你。 你可以带走，你就是偶尔的让我们俩看看就可以了。明珠，求求你了，为了前妻，给我们留一点念想吧，行吗？把孩子生下来，一切都好商量。
2: 你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答应的。我保证，
3: 生下来吧，都好商量，一切都好商量，好吗？
2: 明珠，孩子是亲亲，也是你自己的亲骨肉啊。
3: 是啊，明珠姐，这个是一条生命，是不是？你们都别说了。
2: 孩子生不生，我自己决定。来吃吧。
3: 老张，这鸡蛋太油了。是不是你最爱吃的双面煎蛋吗？我以后只吃单面煎的。那我以后给你做单面的。
4: 此刻，小张，这牛奶太凉了，帮我热一下。爸爸，给妈妈牛奶热一下。
3: 我让你去，从此刻开始，你要学会照顾人。为什么？因为你就要当姐姐了。啊？
5: 你同意生了？
4: 嗯，要生了。
6: 小江。

0: 你要当姐姐了。从此刻开始，我们要加倍努力地照顾好妈妈。嗯，张师傅上线。
1: 小张师傅上线。妈妈，以后我要带着小宝宝睡。嗯，
0: 怎么样，女士，手劲儿可以吗？
2: 此刻我们先用早膳可好？
0: 甚好，煎蛋，煎蛋，煎蛋，煎蛋。
1: 牛奶。
0: 那个。
1: 牛奶在哪儿？
0: 哪儿煎蛋？
1: 牛奶在哪儿？
0: 在哪儿？这边，这边，这边，你给我，给我，给我。
1: 对对对，纸在哪？
0: 纸在那儿，纸在那儿。
1: 给。
3: 我得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这样宝宝出生的时候也会白白胖胖的。
4: 医生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已经有孕囊了，你摸吗？怎么舍得丢下我跟孩子？

0: 估计这闺女一晚上都没睡，我到门口听了好几次，一直都那么翻来覆去。
1: 她心里有事儿啊，能睡得着？
2: 爸妈，
0: 等下，
2: 没呢，我上学去了。
1: 你吃口饭？
2: 不吃了，走了。咋了？
0: 妹妹，路上慢点啊。
2: 放心，妈。
1: 先拿着。
2: 走了，你们俩别太担心了。
0: 别跑神啊，骑车。孩子是妈的心头肉。坚琪跟咱闺女感情那么好，我觉着她肯定不舍得把这孩子打掉。
1: 我看是你舍不得。
0: 关键是你说人家现在不是说同意咱闺女再嫁吗？再说了，我是当妈的，你说她坚琪他妈儿子没了，孙子再没了，他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然他都得疯，你知道吗？
1: 我现在管不了别人疯不疯，我现在就在管我闺女到底能咋活。你醒了没有啊？你不多睡一会儿？
0: 给你吵醒了吧？
3: 没有，我去趟医院，上次 B 超单也没来得及给医生看。
0: 我陪你去哦。
3: 不用嘛，你们马上上生意了，我一个人可以。
1: 哎呀，让你妈陪着你一起去吧。
0: 就是，
3: 爸，有些路我得学会一个人走。

0: 喂，丹妮，
1: 干嘛呢？
0: 我准备去趟医院做个产检。
2: 那你去哪家医院？我过来陪你吧。啊，
0: 不用，我妈要陪我，我都没让。我就是想看看，我一个人到底行不行。
2: 行，那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啊，收到了，
0: 放心吧。哎，
4: 有个勇救弱水儿童的英雄，是不是住你这里啊？哎，
3: 刚过去那个小姑娘就是英雄的妻子啊。这从小啊就被父母给抛弃了，这长大后找了个老公金龟婿，蛮好的，结果

0: 领了证，因为救落水儿童被选进暗流里了。
1: 这是好人吗？哎，医生，
2: 他可是个大英雄啊！小伙子太好了。
0: 肚子里面还有孩子，按道理来说啊，可以给人家留个后。你说年纪轻轻的生了孩子，这后面这咋过呢？你说，哎呀。

建奇，你要陪着我就好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人也可以？你一直都说我很厉害，是吗？

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哎，干什么呀？
2: 我们想采访一下英雄的妻子。
1: 这民族医院是你采访的地方吗？
2: 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和压力？
3: 爸，
4: 张浩来了。
5: 爸，
4: 快快快快进家吧。
6: 这是那天我在医院被拍到的，
7: 点击量都破10万了。
0: 哎，看看看，这女孩也是被抱养的。
8: 谁不要拦着我，我去接我的女儿。
0: 你要是现在去了，我之前想好的主意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9: 每天按摩一刻钟，
20: 颈肩腰腿好轻松，
1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

0: 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你怎么跟我讲的？你跟我讲说去出差的吧，然后跟别的男人去旅行，这不是出轨这是怎么了？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工作真的很忙，不要再缠头了，我们留点美好的东西给彼此，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不要再打了。

0: 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普通的诊所，只是一个 你好。哪里不舒服？
1: 我孕九周，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作息不太规律，情绪也很差。我担心影响到宝宝，所以过来看一看。
0: 孕激素的原因，孕妇情绪起伏比较大，正常的。宫角妊娠啊。
1: 这个有关系吗？
0: 你这个在左前侧问题不大，回去尽可能右侧躺卧，看看能否让它回到正面，但是要密切随诊。
1: 这个万一长不好呢？
0: 胎儿有可能保不住，要尽早做流产手术。我是把最坏结果告诉你啊，不用过分担心，妈妈的好心情很重要。我给你开了一点叶酸，两周以后来复查。不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2: 我们想采访一下英雄的妻子沈明珠。
3: 这医院是你采访的地方吗？来，
2: 这不是采访，沈明珠孩子健康吗？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和压力？
3: 保安能让这些人别进来吗？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啊，李医生。
0: 我还是有气没地方撒。
1: 再难过也会过去的。

0: 明珠，
1: 二爷，这孩子要不要？你想好了吗？
2: 我还没想好。医生说宫角妊娠，能不能要这个孩子，还得看最后的复查结果。
0: 没问题的，孩子一定会好的。我们家基因好，我们建奇小的时候就特别结实，还是游泳冠军呢。嗯，明珠啊，这是建奇的手机，还是交给你保管吧。
2: 谢谢阿姨。
0: 嗯，妈妈，你现在应该叫我妈妈。叫啊。
2: 对不起，我先走。
3: 之前你说我们的稿子不假他人之手，我还不相信呢，没想到你们亲自来。

0: 来采访了啊。
1: 只有深入的采访才能有更丰富的素材。
2: 写文章一定很不容易吧？
1: 对啊，我们团队开选题会经常开到三更半夜，要有好的着力点，不能人云亦云啊。那些十万加的文章就像火山爆发的力量，没有点灯熬油的心力，气血为柴的精神啊，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2: 真是了不起的团队，看来我们如汾酒找对合作伙伴了。既然是采访，那就先尝尝如汾酒。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的文章啊一定要有酒香。
3: 不好意思，陆总，这夏姐怀孕了。
2: 是吗？恭喜啊。
1: 谢谢陆总，将来孩子满月酒一定选如汾。
2: 那太好了。那今天就喝半杯啊。
3: 就不喝了吧。
2: 怀孕怕什么呀，我妈怀我的时候也没少喝，结果呢我还开了酒厂。
1: 真的吗，陆总？那可真是天赋异禀啊。
2: 要真不能喝呢，我也不勉强啊，毕竟呢他喝酒和写文章一样，他需要天赋呢。
1: 不，陆总，如汾酒必须要喝，说不定我也能培养出一个厂长呢。逗。
2: 那好啊，你叫停我就停。
1: 别，如汾酒必须满上。
2: 好，这下。
1: 谢谢陆总。哎，
2: 来。
3: 谢谢。
2: 怎么样，
1: 毛豆？我们借陆总的酒敬陆总一杯，沾一沾陆总的超凡之气。
2: 来来来，哪里
1: 干了。哎，这个酒绵柔中透着甘醇，入口很润，好酒。
2: 之夏，你这是行家呀。说得很中肯。
1: 真的
2: 很到位。
1: 这如汾酒一开呀，香味自然来。我要不是因为怀着宝宝真想再喝一杯。哎，
2: 这个呢来日方长啊。那我们的宣传就拜托你们了。
1: 一定不辱使命。
3: 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陆总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以为自己酒仙下凡呢。
1: 这就叫社会经验。毛豆啊，你可要跟着姐好好干，别动不动就起跳槽之心，到那些大公司你就只是颗螺丝钉，可在姐这儿你可是左右手。
3: 姐，你这么能干为什么二胎生不起啊？
1: 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你还是另谋高就吧。别跟着我。
3: 你干嘛去？
1: 我去长虹路。
3: 你去长虹路干嘛？
1: 买纸钱，我外婆三七。子庚。
4: 哎，姐，姐夫。
1: 你这儿干什么呀？
4: 我在这儿等你们。这些东西别拿进去了吧。
1: 啊？为什么？
4: 就因为送小孩的事儿，爸说外婆是罪人，不让我们去给上海。
1: 然后呢？
4: 妈就让我们跟舅舅他们一个一个说好了，群里静默，单线联系，分头汇合。
1: 你们家这是拍谍战片？
4: 管他什么片，只要不闹翻天。
5: 哎呀，至于吗？放轻松点。
6: 爸，
7: 张浩来了。
5: 爸，
7: 快快快快进家吧。
8: 哎喂，大哥，明天早上咱们7:30准时出发。到时候啊，你走的时候啊，跟我们说一声啊。对对对，大哥，你千万不要在大群里说，你就给我发微信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呢，咱俩就单独联系。
9: 那个什么，那这事儿就先这样，咱们就先定下来了，就这样啊。
1: 跟我你就别演了，
9: 这吓死我了。
7: 妈，
1: 哎呦喂，哎
9: 呦，张浩来了，
5: 来了。
1: 跟哪个男人打电话呢？
9: 这孩子你就没文化，真是。舅舅，就是给你外婆上坟的事儿，不能跟你爸说，要不又闹脾气了。
1: 不说我爸也会知道啊，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出去了。
9: 明天他钓鱼去，你爸一般的天不亮就走了，就天不黑不回来的。
4: 他要是明天恰恰提前回来了，你又该如何应对呢？哎
1: 呀，你这样，让张浩跟他一块去钓鱼，以后有个人跟咱们打掩护。
10: 哎，何必那么大费周章呢？我出去刺探一下军情。

0: 懂，
1: 徐志东啊，得好好学学。这男人了，还是应该有点威严在身上，这样女人才会怕，都得躲起来打电话。
0: 我怕谁啊？我还怕？我不怕，我不怕他。我跟你外婆身份，我凭什么怕他呀？我这又不违法，对不对？我
1: 不怕，为什么他妈想生啊？
0: 我啊，鱼，我那鱼，我得看鱼去。
2: 爸，
3: 嗯，
2: 我听说您明天要去钓鱼啊？
3: 对，去滁河那儿啊，野鲫鱼多。娇娇不是爱喝鱼汤吗？等我弄回来，让你妈做好了给你们送过去。哎呦，
2: 谢谢爸。您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3: 孩子，你说我真能挡着你妈去给老太太上坟吗？我也就是说说。我在里边那几年，两个孩子都是老太太给拉扯大的，我确实恨她，可我也记她的恩呢，是吧？
2: 所以您就借口去钓鱼，然后腾出时间让他们去祭拜外婆，对吧？
3: 就你话的，拿来。哎呀，吃饭了，你把手机放下。
4: 志东叔，快快快，
5: 进。
0: 哎，这个带鱼今天炸的有点老了。哎，
4: 不老，是正好。
1: 还没吃呢，就正好，这马屁拍的，
4: 闻着就好吃。
6: 妈，我们明天。明天能不能给我炒点大头菜？
3: 哎，你把今天的饭咽完了再想明天行吗？
6: 嗯。
3: 哎，张浩啊，
4: 哎，
3: 你在网上发那个寻人启事有没有回话呀？
2: 啊，倒是有几个，但我都一一核实过了，都不太对。
0: 哎呦，就现在镇医院都拆了，这找起来真是挺难的，这事儿。
1: 妈，不能操之过急。你想想啊，这个妹妹都送出去快30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呀？除非
0: 怎么着？
6: 除非我们家是大户。
3: 看这样子，当初就该把她送走。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
2: 爸，
3: 嗯，
2: 要不我陪您喝一杯？
3: 哎，你看，
1: 喝什么？
3: 我拿酒去。
1: 我还开车呢。
0: 对，
2: 你开吧。
0: 不。
3: 请你列表。
7: 怎么样？
8: 秒针都一样啊！
3: 每分每秒跟你同步，每分每秒都爱你。
8: 进，妈，
0: 哎，哎，热点凉的，哎，
8: 好，
0: 不烫吧？
8: 嗯，不烫。睡吧，那么晚了，
0: 梦也睡不着，看着你心里还踏实点。那个妈跟你说过吗？那叫小妮妈，她怀小妮的时候就宫颈妊娠，完了没事了，自己就长好了。你看小妮现在多聪明，其实没事了啊，但不担心啊。再喝点。
6: 这新路你别说，还真好开。
4: 哎呀，你过把瘾就得了，慢点踩，挺吓人的。
6: 你回去别让我开了。
8: 妈，您别急，跟大舅发个信息，跟他说咱们快到了呀。
0: 啊，我跟他说了，我一出来就跟他说快到了。
4: 妈，你可真是老司机。
0: 什么呀？
8: 没事。
0: 怎么了？就是快到了。哦，对了，大丫头，这个孕妇啊，火焰特别低。喏，老戒指，足金的，戴上了哦。哎，怎么这么松呀？你再给甩出去，这到这儿能辟邪，能辟邪，压得住的。
8: 哎呀，我这么多年为了徐家尽心尽。

0: 这个钱老夫用的，张浩看见了吗？玉女是朱玉良心发现了，啊，他看起这都，玉女知道。你别说，这戒指还真不大啊。喜欢呀？当然喜欢，金子谁不喜欢呀？谢谢嘛。
1: 喜欢你多戴两天再还给我哈。你笑什么呀？这是你奶奶传给我的，那说是传男不传女的。
2: 姐，放心。
3: 回头妈传给我了，我再送给你。那碧城能乐意啊？像这么大事儿，他还是听我的，
2: 是吧？许志东，你最好记住这些话啊！哎呀，
3: 行了，别闹了，快点，快点，哎，快到了吗？啊，对对对，我转身转，对对对，我那真是了，哎呀，你看，他们都来了呀，快点了，给咱们晚了呀，快点，哎呀，真是的，全都来了。
2: 妈，不要犹豫，
4: 妈，你们俩反正不会上去了，您又不是上班，还要打卡呀？废话，你外婆等得了吗？你们快一点了，快一点！哎呀，大带鱼给你外婆弄的，哎，大哥，大姐，我们来了，快一点，快一点！外婆不着急，你们不着急，妈，
2: 你们来了，
4: 赶紧，赶紧，
2: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呀，你们俩女子，你赶紧，
2: 没吃大爷，哎。
4: 你们也该卖一条了，姐，姐，你们也太好了吧！好嘞，哎，静香，你老妈，我跟静云都摆好了，你这一来就往中间放，你对的啊，老妈最喜欢吃我做的炸带鱼了，是吧，老妈？
0: 瞎说，
4: 妈最喜欢吃我烧的红烧鳊鱼，你看看两条。
0: 哎，行了，你也是，你都买个大点的，你买这么点的，哎，我们都吃不够。
4: 哎呀，你懂不懂啊？
5: 那鱼呀、啊，就要吃小的，小的有味道。哎呦呦，
6: 大姐姐讲的是对的，二姐你就是舍不得的。说实话，你看我这带鱼多宽啊，对吧？小的我们一家全都给吃过来。至于说咱们三个人的手艺啊，再让老妈给评评理。老妈，我们三个人谁的手艺最好？
7: 妈，外婆要真出来评理了，得吓着咱们。
6: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再吵下去啊！
8: 把老妈呀都给吵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大家站好，来来来，啊，
9: 好，谢谢。嗯，就给个味儿。来，你们尝尝。这个可是他们家招牌。
10: 哎妈，你别给我来洗。
8: 不是不是，
10: 你我来洗。
8: 不是不是，
10: 医生不是让你在床上卧床躺着吗？
9: 哎，我都躺累了。
8: 你快去吧，去吧，
9: 啊，
10: 用不着你啊。
9: 不是。
4: 你换个姿势躺，你不能下来的。
9: 我都躺累了，妈，没事。
4: 行，我帮帮忙。不是，你想吃什么，你喊我们啊。老妈，慢点，你别饿着。老妈，你要保佑我们这一大家子不生病、不受灾。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发大财，只求。 平安是福吗？二姨，你不问问我的意见呢？我就想发大财，就想大富大贵。
9: 一会儿你跟外婆说。妈，妈，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4: 老妈，
9: 老妈，你慢点。老妈，志龙现在还没有下落呢，我都快急死了，老妈。 老妈，就是外婆送出去的那个女孩。哦，对了，老妈，那个报纸还有网上，我们都发消息了，可是就是找不见。您是不是心里头也惦记着小丫头呢？您滴下有令，您给我们指一条阳光大道呀，老妈！哎呀，老妈。小丫头， 是您送出去的，您总得负责呀，妈。啊，对了，老妈，那个龙虎下有一个大师，能走阴过阳，说特别神，我想让他找您妈去问一问，您把小丫头送到谁家去了呢？我现在是给您打一个招呼啊。
6: 如果有人问您这个事情，您千万不要吃惊，不要被吓到了，妈。哎，小妹啊，嗯，你说的那个人是叫张冬毛吧？
9: 是的。哦呦，
6: 那是骗子，给抓起来了。啊！
9: 真的，我不骗你。抓起来了。
6: 啊！
9: 老妈，他抓起来了，我上哪儿去找去路啊？

0: 我来找妹妹，我来找妹妹，我来找妹妹。阿姨，哎，明珠呢？啊，楼上呢？啊啊！哎，我们想采访一下英雄的妻子。
1: 是那天我在医院被拍到的，点击量都破10万了，这侵犯隐私啊！怎么会这样啊？
0: 来来来，我来帮你申诉，这帮营销号真的是够了。
1: 志龙，我上哪儿找志龙去啊？你说出生就让人给抱走了，我就没看过这孩子一眼，摸都没摸过这孩子一下，就让人给抱走了，这么多年。哎呦，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哎，看看看，这女孩也是被抱养的。
2: 啊，你看，年龄也差不多。哎，儿子啊，来来来，把脸转过来，看一下。哎呦，哎呀，这个，哎呀，那个，我看到，我要看到，我快鼓掌，我看到了，那个打，会呀，哎，找着了，
1: 对。
3: 是月台桥了吧？他也是3月26号生的。世界嘈杂，回想不是忘记，我曾不知办法，想念默默抱紧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外婆显灵了

0: 您倒是说说呀，
1: 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封建骑士英雄啊！
3: 别拍了，
4: 兄弟劝他呀！
3: 别拍了，别拍了！
4: 你干什么？
3: 光芒去世，竟然不想要小孩子了？干什么？太过分了！
5: 他们两口子来了，
6: 明珠啊，
5: 快快请进，
6: 你还好吧？
7: 你们怎么来了？
6: 哎，是这样的，我们看见视频了，老冯说肯定会出事儿，所以就赶紧来了。这没想到都闹成这样了。
5: 可不是咋的？你说这网络暴力是太可怕了。我闺女本来就挺苦的，你说
8: 起来，咱们闲话就不多说了啊。是这样，我们想把明珠接到家里住几天，啊。这个网络暴力啊，来得快，走得也快，冷静一下，过几天就会好的。
7: 你是什么没听清楚？

0: 我们想把明珠接到家里住几天，哎，
1: 我去你们家，可以吧？闺女，你觉得呢？
2: 好吧，
1: 行，那就去住两天，完了再回来啊。
2: 那行，那咱们走后门吧。好的，
1: 明白。 我跟你说话，你一直没听啊！
2: 显灵了，显灵了。
1: 对呀，我爸妈兴奋的一夜都没有睡，本来他们两个人呀都快反目成仇了，一夜之间达成了统一战线，一致认为这个沈明珠就是我们家送出去的那个小妹妹。
2: 然后呢？
1: 然后就派我跟许志东去寻亲认亲啊！你知道的呀，派我跟许志东去，那就等同于派我一个人去。
2: 哎，不还有我陪着你呢吗？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吗？Yes,
2: I do.
1: 再说了，许志东也未必想要寻这个亲。你想呀，他是许家的老小，从小到大那家里好东西都是先紧着他的，现在天上掉下来了一个姐姐，哎，好大还是要失宠嘞！张浩，
2: 多大人还争宠？
1: 我现在发现你特别容易犯困，你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呀？
2: 查什么？
1: 你血稠吧？
2: 我发愁吧。快，没事，快来。
1: 上这边。
2: 有啥吃，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1: 你要想吃啥，你说一声，爸给你送过去啊。
2: 爸给你做，爸给你做。
1: 你要是住不惯，也说一声。
2: 哎呀，
1: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2: 哎呀，放心，放心。
1: 快快快，
2: 那我
1: 走了
2: 啊。去吧去吧。
1: 快来，
2: 慢点开啊。

0: 现在他们还没有出来，我们在这里等一等。
1: 嗯，我外面等一下啊。
2: 大家
0: 不要着急。
1: 啊，对，就在那。
2: 就是。
0: 不用着急。
2: 有人吗？
0: 再等一
2: 等。你好。就是。哎，你先上车。再敢来，我下次让你们拎大炮去。别怕了。跟你寻亲有生命危险呢，咱们两个人至少三条人命呢。
3: 回家，回家，不寻了。
2: 哎，志霞，你闻到味儿没有啊？那小孩水枪里边放的是水吗？你闻，不骚的乎呢？你闻，
3: 嗯，
2: 是不是？
3: 味儿啊！
2: 那水枪里放的是？哎呀
3: ，把窗户打开！
2: 你是不是开座椅加热了？
3: 没有。
2: 哎，
3: 真的。
4: 老妈，二丫头有下落了，现在大丫头再去打听一下。您显显灵，保佑大丫头，把二丫头给领回来。妈，您显显灵。
2: 啊？干什么？
3: 重来。
2: 什么重来？
3: 来吧。
5: 明珠姐。
6: 哎。米歇，给明珠倒杯水。房间我已经让阿姨打扫干净了，床单也换了新的。明珠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在对面，有事叫我。明珠啊，把手机给我吧。他一直在想，也没法休息啊。
7: 好，咱们走吧。
6: 美琪，你陪着明珠啊。
5: 喝点水吧，姐。

0: 后边去。
1: 我没锁车啊，一会儿你拉车门就能上去了。
0: 好好好。你慢点。
2: 屋里打伞喘不够啊。
0: 刚才下雨来着，慢点啊。
3: 下雨？下什么雨？
1: 你小时候是不是老在屋里打伞？
0: 你给我一边去啊。

0: 哎，老板，
1: 吃点什么呀？
0: 有吃的啊。
2: 啊，但是我们
1: 饭店怎么能没吃的呢？
2: 带我们来吃饭。啊啊啊！
1: 行，想点点什么呀？
2: 哎呦，你真是，就是有什么好吃的？
0: 红烧大排，沈家熏鱼，再加个特色鱼汤。
1: 小伙子会点啊，都是我们家特色。
0: 毕竟我做了功课来的。
1: 哦，还想吃点什么呀？啊，
2: 我们先看看，研究研究。
0: 我们看看，先这样。
1: 行，那个，想好了再告诉我啊。
0: 好嘞。
1: 那个一个红烧大排，一个什么熏鱼，还有个鱼汤。
2: 张，你看我的7点钟方向。
0: 奖状
2: 吗？哎呀，一墙都是，全是沈明珠的。
0: 这可以。
2: 还有我的6点钟方向。
0: 什么呀？
2: 钢琴。
0: 有吗？
2: 有。
0: 我讲。
2: 也是沈明珠。这两口子对他挺好的。
0: 是。
2: 这两口子长得呀。看着也是好人，
0: 别往我那儿看。
2: 没有酸奶啊？
1: 酸奶没有，一般饭店都不卖酸奶。要不你去隔壁小卖部看看吧。
2: 啊，好，谢谢。
0: 你在干啥去？
2: 打探一下。
0: 好嘞。这怀孕了，好吃酸的。哦。这个三号，你看看这个。
2: 老板，有酸奶吗？哦，
3: 冰箱里有，你自己看啊。啊、哦。
4: 现在的网络啊，真发达。上我老沈家的饭店都被包围了。
3: 哎呦，可不是嘛。

0: 便宜啊！
1: 哎呦妈，好东西哎，对吧？它的这个一点添加剂都没有的。
0: 啊，那我买两罐吧。
1: 哎呦，哎呀，好好好好，我给你装好啊。
0: 哎，隔壁沈家饭店的那个女儿是，不是亲生的啊？
1: 你也晓得啦？
0: 那个老板在那自己说的，
1: 沈胜利自己讲的。哦。也是，也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这一代啊都晓得的。我跟你讲啊，当年这个余家村那里有个什么乡村医院啊，有户人家生了一对龙凤胎，养不起来，这男孩就留着了，就送了个丫头给沈家。
0: 啊，那家人心可真够狠的。
1: 也不好这么讲的，人家也是看沈家人好才送的。我跟你说啊，这么多年了，这老沈夫妻俩对女儿啊比对亲儿子还好呢。那明珠小时候学钢琴啊，花多少钱都舍得，那明辉啊要个篮球啊连哼一声都不哼。哎，那个
0: 这个女孩命挺好啊。
1: 哎，蛮好的蛮好的。哎呀，也不好，死了老公。哎，你再看看别的东西啊。
2: 啊，不用了。那个一共多少钱？
1: 哦，好好好，我算算啊，两盒。哎呀，一共396啊！
3: 哎，哎呀，怎么回事？这还不回来？
4: 哎呀，沉住气，沉住气！
3: 哎呀，大丫头，回来了！
4: 大丫头，什么情况？
3: 对对对对，
2: 先把奶粉钱报了再说。396，
3: 报400。
4: 哎，500。
3: 哎呀，好，500，以后我给你转啊，500。
5: 姐开始敲诈了。
2: 爸妈现在这么好敲，你倒是出手呀。
5: 我没有启动资金啊。
4: 滚，
3: 别生了。哎，
4: 大丫头，
3: 对，
4: 见到真人了吧？
3: 是啊，
2: 真人没有见到，见到真人的爸妈了。两口子蛮客气的，经营一家小饭馆，生意不错，做的都是周边人的生意。
3: 不是，之路是我的女儿，我才是她的亲妈。哎，不行，我得去接我的亲女儿去。
0: 哎呀妈，您好好想想呀，那沈家把这个女孩给养大的，沈明珠也从来没有过认亲的打算，这个时候爸妈突然冒出来了，她能受得了吗？再说人家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呀？
4: 哎，这叫什么话呀？我们是她的亲生父母。
3: 对，
4: 打断骨头是连着筋的，
3: 这个事情由不得她的呀。
0: 把这个女孩送出去的人是我们许家，对吧？
3: 是，
0: 人家沈家含辛茹苦把这孩子给养大了，养得挺好，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现在我们许家反应过来了，要去认亲，强盗土匪都没有这么干的。
6: 姐，我有一个问题啊，怎么证明我俩的亲生父母是那个沈明珠的亲生父母？
4: 你这叫什么屁话吗？哎，送孩子的地点、时间、孩子的出生日期都对上的呀。
3: 我长得长相也是一样的
6: 了。没有实锤。
3: 没有事。
4: 等等，大丫头，把那小丫头叫出来，做个亲子鉴定，不就齐了吗？
3: 一鉴定就晓得了。
0: 亲子鉴定好呀，
3: 是吧？
0: 这个主意是真好。问题是，人家沈明珠为什么要跟你们做亲子鉴定啊？
6: 哎，人家不恨你们就不错了。
3: 不是，
4: 你滚！
3: 我们是万不得已的。
4: 这个是怪这个老太太，什么叫万不得已？
3: 哎呀，怎么能怪我妈嘞？
4: 你说这个事情不怪你妈妈，怪哪个？
3: 怪你嘞！
4: 老子在监狱呀、啊。
3: 对呀，就因为你在监狱里，所以孩子养不活
0: 了。吵吵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你们当初怎么不把我送人呢？
6: 你年纪大了点。
0: 那就应该把你送。
3: 谁不要拦着我，我去接我的女儿。
0: 你要是现在去了，我之前想好的主意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4: 大丫头，嘿，
3: 哎，
4: 大丫头，快快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来来。
7: 大丫头，以后爸爸妈妈不吵架，
3: 不吵架。
7: 都听你的，
3: 对，听你的。大姑娘，有什么好主意，给爸爸妈妈讲一讲吧。
0: 沈明珠不是在人民医院做的产检吗？
3: 哦，
0: 我原本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我现在干脆就转到人民医院去，我们两个人的月份也差不多。我都找个机会啊，跟他攀个关系，慢慢的渗透。
6: 曲线把妹。

0: 好办法。
1: 哎呦，这下呀，那个之路现在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呀？
0: 好不好？
2: 跟我之前推测的基本一致。哦，您嘴里这个之路，
1: 之路
2: 沈明珠，过得挺好的。从小学钢琴，那奖状贴的满墙都是，那可比我比许志东强多了。
3: 老子的种呀！
0: 她老公死了，怎么不说呢 ？Q 我干什么？
2: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妈妈，老公死了可以再找的。
1: 这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3: 哎呀，你行了，别哭了，老子没死呢。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哎，你不是那个替英雄妻子秃头的那个医生吗？
2: 喂，你好，你好。
1: 这是我女儿娇娇。
3: 沈老师好。嗯，
1: 你看她的笑容，就好温暖。
4: 之路是我的女儿，我管她，我应该的呀。
1: 她不叫之路，她叫沈明珠。
5: 孩子不见得保得住，
6: 最好还是让她做一个亲子鉴定的。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8: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0: 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高空竹竿上的功夫达人，
1: 马上就弯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
0: 为传承千年绝技，他不断挑战自己。
2: 你不传承他下去的话，那他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
0: 一人一竹，以竹渡江。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看今天的超级农人秀。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超级农人呢，他是高干传记的老师傅涂松根和他的徒弟们。听说啊，这个高干传记是在水中央的竹竿上表演杂技。河边的人特别多，特别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龙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去找找涂师傅在哪里。涂师傅，涂师傅，
1: 哎，我在这里。
2: 涂松根是目前唯一一个掌握了所有高杆动作的表演者，他在守阵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
0: 涂师傅，哎，听说今天是您跟徒弟一起表演。
1: 今天呢，我不上去了，就是叫我的徒弟来表演。这一位呢，是我的大徒弟骆敏杰，这个呢是二徒弟陶国平，这个呢是小徒弟是佳杰。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了，准备了。
0: 就上来就。哦，
1: 可以。这样上可以。
0: 对。我慢点，慢点，慢点。就是我在这儿看着我都有点紧张。
1: 你紧张吗？
0: 我紧张，我紧张。
1: 不要紧张，没有事。哎，
0: 这有几米啊，图书？
1: 这一个啊，大概有18米左右。
0: 将近20米了。哎。哦，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同志。
1: 对。
0: 哦，他这竹竿就往上。
1: 你看，马上就歪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那是哪？或者就叫贴机神腰。
0: 紧张吗？哎呀，刚刚那个真的很吓人。
1: 抓紧了啊！不说我呢，就是连着转转转转转转。
0: 别让他转了。
1: 可以。
0: 前面表演的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给二位师兄再继续表演。哎。
1: 同时带佛，好挂上了。
0: 他打招呼，
1: 还打招呼啊！
0: 二师兄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
2: 这么惊险的高杆传记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多以桑蚕生产为主，蚕神祭祀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模拟蚕宝宝吐丝作茧的高杆传记便应运而生。如今高杆传记表演早已不局限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当地广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活动。
0: 刚才看都是您徒弟表演，其实我最期待的是想看您表演。
1: 看我表演？
0: 对，那肯定您是最厉害的呀。
1: 相当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小心摔坏了。
0: 摔着？
1: 摔下来了，这个腰椎摔断了，不能再直接长，也不能做直接长。我现在也不能干活，已经1年多了。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这个高开采集方面，现在我迫切的想要。找一个掌门人，我们来一个掌门人挑战赛。对，
0: 没问题。咱们在哪儿做这个挑战赛？
1: 就在前面。
0: 就在前面。
1: 就在前面。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

场的这个气势啊，非常的磅礴，有一种这武侠之风扑面而来。那涂师傅，今天打算怎么进行我们这个？

0: 新掌门人挑战赛。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徒弟们哈，你们也知道，师傅的年纪呢也大了，加上去年的这个腰受了伤之后呢，以后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去，所以呢我就是说要从你们三个当中挑一个技术最高的来做我的接班人。
2: 新掌门人挑战赛规则，本次挑战赛采取积分制、公社制两项考核内容，每项考核按照排名积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累计得分最多的人成为新掌门人。
0: 涂师傅，咱们第一项考核，考核什么内容？
1: 在这里。
0: 哦，在这里。
1: 嘿，臂力挑战。
2: 臂力是高杆传技表演者首要具备的能力，也是日常训练中的基础项目。臂力挑战赛规则，挑战者在20秒时间内进行50公斤臂力棒挑战，完成数量最多者获胜。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3、2、1，开始。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31、32、33、34、35、36、37。
0: 时间到。小师弟23个，二师兄做了33个，大师兄38个。
2: 第一轮臂力挑战，大师兄3分，二师兄2分，小师弟1分，大师兄目前领先。
0: 那接下来，涂师傅，咱们要比拼什么？
1: 暂时保密，大家跟我走吧。
0: 好嘞。
1: 到了，就是这里了。
0: 在这儿挑战什么呢？哎，
1: 你拿着这个看。哦，
0: 可以。
1: 速度挑战。
2: 速度挑战赛规则，竹林里的芒竹表面光滑且竹节突出，攀爬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挑战者需不借外力徒手爬杆，最先到达竹梢处即可获胜。
0: 为什么要挑战速度呢？
1: 就是爬杆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高杆挑战的一项基本功，如果上得快呢，看起来很肯定是很精彩的
0: 啊，就是速度越快越精彩嘛，都是这样的嘛。我作为观众的话，我看着越快就越好看。
4: 这个竹竿多高呀？
1: 这个竹竿嘛，差不多有15米吧，爬到竹竿竹梢那个地方可能有10米。
0: 十米，也就是10米嘛。哎，好，简单的。
5: 这根是吧？嗯，
1: 对，小心一点啊。
0: 稍等，您说开始我就计时。
1: 准备好了没有？
5: 好，开始。
0: 3、2、1，
1: 加油！
0: 加油！加油！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滑。当心，当心，当心！
4: 加油！啊，
5: 到不去了。
4: 加油！
6: 马上就要到了，加油！
0: 加油！加油！太险了！
1: 对，马上就到了。
0: 敏捷辛苦了，公布一下敏捷的最终成绩是48秒。那二师兄有没有信心超过他？
7: 有
0: 有。好，那我们二师兄准备。二师兄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加油！
4: 加油！
0: 哇，这个快！
1: 好。
0: 师傅，您猜多少秒？16秒。
1: 16秒啊！
0: 对，快吧？
1: 快快快！
0: 二师兄给小师弟一定的压力啊！
4: 现在非常紧张，本来不紧张，二师兄一爬这成绩出来，我就感觉紧张。
1: 不紧张。
0: 哎呀，怎么了？
1: 不做了，再干了。
0: 破了！哎呦呦呦！
1: 还破皮了！哎呀呀呀，
0: 破皮了！哎呦，天哪！因为刚刚搭到了。
1: 他那时候从这个上面超开的呀。
0: 还是有危险的。
1: 几秒？
0: 16秒。
1: 16秒，也15秒。
7: 好，
0: 师傅下了这个命令
4: 啊。
0: 3、2、1，开始。
1: 加油！

0: 自己的成绩多少好不好？
1: 20秒。
2: 12秒。
0: 还是师傅懂，12秒75。
1: 没想到，没想到。
3: 别着急，还有一个附加赛。
4: 附加赛花式爬竹竿，挑战者需采取不同的花样动作攀爬竹竿，表现最优者可获得附加分3分。
0: 那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开始吧。
1: 啊，
0: 好。哦，像猴子一样。
2: 好，可以了。
0: 好，佳姐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猴子上树。那接下来，大师兄、二师兄。
5: 那他其他没有动作啊？
0: 没有了吧？
1: 没有了。啊，
0: 好，他看到二师兄已经想好动作了。
2: 对。
0: 猴子上树。
6: 猴子上树。
0: 小师弟才做了一个动作，二师兄上来咔咔做了3个动作，这个看样子啊，小师弟够呛了啊，大师兄还没上呢。
1: 大师兄有绝活。
0: 哦，大师兄有绝活。哇哇哇，这个有点东西，这个好厉害。涂老师，三位徒弟的精彩花式爬杆已经完成了，您来点评一下吧。
2: 好，第一我就是来说说我的那个小徒弟，他就做了一个花样动作，动作呢看起来呢上去的时候呢好像还可以，但是呢那个好像那个内力方面还没达到我的要求。哦，以后呢要加强训练，要加强锻炼。二徒弟的话呢，他完成了3个动作，觉得呢是相当的漂亮，完成的相当的到位。那么我的大徒弟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树，
0: 猴子上树，
2: 但是在中间呢表演了2个精彩的那个亮相的动作，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而且那个大师兄啊，刚才表演的时候已经第一个环节已经受伤了，还能坚持到这个程度，那是相当的不错的。
0: 对，是非常有这个毅力的。那师傅，虽然大家做都很好，但是最终这个环节咱还是得要选出一位。
2: 我想想啊，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2: 对，这3分的话，我们应该给要给郭平吧？
0: 郭平，二师兄。
2: 对，二师兄，
0: 恭喜恭喜恭喜二师兄！涂师傅，那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仪式环节了。现场来了我们的很多老乡，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2: 好。我今天请来的这些呢，都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老前辈，还有我大哥来做一个见证，
0: 见证今天的这个接班仪式。
2: 对，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我的二徒弟陶护平正式成为我的接班人。
0: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二师兄。
2: 好，护平，我呢希望你呢。带着师兄弟们再接再厉，刻苦训练，把我们这一项高杆才技发扬光大。
4: 涂松根师傅为了高杆传技的传承和发扬，倾注了半生心血，如今他把重担交到徒弟手上。相信二师兄一定能不负众望，带着师兄弟们一起，让这项竹竿上的中国功夫被更多人看到。
7: 赤水市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畔，因美丽神秘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这里有4000余挂飞瀑流泉，被誉为千瀑之市，又被称为中国竹都。在逾千年的岁月中，历史悠久的竹文化衍生出现代竹产业链条，成为当地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就是一位用竹高手，他到底是谁呢？
8: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河畔，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竹制品，而且当地的竹产业也是特别的发

咱们今天的嘉宾呢，他是非遗传承人，特意让我打扮成这样。咱分析一下，肯定得是水上项目吧？但是竹子跟水呢，除了竹筏，还有什么呢？看到了吗？这就是赤水河，是不是特别美好啊？郁郁葱葱的竹林。哟，芦笙响起了，朋友们，咱上去凑个热闹啊！

0: 哟，这刚过来，芦笙就停了，估计是那个兄弟在吹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他们站在竹子上，我本来以为玩的是这个项目呢啊，这个项目咱可以参与一下，那个项目咱得过去了啊。磊哥，你这在水里面不戴眼镜，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陈磊老师。
1: 陈磊，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赤水独竹飘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千年前居住在赤水河两岸的先民，为了相互往来交流，常常使用一根楠竹或木头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独竹飘看似是一人一竹的表演，但是团队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由于独竹飘在表演时水中的情况瞬息万变，因此队长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好每位队员的位置与动作。正因为队长是团队的关键，所以必须是能者居之。罗庆，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员，今天将要向陈磊发起挑战，争夺队长之位。陈磊能否守住队长的位置呢？我们拭目以待。
2: 咱们问问教练员，咱们这个比赛该怎么比呢？
3: 他们今天搞这个环舵赛，说从这边滑到那边，那边滑到这边，谁滑到那线，那么谁就算赢。
1: 横渡竞速赛，两位挑战者以独竹飘的形式进行往返200米横渡竞速赛，先返回起点者为胜。
2: 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3: 没有，
2: 没有啊。
3: 这个没有，
2: 我们可以干扰吗？
3: 就是两个人，不能干扰。
2: 不能干扰、啊，
3: 不能干扰。
2: 对，也是。
3: 那我们只能在岸上跟他们鼓劲加油。
2: 可以，祝愿两位队员都能成为队长啊！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好了，可以准备了。
4: 好好，
5: 三。二一，开始！
6: 加油！
7: 加油！
0: 看起来罗庆的发力是有点吃力的。这个领先了半根身位是吧？加油啊！还有半程。
8: 罗庆加油！罗庆加油！陈磊加油！陈磊加油！陈磊有点落后啊。
0: 怎么罗庆有点让道啊？磊哥滑的有点歪，离开了赛道啊。先上来休息一下。
2: 刚刚我们这个比赛呢，稍微有一点点在意料之外，是不是？
3: 意料之外。
2: 这个那该怎么判呢？
3: 他们两个都犯规。
2: 都犯规啊？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3: 没有。
2: 那这个问问罗庆啊，罗庆，你这栈道是怎么发生的呢？
9: 滩口那里水往下一冲，然后就把风向给我改变了。
2: 那我们按第一场的结果，那就按平手来处理。好，咱们经过了上面的比赛，我们现在能够宣布陈磊成为队长。
3: 还不能，
2: 还不能，
3: 还不能，他们两个还要搞那个平衡比赛。
1: 平衡力大挑战，两位挑战者手握平衡竹竿，单脚站立在浮竿上，站立时间长者为胜。
2: 接下来就是陈磊跟罗庆之间的平衡力大考验，究竟鹿死的谁手，队长到底是谁，我们还是需要经过测试来挑战。
3: 对，
2: 好，可以吗？准备好了吗？三二一，金鸡独立。

0: 快就落水了，罗队。
1: 落水就摔了。
0: 落水就摔啊？对，什么原因啊？没站好吗？还是说
2: 滑了？
0: 滑了。
2: 对，有点滑了。
0: 好，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金鸡独立，胜负比较明显一些。咱们这个平衡力大挑战呢，我觉得两位都非常厉害。
3: 是，
0: 这怎么评判呢？
3: 评判的他们的时间上真的要略胜一点点。
0: 嗯，
3: 如果说真的要比出一个胜者，
0: 嗯，
3: 肯定是陈磊这一个要略胜一点。
0: 好，让我们恭喜罗庆，成为副队长。哎呀，真不容易啊！
3: 陈磊的队长，
0: 确实。那我们也是集体通过，好吧？
3: 好，
0: 集体通过陈磊的这个队长职务。
3: 好。
0: 还有什么绝技吗？
3: 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激流勇进，在河里的那个上游，有一个险滩，如果说能当一个队长，肯定要技术要全面一点，
0: 勇气也要上，
3: 肯定勇气要上，胆量也要有。
0: 这只有陈磊能完成吗？
3: 现在目前为止只能他完成，
0: 只能陈磊来完成啊。
4: 陈磊经历了过关斩将，即将迎来终极大挑战。赤水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竹漂这项民间技艺，以前因交通不便会使用竹子漂流而行，现在大多数的独竹漂表演都会选择较为平静的水面，但是陈磊一直挑战在激流中进行训练，从而让观众真正了解独竹漂蕴含的文化底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朋友们，在我们前面呢有两湍急流，但是我们选择在这边来做，是因为那边呢还是有游客在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尝试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陈磊，陈磊说那个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是考量其他人的这个安全。但是这个激流勇进有一个问题，它得从上游往下游来，这就导致我们运输比较难一点啊，运输比较难一点。你看前面陈磊已经开始把竹子往上搬运了，过程感觉像取经一样，是吧？他们准备差不多了，来，咱们看看。现在交流基本靠手势了啊，朋友们。

独竹飘这种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陈磊为传承独竹飘这项技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独竹飘这项千年绝技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什么样的猪有五只脚呢？
1: 这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
0: 三峡生态黑鸡如何做成别具一格的鲜香月饼？
2: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
0: 什么样的鱼被称为翘嘴鱼呢？
3: 那个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0: 百态十味，四方水土，每一味都扎根在生长的土地上。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广袤的华夏大地，不同的山水滋养出不同的特色物产。各地依托本土优质食材，结合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打磨出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每一口原汁原味的鲜香，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老百姓扎根乡土、用心生活、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山林里，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猪，它们的名字叫五角猪。
1: 为什么称为五角猪呢？这个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嘴巴都是垫着路来去采食拱食，所以呢，我们从猪的侧面或者是后面看，那嘴巴就像一只脚，就这样称为了这个五角猪。
0: 五角猪学名叫五指山猪，它并非真有五只脚，而是因它尖长的嘴巴贴近地面行走，远看如同多了一只脚，故而得名。这是黎族百姓对它最质朴的命名，藏着对生灵最直观的认知。作为海南特有的小型猪种，它体型小巧，成年后体重不过70斤上下。
1: 它长不大的就不是这个饲料的问题，是它的体征本来就是这种猪的品种，
3: 基因决定的。
1: 对
3: 啊，所以说它长不大。
0: 五角猪们不知道的是，每天在山林里跑上几公里，拱上几百次土，那些看似辛劳的觅食劳动，正在悄悄改变它们身体的秘密。
5: 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猪的猪肉，右边呢是五角猪的猪肉。普通猪肉的颜色啊稍微淡一点，浅一些，然后五角猪的猪肉呢颜色比较红。
0: 这种颜色的秘密藏在一个叫肌红蛋白的物质里。鸡肉里肌红蛋白含量越高，肉色就越红，汁水和风味也

0: 越丰富。五角猪的脂肪层很薄，几乎贴着骨头长的，全是紧实的红肉。这种肉不需要复杂的烹饪，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炭火烤制是五角猪最浓烈的风味。以木炭慢烤，把控火候，不刻意雕琢，不繁复调味。师傅持叉不停翻转，一小时后，猪皮焦红油亮，油脂飘香，外皮酥脆，肉质细嫩，烟火与肉香在唇齿间交融，是离乡最酣畅的滋味。
1: 看看，颜色特别棒，又脆又香，
2: 而且这肉质肥而不腻，
1: 太好吃了。
0: 芭蕉根茎炖五角猪是山林间最清鲜的滋味。砍下新鲜的芭蕉茎，剥去老鹰外皮，只留嫩心，切成块状，形似肉块，被黎家人称作芭蕉肉。将五角猪肉焯水去腥，与芭蕉肉、五指毛桃一同入锅，加入山泉水慢炖。文火慢熬煎，猪肉的鲜香、芭蕉的清润、五指毛桃的淡淡椰香融为一体，汤清味浓，是最贴近山林气息的养生美味。五角猪肉粽则是黎族最具民族特色的风味之一。将五角猪肉切成小块，用大蒜、酱油简单腌制，激发出肉香。选取当地特有的粽叶，沸水焯煮，消毒杀菌，更添一缕清香。
1: 卷成这样，
3: 也对，
1: 卷了两个。先来一碗米，哎，这差不多了吧？倒在这里边，真不错，这猪肉。第二块五角猪肉，第三块五角猪肉。来一个咸蛋黄放在中间，再来一碗米，把它铺在上面，对吧？两边对折按压住，哎，这样可以吧？
3: 可以。
0: 包裹紧实，捆扎成型，入锅慢煮三个小时，粽叶的清香渗入糯米，猪肉的油脂融化其中，咸蛋黄的油润裹着每一粒米，咬下一口，糯米香绵软糯，猪肉油润清香，糯而不黏，咸甜适中，是黎家人节日与日常里最温暖的烟火滋味。
4: 五角猪包粽子肥而不腻，
3: 吃起来一点油腻都没有。
5: 以前只有端午节才能吃上粽子，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
0: 从热带雨林的滋养，到散养山野的本真，从炭火烤制的热烈，到慢炖包粽的温润，五角猪承载的不仅是海南白沙的水土风情，更是黎族人民顺应自然、珍视食材的饮食智慧。告别海南的雨林山野，我们一路北上，走进另一座被草木与药香包裹的深山。在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北武峰，中草药随处可见，田边、林下、石缝里随手一挖就是一味药。这样的环境养出来的鸡自然不一样。他们不是关在笼子里的速成者，而是满山跑的慢行者。一身黑羽红冠，活成了山的一部分。它叫三峡黑鸡，黑羽、黑皮、黑爪、红冠，长得不算快，一年才出栏，两年才称得上老鸡。但时间没有浪费，他们吃什么呢？
6: 这你能找到吗？这都是绿草。
7: 对，你看，这不都是吗？
6: 这些都是啊。
7: 对啊，
0: 山里采的天麻、独活、贝母，地里的玉米、豆粕、野草，日复一日，药香渗进骨血。三峡黑鸡的肉紧实而不柴，耐嚼多汁，炖汤的时候油脂是金黄的，香气是沉下去的，就连骨头都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当地人

0: 说，一只好黑鸡不用放味精，它自己就是味精。但光好吃还不够，五峰在深山，路远运输难，鲜鸡炖汤走不远。刘大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走进加工车间，眼前一大盆红彤彤的东西，这跟黑鸡有什么关系？
1: 你看看这个馅料，你看是什么东西？
2: 我知道了，这里面是不是有三峡黑鸡肉块？
1: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这是做月饼的。
0: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月饼。
2: 可是叶大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剂子特别小，但是呢，这个馅料特别大，这足足是两倍多。那这么大的馅儿，怎么能包到这么小的剂子里面呢？
1: 这个剂子，压扁一点，我们再把馅料就往这上面晃，那么转，边转边把这个馅料往里面。
2: 哇，这真的就转进去了。
1: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包月饼的一个方法。
0: 包好的月饼烘烤脱氧杀菌能放6个月，广式黑金月饼、苏式酥皮月饼，咬一口微辣鲜香，完全不像传统月饼。
3: 外围的香料带着卤肉的辣味，它融合起来口感就很特别，
4: 不仅仅是宜昌人喜欢吃，应该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吧。
0: 月饼是巧思，但山里人最爱的还是锅气，新鲜藤椒配黑鸡，猛火爆炒，加2荆条、本地辣椒，麻辣鲜香一瞬间炸开。这是藤椒黑鸡块最接地气的山里味道。而最顶级的吃法还得是天麻炖鸡，新鲜天麻切厚片，和黑鸡一起入锅，只加葱姜清水，小火慢炖，鸡肉酥而不烂，天麻绵软回甘，盛一碗汤，金黄透亮，暖到心底。从大山深处到城市餐桌，从一锅老火炖汤到一枚黑金月饼，从藤椒的烈到天麻的干，三峡黑鸡没有走寻常路，它用时间养出来的风味，用大山赋予的底气，让一座深山的味道飞向了更远的地方。一杯羊奶则是大地与人合捧的温度。陕西关中800里秦川，这里的气候四季分明，是中国奶山羊养殖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奶山羊数量占了全国的一大半。为什么是关中？因为关中的牧草蛋白质含量高，粗纤维适中，是奶山羊最喜欢的口粮。黄土苔原的地下水经过厚厚的黄土层过滤，富含矿物质，清冽甘甜，还因为这里的人会养。
5: 这个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叫半饲半牧的这样的一些牧场。我们的羊每天下午3点钟左右从我们的这个羊场里边赶出来，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深山里边，让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再吃着我们天然的百草，这样的话我们的羊奶的品质才能更好。
0: 关中的农民养了几百年的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知道怎么让羊吃得香，产得好。
5: 这是我们引进的先进的我们的一个叫转盘式挤奶机。
0: 挤奶是守护奶源品质的关键一步，这里早已告别传统手工挤奶，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转盘式智能挤奶设备。
5: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挤奶杯，
6: 这个口可以触摸一下吗？
5: 可以，可以的。
6: 可以哈，
5: 对，
6: 我来试一下哈。哇，这个真的是，这个很舒服，
5: 很舒服是吧？
6: 很舒服的，对
5: 对。
0: 挤奶杯内侧柔软亲肤，如同婴儿奶嘴般温和，不会损伤羊脂。羊群有序登台，先对乳房清洁消毒，弃掉头3把奶，

0: 前三把奶要取出来，因为这三把奶里面有可能含有一定的细菌的含量，比较超标，所以这个奶呢是要作废的，要废弃的。然后呢，挤完前三把奶以后，再进行我们第二次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消毒，消完毒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挤奶器的奶杯套在羊的乳房上，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什么样一个挤奶的一个过程。
1: 然后咱的奶箱也开始工作了，
2: 全程密封管道输送，羊奶不接触空气，极大降低污染风险。每只羊佩戴电子耳标，产奶量、健康状况实时监控，数据化管理让每一滴奶都可追溯。当然，也有人觉得羊奶有膻味儿，这个膻其实是羊奶的一个特点。羊是食草动物，它们的乳腺会分泌一种叫脊酸的脂肪酸，这就是膻味儿的来源。但现在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现代化的加工工艺，这个膻已经可以降到很低。
0: 其实最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我们闪蒸工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羊奶达到了90度左右，就快速瞬间把羊奶里面的可能一个膻味给它蒸发掉。
2: 好羊奶喝起来只有香没有膻，好食材总能成就好滋味。厨师以羊奶入菜，烹制经典的鱼羊鲜。
3: 今天给大家做的美食是鱼羊鲜，这个鲜字拆开就是鱼和羊。鱼我们选用的是大花鲢，选用10到12斤的花鲢，鱼头不低于4斤。羊是羊奶，是羊身上最精华的部分，营养价值更丰富。
2: 大花鲢鱼头煎香，冲入开水与冲好的羊奶，大火煮沸，小火慢煨，奶白的汤汁翻滚，鱼的鲜与羊的香完美融合，温润醇厚，鲜香不腻，一口下肚满是孜然与酱心交织的美味。从关中的草原来，从黄土台原的泉水来，从几百年的养殖经验来，也从现代化的加工技术来。一杯羊奶不张扬，但喝下去，你喝到的是整个关中的风土。走进南宁街头，大大小小的售奶站里，水牛奶是雷打不动的招牌。拿起一瓶倒进杯中，入口那一刻，舌尖最先捕捉到的不是奶香，而是甜。
4: 它其实是有一点清甜的味道的，有点像是喝那种加糖牛奶的感觉。
2: 可配料表上只写着生水牛乳，没有任何甜味添加剂，这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他们挑剔的嘴里。水牛是出了名的挑食，为了让他们吃得满意，人们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别的零嘴——火

0: 这个就是我们牛最爱吃的火龙果啊。
1: 牛吃火龙果？
0: 对，
2: 不是随便什么火龙果都行，果形要圆润饱满，颜色要鲜红透亮，成熟度刚刚好，不青不过黑。
0: 你看它整个的话呢是非常圆润的啊，它大小上下非常均匀，非常一致。第二个，它的颜色啊是属于非常鲜红的啊，这种果的话呢它选出来的话就特别的甜。第三个，这个片不能是太黑，也不能是太青色的，太黑就说明已经熟过度，太青说明它的成熟度还不够。所以我们牛也一样，牛吃了这种形状好了，甜度够甜的，产出来的奶才香才甜。
2: 除了火龙果还有菠萝，这些热带水果的香甜通过水牛的日常饮食一点一点渗进身体里。水牛奶的乳含量本就比普通牛奶

蛋烧糕，再加上水果喂养带来的风味加成，无需加糖，自然甘润。在广西，水牛奶的吃法

0: 道菜的灵魂，小了不成形，大了是嫩滑，只有拿捏的恰到好处，才能让牛奶的甜与虾仁的鲜在口中温柔相遇。除了奶，水牛肉也是一道被低估的美食。与黄牛肉不同，水牛肉性微凉，正好缓解南方的湿热之气。牛肉经过酱油、鸡精腌制，滋味渗入每一丝纤维，配上广西特有的山黄皮，这种腌制过的果皮既能去腥又能增香，再与爽脆的酸笋同炒，一道酸笋牛肉，咸酸鲜香，浓郁中带着清爽，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家常味道。一杯水牛奶清甜顺滑，一道淡奶虾仁嫩如凝脂，一盘酸笋牛肉酸香开胃，这就是广西人家门口的味道，也是这片水乡最朴素最自信的表达。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闽江腹地的四川眉山，山水环抱，丘陵绵延，湿润的气候与优良纯净的生态孕育出得天独厚的物产禀赋。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鱼虾丰富，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1: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
2: 哎，我是找那个鱼吗？
1: 哇、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2: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1: 对呀、啊，这个鱼太大了。
2: 有这么长？
1: 对，
2: 这什么鱼啊？
1: 鞘壳。
2: 鞘壳？
1: 嗯，那个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2: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都是往上面翘着的，
1: 对对，所以它叫翘口，也叫翘嘴。你看它身形，
2: 嗯，
1: 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
0: 人兽翘嘴鱼体态修长，下颚上翘，它们活跃于水体中上层，专以小鱼小虾为食。上翘鱼口便于迅猛突袭捕食，鱼鳃两侧以中线为界，各生长五排对称鳃耙，如同倒刺。人兽优质清洁的水源，原生态自然水域环境，加上鱼儿终日游弋觅食，野性十足，鱼肉纤维细腻紧致，肉质细嫩鲜美。在川渝地区，最被人熟知的莫过于经典川菜水煮鱼，将鱼肉和豆芽一同焯水，三分钟后捞出，热锅放油，将川椒和花椒入锅爆炒，高油温激发出了辣椒的辣与花椒的麻，将炒好的辣椒花椒连同热油一同浇到鱼肉上，鱼肉鲜香，麻辣厚重，经典川菜水煮鱼的做法充分展示了川菜麻辣鲜香的特点。
1: 这鱼啊，我们这还有一种吃法，吃出它的虾味来。
2: 哦，怎么弄啊？
1: 就是一鱼两吃。
2: 但是您怎么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这冬瓜呀？
1: 对啊，
2: 那这准备这么大的干嘛呀？
1: 我就用整个冬瓜做。
0: 一面改斜刀切至鱼骨，另一面用直刀只轻轻划开，
1: 这样每片每片的要抹上，然后得到均匀。
0: 鱼肉处理好之后，先拿六成热的油单面淋炸，鱼肉表面会形成一层脆脆的外衣，能让鱼肉表面快速变干，炸得蓬松定型。与此同时，把冬瓜处理一下，去掉籽，挖个凹槽，再修成鱼的形状，接着把鱼肉平放进冬瓜凹槽里，没炸过的那一面要朝下，紧紧贴住冬瓜。食材下锅，热油翻腾，用油不断淋鱼身，朝向内壁的鱼肉紧贴冬瓜，在双向加热中，厚实的冬瓜内部温度升高，形成好像蒸笼一样的密闭空间， 让底部鱼肉在油锅中呈现清蒸的

之地。同时，上层经过复炸，变得更加香脆诱人。二荆条明火烧至微焦，充分切碎调制的烧焦酱别具风味。番茄切碎熬制成酱，酸甜适口，一面橙黄脆嫩，一面细腻油润，咸香馥郁，一鱼两吃，令人叫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真正的好味道，从来不在高档宴席，而在乡土田间、河湖山野的自然本味。各类独具特色的乡土美食，汇聚山川百味，承载地域风情。这份舌尖鲜香，藏着地道的乡土烟火，藏着代代坚守的匠心，更是流淌在寻常生活里的地域味道与文化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种玉米不去雄，也能结出优质稳定高产种。临夏养金蟾四季产小龙虾，特色产业著名增收。安徽淮北凭赛事票根换优惠，湖北孝昌插秧大赛浑水摸鱼带火暑期游。更多内容马上呈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农业生产，当前西北地区的麦收工作还在进行，在甘肃天水194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由南向北梯次推进下收工作。天水市甘谷县的小麦目前已进入大面积集中收割阶段，针对梯田连片种植集中成熟的特点，当地引进跨区农机补充作业力量，补齐本地农机缺口，保障成熟小麦应收尽收。而在清水县，小麦呈现自南向北梯次成熟错峰收割的特点，当地设立服务点登记跨区作业车辆，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机收减损技术指导。
2: 按目前的进度来说，料钱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麦工人达到600斤以上。
1: 这段时间，江西的早稻正在收割，为了应对近期的阴雨天气，当地统筹农机资源，确保水稻颗粒归仓。江西永丰县早稻种植面积36.7万多亩，收割高峰期，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陆续赶来。当地组建了助农服务群，村干部实时汇总农户的收割需求，农机手则可以在群内精准接单，群内还同步推送维修、加油、就餐等配套服务信息。
3: 吃饭、收割机有问题这些，跟到群里面发个信息，都会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1: 在南昌县三江镇竹山村，种粮大户罗建飞500亩特早熟早稻迎来开镰收割。受前期降雨影响，水田泥土湿软，当地调配4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收获。
4: 我2天就能收完，收上来的稻谷直接运到风干厂风干，不会有任何损失。今年的收成还很不错，亩产有1000来斤。
1: 玉米去熊是玉米制种的重要环节，但是一直以来，玉米去熊作业期短，并且高度依赖人工。如今，随着新科技的研发和应用，制种玉米不去熊也能结出优质、稳定、高产的种子。新疆是我国重要的玉米杂交制种基地，在伊宁县的这片田里种植的是制种玉米母本植株，熊穗只抽穗不开花，更不散粉。
5: 我们的技术的话，实际上是让雄穗不育了，你看我们不育的话，就是没有这种裸露的这花药了，就没有花粉了。未来的话，我们就完全不需要进行人工去熊了，大大的节省了去熊的成本。
1: 据了解，这项由中国农业大学赖锦盛教授团队历经10余年创新研发的杂交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利用调控籽粒大小基因、植株形态基因及控制雄花育性基因等技术，使玉米的不育系和保持系可以通过籽粒大小和植株颜色快速分选，让一直以来耗费极大人力及成本的制种玉米去熊难题得到解决。
6: 不产生花粉之后，节省下来的能量会让它的植株长得更健壮，让它的产量提升10%以上。同时呢，它不散粉，就没有污染的产生，它的纯度能够提升1个百分点。纯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它就能够让我们国家玉米粮食的产量水平提高3%左右。
1: 目前，这项新技术陆续在海南、甘肃等地开展试验示范，并取得良好效果。今年开始在新疆进行大面积试种推广。吉林梨树是我国玉米主产区之一，今年玉米种植面积超过340万亩。眼下，当地玉米即将进入抽熊吐丝期，这一时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但近期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偏高，玉米各类病虫害进入高发易发阶段，农户利用无人机植保作业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开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综合防控。
7: 未来吉林省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可能是降雨量比较多，我们要以防为主，配套着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才能够使自己的产量更好的提升。
1: 近期山东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在山东滨州，高温导致土地伤情快速挥发，对刚刚播种的70多万亩秋粮作物造成一定影响。当前滨州秋粮作物进入发芽关键期，为应对高温天气，吴地县海丰街道农技人员指导农户使用水肥一体化喷灌设备为大豆进行补水降温。这种灌溉方式可以做到水量精准控制，比传统大水漫灌可节水40%以上。
8: 1小时可以浇完10亩地左右，

0: 水肥直接送达根部，肥料利用率提高30%到50%，作物增产幅度可达30%以上。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等。眼下，中晚熟荔枝集中上市，为了延长荔枝的赏味期，福建厦门的加工厂采用新技术，让荔枝干风味更好。在厦门同安区西园村的加工厂房，三台真空微波果蔬干燥机正在满负荷运转。随着烘焙时间到，原本红艳的鲜荔枝变成金黄油亮的干果，果壳薄脆透亮。这种干燥技术在密封环境下以微波均匀加热，能有效阻断氧化反应，大幅缩短烘焙时间，同时对果肉细胞结构形成更好保护。
2: 它的时间很短，传统的要80个小时，这个才12个小时，把这个鲜味都锁住了。
1: 现在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时节，山东运城县依托林下特色养殖，金蝉每亩稳定收益可达万元。夜幕降临，运城县顺河楼村的金蝉养殖基地热闹了起来，养殖户拿着手电和桶在林间捡金蝉。
3: 大约一晚上出土最多的一天就是在2万3左右，平时就是17000-16000。亩产呢，基本上就是100多斤，就相当于卖1万多块钱，去了成本，利润能达到9000到12000左右。
1: 不少村民带着孩子走进林地，体验夜间捉金蝉的乐趣，既亲近自然，也丰富夜间生活。
4: 现在村里发展金蝉养殖，带着孩子过来捉金蝉，既能锻炼身体，还能让孩子见识家乡的特色产业，体验劳动的乐趣，收获满满。
1: 湖北潜江的土特产是小龙虾，依托四季有虾标准化种养技术，即使是处于高温伏季，依旧能稳定产出精品大虾。在湖北潜江市后湖管理区的2000亩四季有虾基地，养殖户们划着小船捕捞鲜活小龙虾。高温天气下，这些小龙虾依然活力十足，个个肉质饱满，体型匀称。
5: 我有20亩田，今天下800斤蛤子，还可以卖到1000多块钱。原来这个没搞这个模式的，热天的放蛤苗啊，全部不是死就是滚冬。在现在弄这个模式呢，还是比较可以，蛤子还是死的多。
1: 传统养殖模式受高温及小龙虾生长习性制约，在暑期消费高峰时易出现减产。当地联合科研院所攻克高温水质调控、越冬繁育、两种培育多项关键技术，全年虾田亩产稳定突破800斤，亩均增收超2000元，实现水产在夏暑严冬均能持续产出。目前潜江市已建成120个四季有虾示范点，示范面积5000亩。美食和文旅融合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带火旅游市场的流量密码。在安徽淮北，当地以文旅赛事票根换餐饮优惠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夜幕降临，安徽淮北的龙虾餐馆夜市排档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蒜泥、十三香、麻辣、冰醉等各种口味的龙虾应有尽有，市民游客们一边嗦虾一边畅聊，享受夏日夜晚。这段时间，当地还举办了水趣嘉年华、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省乒乓球联赛等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只要有赛事打卡凭证或者是参赛证等票根，就能在淮北全市的40多家特色餐饮店中享受7到8折优惠。
6: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比上个月增长了20%，外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1: 6号，2026年安徽萧县扶阳文化节在北京发布。本次扶阳文化节将于7月15号开幕，持续到8月4号。活动包括美食市集、农优产品展销、文旅品鉴等8大板块内容，将通过一碗羊汤弘扬地方文化，展示县域形象，推动产业发展，促进文旅融合。荞面饸饹是陕西淳化特色风味美食。这两天，当地围绕特色荞面美食开展了技艺比拼、手工体验等多项活动。活动现场，地道的荞麦饸饹制作技艺大比拼正热闹举行，多家餐饮从业者轮番上阵，揉面、压饸饹、调配汤料，整套工序全面展示。在饸饹体验区，游客亲手体验荞面饸饹的传统制作工序，感受传统美食魅力。
7: 早就听说淳化荞面饸饹很有名，这次趁着这个活动呢，不光亲手能体验这个饸饹，还能逛这个农副产品市集，感受特别的丰富。
1: 在湖北孝昌。

0: 沧县随着暑期到来，农耕文化体验活动热闹开启。在农业科技示范园内，插秧大赛正在进行，选手们赤脚踏入稻田之中，弯腰分秧定株插秧。不远处的摸鱼区水花四溅，选手们追逐嬉戏，伸手摸鱼，沉浸式感受农耕乐趣。
1: 今天带孩子来体验插秧，希望通过这次农事的活动，让孩子体验到农耕的辛苦，懂得珍惜粮食。
0: 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向。美沙克六号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已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影响仍将持续。水利部消息，五号到七号，广西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5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7月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7月4号8点到7月6号11点，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镇子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1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由于防汛形势严峻，7月6号11点30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广西衡州多部门正在全力救援。来看总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衡州市，孝义镇的东圩。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被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0: 广西南宁市5名区部分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低洼地段积水漫溢，多处居民点群众受困。接到抢险救援指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迅速携带救援物资赶赴现场，全力开展人员疏散转移工作。抵达任务区域后，官兵们迅速勘察水情路况，划定危险警戒范围，针对积水较深、人员集中的片区，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行动中，官兵们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协助群众搬运随身物资，有序将受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安置点。截至7月6号12点，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广西气象台6号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解除台风3级预警。广西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截至7月6号9点，广西钦州市共102,556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21,123人，紧急转移安置2人，因灾死亡1人。
3: 我现在正在广西钦州市的蓬莱南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钦州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我身后。

0: 就是一段积水的路段，现场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积水中。相关部门提醒，未来两天青州市仍有降雨天气，请大家注意安全，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
1: 自7月4号0点到6号12点，青州消防部门共接到涉及台风强降雨相关警情74起，出动132车、663人、99艘橡皮艇抢救转移群众331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城江水位暴涨，五号江水倒灌进防城区鸭毛墩村，导致村庄被淹，7名群众被困。确认所在位置后，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刻赶赴现场，分批将7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强风雨造成广西东兴江平镇部分道路、农田被积水淹没。
2: 大家看到我前面一点的地方呢，这个马路的路面呢有1/4，就是由于这个强降雨导致这个路基塌陷。那在前面一点点呢，这个大风还把一棵很大的树木直接吹倒，横跨了在这个马路的中间。
1: 目前镇上已加强排涝抢险，受损的电力通信设施设备正在抓紧时间修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广东湛江部分农田受损。在广东湛江赤坎区草苏村，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部门已提前通知种植户抢收成熟水稻，但仍有部分未成熟水稻出现倒伏受损。
3: 肯定有影响，你看有很多都吹倒了，浪费了嘛，收不了就不好收割了嘛。
1: 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艇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当他行驶到茂名博鹤新港附近海域时，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海中。男子扒着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最后被执法人员发现，并安全转移到执法艇甲板。7月4号，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突发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山洪、道路损毁等情况出现。基层工作人员洪少峰的穿戴设备拍摄下了他们转移人员时惊险又暖心的过程。
4: 7月4号11点到7月5号8点，建德全市降雨量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4号下午，阳西街道多个居民点道路积水暴涨，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基层工作人员洪少峰在上门疏散群众时，村内山洪突然爆发，他发现远处有老人被困，于是一边阻拦村民，一边上前救援。成功安置老人后，洪少峰继续涉水前进到居民楼内，冒险成功营救了2名被困3楼的孩子。险情发生后，相关救援人员也第一时间赶往重灾区域，对村民进行救援安置。
5: 你们现在想想，
6: 好怕，真的是很惊险。
7: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住到外面去。在这个时候，那肯定暖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
1: 截止到7月5号16点，建德全市已经安全转移人口291人，并无人员伤亡。5号，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不少地区局地降下冰雹。5号，浙江温州迎来短时强降水，下午3点多，鹿城区永嘉县冰雹伴随着雷电大风密集坠落，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5号傍晚，河北邯郸肥乡区西里营镇冰雹伴随降雨落下，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冰雹颗粒硬度较大，砸击人体有明显痛感。同一天，陕西榆林清涧县局部地区也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从当地市民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冰雹大小不一，密集地砸落在路面上。5号14点到16点，榆林全市共有3个县、13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降雨。5号，安徽怀宁县马庙镇南山村突然遭受强对流天气，瞬时风力超过7级。据了解，这种强对流天气属于夏季暴流，是一种雷暴云中局部性的强下沉气流，到达地面后会产生一股直线型大风，越接近地面风速会越大，最大地面风力可达15级。初步估计，此次灾害共造成400亩农作物受影响。灾情发生后，救援工作随即展开。4号，黑龙江肇东东发乡一名高龄老人走失，当晚大雨持续，情况十分危急。
4: 老人家属自发搜寻数小时无果后，向相关部门求助，由于老人走失区域有水田，又遭遇大雨天气，当地迅速调派警犬赶赴现场搜救。受持续降雨冲刷，地面人体气味被大幅稀释，加之水田淤泥遍布，杂草丛生，

0: 野外追踪搜救难度大幅增加，半小时后，警犬在一片水田积水深处发现平躺被困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处于半溺水状态，现场民警立即将老人带离水田并开展急救措施，使老人脱离危险。 近日，在浙江宁波市的一处滩涂有男子被困淤泥中无法脱困，附近的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男子正不停挥手呼救，此时正值退潮，两名消防员带着救生衣安全绳，沿着浅水道以匍匐的姿势向前移动，靠近被困男子后，两人先帮他穿好救生装备，然后辅助其向岸边匍匐前进。但很快，该男子体力耗尽，救援人员立刻调整方案，一名消防员趴在台板上，一蹲绑上绳索滑向男子身旁，随后他协助男子以同样的姿势爬上台板，岸边的救援人员拉紧绳索合力牵引。
1: 靠近岸边后，该男子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几名消防员合力将他抬上了岸。据了解，该男子刚从外省来此打工，当天私自偷开旁人停在岸边的小船出海，结果船只在中途抛锚，他跳船打算游回岸边，不慎陷入淤泥，幸好被赶海群众及时发现并报警。
0: 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对当地造成大范围破坏。台风过境之后带来的强降雨和断电等影响还在持续。在台风过境10多个小时之后，台风美沙克登陆中心的广宁省盲街市，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2: 在广宁省，就至少有上千棵树木被台风折断。 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10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0: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 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 近日，风暴与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健康风险。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到37.8摄氏度。新泽西州卫生部门通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 死亡病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到46摄氏度。
1: 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导致山林火灾持续蔓延。
0: 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 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已控制火势。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葡萄牙境内的多处山火还在持续扑救中。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5号，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同样遭遇山火侵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附近已有约5万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5号，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4号通报称，乌克兰消防员已扑灭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发生的一场林火，林火一度与沙尘狂风交织形成火龙卷现象。据了解，隔离区内的辐射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另外，乌克兰还有3处林火的扑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截至当地时间5号，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拉瓜伊拉州是此次。

0: 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当地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并出台一系列经济措施，推动经济复苏。这里是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儿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1: 这场灾难目前影响着所有委内瑞拉人，我们现在无法出海捕鱼，因为没有燃料，大楼倒塌了，很多同行的渔船也毁了，我们现在正努力抢修船只，希望能保住仅剩的一点家当。
0: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损失。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首先关注晴热天气带来的影响。最近甘肃、河南等地持续晴热少雨，大家呢都在全力的做好抗旱工作。在甘肃静宁的辣椒种植基地呀，村民用磨下滴灌进行补肥灌溉；而在河南温县，农田喷灌设备在玉米田间进行喷灌作业。未来几天，静宁的气温会有所下滑，11日这里的最高气温有望会下降到25度，但是在河南温县气温居高不下，8日、9日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7度，这里的抗旱工作依然不能放松。不仅是温县出现高温，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四川盆地以及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也将会发展增多。我们再关注一下降雨，近期东北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降水偏多地区呢，要及时的排湿降渍，水稻田要在雨后及时的排水，保持浅水层。此外，在华南早稻产区，7日到8日仍多强降水天气，大家呢要注意避开强风雨时段抢收成熟的早稻。也要提醒大家，强降雨来袭时一定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注意人身安全。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5到31度。突泉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29度。中卫晴，16到34度。林芝小雨，15到26度。张家界多云，24到37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烟台中雨转暴雨，23到28度。邢台阴转多云，25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6度。淮南暴雨转小雨，24到27度。咸阳晴，24到37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

0: 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西部洲了。
1: 小牛倒挂太高呀，风险大呀。
0: 这个养殖信心是肯定有的，担心有点。
2: 再到今天一下子突然把这个产业就这么到这里停了。
3: 最下面的是养鱼，相当于一海三养。哎呀，
4: 这一筐还挺重的，
5: 见到人闻了呀，师傅停一下。
6: 振兴路上新观察，拎稳菜篮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的核心品种，在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之下，当前生猪市场形势如何，猪价波动剧烈，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养殖户是最受冲击的群体。那么他们的处境如何，未来的发展出路又在哪里呢？来看记者在吉林省四川省的调查。
1: 现在你看这猪圈都是空的，这都是空的，
2: 这都是空猪圈。
1: 嗯，对，现在都是空的。
3: 公主岭市是国家级生猪重点产区，这里曾经有众多中小生猪养殖户，由于这两年猪价行情波动，大部分选择空圈不养了。
4: 你比如说我们黑林子、河燕子，我们原先只要有猪圈全都有猪，现在也就剩一两家，剩下全空猪圈。
5: 原先有多少家呢？
4: 原先得有20来家。
3: 孙慧是当地从业17年的生猪经纪人，作为养猪人和买猪人之间的中介，他说现在收猪变得越来越困难。今天要去的是还在坚持养猪的为数不多的小养殖户。
6: 没有啊，也不养了，好多年还养他干啥嘞？
1: 那现在价不好啊，4块7、8的大猪。
6: 7、8不能卖的，咱得5块出去。
1: 照多少钱卖啊？
6: 这也得5块钱呢。
1: 5块钱现在好像是卖不上。
6: 是
1: 啊。给不上5块。
3: 于大哥现有40多头猪。最让他头疼的是几头大猪，因为他们费饲料、长肉慢，越养亏得越多。
6: 这媳妇都养的，咱妈赔死了都要还，别绕了，怎么绕都是赔呀。
7: 打算多少卖的这个？
8: 这个最低最低的得5块钱。
7: 现在卖不到5块。
8: 卖不到我就我养了2天。
1: 我给你养一个4.9块。
6: 你就5块钱。
1: 但是你别上那1毛钱，真够不上。我不是这
3: 孙慧和于大哥认识多年，对这几头大猪，他给出了眼下最高的报价，于大哥勉强答应。
8: 我不养了，这再养了就我啥都不要。
6: 不养过了，这辈子不养过了，太赔太多了。
3: 虽然都在让步，但于大哥每头猪依旧要亏损400多元。他说今年半年不到已经赔了4-5万元了。老伴儿也在劝他，等把剩下的猪全部出栏以后就不再养了。孙慧接下来要去的第二家养殖户在当地很有代表性，我们跟随他来到了赵二喜的猪场。
9: 不是过了年卖的标猪，自翻自养的话，像我这样式的，我也算啊，别听人家算，我也得6块钱。
5: 他们不赔钱？
9: 对。
5: 那你那个是5块钱卖的？
9: 那就赔多，那猪赔大发了都。
5: 那母猪是比之前少了是吗？
9: 少了，原先我这全是定位栏，定位栏都撤出去，就剩这几个下高好一点的瘤子了，是没撤的。
3: 为了降低资金压力，赵二喜陆续卖掉了30多头母猪。这回找孙慧来是为了将手里10几头大猪卖掉。
1: 603，603，这500多斤。
3: 往年这种大猪比一般体型的猪都要贵，但是今年有所不

0: 同。
1: 辛辛苦苦啊，干一大年呐，白扯，
2: 白扯。
1: 你要挣点还行，你这不挣还不说，卖累还赔钱。
2: 这5块钱给你出单算是高的呗，这是。
1: 这还高的呢，靠关系呢，他赔点他还得。
3: 靠关系多给他几毛钱，正常就4块6起。
0: 赵二喜这几头猪虽然卖了，但每头都赔了1000元以上，对未来，他心里也是没底。
2: 你没想到会有2-3年都在赔吗？
1: 不能啊，现在你猪周期在那儿呢嘛，咱过去是老养猪的都讲究猪周期嘛。
2: 对对。
1: 这一周期不周了，
3: 正常3年必须得涨价，
1: 对对，
3: 现在3年也没涨价，是这意思。
0: 尽管对未来行情不放心，但赵二喜还是留下了几头仔猪。养了这么多年猪，他心里清楚，这是自己的生计，想再找其他营生也并不容易。一天的时间，孙慧只收了20多头猪，他能从乡镇收的猪越来越少了。这种情况在公主岭市的屠宰场得到印证。在当地一家大型屠宰场，附近中小养殖户的生猪会送到这里。这里的负责人表示，收购量明显在变少。
4: 2020年的时候，每天基本上在1000头左右。2025年到2026年，每天的采购量在500到600之间，就是因为养殖户不挣钱。在养殖户已经不养了。
0: 在公主岭市，我们观察到当地的中小养殖户还有人依然在观望，他们隐约察觉到今年市场和往年有所不同。面对本轮生猪行情波动，结合当前生猪产业现状，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专家咨询委员会朱增勇给出了预判。
5: 当前中国整个生猪产业，它的稳定性，产业的韧性明显提升，我们整体的基本盘是非常稳定的。新的周期，我们产能调整特征以及相应的猪价的波动规律已经跟以往周期不同了，后期不会出现这种大涨大跌的这种局面。
0: 面对当前的猪价波动，中小养殖户要么亏本硬撑，要么直接弃养，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吗？在公主岭市，我们了解到一种新的模式，合伙抱团养猪。
6: 这个合伙养殖模式是从去年几月份开始的，就是我和我们当地的合伙人，他就是他有资金嘛，他出仔猪和饲料，就是他出小猪和饲料，我出人工和圈舍，然后我们赚的利润呢是一家50%，一家1/2的这么分。
0: 盖秀波用这个模式养猪已经将近1年了。他觉得这种合伙抱团养猪的模式能分担风险，即便亏损时也不是由一家承担。
6: 今年肯定是赚不着钱了，但我们合伙人那块呢，他也把风险这块分摊出了，他也不赔那么多钱，能少亏一点。我也是亏的，我亏呢就是亏了一个反正圈舍和人工这一块，
0: 只出猪圈和人工，但省去了其他环节的费用，盖秀波觉得合算。
6: 因为他们是集中采购，包括兽药，包括那个采购小猪，包括卖猪，就所有的环节它都是省钱的，省出来的钱那不就是赚的成本吗？
0: 这种抱团合伙养猪的模式在当地陆续被养殖户们接受。
7: 这种方式就属于互助方式，风险也大，就是共同承担了，不就是吗？
2: 省得不用拿成本的，这点好啊。
8: 真的假的？我就问你，
2: 真是真的，
8: 真的，现在接受的这个养殖户多不多？
2: 不少，我家这边还行。
0: 公主岭市地处黄金玉米带，这一地理条件为当地提供了养猪优势。正在耕种的玉米地边上就有一个黑猪科技小院，本地的优质黑猪品种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这座小院培育出来的。
9: 就这个猪呢，哈，松辽黑猪，或者我们正在培育的吉海黑猪，就统称大体型黑猪，每个猪都是膘肥体壮啊。
0: 脊背宽长，臀部丰满，四肢粗壮，耳朵低垂，这就是松辽黑猪。它是张树敏团队历经23年选育培育出的优质地方猪种。
9: 最主要的是它的幼齿特别好，肌腱脂肪都在3.5以上。

0: 而之后呢哈，抗逆性特别强，就适合农村饲养，适合中小户的养。
1: 在梨树县的一个养殖基地里，傅中仁养松辽黑猪已经有10个年头了。他觉得这种猪不容易得病，而且喂养成本也低。
2: 哎，你看看这个，这里它是主要是这个有玉米面，还有麸皮，还有豆粕，啊，其他的农副产品都可以加，我们当地有啥就可以加啥，它都吃不挑。
3: 那它这个成本呢？这个饲料成本怎么样？跟白猪比？
2: 这个饲料成本对下来就降下来了。
4: 今年这个猪市行情下，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效益？
5: 客观的说，没有23年、24年那个效益好。但是相对情况下不赔钱，你如果说自己会经营，还稍稍有一定的效益，最起码不赔钱。
4: 今年这个猪市行情下也不赔钱？
5: 也不赔钱，这个确实不赔。
1: 傅中仁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养殖户，今年他主要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来销售松辽黑猪。
5: 大家看，来双肩大双肩膀子，是不是像面板似的，叫双脊丰臀，上面是背线平直，腹线下垂，耳朵失踪，这个头特别好看，你看不尖不臀，不尖不臀，另外它的皮毛是黑密。
1: 如今直播销售能占到他销售总量的大半，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卖出了65头了。不过相较白猪，黑猪的售卖渠道比较窄，针对中小养殖户，专家也有告诫，
0: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中小养殖户都适合养黑猪，你必须找到销路，要不之后你养之后卖不出去，你可能比白猪赔的更多。
1: 四川省是我国的养猪大省，在蒙顶山茶的核心产区，林继奎作为一家生猪饲养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正在忙着扩展黑猪肉的销售市场。
6: 光靠养猪的话，这个利润已经没有保障，从养猪然后到把我们的猪肉直接跟这个消费者提供，中间就可以有更多的利润支撑我们养下去。
1: 在成都市的一处集市上，贩卖黑猪肉的摊位不在少数，而林继奎的黑猪专卖店位于街口，占据了有利位置。
6: 6块，这个我一称一下，看着好重，再说，晓得不？
7: 五块肉就是15，您看我这个猪是厚皮的。
6: 这个排骨要？
8: 排骨，
6: 排骨，
8: 排骨，排骨，排骨，排骨，
6: 20多号。
8: 20，
6: 感谢支持。
1: 不到半小时，林继奎的这家黑猪肉专卖店就卖出了20几单，新开的门店加上不定时的促销活动，为黑猪肉店招揽来了人气，市民们的反馈还不错。
9: 不晓得啥原因，反正觉得好吃，口感好，
10: 品质第一，
11: 你慢点，
10: 安全第一，
11: 价钱都是小事。
1: 这次生猪产能综合调控之下，针对中小养殖户该如何应对，权威专家给出了建议，中小养殖户重点需做好降本增效经营，优化猪群结构，及时淘汰低产能母猪，做好营养管理，节约养殖成本，做实生物安全，严防动物疫病，及时出栏，减少损失，保障现金流稳定。
12: 因为养猪业来讲的话，首先来讲，它是对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保障，其次呢，它还影响着这个广大农民的这个收入，影响了乡村振兴。一方面呢，这个引导中小养殖场户转型升级，保障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呢，这部分养殖场户也是我们生猪产业未来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13: 对于中小养殖户而言，面对市场波动，唯有灵活应变、调整经营模式，方能找到出路。而近期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等生猪产能调控的政策思路，给多数的中小养殖户指明了方向。养殖户主动求变，政策顺势谋变，双向发力，乡村养猪产业才能行稳致远。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流。

0: 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克，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无家运营CCTV10科教及CCTV10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克，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雪儿，你看我带的什么？汽水，我好多地儿才买的呢。老玉米，白薯，一会儿放在那个火上烤，特别好吃。那河里有好多鱼，前两天我跟你哥捉了好多，我去给你露一手啊。
1: 雪儿，你跟迟帅捞鱼去。去吧，啊，二哥在那看着。行。走。哎，
0: 慢点，雪儿啊，不多着。啊，
2: 行。
0: 哎，小心点，小心点。
2: 慢点啊，雪儿。
0: 就小心点，哎，看着。
3: 真希望小雪赶紧忘记过去的那些事儿，
4: 一定会的。
3: 哎，我觉得这个迟帅好像挺喜欢小雪的，
4: 是吗？

0: 大爷，这原来有个修自行车的小伙子怎么没在啊？
1: 小林子，啊，他今儿没来，不知道哪去了。没来？
2: 咱们为小雪能尽快忘记过去，干杯！干杯！干杯！小雪，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以后的生活就会像这个天气一样，每天都阳光灿烂的。
3: 那你以后可得好好护着我妹妹啊！
4: 哟，这还没过门呢，就改口了。
5: 白哥姐，什么时候能管你叫嫂子呀？
3: 随时啊，我们俩不早晚的事儿吗？要不你现在叫一声听听？哎，嫂子，哎，
2: 要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我，要不是我出的绝顶妙计。
5: 什么呀？你们说什么绝顶妙计啊？
6: 什么呀？说呀！哎呀，就告诉他吧，反正他早晚都得知道。二哥，白哥怀孕了。别动！
1: 刺挠你，轻点。
6: 哎呀，啥味儿啊？嗯，哎呀，衣服都馊巴了，穿几天了？哎，脱下我一会儿洗洗吧。啊，
7: 行。
6: 我也顾一下这屋，弄风。
7: 这天呢，他自己在家也不知道开个窗。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这不是瞎胡闹吗？就你馊主意多，
2: 你真是隔靠柳洞宾，我这不为你俩好吗？
3: 我就知道跟你说完你是这样的反应，所以一开始就打算瞒着你。你别埋怨春儿了，这件事儿我也同意了。
0: 那你又是怎么想的？这事儿我传上去，你这一辈子就毁了。
3: 你知道我是干净的不就行了吗？现在是射出去的箭收不回来了，要不然我这些日子的罪那就白遭了。我不怕，我从跟你好上的那天起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不管到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站在我的面前替我遮风挡雨。你可以为我付出一切，所以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4: 是两边家里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可我们完全可以耐心的去争取啊，耐心的去说服他们。即便是遇到再多困难，我穆林一定会义无反顾。但如果是用欺骗家长的方式和你在一起，我是不能接受。即便是他们同意了，我这心里也会别扭一辈子。
5: 林征吧，难免要使点暗器什么的。
3: 我昨天晚上也没有把化验报告拿出来给我妈看，我根本就不好意思说这件事儿，因为我跟穆林有一样的担心。我觉得穆林说的对，等我回家了，把诊断书拿出来给烧了，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行吗？
4: 等会儿咱们回去，先去我们家。就算是我妈给我批了，我要把咱们俩的关系跟她挑明了。
1: 你自己看看吧。
6: 看什么呀？
1: 你儿子干的好事儿。
7: 哎呀，混蛋呐！你说这事情还没搞清楚，你到人家闹什么闹啊？
1: 你闭嘴！姑娘都让人欺负了啊，你还在这让我跟她讲大道理是不是？我不来这闹，我去哪闹？
6: 这怎么回事？
1: 你说怎么回事？你不是医院的护士长吗？这你还看不懂吗？我闺女怀孕了！哎呦，
6: 不是，我是想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你怎么不知道？我也是刚知道的。这阶段我就发现我闺女不对劲儿。刚开始我不敢往那上想了都。我就想，我那么好个闺女，她又懂事又漂亮，谁能干出这种事她都干不出来。可我万万没想到，我们家一朵鲜花就让你们家这个臭修车的给毁了，给糟蹋了。你们丧尽天良！
6: 王母的，你说清楚了，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穆林的？
1: 你堂堂一个护士长，你们家出了这么丢人的事儿，不敢承认了是吧？你说不是穆林的，那你告诉我，还能有谁？
6: 不可能，穆林不是这样的人。
1: 哼，好，穆林不是这样的人。你那意思是，我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吧？
6: 不是的，我是说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吧。穆林是什么样的孩子我知道，白哥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也清楚。他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1: 这证据都在你手里呢，你们还不承认是不是？行，你把穆林的二混子给我叫出来，我当面跟他说清楚。你把他叫出来。
8: 啊，我回来喽。
6: 妈，

0: 怎么回事？妈，我也是刚知道。我来说吧。爸妈，这份诊断书是假的，是我为了逼你们同意我跟穆林的婚事，托人做的假诊断。对，这个诊断是假的，都是我的主意，我就是想让我二哥。
1: 跟白哥赶紧结婚，你想害你二哥呀？哦，假的呀！你看我说的啊，咱姑娘干不出这种事情来啊！行了，回家回家回家。回什么家回家？假的？诊断书不可能是假的。白哥，你每天吃完饭都去吐，半夜起来吃辣椒，这也是假的？我是生过孩子的人，这事你骗不了我，不可能是假的。
2: 我！什么呀？我就也不能结婚。妈，我的亲妈！行啊，别吵了。王牡丹，现在呢，我也拿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咱们这样，咱们去医院去检查，看看白鸽到底有没有怀孕。
1: 去医院检查，亏你娘想得出来这个主意啊！我闺女还没结婚呢，去医院做这种检查，我这脸往哪放？那你说怎么办？不可能是假的，这事不可能是假的。白哥，白哥，你跟他们一起合着伙骗我是不是？我怎么有你这么个闺女啊？你这是要妈的命呢你啊！
2: 那你看你在这闹有什么用啊？啊，你这多丢人呐！回去吧。啊，爸，让他闹吧，反正说什么他也不相信。那就过几个月，到时候看看我这肚子，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1: 亏你还能说得出口，还过几个月，你倒是能挺，你那肚子能挺吗？
2: 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你怎么办你？怎么办？那就赶紧让我跟孩子他的爹结婚不就行了？
1: 你想气死我呀你！
2: 气死你干什么呀？我跟穆林结婚，你这个丈母娘还得出场呢。
1: 你想的美你！你跟穆林结婚，我告诉你吧，有我王牡丹在一天，你休想进这个家门！
2: 你打我！你打我！你打谁？我打死你！
1: 你打孩子干什么？
3: 我的孩子，我愿意打，你起来！
1: 你干什么呀？
3: 王牡丹。
1: 你能不能冷静冷静啊？你这么吵吵嚷嚷的，这要是孩子们都这么大了，你能不能相信他们呀？出这么大个事儿，你让我冷静，我怎么冷静？行，我冷静，我冷静。白哥，你不是铁了心要跟这二混子在一起吗？行。 就算我白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送给老穆家，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别回家了。

是真的假的？假的，阿爷，真的是我没有什么好办法才想出这个馊主意。但是，我原本是想用这个假诊断书逼我爸我妈同意我跟母林结婚，但我没成想这件事儿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事要是传出去，你的名声就毁了呀？
1: 想过，
0: 那你还这么干？你是不是傻呀，孩子？
1: 因为我爱慕你。只要能跟慕林在一起，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别说是怀孕了，就算是有人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逼着我跟慕林分开，我都不会同意的。安爷，我知道我们老白家曾经对不起你们，但我跟慕林是真心相爱的，我知道他也离不开我。您真的忍心因为上一辈子人的恩怨让我们两个遗憾终生吗？
2: 白鸽，
1: 我今天必须要把话说出来，因为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在阿姨的面前说出这些话。

0: 穆春儿，去把你爸请出来。
1: 妈，这事跟我二哥真没关系。
0: 快去。

妈，不管我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总之都是我的错。您要是生气，您就打我吧。

孩子他爸，刚才白哥的话，你都听见了吧？你怎么想的呀？穆家跟白家结仇已经10年了，我原以为这深仇大恨一辈子都解不开了，可没想到两个孩子好上了。 太为难了，多少回在梦里我跟你讨个答案，你也不给我个准话。我要是不答应，太委屈孩子；我要是答应，我又怕到了那边见你的时候。 没法跟你交代，我可怎么办？

0: 你们起来吧。
1: 老穆啊，孩子们给你磕头了，你就心疼心疼他们吧。我也不问你了，你要是不同意啊，等将来咱俩见面的时候，你再跟我发火，别怨孩子们。

0: 你先吃吧，我回去了。
1: 你不跟我一块吃啊？
0: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我弟弟那户口本啊，用完了没有？
1: 那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啊。
0: 着急？我要是回去晚了，又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行吧，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哦，慢慢吃啊。

0: 刘洋。
1: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了，不过你家里人特别多，乱哄哄的，我就没好意思进去。
0: 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就是那个诊断书的事情，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没出什么问题吧？
0: 没有，没问题。
1: 啊，那就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等等，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1: 好啊。
2: 牡丹，总之白鸽没有怀孕，这点我是相信孩子们的。我说带她去医院检查，你又不同意，那你说怎么办？
3: 怎么的？这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还我说怎么办？你这是跟我发脾气呢？
2: 没有，我没有发脾气，也不是来指责你，我是想着为了孩子们好，找你们想个办法。
4: 霍市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5: 同意个啥呀？
6: 我不同意，谁同意都不好使。
7: 不同意就完了？您不是认定了吗？我肚子里有了。那您这当姥姥的给拿个主意吧，是要啊还是不要啊？
2: 不要脸。白哥，别气你妈。牡丹，我直说了吧，

0: 我今天来你们家，是跟你们两口子来提亲的。我们家想娶白鸽。
1: 啊，好，好，好，好。我看这个主意好，不管是真怀孕也好，还是假怀孕，只要一结婚就都重要了，什么都不耽误。
2: 叔阿姨，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一定会对白鸽好，我一定会让白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好，
0: 好，说的比唱的好听。你说你一个修车的，你怎么能让他过上好日子啊？你告诉我，
3: 牡丹，不管诊断书是真是假，两个孩子的感情是真的，你也看出来了。咱们当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的幸福，咱俩家从前的恩怨在我这儿就一笔勾销了。你消消气儿，咱们想想往后的事儿。
0: 李爱玲，你来跟我提亲来了是吧？好，我答应你，我想都不用想我就答应你。我姑娘的彩礼是三砖一响，一样都不能少。
3: 应该的。
4: 手表收音机必须是大牌子。
3: 好，咱可着好的买。
0: 缝纫机最差也得是蝴蝶牌的。
3: 没问题。
0: 自行车必须是凤凰锰钢的。
3: 行啊，
0: 差不多得了啊。闭嘴，我这都是替你要的。
3: 牡丹，还有什么尽管提。
0: 彩礼1000元。
1: 哎，我的妈，
5: 1000块钱。
0: 妈，你别太欺负人了啊。我养了你20多年，我要这些多吗？我这是给我自己要的吗？他一个修车的，他养得起你吗？我这是给你攒点家底儿，以后你到那儿好过日子。
5: 您把人家家都给掏空了，我拿什么跟人家过日子？
0: 这还没等结婚呢，就胳膊肘往外拐了。
1: 姑娘说的对，你不能想一出来一出啊！谁家彩礼要1000块钱呢？
0: 谁家姑娘是歌舞团大明星啊？
1: 你，
3: 妈，行，我答应。
2: 妈，咱家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3: 别说话，
6: 牡丹，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牡丹，这，
0: 你说吧。暂时没有了，不过呢，我要是想起来，我再通知你。
3: 那就一言为定，我们回去准备彩礼，争取早点把白鸽娶回家。
7: 真羡慕你啊，未来的大学生，每次护士长提起你，眼睛里都是笑，你就是他的骄傲。
2: 嗨，还没公布成绩呢，考成什么样还不一定。
7: 护士长还说，你一定会在大学里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朋友。
2: 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妈就是喜欢做白日梦。
7: 那我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
2: 什么问题啊？
7: 关于个人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
2: 这个我还没考虑过呢。男人不是应该以事业为重吗？
7: 虚伪，我才不信呢。
2: 那你考虑过呀？
7: 这些年倒是也有几个男孩追过我，我亲戚也介绍过几个，但是没一个我有兴趣的。
2: 也是，你说你条件这么好，人长得也漂亮，家境又好，标准高一点是应该的。
7: 其实我标准不高的，是有一个人的影子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他高高的，很干净，很斯文，不太爱说话。我就想找一个像他那样的就行。
2: 谁呀？
7: 你认识？
2: 我认识，咱们班同学。
7: 嗯。
2: 哎呦，那人多了去了，我猜不出来。
8: 老同学呀，我离老远就看像你们了，真巧啊。
2: 可以，李凯旋，你都有自行车了。
9: 李凯旋，你这大半夜的在这晃悠什么呢？
8: 什么叫晃悠呢？哥们儿干的可全是正事儿。哎，既然碰到了，那就是缘分啊。送你们件礼物，拿来。

0: 李凯旋，你是开袜子工厂的？差不多吧，做点小生意。你们这大学不上了啊？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我能考上大学吗？不像你上学的时候就是好学生，我去考大学那就走个形式，给家里人个交代。
1: 那你至少也得琢磨个正经工作吧？
0: 这也是正经工作呀！不，咱们知青回城，有几个能找到正经工作的？
2: 还不得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吗？
0: 不告诉你们啊，自从我干了这个生意以后，我都不想找工作了。我觉得呀，上班影响我挣钱。怎么，
2: 看不起我们上班的？总也改不了爱吹牛的毛病。
0: 不敢，那我可不敢。我有病还得找你呢。哎，你们两个这是？
3: 在革命道路上手牵手了，还是马上要手牵手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在这儿，我们就是在大马路上碰着了，我送他回家。我天天走这条路也没碰到他呀。行了，不耽误你们两个了啊！以后买袜子去迎宾广场找我啊！走了。<笑>
4: 不管你心里那个人是谁，但是我敢肯定，一定不是他。
5: 妈，王牡丹都狮子大开口，张口就来，你怎么也能答应呢？还能怎么办？你不想娶白鸽了？想，
4: 想是想，可他们家提那个条件也太刻薄了，咱们哪能承受啊？
5: 我都答应了，你有什么担心的？ 给儿子娶媳妇儿是当妈的责任，再大的困难我也能承受。咱回去商量商量，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在还轮不到你为难，你就只管保证往后对人家姑娘好，把日子过美了比什么都强，别想太多。
4: 妈，我又让您操心了。
5: 林子，其实这些年倒是你操了不该操的心。你爸走的时候，咱家庭负担重，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却早早退了学去打小工。为了这个，为了那个，自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妈知道，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其实你心思比谁都重。
6: 这几年，妈挺亏欠你的。不管怎么说，妈保证给你办个隆重的婚礼，让你敞敞亮亮的把白鸽娶回家。
7: 谢谢妈。
6: 什么？1000块钱的彩礼，钻石牌手表，锰钢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他怎么不去抢啊？
5: 一言就是，你就废话连篇的。
6: 不是，我就觉得他们特别过分。
7: 这家公主呢？给你们交个家底儿吧。这两年呢，林子摆车摊修车，再加上去机械厂帮忙，一共交给了我475元钱。春儿呢，在歌舞团的工资是3年07个月，交给了我604块钱。我这几年的工资呢是936，刨去这几年的生活费用。 还有你回城买那个高考复习资料，还有考试之前，把这些都刨出去，我粗略算了一下，还剩489块钱，其中有100块钱呢不能动，这是丰盛大学的费用。那么能用的活钱呢？389块钱。这钻石牌手表。 就得100多块钱，咱们就算它100块钱吧。蝴蝶牌缝纫机也得100块钱，最贵的锰钢自行车最便宜也得150块钱，这现在加起来就350块钱了。收音机还没算呢，只够勉强凑齐这三大件。
8: 妈，要不这样吧，把我那个上学的。

0: 这个钱先拿出来给林子结婚用，我反正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我得想想办法，找点活干，挣点钱。林子的婚礼可不能耽误。
1: 不行，大哥，绝对不行！你上大学的钱无论如何都不能动。
2: 行了吧，这事你就听我的。林子，这么些年你替家里付出太多了，现在你结婚可不能亏着你了。
1: 哎呀，行了，你上大学的钱呢，咱先挪出来。
2: 等你真正去上学的时候呢，咱再想办法凑，先把眼巴前的难题解决了啊！
3: 加上大哥上学的钱，这三转意向是凑齐了。可这置办婚宴的钱呢？
2: 咱们俩不是快开公司了吗？置办婚宴的钱应该够了。
3: 三转意向的钱有了，置办婚宴的钱也有了。 可，那1000块钱的彩礼钱。

0: 来的日子还得过，这婚我不结了。
1: 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2: 答应的事儿，绝不反悔。这不仅是老母姐的颜面的事儿，更代表着你对白哥的承诺。有再大的困难，咱也应该说到做到。
3: 妈，大哥，二哥，给我找个活儿吧，我想出去挣钱。
0: 小璇，二哥知道你心疼我，可是你现在就说
3: 我没事儿，我不能一直在家里待着，跟个废物一样。
4: 那你能行吗？
3: 二哥跟我说得坚强起来，我不能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好，小雪，只要你能坚强起来，彻底的走出来，咱们全家都为你高兴。
5: 是啊，小雪，挣钱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
6: 看看，哎，这袜子，觉得怎么样？啊，1块钱3双。
7: 如果来3双吧。
6: 自己拿。谢谢。瞧一瞧，看一看啊，杭州货，结实保暖，颜色好看。结实保暖，颜色好看。
8: 甭管这袜子多少钱？
6: 1块钱3双。
8: 10块钱3双卖吗？
9: 您这价，我说谁呢？这么逗啊！
10: 来来来来，让我感受一下当老板的感觉。
9: 你让开让开让开，你这马上就天之骄子了，你别寒碜我啊！你坐这儿丢人。
10: 我这回来呢是给你摸个底，你得跟我透个实底，这袜子你能挣多少钱啊？
9: 去杭州拿货呀，1毛，背回来呢能卖4-5毛吧。
10: 你能赚这么多呀？那你岂不是发大财了？
9: 发什么财哪那么容易呀？这虽然不是偷鸡刀把，公安也不抓，但是工商管啊，我没有营业执照，只能偷偷摸摸的卖。
10: 那你岂不是违法了？
9: 违什么法呀？我就卖个袜子还违法？我卖的又不是钢筋水泥那些重要物资，只要没人举报，就基本上没人管啊。毕竟大家都不容易。
10: 哎，我能干这个吗？
9: 你干这干嘛呀？你上你大学去啊！
10: 现在成绩还没出来呢，即便是考上大学了，那也得9月份才能报到呢。是这样，我弟弟要结婚了。家里着急用钱，我是当大哥的，我想趁这段时间呢替家里出份力。
9: 啊，这回事儿啊，那我先跟你说好啊，干买卖是个辛苦活，进货呢要长途奔波，卖货没时没晌的。我先跟你说明白，
10: 咱俩都是下过乡的人，还用得着说这个吗？

0: 行，刚好我过两天要去杭州进货，那你跟我跑一趟呗。
1: 说定了啊，真仗义。我走了。
2: 哎，等等，
0: 没多少钱，20多块钱，拿着。
1: 这干嘛呀？
0: 当我随礼。
1: 开什么玩笑？
0: 拿着，我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干什么？太多了，
0: 你跟我客气，
1: 这里让人
0: 看
1: 见。
0: 快点，快点，快点，拿着。别客气，你弟弟就是我弟弟。
1: 谢谢兄弟，走了，
0: 走吧。
3: 来，大哥，看我袜子吗？结实保暖，颜色也好看。
4: 随礼哪有随这么多的呀？顶天10块钱了，赶紧给人还回去。
1: 一开始呢，我也没想要，可是后来我一想啊，咱家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所以，
4: 着急也不行啊，这都是人情，以后人家有事儿。要加倍还的。
1: 那行了，那我一会儿给人还回去。哎妈，凯旋看来是真的挣到钱了。我仔细问了一下，他呢是从杭州那边一家工厂呢往咱们这边倒腾袜子，就是那种花式啊、颜色啊特别好看的那种，还挺受欢迎的。
5: 真的妈，这一次大哥带的袜子都特别好看，比从前那些灰的、蓝的好看多了。
4: 一个袜子有什么好看赖看的？这是不是投机倒把呀？抓着要判刑的。

0: 他。
1: 孩子都那么大了，怎么可能挤在一个屋子里呢？
2: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没房子，那这婚就别结了。
3: 我算看明白了，你啊，不是跟我假离婚，你就是想甩了我。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5: 的？这么好的料打家具啊？
4: 为什么要打家具啊？
5: 有喜事儿，这家儿子结婚。
6: 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

0: 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永寿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

0: 有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大学之前还能折腾一阵子，也算是替您分分忧嘛。用不着。再说了，你跑那么远，我不放心呢。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妈，没事儿。
0: 妈，要不我去卖袜子吧？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我想出去干点事儿。雪儿啊，你能这么说，妈特别高兴。 这段时间你老奔在家里，妈真怕你们出病来。想出去干事儿是好事儿，那也不用跑那么远去啊，妈不放心。这么大个河山，还能找不到你能干的事儿？
1: 妈，不用小雪去，还是我去吧。我是大哥，您得让我帮帮家里啊。
0: 那行吧，你小心着点儿啊。
1: 哎，你放心吧，妈。
2: 哎，王阿姨，哎，听过啊？哎，看白鸽的了。
3: 对啊，怎么样？他脚好点了吗？
2: 还是不行，不敢下地走。
3: 哦，那这样，我进去看看他，正好我有点事儿。
2: 啊，那不用不用，他今天那个不方便。
3: 不方便？
2: 嗯，今天也不太方便。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完我告诉他。
3: 没事。
4: 那就您转告白鸽，让他好好养伤，不用着急。我呢，已经托我父亲跟我们于团长大伙招呼了。这住院的位置还给他留着。
5: 哎呀，太谢谢张厂长了。哎，那什么，你回去你告诉张厂长，我过几天我再给他买两大猪蹄子。
4: 哎，就不用麻烦阿姨。那就那我先走了啊。
5: 哎，好嘞，
4: 慢走啊。
5: 哎，
4: 好嘞，
5: 您回吧，回来。
6: 您看看这张照片，背景布置怎么样？大红的喜字配上盛开的牡丹。
2: 象征将来生活幸福美满。你看看，好看嘛，是挺好看，但我觉得有点俗。那您再看看这张，
7: 谁来了呀？
2: 还能有谁？张晨光，他人呢？让我给撵走了，我就服你了。你说那老穆家什么都没给呢？ 你就着急在这筹备上婚礼了？哎，
5: 我闲着也是闲着呀，再说就这些事儿，这都应该是老穆家做的，你操什么心呢？谁
2: 操心不是一样的？那不都是给我办婚礼的吗？同志，哎，还有别的样子的吗？再帮我推荐推荐。
5: 这些啊，都是我们广州那边新学来的，在时下最前沿、最时髦的布置了。我敢说。
8: 在咱们鹤山市，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这要是给您放到半边墙上，
9: 行了，就那么大照片放他们家，那他们家……我得……哎，
8: 您再看看这张，啊，哎，您看，
9: 你看看啊，
8: 质量可好了，杭州货，十年都不带破的。
9: 报告多少钱？
8: 一块钱三双。
10: 别走啊！哎，给你便宜点，便宜点，回来回来，
8: 便宜点，便宜点，便宜点。
10: 那我要三双。你自己选颜色。啊，
8: 子轩，
10: 哎，木峰，哎，明明你先忙。
8: 不，我正要去找你呢。我告诉你啊，票我买好了，明天下午4点的火车，咱俩火车站集合。我来就是来跟你说这个的。你说我带多少钱当本钱？
10: 头一回我觉得少金点吧，你就带50块钱够。
2: 行，我知道了。嗯，那我走了，你先忙吧。
8: 行行行，别晚了啊。
2: 哎，哎呦，
11: 三双，
2: 阿姨，您喝茶。牡丹，你来了。牡丹，李爱玲，我之前跟你说过，要是缺什么呢，我想起来我再来找你。我今天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儿，
11: 牡丹。
2: 这是医院，我才工作，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吧。哎呀，就在这说吧，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就想问一下房子的事儿，你们有吗？白哥结婚以后，你们打算让他住哪儿？哎呀，
11: 目前还没有。实在不行，我先给他们租一个房子，行吗？
2: 租房子结婚？那不让人笑话吗？我知道你们家孩子多，那。 其他的兄弟姐妹能不能挤在一个屋？那白哥，他俩是不是得？

0: 有个屋啊，
1: 要不不方便。牡丹，这不为难我吗？孩子都那么大了，怎么可能挤在一个屋子里呢？
0: 那我不管，是你们家非要娶媳妇儿，这条件我提出来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没房子，那这婚就别结了。

0: 行了，没问题了，袁超哥。
1: 哎，辛苦了啊。哎，
0: 谢谢袁超哥。
1: 没事。
0: 哎，哥
1: 啊，
0: 有活您还是得多叫着我。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嗨，没事儿。这不张罗结婚呢吗？凑彩礼钱。
1: 明白，得不少钱吧？
0: 是啊，正想办法呢。
1: 林子，我自打见到你开始啊，你都是咧着一嘴的大白牙，看来这次啊，你是真着急了。好事多磨嘛。
0: 行哥，那没事儿，我就走了。
1: 哎，好。哎，林子。
0: 啊，
1: 我这还真有个挣钱的活，你想不想干？
0: 想干呢，啥活？
2: 妈，行李咱俩搬得动，这屋这俩床可怎么弄啊？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回来再搬。
3: 妈，
2: 啊，
3: 您这干什么呢？来，给我来。
2: 哎呀，不用，你回来的正好，搭把手，把你妹妹他们俩的床啊搬到我那屋去。去，
3: 搬床干什么呀？
2: 这不是为了二哥结婚吗？我跟我姐搬妈这屋，你搬我俩这屋，你跟二哥这屋就能当新房了。
3: 妈，没必要这么折腾，我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在家里也住不了几天，就把我那屋两个床一拼，给林子当婚房就行。哎呀，
2: 你上学之前也得有地方住啊。
3: 没事，妈，差不了几天，我随便在哪儿搭个行军床就行。哎呀，
2: 不行，你上大学也不能总在学校住啊，家里怎么也得给你留个地方。再说了，不能光考虑林子啊，你今后是不是得结婚呢？
3: 妈，我结婚那是以后的事儿，咱们先解决眼前的事儿呗。就按我说的办，把我那屋给林子当婚房，我上大学之前呢，就在您那屋对付对付，跟您做个伴，行不行？我结婚的时候再说。
4: 阿姨，妈，听大哥的吧，要么太折腾了。啊。
2: 风啊，那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3: 瞧您这话说的，感觉我不是家里人似的。行了啊，就这么定了。妈，上我那屋走。
2: 林子要对你不好，他就没良心。
1: 你看见没？那个呀，是我小舅子，是化肥厂的司机。平常单位不忙的时候啊，这小子就开着借来的车，从山东农村往咱这儿运瓜果蔬菜，这跑一趟啊，能挣小一千呢。
3: 啊，这么多啊？
1: 对呀，富贵险中求嘛，干这活儿有风险。我看你是真着急了，所以才介绍你来这儿。你自己干不干，自个儿拿主意。老三，
5: 姐夫，你咋来了呢？
1: 姐夫，老三，这是我兄弟穆林，林子，你叫他三哥就好。
0: 三哥，
1: 哎，老三，
5: 啊，
1: 你现在还要帮手吗？
5: 咋不要呢？可着急了，这跑长途啊，就得两个人搭伙，俩人轮流开车，日夜不停，又安全又快，并且啊，这样货到了还是新鲜的。
1: 哎，那正好，林子他也会开大车，你们两个好好聊聊。那我先走了啊。
5: 行
1: 啊，
5: 兄弟，你知道我这什么买卖吗？
0: 知道啊，就长途贩运嘛。
5: 对，干这个活它风险很高，这一路上呀，它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敢吗？
0: 敢呢，凭自己力气挣钱有啥不敢呢？咱又不亏心。
5: 这话我爱听。会开大车？
0: 会，我不但会开，我还会修呢。哎，
5: 行啊，那咱来跑一趟试试呗。
0: 好啊，那咱啥时候走？
6: 来，师傅，就这个屋，你看一下。
7: 好嘞，大姐。
6: 嗯。师傅啊，我想在这个

0: 哎，叔，你们这是干什么的？这么好的料，打家具啊？为什么要打家具啊？有喜事儿，这家儿子结婚。茶饭了，辛苦了。哎，陈光哥。哎，小雪，哎，你家这是有喜事儿啊？
1: 嗯，我二哥要结婚了。
0: 你二哥跟谁结婚啊？
1: 白哥结啊。
0: 白哥，
1: 啊，
0: 木林呢？
1: 他不在家，找他有事儿啊。

0: 白哥，白哥，白哥，你开门，我要跟你谈谈。白哥，
1: 你开门，我要跟你谈谈。
2: 张红光，他怎么又来？
1: 白哥，
2: 真奇怪，以前他来我们家都是小心翼翼的。
1: 白哥，你开门，我要跟你谈谈。
2: 怎么敢砸门了？
1: 我知道你在里边，
2: 估计是知道你跟我二哥的事儿急眼了。
1: 白哥，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我要跟你谈谈。白哥，白哥，
2: 怎么跟他就说不明白了呢？
1: 白哥，
2: 要不跟他摊牌吧，省得他以后老找你。哎，
1: 白哥，你开门，我要跟你谈谈。
2: 现在不想跟他说这些。
1: 白哥，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我要跟你谈谈。白哥，
2: 没动静了，可能是走了吧。
3: 应该是，我去看看。
2: 嗯。
3: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白哥，我要跟你谈谈。
3: 哎，他没什么可跟你谈的，你走，你
1: 白哥，
3: 你走。
1: 白哥，我要跟你谈谈。
3: 进来吧。
4: 白哥，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我爱你，甚至超过于我爸我妈，可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点机会呢？
2: 晨光，我跟你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对我的心意我都明白，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但是我也只能把你当成我的朋友，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4: 我不明白。但凡你找个比我条件好的，我认了，我都认了。可穆林，你穆林他哪点比得上我啊？不论是长相、收入、工作、家庭，那你哪点比得上我？你告诉我哪点。
2: 本来我不想说伤害你的话，但如果你这样逼问我的话，我只能把我对你的感受实话实说了。也许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不喜欢你的原因，就是你这种无处不在的优越感让我非常难以接受。是，你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有权利的父亲，

0: 不错的长相，还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你认为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等于你的能力和你的魅力了吗？你动用了你父亲的关系，帮我争取到歌舞团女主演的位置，还要送给我一份那么贵重的生日礼物，费尽心思的讨好我妈，你以为这些就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不是的，你只是在展示你的优越。所以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像在看一个幼稚的弟弟。说白了，你拥有了一切外在，但你的内心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大男孩。可是穆林跟你恰恰相反，他没有好的背景，也没有好的工作，甚至早早的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而感到自卑，相反，他很乐观，他甚至一个人硬生生地撑起了全家。在他朴实的外表之下，我看到了一个强大又有趣的灵魂，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踏实，也很安稳。我说了这么多，你能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穆林了吗？
1: 然而，我在你心里就这样一个形象。

0: 鸽子，你是不是说的有点狠了？他不会自杀吧？
1: 我不这么说，他永远都清醒不了。

0: 小晴，小晴，你过来一下。
1: 什么事儿？
0: 你哥来了，在门口呢。
1: 哦，你替我一下。
0: 好。

0: 怎么啦？
1: 我欠我白哥了。
0: 哦，又吃闭门羹了吧？那你也用不着这副样子吧。
1: 他要跟穆林结婚了。
0: 什么？还要跟小林哥结婚？
2: 行，我要去找小林哥。哎，
3: 小晴，小晴，你别去找穆林了。
1: 放弃吧，咱们兄妹俩这次是一败涂地。
0: 你为白哥做了那么多，为什么换不来他的心啊？

说我是一个优越感十足的幼稚的大男孩，他还说我除了外在的东西，内心一无是处。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愿意接受，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我到底是不是他说的那样。虽然我内心不愿意承认，但我就是太脆弱，太虚弱。还不是你妈虽然狠，但是也把我妈醒了。

0: 上级的数。
1: 谢谢大家。
0: 哎。
2: 哎，妈。
0: 哎。
2: 那个，我有点急事，出去几天。
3: 哎，等会儿。出去还几天？去哪儿啊？
2: 我去趟山东，郭哥跟我说有车坏那边，让我过去跑一趟。
3: 啊啊，那你小心点啊！
2: 放心，没事，我收拾东西了。
0: 啊，
3: 山东，去那么远呢？

0: 咱为啥非得夜里出发呀？咱俩人轮流休息，不是能省一晚是旅店钱吗？关键是，明天上午到了村里就能收菜，然后马上往回赶。隔天早上咱就回来了，这样才能保证菜还是新鲜的。
1: 哦，那咱们晚上就睡车里了。
0: 操，想赚钱还怕吃苦吗？
2: 这有啥怕的？这点苦还吃不了。三哥，那为啥跑长途这么赚钱呀？这两年年景好，大丰收，农民种出来的菜堆在地里吃不完。城里呢，一到秋冬就没有新鲜的菜，咱啊开着货车到地头收新鲜的菜，运到菜市场或者单位食堂都抢着要。
1: 哎，
2: 我听我姐夫说，你小子出来跑长途是为了娶媳妇儿啊？
1: 是想挣点彩礼钱，
0: 等挣够了就不出来了。

0: 假婚姻报告的事儿，我妈没训你吧？你说呢？
1: 那完了，凭我妈这性格，肯定是先狠狠的训你一顿，然后又谢谢你呗。
0: 这你可就说错了。护士长先是谢谢我帮你弟弟的事，然后警告我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是吗？我妈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那这件事后来败露了吗？
0: 败露了呀。
1: 人家患者家属问护士化验结果出来没有，把护士都给问迷糊了，说没找你们化验呢，你看这不就对不上号了吗？那后来怎么办了？
0: 坦白从宽呗，护士长带着我主动去向院长道歉，还要承担全部责任。院长看在护士长和我爸的面子上，才没有深究。
1: 其实你们院长是看着你爸的面子，才没有追究这件事。
0: 管他看谁的面子呢，反正当时差点把我吓死了。哎，刘洋，那我请你吃顿饭吧，就当是给你压压惊了，行吗？吃饭就算了吧，护士长那么要强的人，为了你弟弟的彩礼跟其他同事借钱，我看着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你就别乱花钱了。
1: 那行吧。 反正你这人情，我是记心里头了，将来我一定还你。
0: 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我是愿意帮你才去做的嘛。
1: 谢谢你，刘洋。
0: 你别总是谢啊谢的。要不，你再陪我看场电影吧，就当是还人情了。
1: 这是好事啊，当然没问题了。

0: 没准你下个月就要去上大学了，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让你陪我看电影了。
1: 刘洋，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要是上不了大学，你会瞧不起我吗？
0: 怎么会呢？不管你上不上大学，在我心里你都是了不起的人。不过你可一定要上大学啊，那是你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
1: 谢谢你的理解和鼓励。我明天要出趟远门，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看电影。哎，不过这回电影票我买啊。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这么早就来了，杨老板。
3: 咋样？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保证比你们当地的菜啊便宜又新鲜。走，我带你们看看。
3: 走，走，林子，一起看看去。
2: 走吧，这边。

0: 哎，
1: 牡丹姨来了。
2: 你妈呢？
1: 在屋呢。妈，牡丹姨来了。
2: 哎呀，亲家母来了，来进屋。
3: 可别叫我亲家母，这婚还没结呢，你这称呼有点早吧？再说了，结不结得成还不一定呢。
2: 怎么不一定啊？你看，条件你也提了，接下来就看我们家了，肯定能结得成。
3: 那这么说，这彩礼都置办齐了，我还真小瞧你了。
2: 暂时还没有。
3: 没有？那你打这些家具干啥呀？
2: 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争取胜利。这家具呢也打着，彩礼也备着，不能让这么好的事儿泡汤了。
3: 那好，那我就把丑话说在前面啊。这三转一响，房子、彩礼、钱，缺一样，就算你把这家具都打完了，我姑娘也不会嫁过来的。
1: 放心吧，您一定给您置办齐了。您就负责把我嫂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准时送过门就行。
2: 大人说话别插嘴，
3: 人不大口气不小啊。行，那我就在家里等着啊，到时候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1: 妈，做买卖呢还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什么东西啊？
3: 说谁呢？说谁什么东西呢？
1: 我说家里东西挺乱。
3: 什么家教这是？哎，
2: 行啊，嘴茬子变厉害了，会接话了。
1: 家里该养条狗了，专有生人。
2: 别跟着掺和，人都养不过来，养条狗。

0: 啥？户口本又没拿着，那咱们还复婚吧？你不着急，这娃都着急出来了呀。薛华，有一个情况，我得告诉你啊。当初我报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填写个人资料，写的是未婚，因为当时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我确实属于单身的状态。虽然没有人在意这个，但是。
1: 你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是复婚了，那教育局就会说我当初提供的是虚假的资料，我就没法去上大学了。
0: 那你啥意思啊？那就是不能复婚了是吗？不，不是不能复婚。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等我几年？等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们立刻就复婚。你少糊弄我了吧！
2: 等你大学毕业了，你就会说我要等着分配，等我分配了工作再跟你复婚。
0: 我算看明白了，你啊，不是跟我假离婚，你就是要甩了我。

0: 天地良心啊，我没有半点想要把你甩掉的想法，我现在是真的没有办法跟你复婚。上大学是我改变命运最重要的一步，你能不能明白呀、
1: 啊？哎呦，我真的不明白呀、啊！哎，沐风，我真的不明白这大学文凭有那么重要吗？这是能当吃啊，还是能当喝呀？我们村祖祖辈辈没有一个大学生，不照样结婚生娃吗？啊，你看见有打光棍的吗？
2: 雪娃，你，
0: 我简直没法跟你讲道理。
3: 咋，你嫌弃我了是吧？
1: 不是你当初要娶我的时候了是吧？行，
3: 行。没事儿，我呀不死皮赖脸的缠着你。
0: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们什么都不要说了，行吗？你自己好好冷静冷静。我还有急事儿，这几天我也不会回来，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好不好？
1: 不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出这个门。
0: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1: 你还拿眼睛瞪我，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
3: 来来来，往这儿打。

0: 我求求你了，玄华，我是真的有急事儿啊！
1: 啥急事儿不好使？你今天要敢走，我就死给你看！
0: 找我大哥，沐风妹妹吧，沐风呢？
1: 他不在家。
2: 去火车站了？应该不是，他打好的行李还在屋里呢。哎呦，这个沐风，这个来不及了。
0: 你是我大哥的同学李凯旋李哥吧？
2: 对。你们要一起去杭州？我俩约了4点的火车，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算了，我不等他了，他一定来不及了。 我得回车站了，要不然我的票也作废了哈。
1: 李哥。

0: 怎么回事？
1: 开锅了。
0: 俩月之前就来过这么一回，害得我在路上整整耽误了两天，回到家一车菜全都蔫吧，赔了七八百。这什么破车呀？又开锅了。
1: 这个车水箱设计有缺陷，回路不通畅，这是这车通病。我爸当年一直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先上车等着吧。
1: 哎，你干啥去啊，三哥？
0: 我上村里找个拖拉机，去最近的县城找个修车师傅来。
1: 不用，那个你先打两桶水去吧，我想个办法，咱们先应急。
0: 你要会这个，
1: 算是半个老师傅了。
0: 行，等着，我打水去。

0: 行了，你别呜呜喳喳的了。哎，咱们准备吃饭。
1: 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好看。
1: 哎呀，这个真帅气。嘿，
2: 大哥，你不是去杭州了吗？
3: 哦，有点事耽误了，没去成，下次再说吧。
2: 嘿，这事儿闹的。那吃饭吧，喊一下小雪。
0: 怎么又窝在屋子里不出来？
4: 小雪，吃饭了，小雪。
2: 高考成绩快出来了吧？
3: 啊，还没呢，还得有一阵。啊，
2: 别愁眉苦脸的，肯定没问题，啊。嗯。我给你盛碗饭啊。
4: 哎妈啊！
2: 小雪没在屋呀？出去了？不能啊，
0: 自己出去了。
1: 你去那屋看看，去仓房看一下。哎，
4: 小雪，
0: 雪啊，
5: 把保险套放了。
6: 小孩子骗子，
5: 放
6: 跑得挺快。过瘾。
3: 怎么了？
2: 我低血糖。车票在你这儿吗？
3: 在呢。
2: 我替我大哥去吧。
3: 算了，不合适。
2: 李哥，都是为了给我二哥挣钱，我们兄妹俩谁去都一样。峰啊，你去那边看看，啊。
7: 啊，好。
2: 快去。

0: 到他没有啊？
1: 没有啊，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是没有。
0: 是不是心里还憋不过来劲儿，离家出走了？
2: 不可能，妈，小雪最近已经开朗很多了。
0: 也是啊，那又有什么事刺激到她的？
1: 不会吧？
2: 妈，要不然咱们去派出所吧。
3: 吃个鸡蛋，我们吃的也没带吧？胆子挺大呀，第一次见我就敢跟我出远门，不怕我把你拐跑了？瞪我干啥呀？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是沐风的妹妹，拐谁也不能拐你啊！再说了，卖袜子可比卖你挣钱。
4: 李哥，

0: 我不光没带吃的，我还没带钱。
1: 你没带钱，拿什么进货呀？
0: 可以赊账吗？
1: 跟我赊呀。看木木的面子，把货款先给你垫上，你看行吗？
0: 行。那只要100万字卖出去，我马上就把钱还给你。
1: 行。

0: 从春天开始就想给你织一副手套，刚织好就听说你跟白哥要结婚了。
1: 在白哥这件事上呢，我确实是输了，虽然结果让人十分痛心，但也让我看清了自己。
2: 老穆啊，跟你汇报一下，老大呀考上了，考得还特别好，咱家呀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

0: 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

0: 夫妇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那你认识多杰县长吗？
6: 我就是个司机，我哪有机会认识县长啊。
5: 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上升出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

0: 啊，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1: 什么盯上了？是咱们长安，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
2: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0: 怎么说呢？就我嘛，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加快完了。
2: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多杰的遗骸被确认。
3: 子弹指向了当年的齐马尔金矿，但开枪的人是谁呢？这一期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树的故事。为了找到更多线索，白菊和同事找到了扎措和老韩，让他们回忆当年齐马尔金矿枪战的细节，但两个人都很沉默。
4: 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星海煤矿。
5: 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6: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7: 说我们吧，
5: 什么也听不见呀。
7: 对。
8: 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
3: 秦马尔金矿和吴明师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而秦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星海的副总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
9: 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下星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10: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
9: 调查星海，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那只是怀疑，星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
3: 我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9: 想想办法。
3: 哎，他是在看我们吗？没有，
9: 哎呀，星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是啊，上次你也没打过的白春，在那等矿长呢。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3: 这不，
9: 邵云飞来找林培生，想报道星海的情况。
11: 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200万，就200万，200万吨。林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12: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
11: 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12: 林市长，我不是这……行了，你先回吧。
11: 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12: 好，林叔，走啊，走，成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这帮小矿，走到哪儿粘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说到底。 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收养，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啊。<笑>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阴谋的报道我看了啊，写的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发掘发掘啊。
11: 是，您知道的，我还是想写星海。
12: 那怎么样啊？ 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11: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星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

这是正常的，啊！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刘叔，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你说，你说，作为记者啊，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

0: 哎，林叔，我想说，哎，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菊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 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1: 高分。
0: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
2: 放松放松，
0: 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2: 突破不了，白吉开在新海门口的馆子。
3: 就成了少云飞茶线索的地方。可乐，送的，
4: 谢了啊，
3: 客气。哎，这个是不是？哎，
4: 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那么新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
3: 哼，还多给钱呢，不够钱就不错了，
4: 还那样呢？
3: 啊？
4: 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新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也不行。你弟？啊，他不是？啊，不是，这我小舅子。
3: 哎，钱，钱小舅子，
4: 钱小舅子离了。<笑>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笑>
3: 白老板多抠啊。
4: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笑>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
3: 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4: 哎，程师傅，嗯，你家也是宝林的吧？嗯，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的。您宝林的？啊，哎呦，
5: 哎呀，
4: 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5: 是啊，
4: 你也没口音。
5: 不是，我跟你说，我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了，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
4: 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5: 对，
4: 是吧？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5: 哎，对，
4: 味儿比这好，
5: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4: 啊，好啊。
5: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4: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
5: 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新海整改的事儿吗？嗯，
4: 可不是嘛，天天往陈龙拉东西，这活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啊，大家都抢着跑嘛。
3: 哦，
4: 陈龙，
6: 老陈，该上工了。
4: 嗯，
3: 这就来，
4: 哎，是11.5块吧？
5: 你给10块得了，啊？给10块得了，我把这可乐打上。啊，
4: 对对，慢点啊！哎，
5: 姐夫，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3: 充钱？充什么钱？你支持支持我生意啊！
5: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3: 这我白帮忙了，
5: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3: 什么脸是什么？就帮不到位。刚说上话，
5: 那你弟弟都说上说上，人家都说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
3: 上哪去？上哪去？
5: 有事儿。
3: 你充不充钱啊？
5: 回头给你充20。
3: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5: 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
7: 现在看这2号矿跟之前看这1号矿情况大差不差，
5: 啊，
7: 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

0: 成龙矿的。
1: 邵云飞有了线索，孩子的学校又喊他去接人。
2: 爸，
0: 干嘛？
2: 你怎么这么高兴？
0: 很明显是吧？
2: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0: 人家老师给我叫学校，我就挺高兴。
2: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的单位就没少挨批。
2: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0: 批评你干啥？
3: 我打架了呗。
0: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2: 对，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0: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2: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0: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2: 是啊。
0: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呢，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
2: 是什么？是什么？
0: 跑！你揪你辫子。对，汤好了，喝汤。
2: 我吃饱了，不喝。我这里书房写作业了。
0: 嗯，去吧。
4: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0: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4: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来我好好说说他。哎呀，
0: 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4: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0: 你看看，
4: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0: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4: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0: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4: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0: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心海。
4: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0: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
0: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4: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0: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
1: 白局还是答应了。

0: 老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2: 孟总，
1: 哎呀，怎么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我去接你啊。
2: 我跟我哥打过招呼了，就想进来看看。
1: 想看点什么？我们这矿上可没什么治安案件啊。
0: 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
1: 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
3: 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的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
4: 陈龙在整修清尘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
3: 我拍了，我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
4: 哎呦，虚了。
5: 行不行啊？你这拍虚了，你这拍太远。
1: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举半天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5: 你重拍呀。
1: 哎，我拍两张试试。
3: 好，你来。

0: 看看，还行还行。那上面风景好。孟耀辉举相机的姿势引起了白局的注意。
1: 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
0: 那无人区呢？你进去过吗？
1: 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想想不违法吧。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象那么看，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2: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3: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我只记得，
4: 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
3: 带到矿里拍照的，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再说不带走。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 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远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
2: 白菊约孟耀辉见面，没想到孟耀辉面对他的质问十分

0: 坦然。
1: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2: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1: 你倒是挺坦诚的。
2: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1: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2: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1: 那无人区呢？
0: 你进去过吗？
2: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再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3: 白菊查到孟耀辉练过气步枪，这让他警觉起来。因为在牧区会打枪的人不稀奇，但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很少。牧区的枪来源很杂，有的是祖辈传下来的老猎枪，有的是自己用钢管改的，有的是从外面买来的。过去几十年里，国家对牧区枪支的管理逐步收紧，青海的做法很接地气，先把不私藏枪支写进村规民约，由村社干部老党员带头交枪。青海省三年来共收缴非法枪支3458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群众主动上交的。
0: 白芍回来了，白菊带着他去扎措家，老韩和扎措也把这两天查到的信息一股脑倒出来。
4: 哎，嘴皮子都磨破了，给他们又到近乎又送东西，上把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5个，有3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啥都干，皮灰刷腻子印四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画框框的2年前就过世了。
1: 那第六个呢？
4: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4: 好的好的。
3: 扎措和老韩还在查，白菊也在查。下一期白菊终于看到了17年来最接近真相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倒春寒，暴风雨，荔枝种植户面临减产。
1: 不好做啊，就减产90%以上哦。
0: 深耕荔枝种植40余载，老校长能否扭转乾坤？
2: 麻烦喽！
0: 三农聚英会为您讲述一位耄耋老人全情投入荔枝种植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连日的强降雨严重影响了荔枝生长，
4: 但是东莞即刻又要迎来一轮大风降雨过程。原本
5: 天线影响，11号开始我市是有大雨到暴雨降水，并且伴有是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强降水
6: 下来就转成北风，而且冷空气下来的时候这个北风是比较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0: 从2022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东莞地区遭遇了2次异常天气，气温骤降至6摄氏度到8摄氏度，恶劣天气持续了将近20天。
1: 由于受那个天气的影响，秋收抽得不好理想，最近的倒春寒，有些就冻坏了早花了，有些迟迟就抽不出花最来，所以今年荔枝成花率是比较大的。
0: 李寿华是东莞市大岭山镇的一位荔枝种植户，在他110亩的果园里种植着1000多棵荔枝树。2022年恰逢荔枝种植的中小年，又赶上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对李寿华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1: 不好做啊，真的是你都要减产90%以上哦。
0: 大岭山镇是东莞市中南部的荔枝大镇，当地出产的糯米糍荔枝曾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荔枝种植分丰产年、中产年和低产年，当地荔枝种植户习惯称之为大中小年。
1: 有20%以下能够跨果结果的那是小年了，20%到60%跨果的树那个时候就是中年了，60%以上的那就算是大年龄了。
0: 荔枝种植户意识到2022年的荔枝产量不会太高，应该是个中小年。一方面2021年的大丰收导致荔枝树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树体恢复较慢，营养储备不足。另一方面2021年冬天气温偏高，2022年年初又遭遇倒春寒，结果荔枝成花率明显偏低。
1: 今年那个温度也好长，就是4度5度，所以呢成花呢很难。荔枝一年就有一次，你没有花就没有荔枝了，你白做了，前面的半年就白做了，要做了白做了是吧。
0: 近几年东莞地区连续出现了不利于荔枝生长的恶劣天气，特别是2018年年底的长时间高温，以及2019年的倒春寒，让荔枝种植户遭遇了荔枝小年。结果2019年的荔枝产量只有2000吨左右，还不到2018年的1/6。
1: 我吃过那个亏，整个东莞的荔枝不单只是小年了，是最少的年份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岭山了，你找1000斤糯米糍都找不到了。
0: 40多年来，李寿华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荔枝种植上，他详细记录了荔枝生长的各项指标数据，并加以分析。对于2022年的减产，老李早在2021年9月份就已经预料到了。
1: 一般荔枝树呢，到了9月份呢，本来就很少出梢了。

0: 但是九月份呢，那个力气是还拼命出烧，啊，所以哦，我说天气就奇怪了，可能有倒春寒了。
1: 荔枝种植户习惯了看天吃饭，面对2022年的异常天气，他们也束手无策。而经历了2019年倒春寒的李寿华却显得十分淡定。
0: 我就反向思维了，我不是培养老秋梢，我是培养嫩秋梢。观察那个荔枝树的生长情况喽，那个嫩秋梢相当于人的年轻青年人，抵抗能力就比较强了，所以呢，我们的成发就比较高一点点，所以我就培养嫩秋梢，九月份还是让它多出一次梢。
1: 为了促进荔枝树成花，李寿华带领他们修剪老梢，追加肥料。新培育出来的嫩梢最终还是抵御住了倒春寒的侵袭。眼下荔枝园里花开满树，荔枝种植户多少有了些丰收的盼头。
2: 我有
3: 好棒哦，
2: 又吃一大菜啊。
1: 在李寿华老人的眼里，每一棵荔枝树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对荔枝的这份感情还源于儿时的一段经历。
0: 因为我祖父是种荔枝的，啊，所以我们小孩呀，都很喜欢到荔枝头去搞。我们小孩3、4岁都到荔枝头里面捡荔枝去了。
1: 1965年，李寿华从当时的惠阳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没想到任教期间，他又跟荔枝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0: 我65年就在东莞市林业学校做老师嘛，啊，我就那个时候就尝试那个水果的种植，啊。荔枝是我们大岭山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个比较特有的那个果树，啊，还是比较有名又比较好吃的，所以我这方面呢花的时间是比较多，是研究那个荔枝了。
1: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李寿华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到大岭山老家担任连平小学校长。与此同时，李寿华还主动提出了要承包荒山种荔枝。
0: 我就跟村长说，假如允许我长期种下去，你就给我种下去咯，不允许我呢，我作为绿化这个村的山头，也会村民造成一个绿色的环境，那个居住环境啊比较好，对吧？是吧？所以就这个思想，啊，所以我就生产队长啊就同意我了，就给了5、6亩地我。
1: 就这样，李寿华和村里合作，带领周边村民种起了荔枝。慢慢的，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李寿华也成为了大家眼中的荔枝校长。
0: 你要多高你就剩多高哦，好像这个种了3年我就有收成了，那个农民看见我哇那么快就有收成了啊，而且那个时候荔枝10多块钱一斤啊，那个时候10多块钱已经很好的了，所以那个农民看见我哇那么好赚的，个个都起来去种啊，结果我们能村啊就种了8000亩荔枝左右了。
1: 如今李寿华退休已经20多年了，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对荔枝种植技术的探索中，还被当地最大的荔枝合作社聘请为技术负责人。即便如此，李寿华的一些种植理念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4: 去老梢就是我们果农所说的培养晚秋梢，如果倒春寒来了还好，万一没来会对我们整个花期果期一个严重的推后，会造成我们整个荔枝销售的一个冲击。

0: 尽管大家有所顾虑，李寿华老人还是把当年教书育人的那股劲儿给使了出来。他耐心地给大家讲解，一年之计在于春，荔枝成花率高，丰收才能有希望。
1: 这个是叫嫩梢了，假如倒春寒呢，我们这个嫩梢呢，就它的抵抗力比较强的，这个就是老梢了。这些太老了，它就容易冷坏了，因为冷坏呢就来不了发芽。把多余的枝、有病的枝啊，都要汰掉。尽量让它的空间通风透光，出梢的时候，那我们每一次梢都要观察它有没有害虫去毁坏那个新梢，假如有啊，你就要马上打药啊，为以后培养壮健的秋梢做好准备。
0: 五月，荔枝开始进入转红成熟期，经过小半年的努力，荔枝树的挂果量提高了1到2成。
1: 这些荔枝还没有成熟，这个荔枝大概还要5天左右就成熟了。这里有一条叫缝合线，那你们摸荔枝时也就这样，那个两个手指公连起来，一连这个缝合线，它就开了，开了就这样就可以吃了。摸荔枝吃也是一个忌口。这种荔枝现在也已经很好吃了啊，是啊，这甜度就没有成熟的时候那么甜了。
0: 就在荔枝种植户坐等丰收之时，大岭山一带又遭遇了连续不断的暴雨天气。
2: 它的特点呢，就是荔枝的话肉多，那个皮比较薄，所以雨水多的话，就很容易使那个肉啊长得快，把那个皮啊张裂了。所以那雨水多的话，特别是连续几天大雨的话，它就会容易产生爆裂，果一裂的话就很容易掉果，所以呢对那个荔枝生产的话影响很大很大。
1: 你结了果要怎么样包果呢，就很复杂了，关系到施肥啊、管理啊、喷药啊，你要懂得那个，不单只要懂那个植物学的原理，荔枝的原理，荔枝的种植规律，还要懂得那个农药，那个药物对荔枝怎么样，好吧，要懂得好多知识的。
0: 排水抗涝是必不可少的，但果树的养分也会随之大量流失。在李寿华看来，眼下荔枝需要马上追肥，还要给荔枝树除虫杀菌。
1: 荔枝要靠叶绿素去制造养分供应那个果的，那下雨没有阳光啊，就制造不了养分了、啊、它又猛长啊，等于是饿死了，饿死就饿坏了，所以它就猎狗丢掉自己的生命，就保留那个母那个它的树那个生长。我们就加强那个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呢，特别是要喷施耕二肥，耕二肥特别是要补充磷啊、钾啊、钙啊、锰啊、铁啊等等那些微量元素，满足荔枝生长的需要，那个就可以减少一些掉果跟裂果。要耕二施肥啊，要就打上那个叶子去啊，是啊，不单只是地下施啊，是啊，地下要施，树上要耕二喷施那个耕二肥吧。
0: 一年到头，荔枝种植户有11个月都在果园里忙碌。如果荔枝在临近成熟时遭遇裂果落果，大家这一年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1: 你知道了，那个荔枝怎么样写的呢？是上面草字头，下面三个荔。你知道吗？草字头就代表戴一顶草帽，还要出三个荔，一个荔还不成，两个荔也不成，三个荔才是荔枝，所以呢是很辛苦的。特别是荔枝从跨果到收成，每天要做好多功夫的，要防虫治病、喷药除草、收枝、剪花短花，好多工具的。

0: 你一个工具搞不好，你就没有收成的；你一个环节把握不好，都没有了啦，那年你就白做了。
1: 十几年来，李寿华老人和荔枝种植户一直都在寻找和培育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新品种，其中大家最看好的就是大岭山特有的岭峰诺。
0: 根据它的化验的基因呢，是有糯米奇、桂味跟槐枝等等这个品种杂交种啊，是油生繁殖的杂交种，那个果很好吃，而且呢鲜活率还非常高啊。第二个呢，裂果掉果是比较少的，很少很少的，今天是寒冷天气多雨水的天气的考验。
1: 从2010年开始，李寿华一直在为岭峰诺的品种推广做努力，他免费为大家提供树苗，一旦遇到种植问题，无论白天夜晚，荔枝种植户都会打电话向他求教。李寿华老人还自发或受邀去到实地，给大家做生产技术指导。在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大岭山镇荔枝两种覆盖率达到了85%。
0: 你看，黑红，啊！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李寿华精心打理的荔枝树还是获得了不错的收成，而周边的荔枝种植户在他的帮助下也挽回了不少的经济损失。接下来就是火爆的荔枝销售季了。
2: 太重了，
3: 没量呀！你看没量，没量。
4: 阿来，你头先摘那个果实，还没吹吹树干掉下。
5: 有。
4: 可以摸摸去。我来。可以送出去医院看啦。
5: 你说喂，没跌倒呀？哎呀，你是当心。第二没跌倒哦。
4: 你是到果顶没痛啊？
5: 没啊，没没。
4: 因为输嘛，
5: 牙掉跌搞手跌哦，就
4: 哎，这把一输，
5: 冇问题哦，哎呀，
4: 你其他有冇事？有冇上中执件事？
5: 一点问题都没有。
4: 你其他有唔敢像个样人真昏倒啊？安尼忙嘢嗰时跌，
6: 都
4: 讲
6: 冇你，
7: 那
6: 年纪
7: 太
6: 小，
7: 这好麻烦哦。
4: 赶紧去冇做。
1: 面对家人的反对，李寿华能否延续自己的荔枝梦？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0: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鄂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

0: 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2022年年初，李寿华老人就因为身体原因住过一次院，
2: 在那里修理一下了那个身体啊，修理一下那个身体啊。
1: 这几年，子女们担心李寿华的身体，每家分别担负起一片荔枝林，只留下几十棵荔枝树让老人自己打理。这次从树上摔下来，全家人都坐不住了，他们在果园里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最主要你给他，你跟我说，阿仔，你给他一边60上岁，也80上岁，我知道嘛。
4: 天啊，这个体能啊，这个体格子啊。
3: 你那是跌那是做慢点，跑到后生那是变到衰到牙都慢。
4: 没没上冇，只要一般。
3: 以后来以后，大家变得意见了，后生阿公的原来个两面是做以后个发展，冇可能个动嘞，你自家反正太个商量下，
5: 他就做事就耐心那个呀，尊重你，你没办法不尊重你，想做你就做，但是你那个事蛋糕，
6: 蛋糕嘛，那都扛不完你。
5: 那年纪太小，这好麻烦
7: 哦。你带女朋友去钓不？
5: 小妹姐姐好
7: 啊。成日你出来我钓落的，
5: 咁啊小。
3: 反正就冇做，哎呀，我就做什么就做，那个好个，那是难的哦。
4: 你看，冇问题。做人呢都要有一种爱好。啊，个心情呢都得到舒畅，你就舒适
5: 些，啊。唔希望人唔爱好，好人唔上树，多讲人难啊，弄人
3: 唔爱啊。分那件事，那人你咪那件事，大龙要那件事走，什么你摘，什么人操心呢咩？你讲个条讲，分配边个条定个条去做，你自家按了咩嚟去招呼个朋友，我见到对呢，你随便你。
4: 人通啊，容易错眼眼又冇。
5: 哎呀，你阿老唔操老操心呢，要老心老
4: 累。操
5: 心啊！操心。
4: 人生都系咁样啊，一通啊，一肉啊，要用精神寄托，比较目标。做乜嘅做？而家呢个可可价要可可价目标。
2: 家里人经常叫我不要管。但是我说我是一种爱好，我尽我这个力所能及，能够做到多少就多少。我自己也拿了60棵，自己管的，主要是搞一下科研嘛，肯定的，要做到老学到老，对吧？
5: 你
2: 等
5: 一直坐喺呢度，点样照就真系翻掉啊！我镜头不定时会，
8: 我吹个水嚟翻一嚟，
5: 然之后咧，差唔多到佩山，可能到
9: 山。
10: Hello， 欢迎来到文阳直播间，知东莞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文阳直播间。没错，今天文阳直播间又要送荔枝了。今天文阳来到了大岭山连平纪岭的华丽农场，身边这位是老校长华叔，华叔。哎，华叔有啲紧张喎，唔会系啦。嗱，华叔同文阳咧就好熟噶啦，因为年年咧都会食华叔啲荔枝嘅。嚟，我哋对住啲观众吓。
1: 如今，李寿华老人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网红，经常参与直播带货，为领风墨代言。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他不仅把家人拉进了直播间，还邀请了能歌善舞的朋友来助兴。

0: 春宵摘来赏一赏，千墙玉砌呀、啊，好难忘。
1: 好，
2: 谢谢，谢谢。
3: 直播开始没多久，暴雨就赶来凑热闹，但坏天气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好心情，因为2022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4: 我们岭南最出名的还是荔枝嘛，让全世界的人能够吃到我那个岭峰肉。
3: 接下来还能再种几年荔枝，李寿华老人也不清楚，但他相信自己亲手培育的每一棵荔枝树就像被他抚养长大的孩子一样，将一直陪伴着他。
5: 以后想不想种荔枝啊？
6: 想。

0: 荔枝已经销售的差不多了，老人叫来还在果园里干活的家人，在这棵最老的领风墨下拍了一张合影，为2022年好不容易得来的丰收留下了一份纪念。
1: 好，准备好，
2: 呀一三二。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他半个月跑了9000公里，只为找一种甜瓜。
4: 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5: 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3: 他收杏的标准出了名的严格。
6: 就是我老爸上这卖杏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7: 把那三少气得一年没理他。
3: 一个换品种，让甜瓜产量翻番。一个立标准，把1元1斤的杏卖到了12元。两个人两条路，看他们如何把家乡的好东西卖出好价钱。甜瓜清爽可口，是人们最期待的夏季甜蜜水果之一。近些年来，甜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感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品种的甜瓜。普通品种的批发价只有每公斤2-3元，一些高品质的新品种却能卖到每公斤7-8元，甚至更高。市场正在用价格告诉种植户，好品种能卖出好价钱。在河北饶阳，有一个人就认准了这个理儿。他花了10几年时间，满世界找好品种，硬是把家乡的甜瓜卖出了名气。清早，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一处甜瓜大棚里，韩存善正忙着组织采摘。这批蜜玲珑甜瓜今天要发往石家庄。
4: 这一家出不少，这个瓜人，大家都，看着还一个得6斤，还一个，
3: 这个大棚能产出至少10000斤甜瓜，这产量能比当地很多品种高出2000多斤。韩存善以1.8元1斤的价格收购，这一个大棚农户至少纯赚10000元。
8: 咱们这会儿种着22亩呢，这个品种产量偏高，价格也偏高。
9: 你看多白呀，这个洁白如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
10: 它是白皮，里边是绿色。
9: 白皮绿肉，这个新品种蜜玲珑，太漂亮了，这个。
3: 这个甜瓜品种叫蜜玲珑，是几年前韩存善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它外形洁白如玉，圆润饱满，表皮光滑，有细小白点。切开后，绿色果肉如翡翠一般。
9: 嘿，这都粘的粘刀了，这个，看。
10: 太甜了，粘的。
9: 你尝尝啊，你尝吧，齁甜齁甜的，
10: 是挺甜的。这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木瓜。这个能到多少度啊？
9: 这个平均就是一般的在19-20度了。
3: 水分足，糖度高，口感软糯细腻，这让蜜玲珑甜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穿境而过。这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盛产甜瓜。民间一直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饶阳当地开始引入大棚和温室种植技术，甜瓜产业开始快速发展。2014年，饶阳甜瓜更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是在这个甜瓜的传统产地，韩村善从一个贩卖蔬菜的小贩做起，建立了合作社，带领着20多户种植户一起，靠着种瓜卖瓜，让合作社里的甜瓜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韩存善是饶阳县本地人，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就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叫瑞红的甜瓜品种，这个品种口感好，糖度高，售价高，产量也很高。当时饶阳县大面积种植的甜瓜品种叫伊丽莎白，亩产量只有4000斤左右，而瑞红甜瓜的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按照1斤1.5元的地头价来算，一亩地的瑞红甜瓜就能比种伊丽莎白瓜多赚3000元左右。
9: 看这个，红皮的，
11: 它这个比原先再早的那个老品种吧，个儿大，产量高，糖度也好，这个那个口感比较软，这个麦价能达到1.5块。
3: 韩存善盘算着把瑞红引回饶阳种植，不仅农户们能增加收入，他还能卖种子和种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当他向农户推广时，根本没人搭理他。
12: 谁愿意啊？什么不愿意啊？那些没底啊。
13: 他咱没种过，不知道能卖不能卖。
11: 这么好品种，我就急得，真的，这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特别着急。这家一个棚增加1-2千斤的这个产量，是不是口感又好？这要带来老百姓能收益能提高多少啊？这家伙。
3: 推广新品种四处碰壁，他开始想办法，如何让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好处呢？他把目光瞄向了身边人，他要找一个相熟的、会种甜瓜、有经验的人带头试种给大伙看。韩存善找上了自己的表哥，一个有着10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14: 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都不愿意种，都有顾虑，因为我是不种，太不高兴了，来。借他包屋呢，老来找我来。
3: 表哥怕种不好亏钱，迟迟没有答应。韩存善三番五次找他没结果，这脾气就上来了。
11: 行了，为什么不种这么好品种？你种吧，我就这样说的。完事那个减产了，我给你负责，少卖钱我斗。
3: 韩存善知道大家不愿意种，就是担心亏钱，可他自己没种过地，从头学起又太耗时间。于是他主动向富国库提出，亏了的钱都算自己的，这才让表哥答应了下来。
14: 他结果一种啊，挺好，长了5-6斤，价钱比一粒上半也不低，一粒上半能卖个6000几钱呢，这瑞红能卖10000来左右吧。
3: 看到试种的瑞红甜瓜长势好，产量又高，很多农户转变了想法，向韩村山购买种子。就这样，他打开了销售瑞红种子的市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想让农户接受新品种，说的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眼看到，亲口尝到。但问题也来了，以后每引进一个新品种都要挨个求人试种吗？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试种大棚，
11: 通风量很小，
3: 每次引进一个新品种就先在这里种给大伙看。
11: 太热了。
3: 这个大棚是韩村山的试种田，别看只有这小小一亩地，里面种着有20多个品种的甜瓜。每次看中一个甜瓜品种，韩村山都会想办法带回饶阳县，放在这个大棚里试种。试种成功后，还要请农户来观摩甜瓜的长势和产量。他知道只有让农户亲眼见到效益，他们才会真正信任他。除了经营试种田外，他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吃。
11: 尝尝一个，尝这个也行。好吃呗，绝对好吃。还有新品种，一会儿尝。
3: 每年5月，韩村善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品瓜会，而请来的都是当地甜瓜种植户。他会把棚里比较好的几个品种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15: 这瓜子特别好吃，你看吃着往就熟，这种瓜好吃，明年应该种这种。他每年到这个咱们都有活都过来，过来看看有没有新品种，咱们该种什么咱们就自己算了。
16: 有个尝尝这瓜口头尝尝量，再了解这瓜的这个生长习性，这个看看小范围试种，互相了解，开始大面积试种。
3: 靠着试种田和品瓜会，韩存善迅速在

当地瓜农间打开了名气，瑞虹甜瓜也成为了当地的主打种植品种，全县种植面积很快拓展到2万多亩。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往全

0: 轻轻一挖，一直到皮儿上都那么甜，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1: 呀，两个瓜居然卖138，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2: 两个甜瓜就能卖到138元，而饶阳最贵的甜瓜一斤才几元钱，差了十几倍。韩存善想把这种甜瓜引进到饶阳县来，可对方拒绝了。
0: 不卖，我们人家就说了，我们不卖种子，我们只生产这种瓜。不行，我自己做，我一定做出我自己的品种来。
2: 求购被拒，却给韩存善指明了一个方向。与其购买别人的种子，不如自己去找更好的品种。从那时起，跑展会、访专家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半个月里跨越了14个省，跑了9000多公里，终于在北京一位农业专家的试种田里，一个刚培育出的甜瓜品种让他眼前一亮。
0: 我不知道什么的，心里那个心里挺澎湃的，就脑袋里想啊，就是那个开花的意思的。终于找到这个了，我那个出路来了。这个
2: 这个让韩存善激动的甜瓜就是密玲珑。密玲珑甜瓜个头大，单果重能达到4斤左右，相比市面上大部分甜瓜17-18度左右的糖度，密玲珑的糖度能超过20度，产量也高，平均每亩能达到8000斤，比瑞红还多出2000斤。更让他兴奋的是，这种密玲珑甜瓜还能早5天上市。
3: 早5天肯定卖价高啊，比晚几天那价肯定高好几毛啊，老百姓能不高兴啊？
0: 一般的时候能够多卖5-6毛钱，这个你想想，5-6毛钱是多少啊？4000了。
2: 早5天上市就能早抢占市场，价格还能更高。这一次他不但要卖种子，还要自己种。他流转了60亩大棚，还和周边2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免费把密玲珑的种苗提供给第一批合作社成员种植，承诺按照比市场价高2角钱的价格回收。
3: 他们给提供这个种苗，然后回收。现在跟合作社合作特别好，特别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多卖钱。
2: 20多位农户加入了他的合作社，密玲珑的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每年产出200多万斤甜瓜。他还找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每年通过超市卖出的甜瓜就有300多万元。但韩存善还是不满足，他还想把甜瓜卖得更远，卖出更高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想办法。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销路，而且一天时间就能卖出3000斤甜瓜。那个销路就在这个大棚里。
4: 没点关注的点点，哎，谢谢万事小的点赞啊，谢谢。
0: 这个在现在是现场大棚现场啊，这个满满一棚那个密玲珑甜瓜正在直播。
5: 你们经常直播吗？
0: 经常直播，一周播上3次，都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们，你看一个个帅气的小伙。进来的朋友点关注，
4: 好，点关注啊。
0: 好。
2: 几年前，韩存善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次直播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播，3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多单，7万多元。
0: 特价啊，一会儿特价。直播一下卖出去了1000多单，一下就，之后又发现，哎，这个卖的价格更好，第一时间又把那个超市省略掉了，直接到了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挺好。
2: 直播带货为韩存善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一下子进驻了3家电商平台，瑞红、密玲珑等品种的甜瓜年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韩存善的探索只是饶阳甜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饶阳县的甜瓜产业也进入了快车道，甜瓜种植面积达7.5万亩，总产量超33万吨，产业年产值突破11亿元，甜瓜已经成为了饶阳当地核心的富民特色产业。韩存善向外找品种，让饶阳甜瓜卖出了好价钱。而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带着一股桂花香。如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

0: 收入过万元，合作社年产值近1亿元。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杏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元钱。这个逆转是因为当地一个名叫柴秀东的姑娘，她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香白杏卖出高价的？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山间土壤富含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独特的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香白杏果肉黄白，汁多味甜，杏味浓郁的上乘品质，早在明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如今每年香白杏成熟时，相谷庄村的大喇叭都会特别热闹。
1: 大概
2: 本
3: 这两块左右啊，
1: 大概本
2: 这两块左右啊。
1: 俺这儿还有礼品
2: 馅儿
1: 啊，春捧场吃这儿还熟呢啊。
2: 大喇叭就是那个来买馅儿的、熟馅儿的，
4: 那都
2: 广播。
4: 我都是前阵的早起广播，是这个谁有馅儿都是上底合作社是熟馅儿。
0: 每年到香白杏的采摘季，河北省遵化市相谷庄村的大喇叭就要上演一番收购价大比拼的戏码，而在这样的比拼中，一个人开出的收购价总比别人的高。
1: 合作社这还收好馅啊，有好馅的你送下来，8块钱一斤啊，8块钱一斤。
5: 今天价格多少呀？
1: 那比他们翻一番。
6: 给他的是这个价比较高。
5: 啊，能比别人高多少呀？
6: 那高个1-2块钱，3-4块钱的时候也有。
0: 柴秀东香白杏收购价高，他收杏的标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
1: 这儿的小的、坏的，
5: 这都不行哈。
1: 我的这儿的成熟度又忒，就是运没法运输了。装匣子都坏了，这成九成熟了。这四筐只有这一筐合格，
5: 就一筐达标了啊。
1: 对。
7: 这说实际的，捡那点我真不高兴。
1: 杏儿没长好。
0: 送来的杏不达标，柴秀东经常把农户撵回去。
1: 都是六亲不认，我只认杏儿，只认好杏儿。就是我老爸上这卖杏儿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8: 严诺，你这是多亲多近的小杏儿，这个不好看的杏儿、没口感的杏儿也不要。亲三收，
5: 亲三收。
8: 把那三收气得一年没理他。
0: 可即便这样，农户们提起他时却都是夸奖。
1: 精挑大的都是
9: 我们的老百姓的货都销出去了。
5: 是吗？
9: 都是他销售。
5: 他有这么大功劳啊？
9: 是，
1: 功劳不小。
0: 通过柴秀东，果农们的香白杏不但都能卖出去，而且还能卖出12元一斤的高价。一亩果园一年能多卖出好几千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收购商来到这儿，给出的收购价只有1元多一斤。
1: 还那时候卖就是客商来过来收，哎，客商说你这一块，哎，你都一块卖，哎，客商说2块，你这都2块卖，就是没有议价权，只能说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哎，收入，哎，就干这一年，到头来收入不了多少钱。
0: 一斤杏子才卖1元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能卖3000多元。柴秀东的第一招就是成立合作社，让果农们统一价格，以此改变被收购商压价的局面。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让村民们加入合作社实在是太难了。
4: 那一开始老百姓都这么琢磨着，哎，我3万贯了，是不是冷不丁的这个聚一块了，他们有点不大适合。
2: 他这么说到。但我表妹这么说，我也没相信，我怕是那个是就那个这货啥的怕卖不成行。
1: 因为上赶的找他嘛，他都认为上赶的好事不会说上赶的找我，你说啥我们也不中。哎，我感觉哎最亲近的时候都这样不信任我，呵呵，哎，我挺受打击。
0: 柴秀东挨家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了5家果农加入合作社的人有了。可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种杏树，精品果的出果率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让果树结出更多的精品果呢？柴秀东又想出了第二招，他请来了农业专家

0: 在专家的指导下，香白杏的果园里改成了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
1: 我这在前面挖个壳，然后它的是十两把，
2: 这样一个一个来哈。
1: 对，这样的比较费人工。
2: 那以前那种方式呢，用这么费劲吗？
1: 以前不用。他们用那个农户用农家肥的时候，就是满地一撒。
0: 除此之外，蔡秀东又让大家进行蔬果，把树枝上长得好的茎剪得只剩下几颗。
3: 看着些舍不得，其他人都不输，长多少都长，这个都留着。
0: 改土施肥，蔬果定果，一番功夫下来，合作社里香白杏的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4: 看，首先它的汁液特别浓，然后果肉也细腻，香味浓郁。这么您闻一下，
5: 很熟了，很甜，甜度能多在多少呢？
4: 14到15的糖分。
0: 香白杏的品质改善了，可该如何卖才能卖出高价呢？蔡秀东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采摘季节到了，他并没有急着卖杏，而是先吸引人流。
6: 又掉了，
7: 又掉了，没事，咱们再来一遍。
8: 来。
7: 你拎得动吗？
6: 来了就可以卖钱，
7: 没卖钱。
0: 来农家乐的客户可以在园子里敞开肚皮吃杏。
4: 那鱼好了没？
9: 好了。
0: 中午吃饭时，蔡秀东也会免费送上一盘杏。
4: 送一盘我们这儿的杏，尝尝啊。尝了，
10: 尝了，杏也好吃，菜也好吃。天哪！
0: 杏的口感好，个头又大，来到农家乐的客人几乎没有人空手而归，有时一桌客人就能买走70-80斤香白杏。
11: 超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儿，主要是
12: 行。你看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一捏的都这样了，这样的都是熟了。
0: 也有一些游客觉得杏好，就会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正因为这个要求，让蔡秀东发现了新的商机。
4: 有些人说我给亲戚送两箱，我要最好最好的那个，就要最好最好。那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得百里挑一，得精挑细选，把这个小些挑出去都得比着。当时他们都拿卡尺一个个的去量着装。
0: 既然要好杏，那就要搭上人力物力，一个个挑。这两箱精品杏，蔡秀东试着报了一个10元一斤的高价。对于这个价格，客户几乎没有异议。这一下果农们都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杏卖不上高价，而是以前他们没把好东西挑出来卖。这次的经历也让蔡秀东有了信心，他顺势就在合作社里制定了香白杏的分级标准。
1: 用尺量一下，这个就是7厘米，这都是算精品杏。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这样的，量一个这个，这个是6.4厘米，这是头等杏，这算一等杏，5.5到6厘米的。
2: 最低标准得是多少你才要呢？
1: 最低5.5厘米以上。
0: 一棵树上的香白杏分成3个等级，精品杏和一等杏做成精品礼盒销售，而那些直径达不到5.5厘米的杏还能卖到周边的市场。一个采摘季下来，合作社里5户果农所有的香白杏销售一空，并且经过分级之后，香白杏的收益足足提高了20%。
4: 分级之前，比如说这一棵树长120斤的杏，大概在卖6-700，或者是5-600。那在分级以后呢，我们经过分级包装嘛，大概卖到1800，提高了20%了。
0: 看到合作社的香白杏卖得好，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门，要求加入合作社。现在蔡秀东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周边3个村子，带动4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年产值近1亿元。饶阳的韩村善向外找品种，用新产品打开市场。遵化的蔡秀东向内提标准，让老品种身价翻倍。他们面对各自的困局，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做的事其实是一件事，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家乡的特产变成抢手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他是驯鹿的守护者，用爱谱写生命之歌。
6: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5: 他是漓江之上的捕鱼人。哇，
7: 这么快！
5: 在时代的浪潮中，依旧不断前行。他用一腔热血，让高原珍宝焕发新的生命力。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林海之舟。居住在此的鄂温克人世代传承着驯养驯鹿的技能，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在这里的驯鹿人却越来越少，因为驯鹿长年以来的近亲繁殖，种群质量大幅度退化，早已失去了其驮运的价值。正因如此，对他们进行科学圈养保护已刻不容缓。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到敖鲁古雅乡，探访那里神秘的驯鹿人。

我叫古木森，鄂温克族，主要从事驯鹿饲养工作。

0: 古穆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穆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穆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这是产房，然后还有那个育婴室，我们这看快要下崽的就关到这里头。
2: 我看那只鹿的脚还挺漂亮的。
3: 对，那个鹿叫阳光。
2: 啊，阳光。
3: 嗯，
2: 好阳光的名字啊。那它快生了吗？这两天？
3: 对，就这一两天。
2: 哦。
0: 古穆森目前饲养着超过100头驯鹿，但自古以来养驯鹿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在300多年前，鄂温克人迁徙至大兴安岭，并在此定居。此后的多年里，驯鹿就一直依靠人的力量在这片森林中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对驯鹿的重要性。养鹿需要极大的智慧，为能把生性自由的驯鹿妈妈和宝宝留在营地里，从而保护它们的安全。聪明的鄂温克人在早年间发明了一项交互驯鹿养殖方法，那就是利用母子之间的感情作为纽带，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其中一方抓住拴在家里，放另一方出去觅食或者玩乐，这样双方会因为心中挂念对方而不会跑太远了。古穆森就是依靠这种养殖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小驯鹿的安全。
1: 找他俩悄悄地过去。
4: 没够着，
1: 那就抓你吧。抱住他，
2: 抱住了。
1: 走吧，走吧，去吧。

0: 住小驯鹿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刚出生的驯鹿身心都非常脆弱，所以抓捕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温柔，不能使用蛮力，否则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让它受惊受伤，甚至造成它的死亡。而古木森在长期的试验中也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
1: 别害怕呀，哎，这个吃奶的哦，吃奶最好抓。哎呦，哎呀，吃奶的好抓呀！
2: 来，我来
1: 。哇，这也这么老实呢呀？啊嘞！

0: 上去就爆了。
1: 对，
2: 可以吧？
0: 对，
2: 得到了你的这个技巧了。
0: 对，咱们现在困难就是，
2: 是谁的是吧？
0: 对。
3: 生性自由的小驯鹿又怎么会喜欢拘束呢？他们东奔西跑地躲避着古木森的抓捕，让原本枯燥安静的驯鹿营地瞬间充满欢声笑语。斗智斗勇的抓捕行动也逐渐成为了小驯鹿和驯鹿人之间乐此不疲的亲子游戏。
2: 哎，那他屁股上那是什么呀？
0: 呀，那是要下了，这是。
2: 是小崽子的蹄子。
0: 对，他露出蹄子了，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
2: 是不是很难得啊？
0: 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2: 哦，我们太幸运了。
3: 看来今天古木森的驯鹿养殖营地又要增添一名新成员了。虽然这已经是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第二次生产了，但分娩的疼痛依旧让它坐立难安。
0: 记着点时间。哦。三个小时不出来就拽。
3: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阳光的生产进程依旧停滞不前，他在产房里来回游走，试图减轻这份痛苦。时值黄昏，金乌将坠，半边天空火烧般漾满了四橙四铜的云霞。三小时过去，顺产安全时间已到达临界点，古木森果断决定放弃顺产计划，开始准备为阳光接生。
0: 等吧，他一使劲就开始了。
4: 梦蝶，
0: 出来，出来，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好，哎，使劲。哎，又出来点。出来了。快放这儿，放到面前，来。快。让他舔吧，快走，撤，都走。
3: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古木森用他的专业与热爱又一次守护了这群森林中的小精灵。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黄能帝曾是漓江旁一位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一个不普通的宝贝——鸬鹚。鸬鹚捕鱼这项工作需要勇气、技艺、人与鹰的无间合作，大多数人觉得鸬鹚只是捕鱼的工具，然而黄能帝却不以为然。
5: 养久了，它是有一点感情，赚不赚钱，反正有吃就有给它吃。
3: 也正因为如此，黄能帝与鸬鹚配合更默契，成了当地有名的捕鱼能手。每次鸬鹚下水，都会有所收获。

0: 鸬鹚，是天空和水生领域的穿行者，性格刚烈，不易服从。然而黄能帝的鸬鹚不仅性格温顺，对于黄能帝更是百依百顺，更似家人。那平常黄能帝是如何跟鸬鹚相处的呢？
1: 这样甩就上来了。
2: 这个能放我肩上吗？
1: 放你肩上可以啊。
2: 不会啄我吧？
1: 不会啄。
2: 哇，它好乖啊，在这儿。登高望远是不是？嗯，它眼睛好漂亮，是蓝色的。发现这个鱼鹰的爪子很有力啊，感觉像在给我做头疗。站稳了，宝宝。哎呀，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不行了。
0: 舜尧在跟黄能帝交流学习中了解了鸬鹚的习性和鸬鹚捕鱼的方法，接下来就是鸬鹚展现绝技的时候了。

0: 黄师傅这是要干嘛呀？哎，
1: 准备出去打鱼了。啊，把那个脖子绑起来。
0: 他为什么要绑他脖子呀？
1: 如果你不绑这个绳子呢，他抓一个的吃一个，吃饱了他就不干活了。

0: 降，下一次水最多能捕多少条鱼？
1: 起码要3条到5条的。哦。
2: 由于鸬鹚捕鱼的速度过于迅速，顺尧有点目不暇接，于是把刚才鸬鹚捕上来的鱼重新丢进水里，近距离观察鸬鹚是如何捕鱼的。
0: 来，这边。
2: 顺尧的几次测试，无论鱼丢得有多远，黄能帝养的鸬鹚都能迅速地捕捉到。原来黄能帝祖辈一直都生活在漓江水域，是当地有名的捕鱼高手。黄能帝从小学习鸬鹚捕鱼，并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才有了今天的默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能帝世世代代都在漓江水域居住，鸬鹚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鸬鹚捕鱼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靠鸬鹚捕鱼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需求，漓江水域的鱼也逐年锐减。黄能帝在捕鱼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利用竹筏游江、鸬鹚拍照、当导游等方式赚取额外费用，但对于家庭的开支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黄能帝又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又给予他很大希望的工作，利用自己渔民身份现有的资源和优势，作为一名演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演出活动。这是一场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演绎着漓江两岸渔民生活真实写照的演出。这对于跟鸬鹚配合一辈子的黄能帝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只只竹筏驶入江面，演出也拉开了帷幕。演出包含着自然与人文、岁月与记忆的情绪与情意，用最民族的语言讲述漓江周边像黄能帝一样百家万象的故事。

的山水间，嘹亮的歌声里，江畔的百姓点起火把，根根火把化作勤劳的渔民，他们放网捕鱼，日复一日地耕作在漓江之上。

0: 的红绸便是那用血汗编织的渔网，在光影的流转间演绎着劳作的勤恳和丰收的喜悦，感受由此所引发的对劳作的致敬，对生活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
1: 下班了，收工了，
2: 辛苦了，辛苦了。
0: 随着演出闭幕，黄能娣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尝试，渐渐

0: 地融入团队的表演当中，这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宣传了自己的家乡，黄能娣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山上，也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将自己的故事印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1: 我叫罗光荣，主要从事牦牛遗传资源、牦牛疾病治疗、牦牛饲养使用技术研究。
0: 牦牛是高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动物，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和培育，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和适应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有一种名为金川的牦牛。这个品种的牦牛比其他牦牛多一对肋骨，体型更加健壮，产肉率也更高，如今已是当地牧民家家户户必养的品种。而对于发现并培育保护这个品种的罗光荣来说，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那你说个价？
2: 7900。
1: 高了高了高了，好多人说。我正在给杨三哥说，我们要选一些牛来看一下哪个牦牛适合我们搞评优活动。
0: 罗光荣口中的评选活动是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种公牛评优活动。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而评估筛选好的种质资源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罗光荣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牦牛相关研究，作为发现并培育金川牦牛的带头人，他对金川牦牛的体型、毛色等关键性指标了如指掌。再加上多年来他一直免费为牦牛看病，因此他在牧民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场评优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1: 第一步就是看这个牙牙口。
3: 怎么样啊，这个牙口
1: 很好。另外的话我还要看他这个波纹。哦，
3: 这个牛角的纹路。
1: 纹路这样子啊，这个就我还是看得起，很好，不错。
3: 一口价。
1: 哦，一口价。6000。
2: 可以。
0: 这次牦牛评选活动需要挑出140头牦牛，用来替换当地牧场村76户牧民家的种公牛。罗光荣说，选择一头基因优良的种公牛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简单。好的种公牛不仅要年龄合适、咀嚼能力强，脊背也必须高而阔。这样的牦牛长大后体型较大，生存能力强，基因自然就会比一般的牦牛好。而想要从一众长相相似的牦牛群中选出这样一头种公牛，对于研究30多年牦牛的罗光荣来说并不算难。
1: 来，你把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3: 小牛的。
1: 你看。
0: 今天我们要选的这头牦牛是140头中的最后一头，因为昨天的大雪，这头牦牛被困在了山上，无法参加线下选拔。而一头牦牛基因是否优良，需要综合多方因素。通过照片选出来的牛能合格吗？
1: 这个牛的话，它的这个体价很高，它的面部很大，那么就能够作为我们选优评价的牛。
0: 最后一头牦牛选好后，牦牛评选活动却还没有结束。罗光荣说，虽然他的选择深受当地牧民的信任，但是每一个牧民对牦牛的喜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想要公平地将140头牦牛分配给牧民，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进行一次金川牦牛种牛评优活动，将牦牛选出特一等、特二等和特三等，再通过抽签领取自家的牦牛。牧场村位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雪山难行，我们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期待已久的种牛评优活动也即将开始。为了照顾到每一户牧民，罗光荣和牧场村的资深养殖户组成了评选组和监督组，共同为心目中的牦牛投票。和牦牛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牛圈里选出最强壮、体型最好看的。因此这场种牛选优活动最大的难点就是抓牛。

0: 哇塞，非常壮观！哎呦，我的天哪，我得跑远一点，抓这个牛还不好抓呢，它很有脾气啊，这个牛。这个地方
1: 虽然牦牛难抓，但是牧民们经验丰富，通力合作之下，第一头牦牛很快就到位了。
2: 现在我们就开始评价，大家就仔细看哈。
3: 这个牛，我觉得这个牛是铁二牛，
4: 铁一牛的算不上。
2: 那这样子，头它是铁一牛的，就底下捡个石头子子，就朝我把我头踹。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为了保证投票的公正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票的动作。那么这头牦牛最终会被评为几等呢？
2: 这样子过后的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投他是铁一牛，那么这个牛的话，最终我们把它判定为铁二牛。
1: 有了第一头的评选经验，剩余的牦牛评选在老练纯熟的牧民手中高效完成，而这些经过评选的牦牛都会佩戴耳标作为标记，方便牧民们在后续的抽签环节中分配。140头牦牛并不算少，但是对于期待家里新成员的牧民们来说，每一头牦牛大致的模样早已刻在了心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牦牛代表的不仅是上万元的身价，更是家中的希望与未来。为了庆祝这次种牛选优活动的成功，牧场村的几位养殖户邀请罗光荣和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晚上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藏族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欢乐呢？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牦牛肉，我刚刚吃了一块，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肉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1: 罗光荣用他的专业和坚持，让高原珍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牧民们用他们的好客与善良，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份付出都在成就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于罗光荣来说，这就是他所期望的未来。

0: 沃土深耕十余年，彭双清夫妇想在稻米加工上寻求突破。
1: 你加工了就什么都可以出钱了，一粒谷子里面全是

0: 吧。
1: 瞅准休闲农业的蓝海，陈燕却深陷客流少的焦虑。
2: 采摘的来客量啊，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1: 专家的到来能否帮助他们平稳跨过这场农业变革，迈向成功？敬请收看《新农人的升级路》。夏日的湘潭，空气中处处弥漫着香甜，即将收获的水稻让人踏实满足。大棚之下，瓜果蔬菜绿意盎然，独特的红色沃土以及丰饶的养分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也正是这片热土上诞生的实事求是、勇于奋斗的精神，指引着新农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农业变革。
3: 哎，过来了，
4: 哎，过来了，飞机放到那边。
1: 今天彭双清夫妻俩要帮合作社社员家的稻田追肥。当下水稻处于灌浆期，是收割前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大量营养，及时追肥才能保证颗粒饱满、产量稳定。
0: 现在咱们这边这个都是来使用这个无人机的是吧？
5: 对，现在都大部分是无人机搞了。哦，人工难得搞嘞，现在天气太热了，就很容易中暑的。
1: 机械化作业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也减轻了农民繁重的劳作。30亩带施肥的水稻，彭双清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喷施作业，这样的高效率在过去简直是天方夜谭。
5: 以前就是背着那个手动的喷雾器嘛，就打那个药水，一个下午5点钟出来，搞到8点钟回去，还只有打到20亩田。现在这几百亩田，我一个下午就全部轻轻松松搞定了。
4: 这个灰机
5: 一天搞定2-3亩田呢，
4: 就是60亩地，1分钟1亩地。不像以前那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样干活了。
1: 彭双清夫妇很早就看中了农业机械化发展，2007年就购进了第一台收割机，到2017年就全部实现了水稻机械化。俩人也从最初的几亩薄田发展到如今4000亩良田的规模经营，合作社总耕地面积更是达到了1.2万亩。
4: 不进则退嘛，你就是保持你自己的原则，别人追上来了你是后退的，我必须让别人追不上，我就只能拼命往前走。
1: 彭双清执掌无人机、插秧机、收割机等现代化农机，驾轻就熟，是乡亲们交口称赞的铁娘子。
5: 以前传统的是手工插嘛，现在是机器插嘛，你看插的好匀称的。
1: 丈夫舒刚举更是将吃苦耐劳刻进骨子里，一双赤脚在田垄间劳作10数年。
5: 一年四季都是，
0: 冬天也是这样，不会冷吗？
4: 冬天是拖鞋，
5: 拖鞋穿上拖鞋，
4: 热天是打赤脚，
5: 省了一点，不用帮他洗袜洗臭袜子了。
4: 在田里面走路都快一点，你穿这个鞋子走路都慢一点。哎，
5: 对，
0: 踩在这个泥里还是软软的，可是那旁边的石头不会硌脚吗？
4: 啊，我不会，你像这样的呢，我这样的。什么都没问题啊，
5: 习惯了啦，
0: 适应了，直接和土地接触了。
4: 对对对。
1: 然而一直紧追发展的夫妻俩最近却被一个心结困扰，那是一次外出参观后在心中埋下的种子，如今已成长为让俩人辗转难眠的心事。
5: 我们去年到浙江那边去看了，他们那些大米啊买的10几块钱斤，他们是加工成了那个像我们吃的这样的大米饭了，我们这是直接是稻谷，不是大米的。我们销售的稻谷只有1块多斤斤，嗯，
0: 等于还没有精加工。
5: 没有加工的。
1: 同样是种水稻，人家加工成的大米要比自家卖的稻谷高出几倍的价格，这让彭双清夫妇刺激很大。自此以后，发展水稻加工的想法牢牢占据了俩人的内心。
4: 我自己就有水稻嘛，我把自己的加工出来嘛，这个基础打得很牢的。
5: 别人干得好，我们也肯定能干好，不是不？
1: 夫妻俩热爱劳作了半辈子的土地，他们想通过水稻加工跳出种粮人赚辛苦钱的困境，真正收获土地馈赠的丰厚回报，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你加工了就什么都可以出钱了，一粒谷子里面全是宝，全下来甚至全国的人都能吃到就更好了不？
1: 理想很美好，但受限于自身认知，水稻二产加工具体该怎么做，彭双清夫妇并不懂。一产到二产的跨度在他们面前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0: 远比想象中的要难。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专家的到来给这对夫妇的水稻事业带来了转机。
1: 这是我新建的烘干场地，到时候搞那个一二三产业也是在这里搞。这是烘干机嘞。
2: 哇，这有多少台？现在
1: 十台，
2: 都很新的样子啊。
1: 对，因为还在早半个月之前才装好的。
2: 哦，半个月之前
1: 装好的。
0: 今天彭双清夫妇要在这里等一位农业专家前来指导。眼前的这个厂房是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筹建的，十台烘干机已安装完成，未来还要引进碾米机、抛光机。一直在迷茫犹豫的彭双清夫妇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就有了清晰的规划和认知，建起了厂房呢？很快谜底随着专家的到来揭晓了。
1: 我们这些加工的场地啊，都是我老师帮我们选址的，帮我规划好的。
2: 哦，所以今天吴老师专门又过来了是吗？
1: 对对对，
3: 再看一下这个现场进度的这个情况。
2: 马上又过来看一下哈。
0: 帮忙团专家吴卫国，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稻米加工技术研究。
3: 粮食烘干的这个厂房啊，还接得蛮快啊，接得蛮好。对，当时我们讨论的这个选址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车间呢，主要是要跟这个基地啊，比较近。因为这个收购机拉的这个稻谷啊，运费也少，那个及时的这个处理来进行烘干。
1: 主要的马路河的这边也只有近一两公里。
0: 当初专家来考察，发现彭双清对水稻二产加工无从下手，于是帮忙制定了一个清晰规划。第一步要先把烘干机厂房建设起来，这样收获的稻谷就能及时烘干，长期储存。第二步再陆续引进加工大米的机器。
3: 我自己建了这个烘干厂房，我随时就可以把这个粮食烘干就放到这个仓库里面，然后这个粮价好的时候我再卖，我也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卖。当然来讲呢，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呢，我们还是为这个我们的好奇的加工来提供这个原料。
0: 如今烘干厂房刚建起来，在专家看来有一个紧要的事要尽快完成。
3: 你们现在两夫妻啊，这个在最主要的任务啊，就是抓紧调试水稻的这个收购啊，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水稻出来之前啊，这个保证它正常的这个运转，烘干了这些把它做好。
0: 烘干机的尽快投产，除了能烘干自家的稻谷，还能帮别人烘干收取加工费，带来经济效益。这也是当初规划时提前考虑好的。除了调试好设备，专家这次来还要督促彭双清夫妇在水稻二产建设的同时抓紧谋划下一步。
3: 电商的可能这个销售啊也要考虑起来，也要把这个团队建立。如果说现在不行呢，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团队来协助你们来做一些工作。销售和服务这方面做不好，那你个产品就销不出去，那第二产第一产就没什么，它是个产业链，就是个链条。
0: 水稻一二三产之间相辅相成，二产加工需要三产电商销售的有力支撑。三产若能先行布局，提前打通市场渠道，将有效确保加工产出的大米销售顺畅。而对于这一点，彭双清似乎很有信心，他已经在为三产电商销售开始铺路了。
1: 朱三娘，来喽！
2: 听到了。
1: 人才是我儿子嘞，自己家的孩子，他今年上半年大学毕业了。
2: 学的什么专业？
4: 我学的是无人机。
2: 哦，那是很对口啊。
1: 对，他想帮家里干接班嘛，接他父亲的班嘛。接触这个电商呢，我很难的。现在他们是零零后，他们接触电商这一块是非常好的，他们也上手也很快的。
0: 舒长亮从6岁就跟着种田，早已将父母的辛劳刻进心里。如今他马上毕业，重返家乡回馈父母，这也是彭双清两口子最大的底气。跟着父母经常外出参观学习的舒长亮，对于电商销售也已经有了想法，并开始付诸实践。
4: 我想的是一个很真实的画面，就是在我们的包子上面搞一个二维码，然后别人一扫就能看到我们的种田，就是怎么种的，怎么插的，怎么收割的，一系列全部都在里面，让大家感觉到这粮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大家吃的放心。
0: 年初，舒长亮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记录拍摄水稻不同的种植环节，积累素材。 计划后半年开启网络

0: 电商平台，为水稻二产加工保驾护航。
1: 一二产业我可以跟我老来参与，但是到了第三产业
2: 线上的那些销售，
1: 我们就真的不懂了，只能由他去。到时候能找个老婆配合他就更好了，更完美了。
0: 曾经那个被父母悉心呵护的少年，如今已褪去青涩，成为一个能够为父母遮风挡雨的顶梁柱。农业的根基在于生生不息的传承，正如彭双清一家，从父辈的肩挑手扛，到如今的机械化耕作，再到下一代探索水稻二三产融合的新路径，代代接力，勇于突破，而这正是农业永恒的生命力。大学毕业的陈燕放弃稳定工作，决心帮老乡卖菜。
3: 我从小也是看着父辈们怎么种菜了嘛，其实那时候父母他们那一辈的辛苦，我还是能够体谅的。
0: 从大棚蔬菜到休闲农业的转型，陈燕抓得准，但这条跨越之路远比他想象的难。
3: 采摘的来客量啊，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0: 思想转变，场地升级，专家该如何帮他破局？新农人的升级路正在播出。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欢迎来到绿番茄奇异农场。到这边，这边比较多，来这边比较多。它要前面是偏黄的，才熟了才好吃啊，可以边采边吃。
0: 一大早，陈燕的农场迎来了一波采摘游玩的客人。
6: 你看这个好大一颗，你看好甜嘞！
0: 脆甜爽口的小西红柿是农场的主打产品，每周六日都会来客人采摘品尝。
7: 从哪里过来？
8: 是从湘潭九华那边过来的。
9: 周末带了小朋友啊，一起过来体验一下。
3: 对，帮我们多多推荐。
0: 然而农场看似热闹的背后，实则暗藏难以言说的困境。今天来的客人仅仅是陈燕打出促销的结果。
3: 像他如果买券的话，有两个人69的券和三个人99的券。像69的券，他可以带走4斤水果、2斤蔬菜；99他可以带走6斤水果、3斤蔬菜。哦，
7: 那相对来说还可以啊。嗯，
3: 对，不是很贵，就不知道为什么客流量上不来。
0: 陈燕整个农场占地480亩，其中大棚就有120亩。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农场的客流量低，采摘光光的营业额就上不来。陈燕一直靠着蔬菜配送的业务来反哺农场。
7: 蔬菜我看种类还挺全的。
3: 对，种类基本上所有的蔬菜类都会涵盖，还是走的最多的还是辣椒。哦，湖南嘛，辣椒大神嘛，
7: 都是这么一大袋一大袋的去进。
3: 对啊，红线椒、青线椒啊、螺丝椒啊。我做这一行的时候，因为做比较早嘛，2016年，当时当地像这种大型的配送公司类的其实不多，都是那种小农户骑三轮车送的那种嘛。嗯，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让他尽可能的正规化，就是走的这种正式的集采采集送的这种形式。
0: 最初建农场，陈燕看中的就是蔬菜配送的商机。除了自家农场的蔬菜，他还一直帮助老家的菜农销售。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陈燕始终怀揣着反哺家乡的初心。
3: 我从小也是看着父辈们怎么种菜的嘛，他们就是很早很早，早上5、6点钟、6、7点钟嘛，就要拖到我们卖菜的那个地方，离种的地方有7、8公里远，然后有时候卖不完又拖回来了，拖回来就烂了，第二天又不能卖嘛。父母他们那一辈的辛苦，我还是能够体谅的。
0: 随着发展，陈燕瞅准了休闲农业的发展机遇，他想把一产种植和三产休闲服务融合，这样农场就能一边销售蔬菜，一边搞采摘观光。未来向休闲农业发力，
3: 你批量的走出去的价格肯定没有人家来现场采摘的高。现场采摘，因为他除了买这个产品本身，他有这个体验的过程在里面，这个体验过程其实他是要付费的，我们是要收费的。只要人来了，你就能产生很多的消费点。
0: 为了做好三产服务，陈燕特意拿出几个大棚种植了适合采摘的小西红柿、黄瓜、甜瓜等，精心规划，细心种植，换来的却是冷清的现实。
7: 那你觉得和你一开始的预期差得远吗？
3: 差很远，就是这种采摘的来客量啊，确

0: 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1: 休闲农业是陈燕认定的未来，农场巨大的投入也需要休闲农业的盈利来做支撑，如果不能盈利将面临债务危机。然而客流量低的问题一直是农场营收难以突破的瓶颈。
0: 唐老师，
2: 哎，你好。
1: 直到一位专家的出现带来了转机，帮帮团专家唐文元

0: 品的设置方面都是相对比较有特色的。啊，这个大棚就是在唐老师的指导下，建造的。哦，点子也是，主意也是唐老师给的。
1: 陈燕在专家的指导下有了明确的方向，把农场的一个大棚进行升级改造，计划打造成为一个农业科普基地，而这将是未来吸引客流量的重要载体。
2: 那之前唐老师觉得咱们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思路不是太清晰，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客户定位不准。
0: 我当时想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期望什么哪一类人来，我也没有思路，反正先做着吧，看看有没有人来，就这种态度。
3: 这个呢也是我们传统做农业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他是觉得我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什么人能来，什么人来
2: 买，等着大家来，
3: 就等着大家来，
0: 就是这种心理。
3: 按我们市场导向来讲的话，就是我先了解市场需求，我要把我的客户是谁，我把我的产品卖给谁，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定位好了以后，我再去设计我的产品，去规范我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它才是我们这个一二三产融合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
1: 原来陈燕农场客流量低，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准目标客户群体，导致农场没有针对性的服务，顾客的粘性就不强，来的人就少。专家唐文元根据农场的特点、地域优势，分析找到了农场未来的方向。
3: 第一个就是这种亲子游，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研学，这个定位一搞准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大棚要设计哪一些内容，要设计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一定是在这个产品和服务上让我们的这个客户他在这里的体验好了以后，他才会再次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而且也还会主动的跟你去传播。一个
1: 学期明白了问题所在，也找准了目标群体，陈燕在专家的指导下把一个大棚打造了几个园区，专门给小朋友带来美妙体验。整个科普基地有农业奇妙园，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丑蛙迷你版的小包菜，
3: 这个一看就改变我们对传统丝瓜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2: 这一根得吃好几顿呢。
0: 这个是巨型南瓜区，它最大可以长到500-600斤。
1: 有品尝采摘园，
3: 闻到有香，吃完以后你这个口齿还是感觉有香味。农业它有一个农时其实很重要，在打造这一个产品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这些，什么时候一来它都有东西看。
1: 有科技探索园，
0: 这边是我们的水培区，蔬菜水上漂说的就是这种栽培方式，这个蔬菜是种到水里的。
1: 一圈下来，对于科普基地的改造，专家唐文元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在他看来，基地还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3: 就是说缺少这种体验感，他自己亲自动手参与的这一个东西，这个比较少。
1: 在唐文元看来，体验感是游玩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让小朋友从被动听到主动做，调动情绪，增加情感记忆点，能为农场迎来更多回头客。
3: 我们这边这一块区域是干什么的？
0: 那边其实就是一个育苗床，只是因为暂时不需要用这么多，所以闲置在那里了。
2: 空间还挺大的。
3: 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手工区、加工平台。
2: 手工区。
3: 然后比如说让它在这里做这个番茄酱啊，小番茄它一个一个的，是不是很像糖葫芦一样的，
0: 对
3: 不
0: 对？对。
3: 做成这个糖葫芦啦，对不对？参观、学习、动手体验融一体，是不是？大家玩起来就会更开心嘛。
1: 有了专家的补充，科普基地变得更具魅力。陈燕又把园区的细节进行了完善。几天后，农场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0: 欢迎来到绿番茄奇异农场，开启我们的都市农夫之旅。首先，这边请，先到我们的第一站巨型南瓜区。大家猜一下，这个瓜为什么叫老鼠瓜？
4: 因为老鼠专门吃这种瓜。
5: 它形状像一个老鼠。
0: 对，这位美女说对了，尖尖偏黄，就是越黄它就越熟。看，尝一下。
1: 新奇的展示，快乐的游玩，让大家耳目一新。多样的参观体验，让小朋友玩得很尽兴。科普基地的成功运营，未来一定能给农场带来客流量的提升，助力陈燕实现三产休闲农业的梦想。
6: 把那个写的去操作就行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1: 彭双清夫妇已将所有烘干机调试妥当，只待稻熟便可投产。尽管水稻三产融合之路道阻且长，但俩人满怀欣喜，因为他们已然坚定地踏上了征程。我们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如彭。

洪双清、陈燕般经过专业培训的新农人加入乡村人才大军，带着知识与热忱投身乡村沃土，让这片土地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稻田有江湖，你知道吗？我们天天吃的米饭就在他的老家稻田里，其实藏着一个热热闹闹的江湖，里面各路大侠隐姓埋名，在稻田里可谓大展拳脚。第一个登场的江湖大侠就是他。

你没看错，就是鸭子。这鸭子怎么就成了大侠？它对水稻有何益处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除草，这效果有多猛呢？自己看。如果没看清，咱们把镜头拉近再看一遍。怎么样，这除草能力堪称一绝吧？鸭子在稻田中来回奔跑，杂草被连踩带拱，结结实实地按进泥里，失去阳光的杂草会逐渐腐烂，最终转化为滋养水稻的天然肥料。顺带手，水里的害虫浮游生物也一并进了鸭肚子，鸭子吃饱了也帮稻田除了害。鸭子还是称得上大侠这个名号吧。第二位大侠就是他，甲鱼。甲鱼堪称稻田里的全能清洁工，别被他慢吞吞的外表骗了，人家在泥水里可不是瞎溜达，那一爬一钻，泥土松了，水路通了，极大促进了水稻根系发育。他们还是天生的杀虫高手，看似慵懒的甲鱼一旦发现猎物便会迅猛出击。独特的生物特性使他们成为稻田里最可靠的杀虫克星，与水稻互利共生。第三位登场的大侠就是他，泥鳅。别瞧他个头不大，还滑溜溜的，对稻田里土壤作用大着呢。他在泥里钻来钻去，那叫一个卖力。这一钻，土壤松了，氧气进来了，水稻的根系想长不壮都难。顺带手，他也能帮忙除除害虫，吃饱了排出来的粪便，那可不是废物，是正儿八经的天然有机肥，肥力足足的。泥鳅在水里氧气不足的情况下要到水面换气，露头的一刹那它会大口吸气，随后沉入水底，这时水面会波动。如果你在稻田里看到涟漪，大概率会有泥鳅哦。说到底，不管是鸭子、甲鱼还是泥鳅，稻田里请来的这几位江湖大侠个个都不是白吃饭的，除草、捉虫、松土，对于农户来说，化肥农药省了，水稻反而更壮实了。到了收获的季节，稻子归仓还能有额外收益，一亩田里收2分钱，何乐而不为呢？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什么样的猪有五只脚呢？
1: 这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
0: 三峡生态黑鸡如何做成别具一格的鲜香月饼？
2: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
0: 什么样的鱼被称为翘嘴鱼呢？
3: 那个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0: 百态十味，四方水土，每一味都扎根在生长的土地上。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广袤的华夏大地，不同的山水滋养出不同的特色物产。各地依托本土优质食材，结合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打磨出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每一口原汁原味的鲜香，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老百姓扎根乡土、用心生活、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山林里，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猪，它们的名字叫五角猪。
1: 为什么称为五角猪呢？这个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嘴巴都是垫着路来去采食拱食，所以呢，我们从猪的侧面或者是后面看，那嘴巴就像一只脚，就这样称为了这个五角猪。
0: 五角猪学名叫五指山猪，它并非真有五只脚，而是因它尖长的嘴巴贴近地面行走，远看如同多了一只脚，故而得名。这是黎族百姓对它最质朴的命名，藏着对生灵最直观的认知。作为海南特有的小型猪种，它体型小巧，成年后体重不过70斤上下。
1: 它长不大的，这不是这个饲料的问题，是它的体征，本来就是这种猪的品种，
3: 基因决定的。
1: 对
3: 啊，所以说它长不大。
0: 五角猪们不知道的是，每天在山林里跑上几公里，拱上几百次土，那些看似辛劳的觅食劳动，正在悄悄改变它们身体的秘密。
4: 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猪的猪肉，右边呢是五角猪的猪肉。普通猪肉的颜色啊稍微淡一点，浅一些，然后五角猪的猪肉呢颜色比较红。
0: 这种颜色的秘密藏在一个叫肌红蛋白的物质里。鸡肉里肌红蛋白含量越高，肉色就越红，汁水和风味也越丰富。五角猪的脂肪层很薄，几乎贴着骨头长的，全是紧实的红肉。这种肉不需要复杂的烹饪，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炭火烤制是五角猪最浓烈的风味。以木炭慢烤，把控火候，不刻意雕琢，不繁复调味。师傅持叉不停翻转，一小时后，猪皮焦红油亮，油脂飘香，外皮酥脆，肉质细嫩，烟火与肉香在唇齿间交融，是离乡最酣畅的滋味。
4: 看看，颜色特别棒，又脆又香，而且这肉质肥而不腻，太好吃了。
0: 芭蕉根茎炖五角猪是山林间最清鲜的滋味。砍下新鲜的芭蕉茎，剥去老鹰外皮，只留嫩心，切成块状，形似肉块，被黎家人称作芭蕉肉。将五角猪肉焯水去腥，与芭蕉肉、五指毛桃一同入锅，加入山泉水慢炖。文火慢熬煎，猪肉的鲜香、芭蕉的清润、五指毛桃的淡淡椰香融为一体，汤清味浓，是最贴近山林气息的养生美味。五角猪肉粽则是黎族最具民族特色的风味之一。将五角猪肉切成小块，用大蒜、酱油简单腌制，激发出肉香。选取当地特有的粽叶，沸水焯煮，消毒杀菌，更添一缕清香。
4: 卷成这样，
5: 也对，
4: 卷了两个。先来一碗米，哎，这差不多了吧？ 倒在这里边，真不错，这猪肉。第二块五角猪肉，第三块五角猪肉，来一个咸蛋黄放在中间，再来一碗米，把它铺在上面，对吧？两边对折，按压住，哎，这样可以吧？
5: 可以。
0: 包裹紧实，捆扎成型，入锅慢煮三个小时，粽叶的清香渗入糯米，猪肉的油脂融化其中，咸蛋黄的油润裹着每一粒米，咬下一口，糯米香绵软糯，猪肉油润清香，糯而不黏，咸甜适中，是黎家人节日与日常里最温暖的烟火滋味。
6: 五角猪包粽子肥而不腻，
7: 吃起来一点油腻都没有。
8: 以前只有端午节才能吃上粽子，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
0: 从热带雨林的滋养，到散养山野的本真，从炭火烤制的热烈，到慢炖包粽的温润，五角猪承载的不仅是海南白沙的水土风情，更是黎族人民顺应自然、珍视食材的饮食智慧。告别海南的雨林山野，我们一路北上，走进另一座被草木与药香包裹的深山，在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北武峰，中草药随处可见，田边、林下、石缝里随手一挖就是一味药。这样的环境养出来的鸡自然不一样。他们不是关在笼子里的速成者，而是满山跑的慢行者，一身黑羽红冠，活成了山的一部分。它叫三峡黑鸡，黑羽、黑皮、黑爪、红冠，长得不算快，一年才出栏，两年才称得上老鸡。但时间没有浪费，它们吃什么呢？
9: 这你能找到吗？这都是绿草。
3: 那你看，这不都是吗？
9: 这些都是啊。
3: 对啊，
0: 山里采的天麻、独活、贝母，地里的玉米、豆粕、野草，日复一日，药香渗进骨血。三峡黑鸡的肉紧实而不柴，耐嚼多汁，炖汤的时候油脂是金黄的，香气是沉下去的，就连骨头都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当地人说，一只好黑鸡不用放味精，它自己就是味精。但光好吃还不够，五峰在深山，路远运输难，鲜鸡炖汤走不远。刘大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走进加工车间，眼前一大盆红彤彤的东西，这跟黑鸡有什么关系？
2: 你看看这个馅料，你看是什么东西？
9: 我知道了，这里面是不是有三峡黑鸡肉块？
2: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这是做月饼的。
0: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月饼。
9: 可是叶大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鸡子特别小，但是呢，这个馅料特别大，这足足是两倍多。那这么大的馅儿，怎么能包到这么小的剂子里面呢？
2: 这个剂子压扁一点，我们再把馅料就往这上面放，那么转，边转边

0: 把这个馅料往里面，
1: 哇，这真的就转进去了啊！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包月饼的一个方法。
2: 包好的月饼烘烤脱氧杀菌能放6个月，广式黑金月饼、苏式酥皮月饼，咬一口微辣鲜香，完全不像传统月饼。
3: 外围的香料带着浓浓的辣味，它融合起来口感就很特别。
4: 不仅仅是宜昌人喜欢吃，应该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吧。
2: 月饼是巧思，但山里人最爱的还是锅气。新鲜藤椒配黑鸡，猛火爆炒，加二荆条、本地辣椒，麻辣鲜香一瞬间炸开。这是藤椒黑鸡块最接地气的山里味道。而最顶级的吃法还得是天麻炖鸡，新鲜天麻切厚片，和黑鸡一起入锅，只加葱姜清水，小火慢炖，鸡肉酥而不烂，天麻绵软回甘，盛一碗汤，金黄透亮，暖到心底。从大山深处到城市餐桌，从一锅老火炖汤到一枚黑金月饼，从藤椒的烈到天麻的干，三峡黑鸡没有走寻常路，它用时间养出来的风味，用大山赋予的底气，让一座深山的味道飞向了更远的地方。一杯羊奶则是大地与人合捧的温度。陕西关中800里秦川，这里的气候四季分明，是中国奶山羊养殖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奶山羊数量占了全国的一大半。为什么是关中？因为关中的牧草蛋白质含量高，粗纤维适中，是奶山羊最喜欢的口粮。黄土苔原的地下水经过厚厚的黄土层过滤，富含矿物质，清冽甘甜，还因为这里的人会养。
5: 这个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叫半饲半牧的这样的一些牧场。我们的羊每天下午3点钟左右从我们的这个羊场里边赶出来，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深山里边，让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再吃着我们天然的百草，这样的话我们的羊奶的品质才能更好。
2: 关中的农民养了几百年的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知道怎么让羊吃得香，产得好。
5: 这是我们引进的先进的我们的一个叫转盘式的机奶机。
2: 挤奶是守护奶源品质的关键一步，这里早已告别传统手工挤奶，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转盘式智能挤奶设备。
5: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挤奶杯，
6: 这个口可以触摸一下吗？
5: 可以，可以的。
6: 可以哈，
5: 对，
6: 我来试一下哈。哇，这个真的是，这个很舒服，
5: 很舒服是吧？
6: 很舒服的，对
5: 对。
2: 挤奶杯内侧柔软亲肤，如同婴儿奶嘴般温和，不会损伤羊脂。羊群有序登台，先对乳房清洁消毒，弃掉头三把奶。
5: 前三把奶要取出来，因为这三把奶里面有可能含有一定的细菌的含量比较超标，所以这个奶呢是要作废的，要废弃的。然后呢，挤完前三把奶以后，再进行我们第二次的一个什么样一个消毒。消完毒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挤奶器的
6: 奶杯羊的乳房上，
5: 套在羊的乳房上，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什么样一个挤奶的一个过程。
6: 然后咱的奶箱也开始工作了，
2: 全程密封管道输送，羊奶不接触空气，极大降低污染风险。每只羊佩戴电子耳标，产奶量、健康状况实时监控，数据化管理让每一滴奶都可追溯。当然，也有人觉得羊奶有膻味儿，这个膻其实是羊奶的一个特点。羊是食草动物，它们的乳腺会分泌一种叫脊酸的脂肪酸，这就是膻味儿的来源。但现在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现代化的加工工艺，这个膻已经可以降到很低。
5: 其次最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我们闪蒸工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羊奶达到了90度左右，就快速瞬间把羊奶里面的可能一个膻味给它蒸发掉。
2: 好羊奶喝起来只有香没有膻，好食材总能成就好滋味，厨师以羊奶入菜，烹制经典的鱼羊鲜。
7: 今天给大家做的美食是鱼羊鲜，这个鲜字拆开就是鱼和羊。鱼我们选用的是大花鲢，选用10到12斤的花鲢，鱼头不低于4斤。羊是羊奶，是羊身上最精华的部分，营养价值更丰富。
2: 大花鲢鱼头煎香，冲入开水与冲好的羊奶，大火煮沸，小火慢煨，奶白的汤汁翻滚，鱼的鲜与羊的香完美融合，温润醇厚，鲜香不腻，一口下肚满是孜然与酱心交织的美味。从关中的草原来，从黄土台原的泉水来，从几百年的养殖经验来，也从现代化的加工技术来。一杯羊奶不张扬，但喝下去，你喝到的是整个关中的风土。走进南宁街头，大大小小的售奶站里，水牛奶是雷打不动的招牌。拿起一瓶倒进杯中，入口那一刻，舌尖最先捕捉到的不是奶香，而是甜。
8: 它其实是有一点清甜的味道的，有点像是喝那种加糖牛奶的感觉。
2: 可配料表上只写着生水牛乳，没有任何甜味添加剂，这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他们挑剔的嘴里。水牛是出了名的挑食，为了让他们吃得满意，人们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别的零嘴——火龙。

0: 这个呢是我们牛最爱吃的火龙果啊。
1: 牛吃火龙果？
0: 对，
2: 不是随便什么火龙果都行，果形要圆润饱满，颜色要鲜红透亮，成熟度刚刚好，不青不过黑。
0: 你看它整个的话呢是非常圆润的啊，它大小上下非常均匀，非常一致。第二个，它的颜色啊是属于非常鲜红的啊，这种果的话呢，它选出来的话就特别的甜。第三个，这个片不能是太黑，也不能是太青色的，太黑就说明已经熟过度，太青说明它成熟度还不够。所以我们牛也一样，牛吃了这种形状好了，甜度够甜的，产出来的奶才香才甜。
2: 除了火龙果还有菠萝，这些热带水果的香甜通过水牛的日常饮食一点一点渗进身体里。水牛奶的乳含量本就比普通牛奶稍高，再加上水果喂养带来的风味加成，无需加糖，自然甘润。在广西，水牛奶的吃法远不止直接饮用，有一道菜叫蛋奶虾仁。水牛奶、蛋清、淀粉水按1:1的比例混合，搅打均匀，热油入锅，小火慢炖，待蛋奶液底部微微凝固，迅速加入虾仁，炒至定型。火候是这道菜的灵魂，小了不成形，大了失嫩滑，只有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能让牛奶的甜与虾仁的鲜在口中温柔相遇。除了奶，水牛肉也是一道被低估的美食。与黄牛肉不同，水牛肉性微凉，正好缓解南方的湿热之气。牛肉经过酱油、鸡精腌制，滋味渗入每一丝纤维，配上广西特有的山黄皮，这种腌制过的果皮既能去腥又能增香，再与爽脆的酸笋同炒，一道酸笋牛肉，咸酸鲜香，浓郁中带着清爽，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家常味道。一杯水牛奶清甜顺滑，一道蛋奶虾仁嫩如凝脂，一盘酸笋牛肉酸香开胃，这就是广西人家门口的味道，也是这片水乡最朴素、最自信的表达。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闽江腹地的四川眉山，山水环抱，丘陵绵延，湿润的气候与优良纯净的生态，孕育出得天独厚的物产禀赋。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鱼虾丰富，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3: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
4: 哎，我是找那个鱼吗？
3: 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4: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3: 对啊，这个鱼太大了。
4: 有这么长？
3: 对，
4: 这什么鱼啊？
3: 鞘壳。
4: 鞘壳？
3: 嗯，那个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4: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都是往上面翘着的。
3: 对对，所以它叫鞘壳，也叫鞘嘴。你看它身形，
4: 嗯，
3: 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
2: 人兽鞘嘴鱼体态修长，下颚上翘，它们活跃于水体中上层，专以小鱼小虾为食。上翘鱼口便于迅猛突袭捕食，鱼鳃两侧以中线为界，各生长五排对称鳃耙，如同倒刺。人兽优质清洁的水源，原生态自然水域环境，加上鱼儿终日游弋觅食，野性十足。鱼肉纤维细腻紧致，肉质细嫩鲜美。在川渝地区，最被人熟知的莫过于经典川菜水煮鱼。 将鱼肉和豆芽一同焯水，三分钟后捞出，热锅放油，将川椒和花椒入锅爆炒，高油温激发出了辣椒的辣与花椒的麻，将炒好的辣椒花椒连同热油一同浇到鱼肉上，鱼肉鲜香，麻辣厚重，经典川菜水煮鱼的做法充分展示了川菜麻辣鲜香的特点。
3: 这鱼啊，我们这还有一种吃法，吃出它的鲜味来。
4: 啊，是怎么弄啊？
3: 就是一鱼两吃。
4: 但是您怎么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这冬瓜呀？
3: 对啊。
4: 那这准备这么大的干嘛呀？
3: 我就用整个冬瓜做。
2: 一面改斜刀切至鱼骨，另一面用直刀只轻轻划开。
3: 这样每片每片的要抹上，然后得到均匀。
2: 鱼肉处理好之后，先拿六成热的油单面淋炸，鱼肉表面会形成一层脆脆的外衣，能让鱼肉表面快速变干，炸得蓬松定型。与此同时，把冬瓜处理一下，去掉籽，挖个凹槽，再修成鱼的形状，接着把鱼肉平放进冬瓜凹槽里，没炸过的那一面要朝下，紧紧贴住冬瓜。食材下锅，热油翻腾，用油不断淋鱼身，朝向内壁的鱼肉紧贴冬瓜。在双向加热中，厚实的冬瓜内部温度升高，形成好像蒸笼一样的密闭空间，让底部鱼肉在油锅中呈现清蒸的质地，同时上层经过复炸变得更加香脆诱人。二荆条明火烧至微焦，充分切碎调制的烧焦酱别具风味，番茄切碎熬制成酱，酸甜适口，一面橙黄脆嫩，一面细腻油润，咸香馥郁，一鱼两吃，令人叫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真正的好味道从来不在高档宴席，而在乡土田间河湖山野的自然本味。各类独具特色的乡土美食汇聚山川百味，承载地域风情。这份舌尖鲜香，藏着地道的乡土烟火，藏着代代坚守的匠心，更是流淌在寻常生活里的地域味道与文化传承。

0: 倒春寒，暴风雨，荔枝种植户面临减产。
1: 不好做啊，就要减产90%以上哦。
0: 深耕荔枝种植40余载，老校长能否扭转乾坤？群英会为您讲述一位耄耋老人全情投入荔枝种植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连日的强降雨严重影响了荔枝生长，
3: 但是东莞即刻又要迎来一轮大风降雨过程。原本
4: 天线影响，11号开始我市是有大雨到暴雨降水，并且伴有是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强降水
5: 下来就转成北风，而且冷空气下来的时候，这个北风是比较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0: 从2022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东莞地区遭遇了2次异常天气，气温骤降至6摄氏度到8摄氏度，恶劣天气持续了将近20天。
1: 由于受那个天气的影响。抽收咧，抽得唔系好理想。最近系倒餐寒，有啲就冻坏咗早花啦，有啲迟迟就抽唔出花蕊嚟。所以今年荔枝成花率系比较低噶。
0: 李寿华是东莞市大岭山镇的一位荔枝种植户。在他110亩的果园里，种植着1000多棵荔枝树。2022年恰逢荔枝种植的中小年，又赶上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对李寿华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1: 不好做啊，真的是，一定要减产90%以上哦。
0: 大岭山镇是东莞市中南部的荔枝大镇。当地出产的糯米糍荔枝曾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荔枝种植分丰产年、中产年和低产年，当地荔枝种植户习惯称之为大中小年。
1: 有20%以下能够跨果结果的，那是小年了。20%到60%跨果的树，那个时候就是中年了。60%以上的，那就算是大年龄了。
0: 荔枝种植户意识

0: 2022年的荔枝产量不会太高，应该是个中小年。一方面，2021年的大丰收导致荔枝树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树体恢复较慢，营养储备不足。另一方面，2021年冬天气温偏高，2022年年初又遭遇倒春寒，结果荔枝成花率明显偏低。
1: 今年那个温度也好长，就是4度5度，所以呢成花呢很难。荔枝一年就有一次，你没有花就没有荔枝啦，你白做了，前面的半年就白做了，要做了白做了是吧。
0: 近几年东莞地区连续出现了不利于荔枝生长的恶劣天气，特别是2018年年底的长时间高温，以及2019年的倒春寒，让荔枝种植户遭遇了荔枝小年。结果2019年的荔枝产量只有2000吨左右，还不到2018年的1/6。
1: 我吃过那个亏，整个东莞的荔枝不单只是小年了，是最少的年份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岭山了，你找1000斤糯米其实找不到了。
0: 40多年来，李寿华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荔枝种植上，他详细记录了荔枝生长的各项指标数据，并加以分析。对于2022年的减产，老李早在2021年9月份就已经预料到了。
1: 一般荔枝树呢，到了9月份呢，本来就很少出梢了啦。但是9月份呢，那个荔枝树还拼命出梢，啊，所以哦，我说天气就奇怪了，可能有倒春寒了。
0: 荔枝种植户习惯了看天吃饭，面对2022年的异常天气，他们也束手无策。而经历了2019年倒春寒的李寿华，却显得十分淡定。
1: 我就反向思维了，我不是培养老出梢，我是培养嫩出梢。观察那个荔枝树的生长情况喽，那个嫩出梢相当于人的年轻青年人，抵抗能力就比较强了，所以呢，我们呢成花就比较高一点点，所以我就培养嫩出梢，9月份还是让它多出一次梢。
0: 为了促进荔枝树成花，李寿华带领他们修剪老梢，追加肥料。新培育出来的嫩梢最终还是抵御住了倒春寒的侵袭。眼下荔枝园里花开满树，荔枝种植户多少有了些丰收的盼头。
2: 有
3: 好棒哦，
2: 我要吃榨菜啊。
0: 在李寿华老人的眼里，每一棵荔枝树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对荔枝的这份感情还源于儿时的一段经历。
1: 因为我祖父是种荔枝的，啊，所以我们小孩呀，都很喜欢到荔枝头去搞。我们小孩3、4岁都到荔枝头里面捡荔枝去了。
0: 1965年，李寿华从当时的惠阳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没想到任教期间，他又跟荔枝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65年就在东莞市林业学校做老师嘛，啊，我就那个时候就尝试那个水果的种植，啊。荔枝是我们大岭山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个比较特有的那个果树，啊，还是比较有名又比较好吃的，所以我这方面呢花的时间是比较多，是研究那个荔枝了。
0: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李寿华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到大岭山老家担任连平小学校长。与此同时，李寿华还主动提出了要承包荒山种荔枝。
1: 我就跟村长说，假如允许我长期种下去，你就给我种下去咯，不允许我了，

0: 我作为绿化这个村的山头，也为村民造成一个绿色的环境，那个居住环境啊比较好的吧，是吧？所以就这个思想啊，所以我就生产队长啊就同意我了，就给了5-6亩亩地我。
1: 就这样，李寿华和村里合作，带领周边村民种起了荔枝。慢慢的，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李寿华也成为了大家眼中的荔枝校长。
0: 你要多高你就剩多高哦，好像这个种了3年，我就有收成了。那个农民看见我，哇，那么快速有收成了啊！而且那个时候荔枝啊，10多块钱一斤，啊，那个时候10多块钱已经很好的了，所以那个农民看见我，哇，那么好赚的，个个都起来去种啊。结果我们的村啊，就种了8000亩荔枝左右了。
2: 接不来。
1: 如今，李寿华退休已经20多年了，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对荔枝种植技术的探索中，还被当地最大的荔枝合作社聘请为技术负责人。即便如此，李寿华的一些种植理念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3: 去老梢就是我们果农所说的培养晚秋梢，如果稻春行来了还好，万一没来会对我们整个花期果期一个严重的推后，会造成我们整个荔枝销售的一个冲击。
1: 尽管大家有所顾虑，李寿华老人还是把当年教书育人的那股劲儿给使了出来。他耐心地给大家讲解，一年之计在于春，荔枝成花率高，丰收才能有希望。
0: 这个是叫嫩梢了，假如倒春寒呢，我们这个嫩梢呢，就它的抵抗力比较强的，这个就是老梢了。这些太老了，它就容易冷坏了。因为零块的就来不了发芽，把多余的枝、有病的枝啊都要汰掉，尽量让它的空间通风透光。出梢的时候，那我们每一次梢都要观察它有没有害虫去毁坏那个新梢，假如有啊，你就要马上打药啊，为以后培养壮健的秋梢做好准备。
1: 五月，荔枝开始进入转红成熟期。经过小半年的努力，荔枝树的挂果量提高了1到2成。
0: 啊，这些荔枝还没有成熟，这个荔枝大概还要5天左右就成熟了。这里有一条叫做缝合线，那你们摸荔枝时就这样，那个两个手指公连起来，一连这个缝合线，它就开了，开了就这样就可以吃了。摸荔枝器也是一个技巧，这种荔枝现在也已经很好吃了啊，是啊，这甜度就没有成熟的时候那么甜了。
1: 就在荔枝种植户坐等丰收之时，大岭山一带又遭遇了连续不断的暴雨天气。
4: 它的特点呢，就是荔枝的话肉多，那个皮比较薄，所以雨水多的话就很容易。洗那个肉啊，长得快，把那个皮啊，脏裂了，所以那雨水多的话，特别是连续几天大雨的话，它就会容易产生爆裂，果一裂的话就很容易掉果，所以呢，对那个荔枝生长的话影响很大很大。
0: 你结了果，要怎么样保果呢？就很复杂了，关系到施肥啊、管理啊、喷药啊，你要懂得那个。不单只要懂那个植物学的原理，荔枝的原理，荔枝的种植规律，还要懂得那个农药，那个药物对荔枝怎么样，好吧？要懂得好多知识的。
1: 排水抗涝是必不可少的，但果树的养分也会随之大量流失。在李寿华看来，眼下荔枝需要马上追肥，还要给荔枝树除虫杀菌。
0: 荔枝要靠叶绿素去制造养分，供应那个果的。那下雨没有阳光啊，就制造不了养分了、啊。它又猛长啊，等于是饿死了。 饿死就饿坏了，所以他去猎狗，丢掉自己的生命，就保留那个母那个他的树那个生长。我们就加强那个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呢，特别是要喷施耕二肥，耕二肥呢，特别是要补充啊磷啊、钾啊、钙啊、锰啊、铁啊等等那些微量元素，满足立即生长的需要，那个就可以减少一下掉果跟裂果。要耕二施肥啊，又就打上那个叶子去啊，是啊，不单只是地下吸啊，是啊，地下要吸，树上要耕二喷施那个耕二肥吧。
1: 一年到头，荔枝种植户有11个月都在果园里忙碌。如果荔枝在临近成熟时遭遇裂果落果，大家这一年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0: 你知道了，那个荔枝怎么样写的呢？是上面草字头，下面三个荔。你知道吗？草字头就代表戴一顶草帽，还要出三个荔。一个荔还不成，两个荔也不成，三个荔才是荔枝，所以呢是很辛苦的。特别是荔枝从跨果到收成，每天要做好多功夫的，要防虫治病、喷药除草、收枝、剪花短花，好多工具的。你一个工具搞不好，你就没有收成的。你一个完结把握不好都没有了啦，那年你就白做了。
1: 十几年来，李寿华老人和荔枝种植户一直都在寻找和培育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新品种，其中大家最看好的就是大岭山特有的岭峰诺。
0: 根据它的化验的基因呢，是有糯米奇、桂味跟槐枝等等这个品种杂交种啊，是由生繁殖的杂交种，那个果很好吃，而且呢小颗粒还非常高啊。第二个呢，裂果掉果是比较少的，很少很少的，经得起寒冷天气多雨水的天气的考验。
1: 从2010年开始，李寿华一直在为岭峰诺的品种推广做努力，他免费为大家提供树苗，一旦遇到种植问题，无论白天夜晚，荔枝种植户都会打电话向他求教。李寿华老人还自发或受邀去到实地，给大家做生产技术指导。在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大岭山镇荔枝两种覆盖率达到了85%。
0: 你看，黑红，啊！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李寿华精心打理的荔枝树还是获得了不错的收成，而周边的荔枝种植户在他的帮助下也挽回了不少的经济损失。接下来就是火爆的荔枝销售季了。
0: 六
2: 四，
0: 六四，
2: 六四，你快点
0: 呀！喂，太重了，
2: 没量呀，你看没量，没量。
5: 阿来，你头先摘那个果实，还没吹吹树干跌下，赶紧摸摸去。那你孙子去医院看啦？
0: 你说喂，冇跌倒呀，系啊，你说当心，跌冇跌倒哦。
5: 你自己觉得冇痛啊？
0: 冇啊，冇冇。
2: 你冇
5: 去手术嘛？
0: 牙条跌，搞手跌哦。
5: 哎，这个医术。
0: 冇问题哦，系啊系啊。
5: 以前你没去，你没想中这件事，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啊。以前有不像个样，两张昏倒啊，安尼梦一个是对。
1: 面对家人的反对，李寿华能否延续自己的荔枝梦？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诚信为本，京府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 红香记专注品质肉类零食。
6: 红诺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家有花有丽，植物添营养。缤纷时光，悦享生活。歌利佑手表，精工细作，品质之选，力王脚轮。
8: 优良之渣，良心坐实。
6: 呼吸360度，自在呼吸每一步。
8: 品质碳酸钙，选辽宁易安。
6: 北京上层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元竞速，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源于自然，匠心品质，地久实业。
1: 2022年年初，李寿华老人就因为身体原因住过一次院。
0: 在那里修理修理一下了那个身体啊，修理一下那个身体啊。
1: 这几年子女们担心李寿华的身体，每家分别担负起一片荔枝林，只留下几十棵荔枝树让老人自己打理。这次从树上摔下来，全家人都坐不住了，他们在果园里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5: 最主要你给他，说阿仔，你给他你变60岁，你80岁，我知道嘛？
9: 天家都要体谅，我都要吃家己啊。
5: 你那是爹爹，那是做妈的，旁到后生那是变到什么样？我都唔安。
9: 冇，也没想冇，只要一般。
5: 以后来，以后大家变得意见了，后生阿公的原来个老面是做以后个发展，冇可能个讲嘞，你自家反正太个商量下，
10: 他就做事情就赖自己，要尊重你，你没办法尊重你，你想做你就做，但是你这么个事太高，你
2: 现在尽管。那都考冇啊你？
10: 那年纪太小，这好麻烦
11: 哦。你那年纪嘅屌喎，
12: 上个月就好啦。
11: 咁难情嘅，你真系冇跌落啲。
5: 反正就冇做，哎呀，我就做什么就做，那个好个，那是稳咯喎。
9: 你睇，冇问题啊，冇问题。哎，做人呢都要有种爱好。啊，这个心情呢都得到舒畅，你就舒适些，啊。
10: 唔希望你唔爱好，好你唔上书，多讲言难啊，弄人
5: 一分那个事，赖人那么赖人事，大龙要赖人事走，什么你在，什么人操心呢咩？你讲我就讲，分配边我就定我就去做，你自家安了没来去招呼个朋友，我见到对呢，你随便你。
10: 哎呦，
9: 连通啊，都要坐岗啊，要冇。
10: 哎呀，你安拢唔操老操心呢，要老心老
9: 累。啊，
10: 哎，你做操心。
9: 连生都系咁样啊，一通啊，一肉啊，一种精神寄托，比较目标。
0: 家里人经常叫我不要管，但是我说我是一种爱好，我尽我这个力所能及，能够做到多少就多少。我自己也拿了60棵，自己管的，主要是搞一下科研嘛，肯定的，要做到老学到老，对吧？
13: 你就一直坐喺呢度，
14: 點樣照照先翻掉啊？
13: 望鏡頭，不定時會
14: 見到你。我坐嘅四零，
13: 然之後咧，差唔多到配衫，可能到
15: 三二一。
13: Hello， 歡迎
12: 来到文阳直播间，知东馆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文阳直播间。没错，今天文阳直播间又要送荔枝了。今天文阳来到了大岭山连平纪岭的

农场，身边这位是老校长华叔，华叔。哎，华叔有啲紧张喎，唔会系啦。嗱，华叔同文扬咧就好熟噶啦，因为年年咧都会食华叔啲荔枝嘅。嚟，我哋对住啲。

0: 顺小姐来赏一赏，千墙玉砌呀、啊，好难忘。
1: 好，
2: 谢谢，哎、
3: 谢谢。直播开始没多久，暴雨就赶来凑热闹，但坏天气也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好心情，因为2022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4: 我们岭南最出名的还是荔枝嘛，让全世界的人能够吃到我那个岭峰肉。
3: 接下来还能再种几年荔枝，李寿华老人也不清楚，但他相信自己亲手培育的每一棵荔枝树就像被他抚养长大的孩子一样，将一直陪伴着他。
5: 以后想不想种荔枝啊？
6: 想。

0: 荔枝已经销售的差不多了，老人叫来还在果园里干活的家人，在这棵最老的柳枫木下拍了一张合影，为2022年好不容易得来的丰收留下了一份纪念。
1: 好，准备啊！
2: 呀一三二。
3: 青岛善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4: 因科美，让农业因科技而美好。上海湘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 持庄养肤，我选纳尼斯。
4: 真材实料，传递美味，品质之选，点昌食品。
3: 诚信服务，品质至上。泗水县金佑米机械有限公司，
4: 用心服务，追求卓越。张店区翘凳子菜馆，专注成就专业，高品质匠心在，联营。
6: 河南中藏珠宝有限公司，匠心铸卓越，
4: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6: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双维。
3: 即墨区夏提儿服装厂，品质值得信赖。
7: 饮水新选择，匠心好品质，帕福。
8: 飞天风，自然领先。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山东华瑞牧业有限公司，
9: 一物循环再用，绿色共赢未来。
10: 秦风种，放心种，玉丹239值得信赖。
11: 赛行黄明胶，赛行阿胶皂。

0: 他半个月跑了9000公里，只为找一种甜瓜。
1: 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2: 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他收信的标准出了名的严格。
3: 就是我老爸上这卖信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4: 把那三少气得一年没理他。
0: 一个换品种，让甜瓜产量翻番。一个立标准，把1元1斤的杏卖到了12元。两个人两条路，看他们如何把家乡的好东西卖出好价钱。甜瓜清爽可口，是人们最期待的夏季甜蜜水果之一。近些年来，甜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感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品种的甜瓜。普通品种的批发价只有每公斤2-3元，一些高品质的新品种却能卖到每公斤7-8元甚至更高。市场正在用价格告诉种植户，好品种能卖出好价钱。在河北饶阳，有一个人就认准了这个理儿。他花了10几年时间满世界找好品种，硬是把家乡的甜瓜卖出了名气。清早，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一处甜瓜大棚里，韩存善正忙着组织采摘。这批密玲珑甜瓜今天要发往石家庄。
1: 这一家出不少，这个瓜人，大家都，看着还一个得6斤，还一个，
0: 这个大棚能产出至少10000斤甜瓜，这产量能比当地很多品种高出2000多斤。韩存善以1.8元1斤的价格收购，这一个大棚农户至少纯赚10000元。
5: 咱们这会儿种着22亩呢，这个品种产量偏高，价格也偏高。
1: 你看多白呀，这个洁白如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
6: 它是白皮，里边是绿色。
1: 白皮绿肉，这个新品种蜜玲珑，太漂亮了，这个。
0: 这个甜瓜品种叫蜜玲珑，是几年前韩存善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它外形洁白如玉，圆润饱满，表皮光滑，有细小白点。切开后，绿色果肉如翡翠一般。
1: 嘿，这都粘了，粘刀了，这个，看。
6: 太甜了，粘的是。
1: 你尝尝啊，你尝尝，齁甜齁甜的，
6: 是挺甜的。这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木瓜。这个能到多少度啊？
1: 这个平均就是一般的在19-20度了。
0: 水分足，糖度高，口感软糯细腻，这让蜜玲珑甜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穿境而过。这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盛产甜瓜。民间一直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饶阳当地开始引入大棚和温室种植技术，甜瓜产业开始快速发展。2014年，饶阳甜瓜更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是在这个甜瓜的传统产地，韩村善从一个贩卖蔬菜的小贩做起，建立了合作社，带领着20多户种植户一起，靠着种瓜卖瓜，让合作社里的甜瓜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韩村善是饶阳县本地人，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就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叫瑞红的甜瓜品种。这个品种口感好，糖度高，售价高，产量也很高。当时饶阳县大面积种植的甜瓜品种叫伊丽莎白，亩产量只有4000斤左右，而瑞红甜瓜的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按照1斤1.5元的地头价来算，一亩地的瑞红甜瓜就能比种伊丽莎白瓜多赚3000元左右。
1: 看这个红皮的，它这个比原先再早的那个老品种吧，个儿大，产量高，糖度也好，这个那个口感比较软，这个卖价能达到1.5块。
0: 韩存善盘算着把瑞红引回饶阳种植，不仅农户们能增加收入，他还能卖种子和种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当他向农户推广时，根本没人搭理他。
7: 不愿意啊，什么不愿意啊？那心没底啊。
4: 他咱们中国不知道能卖不能卖。
1: 这么好品种，我就急得，真的，这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特别着急。最佳一个棚增加一两千斤的这个产量，是不是？口感又好，这要带来老百姓能收益能提高多少啊？这家伙。
0: 推广新品种四处碰壁，他开始想办法，如何让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好处呢？他把目光瞄向了身边人，他要找一个相熟的、会种甜瓜、有经验的人带头试种给大伙看。韩存善找上了自己的表哥，一个有着十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7: 这我没见过这个东西，都不愿意种，都有顾虑，因为我是不种，他也不高兴的，来借三八五那老来找我来。
0: 表哥怕种不好亏钱，迟迟没有答应。韩存善三番五次找他没结果，这脾气就上来了。
8: 急了，为什么不种这么好品种？你种吧，我就这样说的。完事那个减产了，我给你负责，少卖钱我斗。
0: 韩存善知道大家不愿意种，就是担心亏钱，可他自己没种过地，从头学起又太耗时间，于是他主动向富国库提出，亏了的钱都算自己的，这才让表哥答应了下来。
7: 他结果一种啊，挺好，长了五六斤儿。价钱比一粒沙白也不贱，一粒沙白能卖个六千几千呢，这瑞红能卖一万来左右吧。
0: 看到试种的瑞红甜瓜长势好，产量又高，很多农户转变了想法，向韩存善购买种子。就这样，他打开了销售瑞红种子的市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想让农户接受新品种，说的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眼看到、亲口尝到。但问题也来了，以后每引进一个新品种都要挨个求人试种吗？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试种大棚，
9: 通风量很小，
0: 每次引进一个新品种就先在这里种给大伙看。
8: 太热了，
0: 这个大棚是韩存善的试种田，别看只有这小小一亩地，里面种着有20多个品种的甜瓜，每次看中一个甜瓜品种，韩存善都会想办法带回饶阳县，放在这个大棚里试种。试种成功后，还要请农户来观摩甜瓜的长势和产量。他知道，只有让农户亲眼见到效益，他们才会真正信任他。除了经营试种田外，他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吃。
9: 尝一个，尝这个也行，
1: 好吃呗，绝对好吃。
0: 每年五月，韩存善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品瓜会，而请来的都是当地甜瓜种植户，他会把棚里比较好的几个品种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10: 这瓜子特别好吃，你看吃着往就说这种瓜好吃，明年应该种这种。他每年到这个咱们都有伙都过来，过来看看有没有新品种，咱们该种什么咱们就自己算了。
7: 有个尝尝这瓜口头尝尝量，再了解这瓜的这个生长习性，这个看看小范围试种这个。互相了解，我开始大胆的试种。
0: 靠着试种田和品瓜会，韩存善迅速在当地瓜农间打开了名气，瑞红甜瓜也成为了当地的主打种植品种，全县种植面积很快拓展到20000多亩。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往全国各地跑，参加农展会，挑选更多新品种甜瓜。可是，一次在北京参加农展会的经历却让他十分受挫。在那次展会上，他看到了一款甜瓜。
7: 老师，这都来了，看空
8: 的。人家那个瓜就用那个小勺，轻轻一挖，一直到皮儿上都那么甜，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2: 呀，两个瓜居然卖138，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两个甜瓜就能卖到138元，而饶阳最贵的甜瓜一斤才几元钱，差了十几倍。韩存善想把这种甜瓜引进到饶阳县来，可对方拒绝了。
8: 不卖，我们人家就说了，我们不卖种子，我们只生产这种瓜。不行，我自己做，我一定做出我自己的品种来。
0: 求购被拒，却给韩村善指明了一个方向。与其购买别人的种子，不如自己去找更好的品种。从那时起，跑展会、访专家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半个月里跨越了14个省，跑了9000多公里，终于在北京一位农业专家的试种田里，一个刚培育出的甜瓜品种让他眼前一亮。
8: 我不知道什么的，心里那个心里挺澎湃的，就脑袋里想啊，就是那个开花的意思，对。终于找到这个了，我那个出路来了。这个可能将来
0: 是这个让韩存善激动的甜瓜就是蜜玲珑。蜜玲珑甜瓜个头大，单果重能达到4斤左右，相比市面上大部分甜瓜17-18度左右的糖度，蜜玲珑的糖度能超过20度，产量也高，平均每亩能达到8000斤，比瑞红还多出2000斤。更让他兴奋的是，这种蜜玲珑甜瓜还能早5天上市。
11: 早5天肯定卖价高啊，比晚几天那价肯定高好几毛啊，老百姓能不高兴啊？
8: 一般的时候能够多卖5-6毛钱，这个你想想5-6毛钱是多少啊？4000了。
0: 早5天上市就能早抢占市场，价格还能更高。这一次他不但要卖种子，还要自己种。他流转了60亩大棚，还和周边2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免费把蜜玲珑的种苗提供给第一批合作社成员种植，承诺按照比市场价高2角钱的价格回收。
11: 他们给提供这个种苗，然后回收。现在跟合作社合作特别好，特别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多卖钱。
0: 20多位农户加入了他的合作社，蜜玲珑的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每年产出200多万斤甜瓜。他还找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每年通过超市卖出的甜瓜就有300多万元。但韩存善还是不满足，他还想把甜瓜卖得更远，卖出更高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想办法。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销路，而且一天时间就能卖出3000斤甜瓜。那个销路就在这个大棚里。
12: 没点关注的点点，哎，谢谢望日小的点赞啊，谢谢。
8: 这个在现在是现场大棚现场啊，这个满满一棚那个蜜玲珑甜瓜正在直播。
13: 你们经常直播吗？
8: 经常直播，一周播上3次，都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们，你看一个个帅气的小伙。进来的朋友点关注，
12: 好，点关注啊。
8: 好。
0: 几年前，韩存善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次直播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播，3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多单，7万多元。
8: 特价啊，一会儿特价。直播一下卖出去了1000多单，一下就，之后又发现，哎，这个卖的价格更好，第一时间又把那个超市省略掉了，直接到了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挺好。
0: 直播带货为韩存善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一下子进驻了3家电商平台，瑞红、蜜玲珑等品种的甜瓜年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韩存善的探索只是饶阳甜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饶阳县的甜瓜产业也进入了快车道，甜瓜种植面积达7.5万亩，总产量超33万吨，产业年产值突破11亿元，甜瓜已经成为了饶阳当地核心的富民特色产业。韩存善向外找品种，让饶阳甜瓜卖出了好价钱。而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带着一股桂花香。如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万元，合作社年产值近1亿元。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杏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元钱。这个逆转是因为当地一个名叫柴秀东的姑娘，她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香白杏卖出高价的？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山间土壤富含钙、磷、铁等微量元素， 独特的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香白杏果肉黄白，汁多味甜，杏味浓郁的上乘品质，早在明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如今每年香白杏成熟时，相谷庄村的大喇叭都会特别热闹。
12: 这条队呢有打算卖蟹的啊，
11: 大概本着两块左右啊，大概本着两块左右啊。
13: 奶这儿还有礼品蟹啊，春鹏超市这儿还熟呢啊。
14: 大喇叭就是那个来啥来买蟹的什么蟹的那都广吧。
11: 我都是前阵的早起广播，是这个谁有蟹都是上底下合作社，合作社是首蟹。
0: 每年到香白杏的采摘季，河北省遵化市相谷庄村的大喇叭就要上演一番收购价大比拼的戏码。而在这样的比拼中，一个人开出的收购价总比别人的高。
13: 合作社这还收好蟹啊，有好蟹的你送下来，8块钱一斤啊。8块钱一斤，
15: 今天价格多少呀？
13: 那比他们翻一番，
11: 给他们是这个价比较高。
15: 能比别人高多少呀？
11: 那高个1-2块钱，3-3块钱的时候也有。
0: 蔡秀东香白杏收购价高，他收杏的标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
13: 这儿的小的坏的
15: 这都不行啊，
13: 我的这儿的成熟度又忒，就是运没法运输了，装匣里都坏了，这成九成熟了，这四筐只有这一筐合格，
15: 就一筐达标了啊。
13: 对，
16: 这说实际的，捡那点我真不高兴，
13: 杏儿没长好。
0: 送来的杏不达标，蔡秀东经常把农户撵回去，
13: 都是六亲不认，我只认杏儿，只认好杏儿。就是我老爸上这卖杏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4: 人呢，你这是多亲多近的小杏，这个不好看的杏，没口感的杏也不要。亲三收，
15: 亲三收，
4: 把那三收气得一年没理他。
0: 可即便这样，农户们提起他时却都是夸奖。
13: 经挑大的都省，
17: 我们的老百姓的货都销出去了。
15: 是吗？
17: 等他销售，
15: 他有这么大功劳啊？
17: 是，
13: 功劳不小。
0: 通过蔡秀东，果农们的香白杏不但都能卖出去，而且还能卖出12元一斤的高价。一亩果园一年能多卖出好几千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收购商来到这儿，给出的收购价只有1元多一斤。
13: 还那时候卖就是客商来过来收，哎，客商说你这一块，哎，你都一块卖，客商说2块，你这都2块卖，就是没有议价权，只能说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哎，收入，哎，就干这一年到头来收入不了多少钱。
0: 一斤杏子才卖1元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能卖3000多元。蔡秀东的第一招就是成立合作社，让果农们统一价格，以此改变被收购商压价的局面。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让村民们加入合作社实在是太难了。
11: 那一开始老百姓都这么琢磨着，哎，我3万贯了，是吧，冷不丁的这个聚一块了，他们有点不大适合。
14: 他这么说，但我表妹这么说，我也没相信，我怕是那个是就那个这货啥的怕卖不成。
13: 因为上赶的找他嘛，他都认为上赶的好事不会说上赶的找我，你说啥我们也不中。哎，我感觉哎最亲近的时候都这样不信任我，呵呵，哎，我挺受打击。
0: 蔡秀东挨家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了5家果农加入合作社的人有了。可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种杏树，精品果的出果率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让果树结出更多的精品果呢？蔡秀东又想出了第二招，他请来了农业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香白杏的果园里改成了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
13: 我这儿在前面挖个壳，然后它的是10两吧，
15: 这样一个一个来哈。
13: 对，这样的比

0: 较费人工。
1: 那以前那种方式呢，用这么费劲吗？
0: 以前不用。他们那个农户用农家肥的时候，就是满地一撒。
2: 除此之外，蔡秀东又让大家进行蔬果，把树枝上长得好的茎剪得只剩下几颗。
3: 看着些舍不得，其他人都不输，长多少都长，这个都留着。
2: 改土施肥，蔬果定果，一番功夫下来，合作社里香白杏的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4: 看，首先它的汁液特别浓，然后果肉也细腻，香味浓郁。这么，您闻一下，
1: 很熟了，很甜，甜度那么多的都在多少呢？
4: 14到15的糖分。
2: 香白杏的品质改善了，可该如何卖才能卖出高价呢？蔡秀东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采摘季节到了，他并没有急着卖杏，而是先吸引人流。
5: 又掉了，
6: 又掉了，没事，咱们再来一遍。
7: 来，
6: 你拎得动吗？还，
5: 来了就可以卖钱，
6: 可以卖钱。
2: 来农家乐的客户可以在园子里敞开肚皮吃杏。
4: 那鱼好了没？
8: 好了。
2: 中午吃饭时，蔡秀东也会免费送上一盘杏。
4: 送一盘我们这儿的杏，尝尝啊。尝了，
9: 尝了。杏也好吃，菜也好吃。天哪！
2: 杏的口感好，个头又大。来到农家乐的客人几乎没有人空手而归，有时一桌客人就能买走70-80斤香白杏。
10: 超顶，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儿，主要是像你看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一捏的都这样了，这样的都是熟了。
2: 也有一些游客觉得杏好，就会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正因为这个要求，让蔡秀东发现了新的商机。
4: 有些人说我给亲戚送两下，我要最好最好的那个，就要最好最好。那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得百里挑一，得精挑细选，把这个小些挑出去都得比着。当时他们都拿卡尺一个个的去量着装。
2: 既然要好杏，那就要搭上人力物力，一个个挑。这两箱精品杏，蔡秀东试着报了一个10元一斤的高价。对于这个价格，客户几乎没有异议。这一下果农们都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杏卖不上高价，而是以前他们没把好东西挑出来卖。这次的经历也让蔡秀东有了信心，他顺势就在合作社里制定了香白杏的分级标准。
0: 用尺量一下，这个就是7厘米，这都是算精品杏。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这样的，量一个，这个是6.4厘米，这是头等杏，这算一等杏，5.5到6厘米的。
6: 最低标准得是多少你才要呢？
0: 最低5.5厘米以上。
2: 一棵树上的香白杏分成3个等级，精品杏和一等杏做成精品礼盒销售，而那些直径达不到5.5厘米的杏还能卖到周边的市场。一个采摘季下来，合作社里5户果农所有的香白杏销售一空，并且经过分级之后，香白杏的收益足足提高了20%。
4: 分级之前，比如说这一棵树长120斤的杏，大概在卖6-700，或者是5-600。那在分级以后呢，我们经过分级包装嘛，大概卖到1800，提高了20%了。
2: 看到合作社的香白杏卖得好，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门，要求加入合作社。现在蔡秀东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周边3个村子，带动4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年产值近1亿元。饶阳的韩村善向外找品种，用新产品打开市场。遵化的蔡秀东向内提标准，让老品种身价翻倍。他们面对各自的困局，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做的事其实是一件事，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家乡的特产变成抢手货。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一亿多年前，是恐龙称霸地球的年代，镰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早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莲藕花粉化石，见证了中国人和藕的深厚情谊。中国人把对莲和莲藕的爱写进了神话故事。那位号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莲花中重生，莲藕铸造肉身，振衣于千仞之冈，长啸于万海之滨，三头六臂，无往不利，功力逆天，霸气无边。那么哪吒重铸肉身的材料为什么不是萝卜、山药、折耳根？这些同样原产自中国且与我们交情深远的蔬菜呢？同样都是地下肉质块茎，莲藕是怎么练就这一肚子心眼的呢？所有的植物最初都来自海洋，从海水中来到陆地，有一些植物能适应淡水环境，它们在池塘、湖泊和河流中生长，跟在陆地生长的环境比起来，浸泡在淡水里，氧气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了不让自己在低氧环境下被憋死，莲也只好另辟蹊径，演化出一套独有的水下生存策略。莲藕是莲的茎部，一斤莲藕半斤重，这些心眼子其实是藕的呼吸道，气孔带来的浮力让藕在全力增肥的过程中不至于过分沉沦，避免它在淤泥中陷入太深。不仅藕内有孔，叶柄中也都有孔，它们一起为藕打通了通向水面的主干道，连接着水上的荷叶，它们在空气里大口地呼吸氧气，进行光合作用，将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莲藕在泥塘中自保，储存营养，做的是后勤保障。抢夺阳光才是莲成为吃。

池塘霸主的核心思路。从池塘底部通向水面，叶柄通常需要生长到超过2米的长度。

其他植物不同，叶柄中有叶柄丝盘错缠绕，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有点像粉丝。这些叶柄丝柔韧且有弹性，有了叶柄丝的包裹和支撑，叶柄才能长得如此长直又不易折断。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藕能不能长心眼另说，我们先讨论下口感问题。坊间传说七孔粉九孔脆，用孔的数量辨别藕的口感，这可靠吗？莲藕孔数的多少并不是面藕和脆藕的辨别方式。目前我国已经培育了200多个莲藕品种，即使是相同品种，莲藕的孔数也不一定相同。莲藕的风味品质主要由品种和产地环境决定，即使是同一颗藕，头和尾的位置不同，口感也各不相同。至于烹饪方法，倒是有一些全国通用做法。

冷峻硬朗的养猪大户宾策，他带着刚采收的新鲜秋藕，为我们展示在红尘中煎炸翻滚却依旧能保持一颗温厚又淡泊之心的具体方法。选择两头封闭的鲜藕脆藕，切除首尾两端，品质好的藕内部是纯洁雪白的，如果藕中带泥，说明它是有故事的藕，在生长过程中受过伤，才会糖泥倒灌。洗净的鲜藕去皮，切成镰刀片，投入清水中浸泡，水中加入食盐、白醋和淀粉水，对应着杀菌消毒、防止氧化、吸附残存泥沙的作用。猪肉选取沙子领猪，后腿肉最佳，肥三瘦七，不老不柴。姜葱末提味去腥，加入盐和十三香增鲜生津，点入生抽添色，佐料与肉搅拌均匀。鲜鸡蛋顺着同一方向打匀，蛋液轻舞飞旋，撒入淀粉加少许清水，搅拌成粘稠度适中的面糊。拌好的肉小心放入藕夹，投入面糊，撒上干淀粉爽身，等待下一秒的神奇蜕变。起油锅烧至五六成热，放入藕盒，在油的滋养下直至两面金黄。炸藕盒要放大鲜藕的爽口脆感，入锅复炸是秘诀。藕片在高温的作用下沾染上肉的荤香，蘸着花椒粉与盐，入口酥脆，麻咸鲜香。莲藕配猪肉，顿顿吃不够。炸藕盒，和谐音为和，寓意

和和美美。中国人的餐桌上，无论南北，总有他一席之地。如果藕与肉的相遇是势均力敌，不改清脆本性，那么藕与桂花的相逢则是情到浓时人自醉，连性子都柔软谦和了许多。桂花糖藕是最好的例证。给鲜藕剥去外衣，顶端预留2厘米处切开，切口平整才能咬合严密，不走漏糯米幽香的半点风声。藕接纳了米的祈愿，将它深揽入怀，久藏于心。锅中加水没过藕，加入冰糖、红糖与桂花，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大约1小时。甜蜜芬芳的桂花，软糯的莲藕，方能抵御着琐碎日常。炉火纯青的记忆，虔诚感念的心怀，终可消解繁虑愁思。藕香伴着花香，让人只感念丰收，顾不上悲秋。莲藕所谓的心眼儿，是在繁杂世界中的生存繁衍之道。与其祈祷万事平顺，不如灵活应变。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比莲藕更加有心眼儿的蔬菜。在逆境中休眠，从千年之前来到我们面前，在太空遨游，远离地表，飞翔在黑暗宇宙。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植物像它这样同时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这就是莲子。莲子是莲的种子，每颗莲子都有自己的氧气罐，储存着0.2立方毫米的空气以维持生命。致密的果皮由坚硬的栅栏状细胞构成，实实在在有5层，轻薄坚韧的外壳限制了水分和空气的随意进出。20世纪初，在我国辽宁省新津县普兰店东郊安子河水库附近，先后出土了一些古莲子，它们硬如卵石，可以碳化。经碳十四同位素测定，这批古莲子在泥炭层中已埋藏千年。科学家们将古莲子浸泡了20个月之久，却没能发芽。莲子是植物界最长寿的种子，轻松穿越千年的不老神仙为我们展露它的绝技。这颗莲子在温度、含氧量都极低的泥炭层中进入了休眠状态，一睡就是千年，它究竟还能不能发芽？科学家们将古莲子的两头磨短1到2毫米，再浸泡在25至30摄氏度的清水里进行培养。天命所归，注定不凡。古莲子竟然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并长出了幼小的荷叶，其中5株幼荷被从花盆中转移到池塘里。1个多月后，它们长出了花蕾。1000年前的荷花到底是什么样子？普通荷花的花期大约8天，古莲子若想孕育新的种子，需要像其他现代荷花一样尽快完成授粉。这种又大又香又鲜艳的花朵
需要植物消耗巨大的能量来维持。储存在花托中的淀粉疯狂输出，因此花期难以长久。荷花在清晨蓄力，六点准时绽放，散发出清新的香气，吸引觅食的昆虫进入。每一只前来采花粉的昆虫都知道花蕊的秘密，哪怕外面的温度降到十摄氏度，荷花内部的温度也能保持在30到35摄氏度之间。接近中午，气温过高，荷花微微收敛，直到次日清晨，花朵才再次开放。盛开了三四天，荷花中嫩黄色的莲蓬上，十几个柱头全部变成了深色，花瓣开始凋谢，花朵和果实是植物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繁殖器官。花朵是因，莲蓬中的莲子是果，或者它们互为因果，相约千年的一个照面，开启了新的轮回。古莲子绽蕾开花，花瓣与现代的莲合几无区别，且花瓣凋谢后都结出了含有莲子的莲蓬。这些复活的古莲被命名为中国古代莲。1000年以前的荷花盛景，以浪漫优雅的姿态开在了1000年后的现在。那么在1000年之后，我们能让莲子给后人传递点什么信息呢？

湖南湘潭，这里被称为莲城。比藕莲更出名的是紫莲。十八罗汉山脚下的荷塘里，只产莲子，不产藕。这是古今闻名的寸三莲，它因三颗莲子接起来有一寸长而得名，力大饱满，清香鲜甜，是明清时期的皇家贡品。这个是太空莲，常规的白莲子经过三次太空漫游，空间又变，脱胎换骨，飞升晋级成了新品种太空莲。白色的莲花里有一个拥挤的莲蓬。在中秋节前后是采摘莲子的季节，收获总是欢愉。莲农载着筐，筐里载着莲蓬，莲蓬载着莲子，丰盛的莲子宴已经在路上。成熟的磨皮白莲才是排骨的最佳 CP， 煲出的汤才浓香醇厚，莲子已清香粉糯。干莲子筛选门道颇深，剔除黑褐色含沙虫的坏果，剪出干瘪畸形的刺果，丰腴饱满的凉果才是王者。锅中放入清水，上好的猪肋排闪亮登场，排骨与莲子相会。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炖，直到排骨软烂入味，大约一个小时，浓浓的骨汤已经好了，泛着莲香，股股生津。长日无风，白鹭齐飞，蝉鸣蛙叫的荷塘，骨汤滋阴润燥，好喝不腻，莲子粉糯不烂，入口消融。

端午过后，白胖鲜莲子上市，我们可以做一道莲子炒肉。鲜莲子去衣，莲心取出，莲肉洗净，精选的里脊肉去掉筋膜，切成肉丁，青红椒衬托，蒜末打底，加入少量的食盐、酱油以及胡椒粉，水淀粉腌制，锅烧红，油烧热，在火焰魔法中肉丁滑油。我们在肉丁下炒锅的时候添加了些许魔法药剂，白兰地酒去腥添香，提前加热一遍的肉丁跟新鲜莲子一起翻炒，在高温的作用下，莲子释放出的清香与肉香相辅相成，最后加入适量食盐，大火翻炒，少许生抽调味，出锅。奢华版莲子炒肉，肉香中隐约飘着酒香，一口吃尽夏天。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莲蓬虾滑灵感来自南宋的美食莲房鱼包，新鲜的活虾代替鱼肉，更加凸显鲜味儿。鲜虾去掉虾线，去头去皮，留虾尾，虾仁洗净剁碎，淋入料酒、葱姜水，添入少许盐、胡椒粉与白糖，按同一方向均匀搅拌，腌制入味儿，调入蛋清、淀粉，整团虾泥捶打，让虾滑变得蓬松又细腻。新鲜莲蓬去蒂，轻轻将莲子取出，获得一朵中空的完整莲房。莲子将居所让渡给虾滑，虾滑小心装入莲蓬孔内，上锅蒸制。一道没有莲子却如有莲子的时令佳肴，用虾肉的鲜甜和莲蓬的芬芳描绘出荷塘盛景。莲子象征多子多福，月饼中蛋黄莲蓉口味的总是比较抢手，莲蓉软馅里的饼旁。莲蓉馅的制作最好是选取成熟的新鲜莲子，洗净去心。接下来要煮熟莲子，注水加热，莲子变软。与铁锅煮莲子不同，铜锅中加热的莲子颜色不会发黑，反而更加金黄好看。煮软的莲子控干水分，进行打坯。这个火候的掌握十分重要，铲莲蓉的过程要用心感受莲蓉的软硬，加热不足够，莲蓉就会太软，在烘烤的过程里容易变形塌软做底，加热过久，莲蓉吃起来就比较硬，跟月饼皮剥离。开月饼皮儿如同一张素雅的绸缎，在手中轻轻展开，将咸蛋黄裹入莲蓉中搓圆，再将其包裹于月饼皮儿之中压形，放入烤箱第一次烘烤，饼皮儿逐渐变得坚硬，定型后就可以取出。月饼表面用蛋液轻轻刷上一层之后，再次进入烤箱。

等待着月圆人团圆的那一刻，品尝着这份古法手打的莲蓉月饼，一种岁月的静好在唇齿间悄然绽放。那颗来自古代的莲子做着现代的梦，在烹饪与品尝的过程里，今人与古人交错时空，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他是驯鹿的守护者，用爱谱写生命之歌。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他是漓江之上的捕鱼人。在时代的浪潮中依旧不断前行，他用一腔热血让高原珍宝焕发新的生命力。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林海之舟。居住在此的鄂温克人世代传承着驯养驯鹿的技能，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在这里的驯鹿人却越来越少，因为驯鹿常年以来的近亲繁殖，种群质量大幅度退化，早已失去了其驮运的价值。正因如此，对他们进行科学圈养保护已刻不容缓。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到敖鲁古雅乡，探访那里神秘的驯鹿人。

0: 古木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木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木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这是产房，然后还有那个育婴室，我们这看快要下崽的就关到这里头。
2: 我看那只鹿的脚还挺漂亮的。
3: 对，那个鹿叫阳光。
2: 啊，阳光。
3: 哎，
2: 好阳光的名字啊。嗯，那它快生了吗？这两天？
3: 对，就这一两天。
2: 哦。
0: 古木森目前饲养着超过100头驯鹿，但自古以来养驯鹿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在300多年前，鄂温克人迁徙至大兴安岭，并在此定居。此后的多年里，驯鹿就一直依靠人的力量在这片森林中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对驯鹿的重要性。养鹿需要极大的智慧，为能把生性自由的驯鹿妈妈和宝宝留在营地里，从而保护它们的安全，聪明的鄂温克人在早年间发明了一项交互驯鹿养殖方法，那就是利用母子之间的感情作为纽带，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其中一方抓住拴在家里，放另一方出去觅食或者玩乐，这样双方会因为心中挂念对方而不会跑太远了。古木森就是依靠这种养殖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小驯鹿的安全。
1: 找他俩悄悄的过去。
4: 没够着，那就抓你吧。
1: 抱住他，
2: 抱住了。
4: 走吧，走吧，去吧。
2: 乖乖乖乖乖。
0: 小驯鹿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刚出生的驯鹿身心都非常脆弱，所以抓捕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温柔，不能使用蛮力，否则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让它受惊受伤，甚至造成它的死亡。而古木森在长期的试验中也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
1: 别害怕呀。哎，这个吃奶的。
2: 哦，
1: 吃奶最好抓。哎呦，哎呀，吃奶的好抓呀！
2: 来，我来，我来，来，
1: 来，
2: 来，
1: 来，来，这也这么老实呢呀？
3: 好嘞。

0: 上去就爆。
1: 对，
2: 可以吧？
0: 得
2: 到了你的这个技巧了。
0: 对，咱们现在困难就是，
2: 是谁的是吧？
0: 对。
3: 生性自由的小驯鹿又怎么会喜欢拘束呢？他们东奔西跑地躲避着古木森的抓捕，让原本枯燥安静的驯鹿营地瞬间充满欢声笑语。斗智斗勇的抓捕行动也逐渐成为了小驯鹿和驯鹿人之间乐此不疲的亲子游戏。
2: 哎，那他屁股上那是什么呀？
0: 呀，那是要下了，这是。
2: 是小崽子的蹄子。
0: 对对对，他露出蹄子了，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
2: 是不是很难得？

0: 了，
1: 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0: 哦，我们太幸运了。
2: 看来今天古木森的驯鹿养殖营地又要增添一名新成员了。虽然这已经是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第二次生产了，但分娩的疼痛依旧让它坐立难安。
1: 记着点时间。
0: 哦。
1: 三个小时不出来就拽。
0: 哦。
2: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阳光的生产进程依旧停滞不前，他在产房里来回游走，试图减轻这份痛苦。时值黄昏，金屋将坠，半边天空火烧般漾满了四橙四铜的云霞。三小时过去，顺产安全时间已到达临界点，古木森果断决定放弃顺产计划，开始准备为阳光接生。
1: 等吧，他一使劲就开始了。
3: 梦迪，
1: 出来，出来了，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哇，哎，使劲，使劲，使劲。哎，又出来点，又出来点。出来，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哦，哦，哦，快快放这儿，放他面前，来来。快快快快。啊，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撤撤，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2: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古木森用他的专业与热爱又一次守护了这群森林中的小精灵。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黄能帝曾是漓江旁一位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一个不普通的宝贝——鸬鹚。鸬鹚捕鱼这项工作需要勇气、技艺、人与鹰的无间合作。大多数人觉得鸬鹚只是捕鱼的工具，然而黄能帝却不以为然。
4: 养久了，它是有一点感情。赚不赚钱，反正有吃就有给他吃。
2: 也正因为如此，黄能帝与鸬鹚配合更默契，成了当地有名的捕鱼能手。每次鸬鹚下水，都会有所收获。

0: 辞，是天空和水生领域的穿行者，性格刚烈，不易服从。然而黄能帝的鸬鹚不仅性格温顺，对于黄能帝更是百依百顺，更似家人。那平常黄能帝是如何跟鸬鹚相处的呢？
1: 这样甩就上来了。
2: 这个能放我肩上吗？
1: 放你肩上可以啊。
2: 不会啄我吧？
1: 不会啄。
2: 是不是？嗯，他眼睛好漂亮，是蓝色的。发现这个鱼鹰的爪子很有力啊，感觉像在给我做头疗。站稳了，宝宝。哎呀，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它要掉了。
0: 舜尧在跟黄能帝交流学习中了解了鸬鹚的习性和鸬鹚捕鱼的方法，接下来就是鸬鹚展现绝技的时候了。

0: 黄师傅，这是要干嘛呀？
1: 准备出去打鱼了。
0: 啊？
1: 把那个脖子绑起来。
0: 他为什么要绑他脖子呀？
1: 如果你不绑这个绳子呢，他抓一个的吃一个，吃饱了他就不干活了。

0: 它这样下一次水最多能捕多少条鱼？
1: 起码要3条到5条的。哦。
2: 由于鸬鹚捕鱼的速度过于迅速，顺尧有点目不暇接，于是把刚才鸬鹚捕上来的鱼重新丢进水里，近距离观察鸬鹚是如何捕鱼的。
0: 来，这边。
2: 顺尧的几次测试，无论鱼丢得有多远，黄能帝养的鸬鹚都能迅速地捕捉到。原来黄能帝祖辈一直都生活在漓江水域，是当地有名的捕鱼高手。黄能帝从小学习鸬鹚捕鱼，并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才有了今天的默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能帝世世代代都在漓江水域居住，鸬鹚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鸬鹚捕鱼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靠鸬鹚捕鱼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需求，漓江水域的鱼也逐年锐减。黄能帝在捕鱼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利用竹筏游江、鸬鹚拍照、当导游等方式赚取额外费用，但对于家庭的开支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黄能帝又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又给予他很大希望的工作，利用自己渔民身份现有的资源和优势，作为一名演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演出活动。这是一场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演绎着漓江两岸渔民生活真实写照的演出，这对于跟鸬鹚配合一辈子的黄能帝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只只竹筏驶入江面，演出也拉开了帷幕。演出包含着自然与人文、岁月与记忆的情绪与情意，用最民族的语言讲述漓江周边像黄能帝一样百家万象的故事。

的山水间，嘹亮的歌声里，江畔的百姓点起火把，根根火把化作勤劳的渔民，他们放网捕鱼，日复一日地耕作在漓江之上。

0: 碎的红绸便是那用血汗编织的渔网，在光影的流转间演绎着劳作的勤恳和丰收的喜悦，感受由此所引发的对劳作的致敬，对生活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
1: 下班了，黄师傅。
2: 啊，下班了，收工了。
3: 辛苦了，辛苦了。
0: 随着演出闭幕。

0: 黄能娣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尝试，渐渐地融入团队的表演当中，这让她的生活有了保障，又宣传了自己的家乡，黄能娣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山上，也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将自己的故事印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1: 我叫罗光荣，主要从事牦牛遗传资源、牦牛疾病治疗、牦牛饲养使用技术研究。
0: 牦牛是高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动物，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和培育，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和适应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有一种名为金川的牦牛，这个品种的牦牛比其他牦牛多一对肋骨，体型更加健壮，产肉率也更高，如今已是当地牧民家家户户必养的品种。而对于发现并培育保护这个品种的罗光荣来说，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那你说个价？
2: 7900。
1: 高了高了高了，好好跟你说。我正在给杨三哥说，我们要选一些牛来看一下哪个牦牛适合我们搞评优活动。
0: 罗光荣口中的评选活动，是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种公牛评优活动。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而评估筛选好的种质资源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罗光荣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牦牛相关研究，作为发现并培育金川牦牛的带头人，他对金川牦牛的体型、毛色等关键性指标了如指掌。再加上多年来他一直免费为牦牛看病，因此他在牧民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场评优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1: 第一步就是看这个牙牙口。
3: 这个牙口
1: 很好，另外的话我还要看它这个波纹。
3: 这个牛角的纹路。
1: 纹路，这样子，这个就我还是看得起，很好，不错。
3: 一口价。
1: 一口价，6000。
2: 可以。
0: 这次牦牛评选活动需要挑出140头牦牛，用来替换当地牧场村76户牧民家的种公牛。罗光荣说，选择一头基因优良的种公牛，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简单。好的种公牛不仅要年龄合适、咀嚼能力强，脊背也必须高而阔。这样的牦牛长大后体型较大，生存能力强，基因自然就会比一般的牦牛好。而想要从一众长相相似的牦牛群中选出这样一头种公牛，对于研究30多年牦牛的罗光荣来说并不算难。
1: 来，你把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3: 小牛
1: 啊，你看。
0: 今天我们要选的这头牦牛是140头中的最后一头，因为昨天的大雪，这头牦牛被困在了山上，无法参加线下选拔。而一头牦牛基因是否优良，需要综合多方因素。通过照片选出来的牛能合格吗？
1: 这个牛的话，它的这个体价很高，它的面部很大，那么就能够作为我们选优评价的牛。
0: 最后一头牦牛选好后，牦牛评选活动却还没有结束。罗光荣说，虽然他的选择深受当地牧民的信任，但是每一个牧民对牦牛的喜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想要公平地将140头牦牛分配给牧民，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进行一次金川牦牛种牛评优活动，将牦牛选出特一等、特二等和特三等，再通过抽签领取自家的牦牛。牧场村位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雪山难行，我们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期待已久的种牛评优活动也即将开始。为了照顾到每一户牧民，罗光荣和牧场村的资深养殖户组成了评选组和监督组，共同为心目中的牦牛投票。和牦牛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牛圈里选出最强壮、体型最好看的。因此，这场种牛选优活动最大的难点就

0: 是抓牛。
1: 哇塞，非常壮观！哎呦，我的天哪，我得跑远一点。抓这个牛还不好抓呢，它很有脾气啊，这个牛。
0: 虽然牦牛难抓，但是牧民们经验丰富，通力合作之下，第一头牦牛很快就到位了。
2: 现在我们就开始评价。大家就仔细看哈，
3: 这个牛我觉得这个牛是铁二牛，
4: 铁一牛的算不上。
2: 那这样子，头它是铁一牛的，就底下捡个石头子子，就朝我把我头踹。
0: 为了保证投票的公正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票的动作。那么这头牦牛最终会被评为几等呢？
2: 这样子合作的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投他是铁一牛，那么这个牛的话，最终我们把它判定为铁二牛。
0: 有了第一头的评选经验，剩余的牦牛评选在老练纯熟的牧民手中高效完成，而这些经过评选的牦牛都会佩戴耳标作为标记，方便牧民们在后续的抽签环节中分配。140头牦牛并不算少，但是对于期待家里新成员的牧民们来说，每一头牦牛大致的模样早已刻在了心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牦牛代表的不仅是上万元的身价，更是家中的希望与未来。为了庆祝这次种牛选优活动的成功，牧场村的几位养殖户邀请罗光荣和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晚上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藏族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欢乐呢？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牦牛肉，我刚刚吃了一块，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肉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0: 罗光荣用他的专业和坚持，让高原珍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牧民们用他们的好客与善良，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份付出都在成就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于罗光荣来说，这就是他所期望的未来。

0: 子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冷，啊，化繁为简，
2: 一剑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用好肥选创天乐，好肥创天乐，农家天天乐。
3: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火院子精工品质值得信赖，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4: 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兴华科技。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2: 能

0: 行吗？哥们
1: 儿，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行了，

0: 沃土深耕十余年，彭双清夫妇想在稻米加工上寻求突破。
1: 你加工了就什么都可以出钱了，一粒谷子里面全是宝。
0: 瞅准休闲农业的蓝海，陈燕却深陷客流少的焦虑。
2: 采摘的来客量啊，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0: 专家的到来能否帮助他们平稳跨过这场农业变革，迈向成功？敬请收看《新农人的升级路》。夏日的湘潭，空气中处处弥漫着香甜，即将收获的水稻让人踏实满足。大棚之下，瓜果蔬菜绿意盎然，独特的红色沃土以及丰饶的养分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也正是这片热土上诞生的实事求是、勇于奋斗的精神，指引着新农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农业变革。
3: 过来了，
4: 哎，狗子呢？飞机放到那边。
0: 今天，彭双清夫妻俩要帮合作社社员家的稻田追肥。当下水稻处于灌浆期，是收割前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大量营养，及时追肥才能保证颗粒饱满、产量稳定。
2: 现在咱们这边这个都是来使用这个无人机的是吧？
1: 对，现在都大部分是无人机搞了。哦，人工难得搞嘞，现在天气太热了，很容易中暑的。
0: 机械化作业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也减轻了农民繁重的劳作。30亩带施肥的水稻，彭双清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喷施作业，这样的高效率在过去简直是天方夜谭。
1: 以前就是背着那个手动的喷雾器嘛，就打那个药水，一个下午5点钟出来，搞到8点钟回去，还只有打到20亩田。现在这几百亩田，我一个下午就全部轻轻松松搞定了。
4: 这个灰机
1: 一天搞定2-3亩田呢，
4: 就是60亩地，1分钟1亩地。不像以前那面朝房土背朝天那样干活了。
0: 彭双清夫妇很早就看中了农业机械化发展，2007年就购进了第一台收割机，到2017年就全部实现了水稻机械化。俩人也从最初的几亩薄田发展到如今4000亩良田的规模经营，合作社总耕地面积更是达到了1.2万亩。
4: 不进则退嘛，你就是保持你自己的原状，别人追上来了你是后退的，我必须让别人追不上，我就只能拼命往前走。
0: 彭双清执掌无人机、插秧机、收割机等现代化农机，驾轻就熟，是乡亲们交口称赞的铁娘子。
1: 以前传统的是手工插嘛，现在是机器插嘛，你看插的好匀称的。
0: 丈夫舒刚举更是将吃苦耐劳刻进骨子里，一双赤脚在田垄间劳作十数年。
1: 一年四季都
2: 是，也是这样，不会冷吗？
4: 冬天是拖鞋，
1: 拖鞋穿上拖鞋，
4: 热天是打赤脚，
1: 省了一点，不用帮他洗袜洗臭袜子了。
4: 在田里面走路都快一点，你穿这个鞋子走路都慢一点。
1: 对，
2: 踩在这个泥里还是软软的，可是那旁边的石头不会硌脚吗？

0: 啊，我不会，你像这样的呢，我这样的，哎，什么都没问题啊。
1: 习惯了啦，
2: 适应了，直接和土地接触了。
0: 对对对。
3: 然而，一直紧追发展的夫妻俩最近却被一个心结困扰，那是一次外出参观后在心中埋下的种子，如今已成长为让俩人辗转难眠的心事。
1: 我们去年到浙江那边去看了，他们那些大米啊，买的10几块钱斤，他们是加工成了那个像我们吃的这样的大米饭了。我们这是直接是稻谷，不是大米的。
0: 一块斤吗？
1: 我们销售的稻谷只有1块多斤。嗯，
2: 等于还没有精加工。
1: 哎，没有加工的。
3: 同样是种水稻，人家加工成的大米要比自家卖的稻谷高出几倍的价格，这让彭双清夫妇刺激很大。自此以后，发展水稻加工的想法牢牢占据了俩人的内心。
0: 我自己就有水稻嘛，我把自己的加工出来嘛，这个基础打得很牢的。
1: 别人干得好，我们也肯定能干好，不是不？
3: 夫妻俩热爱劳作了半辈子的土地，他们想通过水稻加工跳出种粮人赚辛苦钱的困境，真正收获土地馈赠的丰厚回报，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1: 你加工了就什么都可以出钱了，一粒谷子里面全是宝，全下来甚至全国的人都能吃到就更好了不？
3: 理想很美好，但受限于自身认知，水稻二产加工具体该怎么做，彭双清夫妇并不懂。一产到二产的跨度在他们面前仿佛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远比想象中的要难。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专家的到来给这对夫妇的水稻事业带来了转机。
1: 这是我新建的烘干场地，到时候搞那个1、2、3产业也是在这里搞。这是烘干机嘞。
2: 哇，这有多少台？现在
1: 10台
2: 都很新的样子啊。
1: 对，因为还在早半个月之前才装好的。
2: 哦，半个月之前
1: 装好的。
3: 今天彭双清夫妇要在这里等一位农业专家前来指导。眼前的这个厂房是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筹建的，10台烘干机已安装完成，未来还要引进碾米机、抛光机。一直在迷茫犹豫的彭双清夫妇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就有了清晰的规划和认知，建起了厂房呢？很快谜底随着专家的到来揭晓了。
1: 我们这些加工的场地啊，都是我老师帮我们选址的，帮我规划好的。
2: 哦，所以今天吴老师专门又过来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再看一下这个现场进度的这个情况。
2: 马上要过来看一下哈。
3: 帮忙团专家吴卫国，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稻米加工技术研究。
0: 粮食烘干的这个厂房啊，还接得蛮快啊，接得蛮好。对，当时我们讨论的这个选址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车间呢，主要是要跟这个基地啊，比较近。因为这个收购机来了的这个稻谷啊，运费也少，那个及时的这个处理，来进行烘干。
1: 主要的马路河在这边也只有1-2公里。
3: 当初专家来考察，发现彭双清对水稻二产加工无从下手，于是帮忙制定了一个清晰规划。第一步要先把烘干机厂房建设起来，这样收获的稻谷就能及时烘干，长期储存。第二步再陆续引进加工大米的机器。
0: 我自己建了这个烘干厂房，我随时就可以把这个粮食烘干，就放在这个仓库里面。然后这个粮价好的时候，我再卖；我也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卖。当然来讲呢，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呢，我们还是为这个我们的好奇的加工来提供这个原料。
3: 如今烘干厂房刚建起来，在专家看来，有一个紧要的事儿要尽快完成。
0: 你们现在两夫妻啊，这个在整主要的任务啊，就是抓紧调试水稻的这个收购啊，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水稻出来之前啊，这个保证它正常的这个运转、烘干呐、这些把它做好。
3: 烘干机的尽快投产，除了能烘干自家的稻谷，还能帮别人烘干，收取加工费，带来经济效益。这也是当初规划时提前考虑好的。除了调试好设备，专家这次来还要督促彭双清夫妇在水稻二产建设的同时，抓紧谋划下一步。
0: 电商的可能这个销售啊，也要考虑起来，也要把这个团队建立。如果说你现在不行呢，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团队来协助你们来做一些工作。销售和服务这方面做不好，那你个产品就销不出去，那第二产、第一产就没什么。它是一个产业链。

0: 这是个链条。
1: 水稻一二三产之间相辅相成，二产加工需要三产电商销售的有力支撑。三产若能先行布局，提前打通市场渠道，将有效确保加工产出的大米销售顺畅。而对于这一点，彭双清似乎很有信心，他已经在为三产电商销售开始铺路了。
2: 朱三娘，来喽！
3: 听到了。
2: 哎，对，
4: 哎，这个拍摄的人才是我儿子嘞，自己家的孩子，他今年上半年大学毕业了。
5: 学的什么专业？
6: 我学的是无人机。
5: 哦，那是很对口啊。
4: 对。他想帮家里干接班嘛，接他父亲的班嘛。接触这个电商呢，我很难的。现在他们是零零后，他们接触电商这一块是非常好的，他们也上手也很快的。
1: 舒长亮从六岁就跟着种田，早已将父母的辛劳刻进心里。如今他马上毕业，重返家乡回馈父母，这也是彭双清两口子最大的底气。跟着父母经常外出参观学习的舒长亮，对于电商销售也已经有了想法，并开始付诸实践。
6: 我想的是一个很真实的画面，就是在我们的包子上面搞一个二维码，然后别人一扫就能看到我们的种田，就是怎么种的、怎么插的、怎么收割的一系列，全部都在里面，让大家感觉到这粮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大家吃的放心。
1: 年初，舒长亮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记录拍摄水稻不同的种植环节，积累素材，计划后半年开启网络电商平台，为水稻二产加工保驾护航。
0: 一二产业我可以跟我老来参与，但是到了第三产业
3: 线上的那些销售
0: 我们就真的不懂了，只能由他去。到时候能找个老婆配合他就更好了，更完美了。
1: 曾经那个被父母悉心呵护的少年，如今已褪去青涩，成为一个能够为父母遮风挡雨的顶梁柱。农业的根基在于生生不息的传承，正如彭双清一家，从父辈的肩挑手扛，到如今的机械化耕作，再到下一代探索水稻二三产融合的新路径，代代接力，勇于突破，而这正是农业永恒的生命力。大学毕业的陈燕放弃稳定工作，决心帮老乡卖菜。
7: 我从小也是看着父辈们怎么种菜了嘛，其实那时候父母他们那一辈的辛苦我还是能够体谅的。
1: 从大棚蔬菜到休闲农业的转型，陈燕抓得准，但这条跨越之路远比他想象的难。
7: 采摘的来客量啊，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1: 思想转变，场地升级，专家该如何帮他破局？新农人的升级路正在播出。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来到绿番茄奇异农场，到这边比较多，来这边比较多，它要前面是偏黄的，才熟了才好吃啊，可以边采边吃。
1: 一大早，陈燕的农场迎来了一波采摘游玩的客人。
10: 你看这个好大一颗，你看好甜嘞！
1: 脆甜爽口的小西红柿是农场的主打产品，每周六日都会来客人采摘品尝。
3: 从哪里过来？
11: 是从湘潭九华那边过来的，
12: 周末带着小朋友啊一起过来体验一下，
7: 对，帮我们多多推荐。
1: 然而农场看似热闹的背后，实则暗藏难以言说的困境。今天来的客人仅仅是陈燕打出促销的结果。
7: 像他如果买券的话，有两个人69的券和三个人99的券。像69的券，他可以带走4斤水果、2斤蔬菜；99他可以带走6斤水果、3斤蔬菜。
5: 哦，那相对来说还可以啊。
7: 嗯，对，不是很贵，就不知道为什么客流量上不来。
1: 陈燕整个农场占地480亩，其中大棚就有120亩，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农场的客流量低。采摘观光的营业额就上不来，陈燕一直靠着蔬菜配送的业务来反哺农场。
5: 蔬菜我看种类还挺全的。
7: 对，种类基本上所有的蔬菜类都会涵盖，还是走的最多的还是辣椒。
5: 哦，
7: 湖南嘛，

0: 辣椒大神嘛，
1: 都是这么一大袋一大袋的去进。
0: 对啊，红线椒啊，青线椒啊，螺丝椒啊。我做这一行的时候，因为做比较早嘛，2016年，当时当地像这种大型的配送公司类的其实不多，都是那种小农户骑三轮车送的那种嘛。嗯，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让他尽可能的正规化，就是走的这种正式的集采集送的这种形式。
2: 最初建农场，陈燕看中的就是蔬菜配送的商机。除了自家农场的蔬菜，他还一直帮助老家的菜农销售。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陈燕始终怀揣着反哺家乡的初心。
0: 我从小也是看着父辈们怎么种菜的嘛，他们就是很早很早，早上5、6点钟、6、7点钟嘛，就要拖到我们卖菜的那个地方，离种的地方有7、8公里远。然后有时候卖不完，又拖回来了，拖回来就烂了，第二天又不能卖嘛。父母他们那一辈的辛苦，我还是能够体谅的。
2: 随着发展，陈燕瞅准了休闲农业的发展机遇，他想把一产种植和三产休闲服务融合，这样农场就能一边销售蔬菜，一边搞采摘观光。未来向休闲农业发力，
0: 你批量的走出去的价格肯定没有人家来现场采摘的高。现场采摘，因为它除了买这个产品本身，它有这个体验的过程在里面，这个体验过程其实它是要付费的，我们是要收费的。只要人来了，你就能产生很多的消费点。
2: 为了做好三产服务，陈燕特意拿出几个大棚，种植了适合采摘的小西红柿、黄瓜、甜瓜等，精心规划，细心种植，换来的却是冷清的现实。
1: 那你觉得和你一开始的预期差得远吗？
0: 差很远，就是这种采摘的来客量啊，确实跟预期差太远了。
2: 休闲农业是陈燕认定的未来，农场巨大的投入也需要休闲农业的盈利来做支撑，如果不能盈利，将面临债务危机。然而客流量低的问题一直是农场营收难以突破的瓶颈。
0: 陶老师，
3: 你好。
2: 直到一位专家的出现，带来了转机。帮帮团专家唐文元，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休闲农业产业研究。
0: 唐老师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引流一定要走就是有创新、有特色、有亮点这条路。所以我们就建了这个大棚，里面呢就是不仅在种植方式啊，还有在产品的设置方面、啊、都是相对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大棚就是在唐老师的指导下建造的。点子也是，主意也是唐老师给的。
2: 陈燕在专家的指导下有了明确的方向，把农场的一个大棚进行升级改造，计划打造成为一个农业科普基地，而这将是未来吸引客流量的重要载体。
1: 那之前唐老师觉得咱们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4: 他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思路不是太清晰，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客户定位不准。
0: 我当时想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期望什么哪一类人来，我也没有思路，反正先做着吧，看有没有人来，就这种态度。
4: 这个呢也是我们传统做农业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他是觉得我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什么人能来，什么人来
1: 买，等着大家来，
4: 就等着大家来，
0: 就是这种心理。
4: 按我们市场导向来讲的话，就是我先了解市场需求，我要把我的客户是谁，我把我的产品卖给谁，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定位好了以后，我再去设计我的产品，去规范我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它才是我们这个亚三产融合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
2: 原来陈燕农场客流量低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准目标客户群体，导致农场没有针对性的服务，顾客的粘性就不强，来的人就少。专家唐文元根据农场的特点、地域优势分析，找到了农场未来的方向。
4: 第一个就是这种亲子游，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研学，这个定位一搞准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大棚要设计哪一些内容，要设计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一定是在这个产品和服务上，让我们的这个客户他在这里的体验好了以后，他才会再次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而且也还会主动的跟你去传播。一个
2: 学期明白了问题所在，也找准了目标群体。陈燕在专家的指导下，把一个大棚打造了几个园区，专门给小朋友带来美妙体验。整个科普基地有农业奇妙园，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丑蛙，迷你版的小包菜。
4: 这个一看就改变我们对传统丝瓜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5: 这一根得吃好几顿呢。
0: 这个是巨型南瓜区，它最大可以长到500-600斤。
2: 有品尝采摘园，
4: 闻到有香，吃完以后你这个口齿还是感觉有香味。农业它有一个农时其实很重要，在打造这一个产品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这一些，什么时候一来它都有东西看。
2: 有科技探索园，
0: 这边是我们的

0: 水培区，蔬菜水上漂，说的就是这种栽培方式。这个蔬菜是种到水里的。
1: 一圈下来，对于科普基地的改造，专家唐文元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在他看来，基地还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2: 就是说缺少这种体验感，他自己亲自动手参与的这一个东西，这个比较少。
1: 在唐文元看来，体验感是游玩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让小朋友从被动听到主动做，调动情绪，增加情感记忆点，能为农场迎来更多回头客。
2: 我们这边这一块区域是干什么的？
0: 那边其实就是一个育苗床，只是因为暂时不需要用这么多，所以闲置在那里了，
3: 空间还挺大的。
2: 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手工区加工平台，
3: 手工区，
2: 然后比如说让它在这里做这个番茄酱啊，小番茄它一个一个的，是不是很像糖葫芦一样的，
0: 对
2: 不
0: 对？对，
2: 做成这个糖葫芦啦，对不对？参观学习动手体验融一体，是不是大家玩起来就会更开心嘛？
1: 有了专家的补充，科普基地变得更具魅力。陈燕又把园区的细节进行了完善。几天后，农场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0: 欢迎来到绿番茄奇异农场，开启我们的都市农夫之旅。首先，这边请，先到我们的第一站巨型南瓜区。大家猜一下，这个瓜为什么叫老鼠瓜？
4: 因为老鼠专门吃这种瓜。
5: 它形状像一个老鼠。
0: 对，这位美女说对了。尖尖偏黄，就是越黄它就越熟。看，尝一下。
1: 新奇的展示，快乐的游玩，让大家耳目一新。多样的参观体验，让小朋友玩得很尽兴。科普基地的成功运营，未来一定能给农场带来客流量的提升，助力陈燕实现三产休闲农业的梦想。
6: 按那个写的去操作就行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1: 彭双清夫妇已将所有烘干机调试妥当，只待稻熟便可投产。尽管水稻三产融合之路道阻且长，但俩人满怀欣喜，因为他们已然坚定地踏上了征程。我们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如彭双清、陈燕般经过专业培训的新农人加入乡村人才大军，带着知识与热忱投身乡村沃土，让这片土地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稻田有江湖，你知道吗？我们天天吃的米饭就在他的老家稻田里，其实藏着一个热热闹闹的江湖，里面各路大侠隐姓埋名，在稻田里可谓大展拳脚。第一个登场的江湖大侠就是他。

你没看错，就是鸭子。这鸭子怎么就成了大侠？它对水稻有何益处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除草，这效果有多猛呢？自己看。如果没看清，咱们把镜头拉近再看一遍。怎么样，这除草能力堪称一绝吧？鸭子在稻田中来回奔跑，杂草被连踩带拱，结结实实地按进泥里，失去阳光的杂草会逐渐腐烂，最终转化为滋养水稻的天然肥料。顺带手，水里的害虫浮游生物也一并进了鸭肚子，鸭子吃饱了也帮稻田除了害。鸭子还是称得上大侠这个名号吧。第二位大侠就是他，甲鱼。甲鱼堪称稻田里的全能清洁工，别被他慢吞吞的外表骗了，人家在泥水里可不是瞎溜达，那一爬一钻，泥土松了，水路通了，极大促进了水稻根系发育。他们还是天生的杀虫高手，看似慵懒的甲鱼一旦发现猎物便会迅猛出击。独特的生物特性使他们成为稻田里最可靠的杀虫克星，与水稻互利共生。第三位登场的大侠就是他，泥鳅。别瞧他个头不大，还滑溜溜的，对稻田里土壤作用大着呢。他在泥里钻来钻去，那叫一个卖力。这一钻，土壤松了，氧气进来了，水稻的根系想长不壮都难。

顺带手它也能帮忙除除害虫，吃饱了排出来的粪便那可不是废物，是正儿八经的天然有机肥，肥力足足的。泥鳅在水里氧气不足的情况下要到水面换气，露头的一刹那它会大口吸气，随后沉入水底，这时水面会波动。如果你在稻田里看到涟漪，大概率会有泥鳅哦。说到底，不管是鸭子、甲鱼还是泥鳅，稻田里请来的这几位江湖大侠个个都不是白吃饭的，除草、捉虫、松土，对于农户来说，化肥农药省了，水稻反而更壮实了。到了收获的季节，稻子归仓还能有额外收益，一亩田里收2分钱，何乐而不为呢？

0: 驯鹿的守护者用爱谱写生命之歌。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他是漓江之上的捕鱼人。哇，
2: 这么快。
0: 在时代的浪潮中依旧不断前行。他用一腔热血让高原珍宝焕发新的生命力。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深邃的原始森林给人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感觉。这里被称作敖鲁古雅，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却是驯鹿的快乐家园。驯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像，因其体大耐寒、驮运能力好、善于在复杂的地形中窜行，而被人们称为林海之舟。居住在此的鄂温克人世代传承着驯养驯鹿的技能，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坚守在这里的驯鹿人却越来越少，因为驯鹿长年以来的近亲繁殖，种群质量大幅度退化，早已失去了其驮运的价值。正因如此，对他们进行科学圈养保护已刻不容缓。春末又到了驯鹿繁衍的季节，带着对这些四不像的好奇心以及对这片原始森林的敬畏，我们一行人来到敖鲁古雅乡，探访那里神秘的驯鹿人。

0: 古木森认为，驯鹿和人一样，不同年龄阶段的驯鹿有各自的生活需求，所以为了避免争斗，古木森给他们分配了宿舍，分别为成年驯鹿区、亲子活动区以及产房和育婴室，这样既方便了古木森检查驯鹿数量和身体情况，也能让不同身体状况的驯鹿得到更好的休息。
1: 这是产房，然后还有那个育婴室，我们这看快要下崽的就关到这里头。
2: 我看那只鹿的脚还挺漂亮的。
3: 对，那个鹿叫阳光。
2: 啊，阳光。
3: 嗯，
2: 好阳光的名字啊。嗯，那它快生了吗？这两天？
3: 对，就这一两天。
2: 哦。
0: 古木森目前饲养着超过100头驯鹿，但自古以来养驯鹿就不是件简单的事。在300多年前，鄂温克人迁徙至大兴安岭，并在此定居。此后的多年里，驯鹿就一直依靠人的力量在这片森林中生存繁衍。由此可见，人类对驯鹿的重要性。养鹿需要极大的智慧，为能把生性自由的驯鹿妈妈和宝宝留在营地里，从而保护他们的安全，聪明的鄂温克人在早年间发明了一项交互驯鹿养殖方法，那就是利用母子之间的感情作为纽带，在不同的时间段把其中一方抓住拴在家里，放另一方出去觅食或者玩乐，这样双方会因为心中挂念对方而不会跑太远了。古木森就是依靠这种养殖方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小驯鹿的安全。
1: 找他俩悄悄地过去。
4: 没够着，
1: 那就抓你吧。抱住他，
2: 抱住吧。
1: 走吧，走吧，去吧。
2: 乖乖乖乖乖。
0: 抓住小驯鹿的同时，也要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刚出生的驯鹿身心都非常脆弱，所以抓捕的时候动作要尽可能温柔，不能使用蛮力，否则任何一个不小心都会让它受惊受伤，甚至造成它的死亡。而古木森在长期的试验中也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
1: 别害怕呀。哎，这个吃奶的。
2: 哦，
1: 吃奶最好抓。哎呦，哎呀，吃奶的好抓呀！
2: 来，我来，我来，来，
1: 去吧。这也这么老实呢呀？好嘞。

0: 上去就抱住。
1: 对，
2: 可以吧？
0: 对，
2: 得到了你的这个技巧了。
3: 对，咱们现在困难就是，
2: 是谁的是吧？
3: 对。
4: 生性自由的小驯鹿又怎么会喜欢拘束呢？他们东奔西跑地躲避着古木森的抓捕，让原本枯燥安静的驯鹿营地瞬间充满欢声笑语。斗智斗勇的抓捕行动也逐渐成为了小驯鹿和驯鹿人之间乐此不疲的亲子游戏。
2: 哎，那他屁股上去是什么呀？
3: 呀，那是要下了，这是。
2: 是小崽子的蹄子。
3: 对对对，他露出蹄子了，露出蹄子就马上就快下了。
2: 是不是很难得啊？
3: 非常难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拍着过。
2: 哦，我们太幸运了。
4: 看来今天古木森的驯鹿养殖营地又要增添一名新成员了。虽然这已经是这只名叫阳光的驯鹿第二次生产，

0: 了，但分娩的疼痛依旧让她坐立难安。
1: 记着点时间。
2: 哦。
3: 三个小时不出来就拽。
2: 哦。
0: 值得用疼痛来记忆的只有生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阳光的生产进程依旧停滞不前，他在产房里来回游走，试图减轻这份痛苦。时值黄昏，金屋将坠，半边天空火烧般漾满了四橙四铜的云霞。三小时过去，顺产安全时间已到达临界点，古木森果断决定放弃顺产计划，开始准备为阳光接生。
4: 等吧，他一使劲就开始了。
5: 梦蝶，
4: 出来，出来了，嘴出来了，嘴出来了。哎，好，哎，使劲，使劲，使劲。哎，又出来点，又出来点。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放到面前，来来，快快快！啊，让他舔吧，让他舔，快走，撤撤撤，都走都走都走都走。
0: 为了避免幼崽因沾染上人的气息而被妈妈遗弃，我们摄制组迅速撤出了产房。夕阳一寸寸带走了疲惫。看着阳光温柔地舔舐着幼崽的胎衣，我们不禁地感叹生命的伟大，幸福两个字在此刻实现了具象化。古木森用他的专业与热爱又一次守护了这群森林中的小精灵。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黄能帝曾是漓江旁一位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离不开一个不普通的宝贝——鸬鹚。鸬鹚捕鱼这项工作需要勇气、技艺、人与鹰的无间合作。大多数人觉得鸬鹚只是捕鱼的工具，然而黄能帝却不以为然。
6: 养久了，他是有一点感情，赚不赚钱，反正有吃就有给他吃。
0: 也正因为如此，黄能帝与鸬鹚配合更默契，成了当地有名的捕鱼能手。每次鸬鹚下水都会有所收获。

0: 辞，是天空和水生领域的穿行者，性格刚烈，不易服从。然而黄能帝的鸬鹚不仅性格温顺，对于黄能帝更是百依百顺，更似家人。那平常黄能帝是如何跟鸬鹚相处的呢？
1: 这样甩就上来了。
2: 这能放我肩上吗？
1: 放你肩上可以啊。
2: 不会啄我吧？
1: 不会啄。
2: 是不是？嗯，他眼睛好漂亮，是蓝色的。发现这个鱼鹰的爪子很有力啊，感觉像在给我做头疗。站稳了，宝宝。哎呀，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它要掉了！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行了。
0: 舜尧在跟黄能帝交流学习中了解了鸬鹚的习性和鸬鹚捕鱼的方法，接下来就是鸬鹚展现绝技的时候了。
2: 黄师傅，这是要干嘛呀？
1: 准备出去打鱼了。把那个脖子绑起来。
2: 他为什么要绑他脖子呀？
1: 如果你不绑这个绳子呢，他抓一个的吃一个，吃饱了他就不干活了。

0: 降，下一次水最多能捕多少条鱼？
1: 起码要3条到5条的。哦。
2: 由于鸬鹚捕鱼的速度过于迅速，顺尧有点目不暇接，于是把刚才鸬鹚捕上来的鱼重新丢进水里，近距离观察鸬鹚是如何捕鱼的。
0: 来，这边。
2: 顺尧的几次测试，无论鱼丢得有多远，黄能帝养的鸬鹚都能迅速地捕捉到。原来黄能帝祖辈一直都生活在漓江水域，是当地有名的捕鱼高手。黄能帝从小学习鸬鹚捕鱼，并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才有了今天的默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能帝世世代代都在漓江水域居住，鸬鹚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鸬鹚捕鱼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靠鸬鹚捕鱼微薄的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需求，漓江水域的鱼也逐年锐减。黄能帝在捕鱼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利用竹筏游江、鸬鹚拍照、当导游等方式赚取额外费用，但对于家庭的开支仍是杯水车薪。于是黄能帝又想到另外一个自己从未尝试过但又给予他很大希望的工作，利用自己渔民身份现有的资源和优势，作为一名演出人员参加当地的演出活动。这是一场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演绎着漓江两岸渔民生活真实写照的演出，这对于跟鸬鹚配合一辈子的黄能帝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只只竹筏驶入江面，演出也拉开了帷幕。演出包含着自然与人文、岁月与记忆的情绪与情意，用最民族的语言讲述漓江周边像黄能帝一样百家万象的故事。

密的山水间，嘹亮的歌声里，江畔的百姓点起火把，根根火把化作勤劳的渔民，他们放网捕鱼，日复一日地耕作在漓江之上。

0: 沸的红绸便是那用血汗编织的渔网，在光影的流转间演绎着劳作的勤恳和丰收的喜悦，感受由此所引发的对劳作的致敬，对生活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
1: 下班了，王师傅。
2: 好，下班了，收工了。
3: 辛苦了，辛苦了。
0: 随着演出闭幕，黄能娣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尝试，渐渐地融入团队的表演当中，这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又宣传了自己的家乡，黄能娣感到无比的自豪。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山上，

0: 也有这样一个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将自己的故事印刻在了每一个人心中。
1: 我叫罗光荣，主要从事牦牛遗传资源、牦牛疾病治疗、牦牛饲养食用技术研究。
0: 牦牛是高原地区重要的经济动物，经过千百年的驯化和培育，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外貌特征和适应性。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有一种名为金川的牦牛。这个品种的牦牛比其他牦牛多一对肋骨，体型更加健壮，产肉率也更高，如今已是当地牧民家家户户必养的品种。而对于发现并培育保护这个品种的罗光荣来说，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那你说个价？
2: 7900。
1: 高了高了高了，好好跟你说。我正在给杨三哥说，我们要选一新酒来看一下哪个牦牛适合我们搞评优活动。
0: 罗光荣口中的评选活动是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种公牛评优活动。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而评估筛选好的种质资源需要科学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罗光荣30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牦牛相关研究，作为发现并培育金川牦牛的带头人，他对金川牦牛的体型、毛色等关键性指标了如指掌。再加上多年来他一直免费为牦牛看病，因此他在牧民中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场评优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1: 第一步就是看这个牙牙口。
3: 这个牙口
1: 很好，另外的话我还要看它这个波纹。哦，
3: 这个牛角的纹路。
1: 纹路，这样子，这个就我还是看得起，很好，不错。
3: 一口价。
1: 哦，一口价，6000，
2: 可以。
0: 这次牦牛评选活动需要挑出140头牦牛，用来替换当地牧场村76户牧民家的种公牛。罗光荣说，选择一头基因优良的种公牛，并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简单。好的种公牛不仅要年龄合适、咀嚼能力强，脊背也必须高而阔。这样的牦牛长大后体型较大，生存能力强，基因自然就会比一般的牦牛好。而想要从一众长相相似的牦牛群中选出这样一头种公牛，对于研究30多年牦牛的罗光荣来说并不算难。
1: 来，你把那个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3: 小牛
1: 啊，你看。
0: 今天我们要选的这头牦牛是140头中的最后一头，因为昨天的大雪，这头牦牛被困在了山上，无法参加线下选拔。而一头牦牛基因是否优良，需要综合多方因素。通过照片选出来的牛能合格吗？
1: 这个牛的话，它的这个体价很高，它的面部很大，那么就能够作为我们选优评价的牛。
0: 最后一头牦牛选好后，牦牛评选活动却还没有结束。罗光荣说，虽然他的选择深受当地牧民的信任，但是每一个牧民对牦牛的喜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想要公平地将140头牦牛分配给牧民，还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进行一次金川牦牛种牛评优活动，将牦牛选出特一等、特二等和特三等，再通过抽签领取自家的牦牛。牧场村位于海拔4500米的高山上，雪山难行，我们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期待已久的种牛评优活动也即将开始。为了照顾到每一户牧民，罗光荣和牧场村的资深养殖户组成了评选组和监督组，共同为心目中的牦牛投票。和牦牛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空间有限的牛圈里选出最强壮、体型最好看的。因此这场种牛选优活动最大的难点就是抓牛。
3: 哇塞，非常壮观。哎呦我的天哪，我得跑远一点，抓这个牛还不好抓呢，它很有脾气啊这个牛。
0: 虽然牦牛难抓，但是牧民们经验丰富，通力和

0: 合作之下，第一头牦牛很快就到位了。
1: 现在我们就开始评价，大家就仔细看哈。
2: 这个牛，我觉得这个牛是铁二牛，
3: 铁一牛了算不上。
1: 那这样子，头它是铁一牛的，就底下捡个石头子子，就朝我包头揣。
0: 为了保证投票的公正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投票的动作。那么这头牦牛最终会被评为几等呢？
1: 这样子合作的话，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投他是铁一牛，那么这个牛的话，最终我们把它判定为铁二牛。
0: 有了第一头的评选经验，剩余的牦牛评选在老练纯熟的牧民手中高效完成，而这些经过评选的牦牛都会佩戴耳标作为标记，方便牧民们在后续的抽签环节中分配。140头牦牛并不算少，但是对于期待家里新成员的牧民们来说，每一头牦牛大致的模样早已刻在了心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牦牛代表的不仅是上万元的身价，更是家中的希望与未来。为了庆祝这次种牛选优活动的成功，牧场村的几位养殖户邀请罗光荣和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晚上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藏族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欢乐呢？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牦牛肉，我刚刚吃了一块，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肉特别的筋道，有嚼劲。
0: 罗光荣用他的专业和坚持，让高原珍宝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牧民们用他们的好客与善良，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每一份付出都在成就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于罗光荣来说，这就是他所期望的未来。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他半个月跑了9000公里，只为找一种甜瓜。
1: 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2: 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他收杏的标准出了名的严格。
3: 就是我老爸上这卖杏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4: 把那三少气得一年没理他。
0: 一个换品种让甜瓜产量翻番，一个立标准把1元一斤的杏卖到了12元。两个人两条路，看他们如何把家乡的好东西卖出。

好价钱。甜瓜清爽可口，是人们最期待的夏季甜蜜水果之一。近些年来，甜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感也越来越丰富。

0: 界找好品种，硬是把家乡的甜瓜卖出了名气。清早，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一处甜瓜大棚里，韩存善正忙着组织采摘。这批蜜玲珑甜瓜今天要发往石家庄。
1: 这家出不少，这个瓜也，大家都，看着还一个得六斤，还一个，
0: 这个大棚能产出至少一万斤甜瓜，这产量能比当地很多品种高出2000多斤。韩存善以1.8元一斤的价格收购，这一个大棚农户至少纯赚10000元。
2: 我们这会儿种着22亩呢，这个品种产量偏高，价格也偏高。
3: 你看多白呀，这个洁白如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
4: 它是白皮，里边是绿色。
3: 白皮绿肉，这个新品种蜜玲珑，太漂亮了这个。
0: 这个甜瓜品种叫蜜玲珑，是几年前韩存善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它外形洁白如玉，圆润饱满，表皮光滑，有细小白点。切开后，绿色果肉如翡翠一般。
3: 嘿，这都粘的粘刀了，这个看。
4: 太甜了，粘的
3: 啊。啊，你尝尝啊，你尝尝，齁甜齁甜的，
4: 是挺甜的。这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木瓜。这个能到多少度啊？
3: 这个平均就是一般的在19-20度了。
0: 水分足，糖度高，口感软糯细腻，这让蜜玲珑甜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穿境而过。这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盛产甜瓜。民间一直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饶阳当地开始引入大棚和温室种植技术，甜瓜产业开始快速发展。2014年，饶阳甜瓜更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是在这个甜瓜的传统产地，韩村善从一个贩卖蔬菜的小贩做起，建立了合作社，带领着20多户种植户一起，靠着种瓜卖瓜，让合作社里的甜瓜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韩村善是饶阳县本地人，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就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叫瑞红的甜瓜品种。这个品种口感好，糖度高，售价高，产量也很高。当时饶阳县大面积种植的甜瓜品种叫伊丽莎白，亩产量只有4000斤左右，而瑞红甜瓜的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按照一斤1.5元的地头价来算，一亩地的瑞红甜瓜就能比种伊丽莎白瓜多赚3000元左右。
3: 看这个红皮的，它这个比原先再早的那个老品种吧，个儿大，产量高，糖度也好，这个那个口感比较软，这个
1: 卖价能达到1.5块。
0: 韩存善盘算着把瑞红引回饶阳种植，不仅农户们能增加收入，他还能卖种子和种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当他向农户推广时，根本没人搭理他。
5: 不愿意啊？什么不愿意啊？你心没底啊？
6: 他咱没种过，不知道能卖不能卖。
3: 这么好品种，我就急得，真的，这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特别着急。这家一个棚增加1-2千斤的这个产量，是不是口感又好？这要带来老百姓能收益能提高多少啊？这家伙
0: 推广新品种四处碰壁，他开始想办法，如何让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好处呢？他把目光瞄向了身边人。他要找一个相熟的、会种甜瓜、有经验的人带头试种给大伙看。韩存善找上了自己的表哥，一个有着10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7: 甜瓜啥的，
8: 是我没见过这个种子，都不愿意种，都有顾虑。因为我是不种，他也不高兴的，来借三八五那老来找我来。
0: 表哥怕种不好亏钱，迟迟没有答应。韩存善三番五次找他没结果。这脾气就上来了，
1: 急了，为什么不种这么好品种？你种吧，我就这样说的。完事那个减产了，我给你负责，少卖钱我斗。
0: 韩存善知道大家不愿意种，就是担心亏钱。可他自己没种过地， 从头学起又。

0: 太耗时间，于是他主动向富国库提出亏了的钱都算自己的，这才让表哥答应了下来。
1: 他结果一种啊挺好，长了五六斤，价钱比一粒沙饭也不低，一粒沙饭能卖个六千几钱呢，这瑞红能卖一万来左右吧。
0: 看到市种的瑞红甜瓜长势好，产量又高，很多农户转变了想法，向韩村善购买种子。就这样，他打开了销售瑞红种子的市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想让农户接受新品种，说得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眼看到，亲口尝到。但问题也来了，以后每引进一个新品种都要挨个求人试种吗？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试种大棚，
2: 通风量很小，
0: 每次引进一个新品种就先在这里种给大伙看。
3: 太热了。
0: 这个大棚是韩村山的试种田，别看只有这小小一亩地，里面种着有20多个品种的甜瓜。每次看中一个甜瓜品种，韩村善都会想办法带回饶阳县，放在这个大棚里试种。试种成功后，还要请农户来观摩甜瓜的长势和产量。他知道，只有让农户亲眼见到效益，他们才会真正信任他。除了经营试种田外，他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吃。
2: 尝一个，尝这个也行。
4: 对
3: 啊，好吃呗。
0: 每年五月，韩村善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品瓜会，而请来的都是当地甜瓜种植户。他会把棚里比较好的几个品种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3: 这瓜特别好吃，你看吃着往里熟，这种瓜好吃，明年应该种这种。他每年到这个，咱们都有伙都过来，过来看看有没有新品种，咱们该种什么，咱们就自己算了。
2: 有个尝尝这瓜的口头，尝尝量，哎，再了解这瓜的这个生长习性，哎，这个看看小范围试种这个。互相了解，我开始大胆的试种。
0: 靠着试种田和品瓜会，韩村善迅速在当地瓜农间打开了名气，瑞红甜瓜也成为了当地的主打种植品种，全县种植面积很快拓展到2万多亩。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往全国各地跑，参加农展会，挑选更多新品种甜瓜。可是，一次在北京参加农展会的经历却让他十分受挫。在那次展会上，他看到了一款甜瓜。
2: 老师，这个，太聪明
5: 了。人家那个瓜就用那个小勺，轻轻一挖，一直到皮儿上都那么甜，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6: 呀，两个瓜居然卖138，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两个甜瓜就能卖到138元，而饶阳最贵的甜瓜一斤才几元钱，差了十几倍。韩村善想把这种甜瓜引进到饶阳县来，可对方拒绝了。
5: 不卖，我们人家就说了，我们不卖种子，我们只生产这种瓜。不行，我自己做，我一定做出我自己的品种来。
0: 求购被拒，却给韩村善指明了一个方向。与其购买别人的种子，不如自己去找更好的品种。从那时起，跑展会、访专家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半个月里跨越了14个省，跑了9000多公里，终于在北京一位农业专家的试种田里，一个刚培育出的甜瓜品种让他眼前一亮。
5: 我不知道什么的，心里那个心里挺澎湃的，叫脑袋里想啊，就是那个开花的意思，对。终于找到这个了，我那个出路来了，这个
6: 可能脏的细。
0: 这个让韩村善激动的甜瓜就是密玲珑。密玲珑甜瓜个头大，单果重能达到4斤左右。相比市面上大部分甜瓜17-18度左右的糖度，密玲珑的糖度能超过20度，产量也高，平均每亩能达到8000斤。比瑞红还多出2000斤。更让他兴奋的是，这种密玲珑甜瓜还能早5天上市。
3: 早5天肯定卖价高啊，比晚几天那价肯定高好几毛啊，老百姓能不高兴啊？
5: 一般的时候能够多卖5-6毛钱。

0: 这个，你想想五六毛钱是多少啊？4000了。
1: 早五天上市就能早抢占市场，价格还能更高。这一次他不但要卖种子，还要自己种。他流转了60亩大棚，还和周边2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免费把密玲珑的种苗提供给第一批合作社成员种植，承诺按照比市场价高2角钱的价格回收。
2: 他们给提供这个种苗，然后回收。现在跟合作社合作特别好，特别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多卖钱。
1: 20多位农户加入了他的合作社，密玲珑的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每年产出200多万斤甜瓜。他还找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每年通过超市卖出的甜瓜就有300多万元。但韩存善还是不满足，他还想把甜瓜卖得更远，卖出更高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想办法。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销路，而且一天时间就能卖出3000斤甜瓜。那个销路就在这个大棚里。
3: 非点关注的点点，哎，谢谢万事小的点赞啊，谢谢。
0: 这个在现在是现场大棚现场啊，这个满满一棚那个密龙龙糖瓜正在直播。
4: 你们经常直播吗？
0: 经常直播，一周播上3次，都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们，你看一个个帅气的小伙。进来的朋友点关注。
3: 好，点关注啊。
0: 好。
1: 几年前韩存善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次直播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播，3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多单，7万多元。
0: 特价啊，一会儿特价。直播一下卖出去了1000多单，一下就，之后又发现，哎，这个卖的价格更好，第一时间又把那个超市省略掉了，直接到了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挺好。
1: 直播带货为韩存善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一下子进驻了3家电商平台。瑞红、密玲珑等品种的甜瓜年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韩存善的探索只是饶阳甜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现在饶阳县的甜瓜产业也进入了快车道，甜瓜种植面积达7.5万亩，总产量超33万吨，产业年产值突破11亿元，甜瓜已经成为了饶阳当地核心的富民特色产业。韩存善向外找品种，让饶阳甜瓜卖出了好价钱。而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带着一股桂花香。如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1万元，合作社年产值近1亿元。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杏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元钱。这个逆转是因为当地一个名叫柴秀东的姑娘，她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香白杏卖出高价的？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山间土壤富含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独特的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香白杏果肉黄白，汁多味甜，杏味浓郁的上乘品质，早在明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如今每年香白杏成熟时，相谷庄村的大喇叭都会特别热闹。
5: 哥儿可以了，有打算卖杏的啊？
6: 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
7: 奶这儿还有礼品杏啊，春鹏超市这儿还熟呢啊。
8: 大喇叭就是那个来啥来买蟹的收蟹的，老都广播，
9: 我都是天天的早起广播，是这个谁有蟹都是上底合作社，合作社是收蟹。
1: 每年到香白杏的采摘季，河北省遵化市相谷庄村的大喇叭就要上演一番收购价大比拼的戏码。而在这样的比拼中，一个人开出的收购价总比别人的高。
10: 合作社这还收好杏啊，有好杏的你送下来，8块钱一斤啊，8块钱一斤。
11: 今天价格多少呀？
10: 那比他们翻一番。
9: 给他的是这个价比较高。
11: 嗯，能比别人高多少呀？
9: 那高个1-2块钱，3-4块钱的时候也有。
1: 蔡秀东、香白杏收购。

0: 价高，他收信的标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
1: 这儿的小的坏的
2: 都不行
1: 啊，我的这儿的成熟度又忒，就是运没法运输了，装匣子都坏了，这成九成熟了，这四筐只有这一筐合格，
2: 就一筐达标了啊。
1: 对，
3: 这说实际的，捡那点我真不高兴，
1: 杏儿没长好。
0: 送来的杏不达标，蔡秀东经常把农户撵回去，
1: 都是六亲不认，我只认杏儿，只认好杏儿。就是我老爸上这卖杏儿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4: 严诺，你倒是多亲多近的小杏儿，这个不好看的杏儿，没口感的杏儿也不要。亲三收，
2: 亲三收，
4: 把那三收气得一年没理他。
0: 可即便这样，农户们提起他时却都是夸奖。
1: 经挑大的都是
5: 我们老百姓的货都销出去了。
2: 是吗？
5: 甭问他销售，
2: 他有这么大功劳啊？
5: 是，
1: 功劳不小。
0: 通过蔡秀东，果农们的香白杏不但都能卖出去，而且还能卖出12元一斤的高价。一亩果园一年能多卖出好几千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收购商来到这儿，给出的收购价只有1元多一斤。
1: 还那时候卖就是客商来过来收，哎，客商说你这一块，哎，你都一块卖，哎，客商说2块，你都2块卖，就是没有议价权，只能说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哎，收入，哎，就干这一年到头来收入不了多少钱。
0: 一斤杏子才卖1元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能卖3000多元。蔡秀东的第一招就是成立合作社，让果农们统一价格，以此改变被收购商压价的局面。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让村民们加入合作社实在是太难了。
6: 那一开始老百姓都这么琢磨着，哎，我三万贯了是吧，冷不丁的这个聚一块了，他们说有点不大适合。
7: 他这么说到但我表妹这么说，我也没相信，我怕是那个是那个这货啥的怕卖不上。
1: 因为上赶的找他嘛，他都认为上赶好事不会说上赶的找我，你说啥我们也不中。哎，我感觉哎最亲近的时候都这样不信任我，呵呵，哎，我挺受打击。
0: 蔡秀东挨家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了5家果农加入合作社的人有了。可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种杏树，精品果的出果率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让果树结出更多的精品果呢？蔡秀东又想出了第二招，他请来了农业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香白杏的果园里改成了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
1: 我这儿在前面挖个壳，然后它的是10两把，
2: 这样一个一个来哈。
1: 对，这样的比较费人工。
2: 那以前那种方式呢，用这么费劲吗？
1: 以前不用，他们用那个农户用农家肥的时候就是满地一撒。
0: 除此之外，蔡秀东又让大家进行疏果，把树枝上长得好的杏剪得只剩下几颗。
8: 看着有些舍不得，其他人都不疏，长多少都长，这个都留着。
0: 改土施肥，疏果定果，一番功夫下来，合作社里香白杏的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1: 看，首先它的枝叶特别浓，然后果肉也细腻，香味浓郁。这么，您闻一下，
2: 很熟了，很甜，甜度能多在多少呢？
1: 14到15的糖分。
0: 香白杏的品质改善了，可该如何卖才能卖出高价呢？蔡秀东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采摘季节到了，他并没有急着卖杏，而是先吸引人流。
9: 又掉了，
2: 没事，咱们再来一遍。
9: 来，
2: 你拎得动吗？还，
9: 行，来了就可以卖钱。
2: 没卖钱。
0: 来农家乐的客户可以在园子里敞开肚皮吃杏。
1: 那鱼好了没？
10: 好了。
0: 中午吃饭时，蔡秀东也会免费送上一盘杏。
1: 送一盘我们这儿的杏儿尝尝啊。尝了
11: 尝了，杏儿也好吃，菜也好吃。天哪，
0: 杏的口感好，个头又大，来到农家乐的客人几乎没有人空手而归，有时一桌客人就能买

0: 走七八十斤香白杏。
1: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馅儿，主要是行。你看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一捏的，都这样了，这样的都是熟了。
0: 也有一些游客觉得杏好，就会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正因为这个要求，让蔡秀东发现了新的商机。
2: 有些人说我给亲戚送两下，我要最好最好的那个，就要最好最好。那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得百里挑一，得精挑细选，把这个小馅挑出去都得比着。当时恨不得都拿卡尺一个个的去量着装。
0: 既然要好杏，那就要搭上人力物力，一个个挑。这两箱精品杏，蔡秀东试着报了一个10元一斤的高价。对于这个价格，客户几乎没有异议。这一下果农们都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杏卖不上高价，而是以前他们没把好东西挑出来卖。这次的经历也让蔡秀东有了信心，他顺势就在合作社里制定了香白杏的分级标准。
2: 用尺量一下，哎，这个就是7厘米，这都是算精品杏。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这样的，量一个这个。这个是6.4厘米，这是头等杏，这算一等杏，5.5到6厘米的。
3: 最低标准得是多少你才要呢？
2: 最低5.5厘米以上。
0: 一棵树上的香白杏分成3个等级，精品杏和一等杏做成精品礼盒销售，而那些直径达不到5.5厘米的杏还能卖到周边的市场。一个采摘季下来，合作社里5户果农所有的香白杏销售一空，并且经过分级之后，香白杏的收益足足提高了20%。
2: 分级之前，比如说这一棵树长120斤的杏，大概在卖6-700，或者是5-600。那在分级以后呢，我们经过分级包装嘛，大概卖到1800，提高了20%。
0: 看到合作社的香白杏卖得好，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门，要求加入合作社。现在蔡秀东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周边3个村子，带动4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年产值近1亿元。饶阳的韩村善向外找品种，用新产品打开市场。遵化的蔡秀东向内提标准，让老品种身价翻倍。他们面对各自的困局，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做的事其实是一件事，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家乡的特产变成抢手货。

0: 什么样的猪有五只脚呢？
1: 这个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
0: 三峡生态黑鸡如何做成别具一格的鲜香月饼？
2: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
0: 什么样的鱼被称为翘嘴鱼呢？
3: 那个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0: 百态十味，四方水土，每一味都扎根在生长的土地上，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方水土，一方味道。广袤的华夏大地，不同的山水滋养出不同的特色物产。各地依托本土优质食材，结合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打磨出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每一口原汁原味的鲜香，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老百姓扎根乡土、用心生活、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在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山林里，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猪，它们的名字叫五角猪。
2: 为什么称为五角猪呢？这个五角猪就是它的嘴巴比较长，嘴巴都是垫着路来去采食拱食，所以呢，我们从猪的侧面或者是后面看，那嘴巴就像一只脚，就这样称为了这个五角猪。
1: 五角猪学名叫五指山猪，它并非真有五只脚，而是因它尖长的嘴巴贴近地面行走，远看如同多了一只脚，故而得名。这是黎族百姓对它最质朴的命名，藏着对生灵最直观的认知。作为海南特有的小型猪种，它体型小巧，成年后体重不过70斤上下。
2: 它长不大的，这不是这个饲料的问题，是它的体征，本来就是这种猪的品种，
3: 基因决定的。
2: 对
3: 啊，所以说它长不大。
1: 五角猪们不知道的是，每天在山林里跑上几公里，拱上几百次土，那些看似辛劳的觅食劳动，正在悄悄改变他们身体的秘密。
4: 左手边呢是一块普通猪的猪肉，右边呢是五角猪的猪肉。普通猪肉的颜色啊稍微淡一点，浅一些，然后五角猪的猪肉呢颜色比较红。
1: 这种颜色的秘密藏在一个叫肌红蛋白的物质里。鸡肉里肌红蛋白含量越高，肉色就越红，汁水和风味也越丰富。五角猪的脂肪层很薄，几乎贴着骨头长的，全是紧实的红肉。这种肉不需要复杂的烹饪，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炭火烤制是五角猪最浓烈的风味，以木炭慢烤，把控火候，不刻意雕琢，不繁复调味。师傅持叉不停翻转，一小时后，猪皮焦红油亮，油脂飘香，外皮酥脆，肉质细嫩，烟火与肉香在唇齿间交融，是离乡最酣畅的滋味。
4: 看看，颜色特别棒。又脆又香，而且这肉质肥而不腻，太好吃了。
1: 芭蕉根茎炖五角猪是山林间最清鲜的滋味。砍下新鲜的芭蕉茎，剥去老鹰外皮，只留嫩心，切成块状，形似肉块，被黎家人称作芭蕉肉。将五角猪肉焯水去腥，与芭蕉肉、五指毛桃一同入锅，加入山泉水慢炖。文火慢熬煎，猪肉的鲜香、芭蕉的清润、五指毛桃的淡淡椰香融为一体，汤清味浓，是最贴近山林气息的养生美味。五角猪肉粽则是黎族最具民族特色的风味之一。将五角猪肉切成小块，用大蒜、酱油简单腌制，激发出肉香。选取当地特有的粽叶，沸水焯煮，消毒杀菌，更添一缕清香。
4: 选手这样
5: 也对，
4: 选了两个，先来

0: 一碗米，哎，这差不多了吧？倒在这里边，真不错，这猪肉。第二块五角猪肉，第三块五角猪肉，来一个咸蛋黄放在中间，再来一碗米，把它铺在上面，对吧？两边对折，按压住，哎，这样可以吧？
1: 可以。
2: 包裹紧实，捆扎成型，入锅慢煮三个小时，粽叶的清香渗入糯米，猪肉的油脂融化其中，咸蛋黄的油润裹着每一粒米，咬下一口，糯米香绵软糯，猪肉油润清香，糯而不黏，咸甜适中，是黎家人节日与日常里最温暖的烟火滋味。
3: 五角猪包粽子肥而不腻，
1: 吃起来一点油腻都没有。
4: 以前只有端午节才能吃上粽子，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
2: 从热带雨林的滋养到散养山野的本真，从炭火烤制的热烈到慢炖包粽的温润，五角猪承载的不仅是海南白沙的水土风情，更是黎族人民顺应自然、珍视食材的饮食智慧。告别海南的雨林山野，我们一路北上，走进另一座被草木与药香包裹的深山。在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北武峰，中草药随处可见，田边、林下、石缝里随手一挖就是一味药。这样的环境养出来的鸡自然不一样。他们不是关在笼子里的速成者，而是满山跑的慢行者，一身黑羽红冠，活成了山的一部分。它叫三峡黑鸡，黑羽、黑皮、黑爪、红冠，长得不算快，一年才出栏，两年才称得上老鸡。但时间没有浪费，它们吃什么呢？
5: 这你能找到吗？这都是绿草。
6: 那你看，这不都是吗？
5: 这些都是啊。
6: 对啊，
2: 山里采的天麻、独活、贝母，地里的玉米、豆粕、野草，日复一日，药香渗进骨血。三峡黑鸡的肉紧实而不柴，耐嚼多汁，炖汤的时候油脂是金黄的，香气是沉下去的，就连骨头都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当地人说，一只好黑鸡不用放味精，它自己就是味精。但光好吃还不够，五峰在深山，路远运输难，鲜鸡炖汤走不远。刘大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走进加工车间，眼前一大盆红彤彤的东西，这跟黑鸡有什么关系？
7: 你看看这个馅料，你看是什么东西？
5: 我知道了，这里面是不是有三峡黑鸡肉块？
7: 馅料就是三峡黑鸡做成的馅料啊，这是做月饼的。
2: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月饼。
5: 可是叶大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鸡子特别小，但是呢，这个馅料特别大，这足足是两倍多。那这么大的馅儿，怎么能包到这么小的剂子里面呢？
7: 这个剂子压扁一点，我们再把馅料就往这上面晃，那么转，边转边把这个馅料往里面。
5: 哇，这真的就转进去了啊！
7: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包月饼的一个方法。
2: 包好的月饼烘烤脱氧杀菌能放六个月。广式黑金月饼、苏式酥皮月饼，咬一口微辣鲜香，完全不像传统月饼。
1: 外围的香料带着里面的辣味，它融合起来口感就很特别。
8: 不仅仅是宜昌人喜欢吃，应该大多数人都喜欢吃吧。
2: 月饼是巧思，但山里人最爱的还是锅气，新鲜藤椒配黑鸡，猛火爆炒，加二荆条、本地辣椒，麻辣鲜香一瞬间炸开。这是藤椒黑鸡块最接地气的山里味道。 而最顶级的吃法还得是天麻炖鸡。

0: 新鲜天麻、切厚片和黑鸡一起入锅，只加葱姜清水，小火慢炖，鸡肉酥而不烂，天麻绵软回甘，盛一碗汤，金黄透亮，暖到心底。从大山深处到城市餐桌，从一锅老火炖汤到一枚黑金月饼，从藤椒的烈到天麻的干，三峡黑鸡没有走寻常路，它用时间养出来的风味，用大山赋予的底气，让一座深山的味道飞向了更远的地方。一杯羊奶则是大地与人合捧的温度。陕西关中800里秦川，这里的气候四季分明，是中国奶山羊养殖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奶山羊数量占了全国的一大半。为什么是关中？因为关中的牧草蛋白质含量高，粗纤维适中，是奶山羊最喜欢的口粮。黄土苔原的地下水经过厚厚的黄土层过滤，富含矿物质，清冽甘甜，还因为这里的人会养。
1: 这个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叫半饲半牧的这样的一些牧场。
2: 嗯，
1: 我们的羊每天下午3点钟左右从我们的这个羊场里边赶出来，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深山里边，让它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再吃着我们天然的百草，这样的话我们的羊奶的品质才能更好。
0: 关中的农民养了几百年的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知道怎么让羊吃得香，产得好。
1: 这是我们引进的先进的我们的一个叫转盘式挤奶机。
0: 挤奶是守护奶源品质的关键一步，这里早已告别传统手工挤奶，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转盘式智能挤奶设备。
1: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挤奶杯，
2: 这个口我可以触摸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的。
2: 可以哈，
1: 对，
2: 我来试一下哈。哇，这个真的是，这个很舒服，
1: 很舒服是吧？
2: 很舒服的，对
1: 对。
0: 挤奶杯内侧柔软亲肤，如同婴儿奶嘴般温和，不会损伤羊脂。羊群有序登台，先对乳房清洁消毒，弃掉头三把奶，
1: 前三把奶要挤出来，因为这三把奶里面有可能还有一定的细菌的含量比较超标，所以这个奶呢是要作废的，要废弃的。然后呢，挤完前三把奶以后，再进行我们第二次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消毒，消完毒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挤奶器的
2: 奶杯套在羊的乳房上，
1: 套在羊的乳房上，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什么样一个挤奶的一个过程。
2: 然后咱的奶汤也开始工作了，
0: 全程密封管道输送，羊奶不接触空气，极大降低污染风险。每只羊佩戴电子耳标，产奶量、健康状况实时监控，数据化管理让每一滴奶都可追溯。当然，也有人觉得羊奶有膻味儿，这个膻其实是羊奶的一个特点。羊是食草动物，它们的乳腺会分泌一种叫脊酸的脂肪酸，这就是膻味儿的来源。但现在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现代化的加工工艺，这个膻已经可以降到很低。
1: 其实最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我们的闪蒸工具。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羊奶达到了90度左右，就快速瞬间把羊奶里面的整个一个膻味给它蒸发掉。
0: 好羊奶喝起来只有香没有膻，好食材总能成就好滋味。厨师以羊奶入菜，烹制经典的鱼羊鲜。
3: 今天给大家做的美食是鱼羊鲜，这个鲜字拆开就是鱼和羊。鱼我们选用的是大花鲢，选用10到12斤的花鲢，鱼头不低于4斤。羊是羊奶，是羊身上最精华的部分，营养价值更丰富。
0: 大花鲢鱼头煎香，冲入开水与冲好的羊奶，大火煮沸，小火慢煨，奶白的汤汁翻滚，鱼的

0: 鲜与羊的香完美融合，温润醇厚，鲜香不腻，一口下肚满是孜然与酱心交织的美味。从关中的草原来，从黄土台原的泉水来，从几百年的养殖经验来，也从现代化的加工技术来。一杯羊奶不张扬，但喝下去，你喝到的是整个关中的风土。走进南宁街头，大大小小的售奶站里，水牛奶是雷打不动的招牌。拿起一瓶倒进杯中，入口那一刻，舌尖最先捕捉到的不是奶香，而是甜。
1: 它其实是有一点清甜的味道的，有点像是喝那种加糖牛奶的感觉。
0: 可配料表上只写着生水牛乳，没有任何甜味添加剂，这甜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他们挑剔的嘴里。水牛是出了名的挑食，为了让他们吃得满意，人们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别的零嘴，

0: 这个呢是我们牛最爱吃的火龙果啊。
1: 牛吃火龙果？
0: 对，
2: 不是随便什么火龙果都行，果形要圆润饱满，颜色要鲜红透亮，成熟度刚刚好，不青不过黑。
0: 你看它整个的话呢是非常圆润的啊，它大小上下非常均匀，非常一致。第二个，它的颜色啊是属于非常鲜红的啊，这种果的话呢它选出来的话就特别的甜。第三个，这个片不能是太黑，也不能是太青色的，太黑就说明已经熟过度，太青说明它成熟度还不够。所以我们牛也一样，牛吃了这种形状好了，甜度够甜的，产出来的奶才香才甜。
2: 除了火龙果还有菠萝，这些热带水果的香甜通过水牛的日常饮食一点一点渗进身体里。水牛奶的乳含量本就比普通牛奶稍高，再加上水果喂养带来的风味加成，无需加糖，自然甘润。在广西，水牛奶的吃法远不止直接饮用，有一道菜叫蛋奶虾仁。水牛奶、蛋清、淀粉水按1:1的比例混合，搅打均匀，热油入锅，小火慢炖，待蛋奶液底部微微凝固，迅速加入虾仁，炒至定型。火候是这道菜的灵魂，小了不成形，大了失嫩滑，只有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能让牛奶的甜与虾仁的鲜在口中温柔相遇。除了奶，水牛肉也是一道被低估的美食。与黄牛肉不同，水牛肉性微凉，正好缓解南方的湿热之气。牛肉经过酱油、鸡精腌制，滋味渗入每一丝纤维，配上广西特有的山黄皮，这种腌制过的果皮既能去腥又能增香，再与爽脆的酸笋同炒，一道酸笋牛肉，咸酸鲜香，浓郁中带着清爽，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家常味道。一杯水牛奶清甜顺滑，一道蛋奶虾仁嫩如凝脂，一盘酸笋牛肉酸香开胃，这就是广西人家门口的味道，也是这片水乡最朴素最自信的表达。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闽江腹地的四川眉山，山水环抱，丘陵绵延，湿润的气候

0: 候与优良纯净的生态孕育出得天独厚的物产禀赋。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鱼虾丰富，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1: 好像有鱼，感受到了重量了。
2: 哎，我是找没有找那个鱼吗？
1: 哇、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2: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1: 对呀、啊，这个鱼太大了，
2: 有这么长？
1: 对，
2: 这什么鱼啊？
1: 壳壳。
2: 壳壳？
1: 嗯，那个壳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2: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它是往上面翘着的。
1: 对对，所以它叫做壳壳，也叫翘嘴。你看它身形，
2: 嗯，
1: 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
0: 人兽翘嘴鱼体态修长，下颚上翘，它们活跃于水体中上层，专以小鱼小虾为食。上翘鱼口便于迅猛突袭捕食，鱼鳃两侧以中线为界，各生长五排对称鳃耙，如同倒刺。人兽优质清洁的水源，原生态自然水域环境，加上鱼儿终日游弋觅食，野性十足。鱼肉纤维细腻紧致，肉质细嫩鲜美。在川渝地区，最被人熟知的莫过于经典川菜水煮鱼。将鱼肉和豆芽一同焯水，三分钟后捞出，热锅放油，将川椒和花椒入锅爆炒，高油温激发出了辣椒的辣与花椒的麻。将炒好的辣椒、花椒连同热油一同浇到鱼肉上，鱼肉鲜香，麻辣厚重。经典川菜水煮鱼的做法，充分展示了川菜麻辣鲜香的特点。
1: 这鱼啊，我们这还有一种吃法，吃出它的鲜味来。
2: 啊，是怎么弄啊？
1: 就是一鱼两吃。
2: 但是您怎么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这冬瓜呀？
1: 对啊。
2: 那这准备这么大的干嘛呀？
1: 我就用整个冬瓜做。
0: 一面改斜刀切至鱼骨，另一面用直刀只轻轻划开，
1: 这样每片每片的要抹上，然后得到均匀。
0: 鱼肉处理好之后，先拿六成热的油单面淋炸，鱼肉表面会形成一层脆脆的外衣，能让鱼肉表面快速变干，炸得蓬松定型。与此同时，把冬瓜处理一下，去掉籽，挖个凹槽，再修成鱼的形状，接着把鱼肉平放进冬瓜凹槽里，没炸过的那一面要朝下，紧紧贴住冬瓜。食材下锅，热油翻腾，用油不断淋鱼身，朝向内壁的鱼肉紧贴冬瓜。在双向加热中，厚实的冬瓜内部温度升高，形成好像蒸笼一样的密闭空间，让底部鱼肉在油锅中呈现清蒸的质地，同时上层经过复炸变得更加香脆诱人。二荆条明火烧至微焦，充分切碎调制的烧焦酱别具风味，番茄切碎熬制成酱，酸甜适口，一面橙黄脆嫩，一面细腻油润，咸香馥郁，一鱼两吃，令人叫绝。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真正的好味道，从来不在高档宴席，而在乡土田间、河湖山野的自然本味。各类独具特色的乡土美食，汇聚山川百味，承载地域风情。这份舌尖鲜香，藏着地道的乡土烟火，藏着代代坚守的匠心，更是流淌在寻常生活里的地域味道与文化传承。

0: 功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欢迎来到农机之王大赛现场，我是那台身经百战的拖拉机，有着钢筋铁骨的身躯和一颗永不言败的心。今天我有幸与一位特别的农机手并肩作战。大家好，我是杨于瑞。想当年我身穿军装，英姿飒爽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现在可是拥有5000亩水稻田的种粮大户。听起来护旗手跑去种水稻，这个跨度有点大吧？他是怎么搞定的？因为我呀，你看，我俩相互配合，驰骋在农田里，很快就能将一片稻田翻耕得整整齐齐，是不是超级帅？回归正题，今天我们将使出18般武艺，与来自全国的顶尖农机手上演巅峰对决，争夺全国农机之王的荣誉。裁判一声令下，搭档杨于瑞快速冲入赛道与我会合。这是一场速度与精度的较量，在他熟练的操作下，我可以灵活地在水泥地面穿针引线、蛇形过弯、原地旋转，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的配合也越发默契。最终，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失误，圆满完成比赛。在农机领域，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农机之王。多才多艺的我，可以搭载不同农具来应对不同的工作。无论耕地还是播种，我都可以轻松胜任。现在，我要带着搭档去看看我们全国各地的兄弟们了。这位是我内蒙古的好兄弟，他的任务是与牧草打捆机一起将这片丰饶的牧草迅速打捆成型。你们看他俩配合得多默契，轻轻松松就将整片牧草变成一个个整齐的草捆，这也太拉风了吧，下次我也要试试。这位壮汉是我新疆的好兄弟，此刻他正稳稳地迈着步伐走在棉花地里，棉花覆膜机紧随其后，将一张张薄膜轻柔地覆盖在土地上。你看我新疆的拖拉机兄弟多有才华啊，简直就是棉田里的超级英雄。这位是我的山东兄弟，他和花生玉米间作播种机正在地里播种，这可不是普通的播种作业，他们可以同时完成玉米和花生的播种。你们拖拉机家族的装备真齐全，这算什么？来，快看我72变！配合各种农机，我们共同组成农业生产的强大队伍。我国自主研发最大马力拖拉机已经超过400马力。什么？你对马力没有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搬一筐大土豆，搬的一瞬间可以产生1马力，如果换成一个大力士，他瞬间产生的力也仅仅只是2.5马力。400马力就相当于400个成年男子同时搬运所达到的功率，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别看我们拖拉机如今已

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在四五十年前，能开上拖拉机可是很多人羡慕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普及，而在未来，我们会变得更加先进智能。像这台鸿鹄 T300 就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大马力拖拉机，是不是很炫酷？太棒了，为伟大祖国点赞。

0: 这种玉米不去雄，也能结出优质稳定高产种。临夏养金蝉四季产小龙虾，特色产业助农增收。安徽淮北凭赛事票根换优惠，湖北孝昌插秧大赛浑水摸鱼，带火暑期游。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农业生产，当前西北地区的麦收工作还在进行，在甘肃天水194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由南向北梯次推进下收工作。
1: 天水市甘谷县的小麦目前已进入大面积集中收割阶段，针对梯田连片种植、集中成熟的特点，当地引进跨区农机补充作业力量，补齐本地农机缺口，保障成熟小麦应收尽收。而在清水县，小麦呈现自南向北梯次成熟、错峰收割的特点。当地设立服务点，登记跨区作业车辆，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机收减损技术指导。
2: 目前的进度来说，料钱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每公里达到6倍钱以上。这段时间，江西的早稻正在收割，为了应对近期的阴雨天气，当地统筹农机资源，确保水稻颗粒归仓。
3: 江西永丰县早稻种植面积36.7万多亩，收割高峰期，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陆续赶来。当地组建了助农服务群，村干部实时汇总农户的收割需求，农机手则可以在群内精准接单，群内还同步推送维修、加油、就餐等配套服务信息。
4: 吃饭、收割机有问题，这些跟到群里面发个信息，都会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5: 在南昌县三江镇竹山村，种粮大户罗建飞500亩特早熟早稻迎来开镰收割。受前期降雨影响，水田泥土湿软，当地调配4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下田收获。
6: 我2天就能收完，收上来的稻谷直接运到风干厂风干，不会有任何损失。今年的收成还很不错，亩产有1000来斤。
0: 玉米去雄是玉米制种的重要环节，但是一直以来，玉米去雄作业期短，并且高度依赖人工。如今，随着新科技的研发和应用，制种玉米不去雄也能结出优质、稳定、高产的种子。 新疆是我国重要的玉米杂交制种基地，在伊宁县的这片田里种植的是制种玉米母本植株，雄穗只抽穗不开花，更不散粉。我们的技术的话，
7: 实际上是让雄穗不育了。你看，我们不育的话。
8: 就是没有这种裸露的这花药了，就没有花粉了。未来的话，我们就完全不需要进行人工去雄了，大大的节省了去雄的成本。
0: 据了解，这项由中国农业大学赖锦盛教授团队历经10余年创新研发的杂交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制种技术，利用调控籽粒大小基因，植株型态基因及控制雄花育性基因等技术，使玉米的不育系和保持系可以通过籽粒大小和植株颜色快速分选，让一直以来耗费极大人力及成本的制种玉米去雄难题得到解决。
9: 不产生花粉之后，节省下来的能量会让它的植株长得更健壮，让它的产量提升10%以上。同时呢，它不散粉，就没有污染的产生，它的纯度能够提升1%，纯度每提高1%，它就能够让我们国家玉米粮食的产量水平提高3%左右。
0: 目前，这项新技术陆续在海南、甘肃等地开展试验示范，并取得良好效果。今年开始在新疆进行大面积试种推广。 吉林梨树是我国玉米主产区之一，今年玉米种植面积超过340万亩。眼下，当地玉米即将进入抽雄吐丝期，这一时期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但近期降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偏高，玉米各类病虫害进入高发易发阶段，农户利用无人机植保。

0: 我们将继续为您做作业，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开展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综合防控。未来几天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可能是降雨量比较多，我们要以防为主，配套着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才能够使自己的产量更好的提升。
1: 近期山东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在山东滨州，高温导致土地伤情快速挥发，对刚刚播种的70多万亩秋粮作物。